0: 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一沾枕头就睡着，坐着也能打盹，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以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能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的时候脑电波并不活跃，眼球不动，这叫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进入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20-30分钟，它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迅速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是足够的，精力却没有办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异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从而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一、睡眠时间，也就是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是最低的。与睡6到9小时的相比，睡不够6小时以及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三、醒后感受。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这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醒来的次数较多，深度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时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下列方法进行改善。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点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吃东西，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的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等，增加睡眠动力。

睡眠动力也称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也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睡前两小时应该避免运动。睡前的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到睡眠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于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要随意服用安定类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去网红餐厅吃饭也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医院看病还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似乎就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时，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伍是走还是继续排着呢？一项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是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也就是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 6.51 至 29.27 分钟，这是游客可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未达到该点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有所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值，游客就会开始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 36%， 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和留呢？消费心理学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时，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根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一有趣的排队现象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也就是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加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时，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就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去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排队有时候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那么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四点。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非特殊情况不能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的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这样一想也就会多了几分的耐心。分散注意力，
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或者手机看一些视频或听音乐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

趣也会相应减少。调整期望值，人们到游乐园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人们因为太过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我们不妨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一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等车的时候想想很快就可以搭上车回家，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
3: 相信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抽血经历，抽血后在穿刺点周围一片淤青，甚至是肿胀疼痛，又红又紫，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不少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血管太细不好扎针造成的，事实上抽血后出现皮肤淤青，大多是由于拔针后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按压，导致静脉血管出血至皮下引起的。避免淤青，好的按压手法和过硬的采血技术是一样的重要。回想一下体检抽血的时候，您是否刚抽完血就把棉签一摁，手肘一屈，衣服一披，直接走人了呢？边走边不时地伸直手肘，看看血止住了没有，没有就重新的加紧，看上几个回合，最后觉得啊，应该是止血了，棉签一扔就此完事儿。相信不少人肯定这样做过。我们在抽血后的四种不当操作很容易让皮肤出现淤青的状况。一、压迫时间短，有些人因为急于离开采血区域或携带的随身物品较多，因此在抽血后往往只按压几秒钟，看到表面不出血就不再按压，实际上皮下血管上的针眼仍然在出血，为了防止皮下出血应该按压至少5分钟。而凝血功能不全或者口服阿司匹林类药物的患者应该适当的再延长按压的时间。二、压迫位置不当或面积过小，采血时针头刺入皮肤后滑行一段距离再刺入血管，拔针后很多人只压迫皮肤穿刺点，而忽略了对主要出血点血管壁穿刺点的压迫，这就导致血管穿刺点在深部组织出血，引起皮下淤血，皮肤的淤青。三、按压力度不当，按压力度过轻导致穿刺点压迫不完全，这就不能达到有效止血的效果。按压力度过重会引起局部毛细血管破裂而产生淤血，而且如果过于用力，则在撤走棉签等止血物品时受瞬间较大的血流冲击力影响，可能再次出血。四、边按边揉，临床上常常有人在拔针后用棉签边按边揉，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局部的疼痛感，实际上这样不利于穿刺点止血，而且经过穿刺后的血管及皮下毛细血管非常脆弱，即使轻微的揉按也会造成局部淤血。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进行按压呢？首先，压迫面积要足够，采血后穿刺点的按压面积一定要足够，方法有拇指握压法、大鱼际按压法以及三指按压法，无论哪种方法，要领就是按压面积要足够大，以保证皮肤穿刺点和血管穿刺点能够同时被按压到。二、持续按住，力度均匀适中。三、肘部应该伸直，如果已经出现了淤青，24小时内可以用冷毛巾或者是冰袋冷敷，使血管收缩，加快止血，避免该侧肢体提重物。在淤青出现超过24小时后，用热毛巾热敷，促进血液循环，加快化瘀速度，也可以涂抹一些活血化瘀的外用药物。一般情况下，穿刺点周围出现小面积的淤青，3到7天后即可复原。但是如果渗血量过多，造成淤青面积较大，甚至是局部血肿，应该及时就医处理。
2: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3: 口感酸甜、营养丰富的酸奶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食品。喝牛奶会腹胀腹泻的人，喝酸奶就能完美避免乳糖不耐受的问题。近日，权威杂志《自然通讯》上一项研究发现酸奶的新功效，那就是减轻脂肪肝。

0: 研究团队发现，在肥胖相关二型糖尿病小鼠的高脂高糖饮食中添加酸奶，有助于维持小鼠全身血糖动态平衡，并防止肝脏胰岛素抵抗和脂肪变性。除了调节肝脏糖代谢，酸奶还能降低肝脏相对重量和甘油三酯水平，并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纤维化。以上数据表明，酸奶摄入能保护肝脏健康。不过，酸奶对人体是否具备这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喜欢酸奶的朋友也不用失望，酸奶有很多好处早已被科学界证实，尤其是遇到以下几种健康问题，喝点酸奶还是很有帮助的。一、促消化。酸奶中的蛋白质更易吸收，其中的乳酸还能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提高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率，适合消化不良时饮用。二、缓解腹泻。酸奶中含活乳酸菌和乳酸，对缓解腹泻有好处，最好在饭后喝。三、调节情绪。肠道健康也会影响情绪，常喝酸奶可以减少与情绪和疼痛感有关的大脑区域活动。四、挤走口臭细菌。研究显示，有口臭的人每天喝无糖酸奶，连喝6周，症状就会得到改善。这主要是酸奶中的益生菌在肠道发挥作用，酸奶中的维生素 D 也有杀灭胃肠内导致口臭细菌的作用。五、减轻抗生素副作用。服用抗菌素会引起肠道菌群紊乱，经常饮用酸奶有助于调整菌群平衡。停用抗生素之后，饮用一段时间的酸奶可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市面上的酸奶五花八门，想要挑出健康又实惠的酸奶，只要记住三个指标就可以：蛋白质含量大于2.3克每100克，奶类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组成跟人体接近，吸收利用率高，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原味酸奶的蛋白质含量不能低于2.9克每100克，风味酸奶、果味、巧克力味等蛋白质含量不能低于2.3克每100克，碳水化合物低于12克每100克。一般情况下，每100克无糖酸奶含有4到6克碳水化合物，这是天然存在于牛奶当中的乳糖。总碳水化合物减去乳糖等于添加糖的含量。例如，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含12%碳水化合物的酸奶，添加糖实际上在7%左右。如果对含糖量比较在意，建议选择碳水含量12%以下的酸奶。贮存条件2度到6度。如果喝酸奶是为了获得乳酸菌的益处，那么建议选择低温含有活菌的酸奶。活菌型酸奶储存条件一般是2到6摄氏度。如果不需要活菌，那么可以选常温酸奶。如果想喝有活菌的酸奶又怕凉，喝之前可以用5-60度的温水把酸奶瓶或酸奶袋泡一会儿。这样做不会损失任何的营养元素，还能让酸奶变得暖和一点。酸奶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物质，但很多人在喝酸奶的时间上犯了难。其实选对时机，酸奶能够为你实现最佳的健康功效。睡前喝，补钙助眠。夜间人体不能从食物中补充钙，所以血钙浓度会下降。喝酸奶可减少身体动用骨骼中的钙，同时钙能帮助我们调节神经系统，在睡前使人的神经放松下来，更好地进入睡眠状态。清晨喝，补充益生菌。空腹时胃酸分泌少，这时胃中的酸度不高，所以酸奶中的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随之增大。早晨是一天中基础胃酸分泌最少的时候。运动后喝，增肌。如果想要达到增肌的效果，运动后喝酸奶更有效，因为这时酸奶中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量增加，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肌肉。餐前喝，减肥。餐前半小时喝酸奶可以有效地减轻饥饿感，能让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较为理智，选择摄入更健康的食物，也不会吃过量，减少热量的摄入。更有研究发现，餐前半小时喝乳制品可以让餐后血糖更平稳，减少脂肪囤积。最后要提醒的是，胃酸分泌过多、胃炎、胃溃疡者不要空腹喝酸奶。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19年贵州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在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上的表演，合唱音乐优美多变，宛若天籁之音，惊艳了所有现场观众。在贵州黔东南黎平从江一带，侗家姑娘们演唱的侗族大歌《缠枝歌》婉转悠扬。《缠枝歌》的演唱者之一陆艳玉说，自己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学唱歌。
5: 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缠枝歌》，主要就是说在山林间听见蝉的叫声，我们也模仿蝉鸣来唱我们的生活和爱情。
2: 侗族大歌以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被称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不过让人惊异的是，侗族大歌并没有指挥，也没有伴奏，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样的天籁之音？当地民俗专家吴家贤说，这神奇的力量来自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热爱与传承。
6: 侗族大歌凭借严格的训练和演唱时的默契，一气呵成，磅礴大气，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民间合唱最优秀的代表。
2: 黎平地处贵州黔东南，位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历史上，黎平古城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在这个闻名天下的侗歌之乡，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人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7: 天来不会到处是风扇，
2: 在黎平的赵新侗寨，小溪穿寨而过，丹栏式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夜幕来临，劳作了一天的侗家人围坐在一起，有人说听侗家人讲话也像是听歌声一般，又如潺潺流水，亲切自然。
6: 侗鼻的特点就是声调多，多达9个调子，字调的高低是相对的，其升降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这种多调子的影响下，侗族产生了以大歌为代表的众多民歌，这是侗鼻极富音乐感的具体表现。
2: 距离赵兴侗寨车程不过40分钟的黎平县城，华灯初上，一番热闹景象。行歌作乐，古梦清泉，对于侗家人来说，侗寨就是他们的根，而侗歌就是他们的魂，是无论走得多远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78岁的启光禄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弹经古乐的传承人。在位于攀枝花市最南端的以沙拉村，每逢重要日子，启光禄都要和乡亲们一起演奏着古朴清灵、悠扬婉转的弹经古乐。
1: 弹经古乐和丽江那些古乐、大理东京音乐同出于中国历史上古代宫廷应用，有600来年的历史了。
0: 攀枝花又叫木棉花、英雄花，它躯干挺拔，花瓣火红，永远生机勃勃。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处川滇交界横断山区的攀枝花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梵太磁铁矿等资源。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的启动，全国13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攀枝花民俗专家刘胜利说，攀枝花是一个移民城市，98%以上的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2: 攀枝花是最不像四川的一座四川城市，它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一个城市。他们都是为了建设攀枝花而来的，提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这样豪迈的这种口号。
0: 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开发建设者，也使得攀枝花形成了独特多元。

0: 原包容的移民文化。一天走下来，你能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人的东北官话，昆明、成都、重庆人的西南官话，苏南、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以及合肥、南京人的江淮官话。攀枝花民间文化研究者陈广普说，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与当地川滇少数民族土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攀枝花今天的语言格局。
1: 不管你是东北来的，你还是云贵川来，你的方言通通的都得要服务于攀枝花这个移民人口的这种杂居性。
0: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是一座在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传奇的英雄城市。它是西南文化重镇，也是多彩的移民之都。它没有典型的四川符号，刚硬的铁，温柔的水，甜蜜的水果和高山大河构成了它的样貌。如今，他依然年轻，依然豪迈，火红的攀枝花。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妈，他们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所以呢现在也该把时间留给自己了。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就是专门为咱们的爸妈所打造的。在这里呢我们经常给大家聊聊天啊，说说心情，说说一些健康的知识啊，那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每天生活呢都能够有所收获。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就关于成熟。
1: 对，
0: 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完这些成熟的一些要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到底我们虽然说步入中年老年了，我们到底有没有成熟？
1: 这个成熟啊，我觉得
0: 和年龄无关是吧？
1: 对，它是你年龄的成熟呢，是那个生理上的就是肉体上的。这个咱们那个有什么可说的？你到什么年龄了？你这个看牙齿看什么，对吧？那个有一套科学的标准，那个没话说。我们所说的成熟指的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的成熟，我跟你讲啊，我就看到有的老人呢七八十岁了跟小孩一样。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跟小孩一样。那所以有人说这个叫什么你不成熟，可能你到七八十岁了还依然天真。天真好不好呢？自然有很多
0: 好
1: 处啊。那就不说了，但是坏处也大大的，就是你会受伤。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看，
0: 就是你是小孩的时候，别人可能还能够迁就你呀，觉得你是孩子。那等到你长大了，或者你都变老了，你还是像个小孩一样，这么天真无邪，然后或者是
1: 那你得到的只有伤害。
0: 对对，哪怕你自己最亲近的人，可能都会远离你。
1: 对，所以呢，看一个人是不是成熟啊，有一套这个标准，这个标准肯定也不见得是唯一的，但是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想一想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第一个就是你成不成熟，看你脸皮厚不厚。对吧？
0: 脸皮如果薄的话，就说明你还在意别人的看法。
1: 你不够成熟，你心里太脆弱。其实呢，这个跟什么有关哈？我们小时候，就我小时候的那受的价值观就是，哎呀，你要注意这个脸皮薄，要有面子、自尊，这了那了。结果后来，我被这种思想指导之后，我就常受伤。我常受伤。别人一说你，你看你丢不丢人？哎呦，我觉得我这个考试没考好，我丢人了。我这个事情没做好，我丢人了。其实我没有考虑到这是我首次去做。
0: 那你这样说，我就感觉到处在这个青春期的小孩，他都是不成熟的体现。
1: 不是这个，我跟你讲啊，人的价值观不是说大家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小时候就要告诉人要脸皮厚，脸皮厚这个词当然是个难听的。那如果要是用一个换一个好听的，就是受挫感强。失败教育。就是告诉小孩，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失败了两次、三次、五次，你成功就在后边。
0: 而且呢，很多这种青春期啊、叛逆期的小孩，比如说和父母在别人面前说句什么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你觉得很普通的一句话，有的青春期的小孩就接受不了，
1: 就哭了，
0: 对，
1: 嘣就跳楼了，
0: 对对对，
1: 你说这是干嘛呢？所以说脸皮厚不厚，这是第一个成熟的标准。
0: 我觉得这个脸皮厚啊，为什么放在第一条？就是它像一堵厚墙一样，
1: 保护自己。
0: 对，就是你不管外界来有什么样的伤害，大的伤害、小的伤害，那就是密不透风的墙，你怎么都侵害不了我。
1: 对，
0: 就是那你说，
1: 爱你怎么说怎么说。
0: 对，就像
1: 我
0: 把自己的身体，就是健身强健好了之后，你不管什么病毒，你都侵扰不了我。就是我们无法改变外面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别人对你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人身攻击，但是我们有一堵墙保护好自己，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免受伤害。我刚才突然想到，为什么这个成熟的标准有很多，后面可能有很多条，但是把这个厚脸皮就是放在第一条，甚至说这个我们说不要脸，哎，我就不要脸了。你说你不要脸是骂人的，但是那个冯唐不也说嘛，就是要不要脸。但是我们说厚脸皮和这个是一个意思，但是呢，
1: 不是这个不要脸啊，这个还是不能
0: 厚脸皮不一样是吧？
1: 我们强调的厚脸皮指的是心理强大，不要脸是指的是厚颜无耻，
0: 就
1: 是低俗
0: 啊。对，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是说那种我们很低俗的哈，就是说我们把脸皮放厚一点，什么都侵害不了我们。那这个时候有这个保护机制了，你不管外面来自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人身攻击，甚至 至是人身伤害，我们都能够就是用就是在心理上不去伤害你。
1: 对，
0: 嗯，
1: 就是说呀，人呢要拒绝玻璃心，要有要有强大的承受力。
0: 嗯，
1: 其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学习上学业上呢还好理解。
0: 嗯，
1: 这次考不好还有下一次。
0: 嗯，
1: 下次考不好还有下次。十次没考好还有第十一十二次。但是在谈对象的时候有时候很难拿捏。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对方很心仪很合适，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拒绝拉倒，你拒绝我也拒绝你，好像这样很有面子，好像这样很有尊严，但实际上你可能会错过了，就是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就是我自己曾经错过的，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可能有类似的东西，你谈恋爱做事业搞学习建立家庭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你把它作为一个事儿，有起点、开端、发展、结局来看的话，你这个玻璃心是最要不得的。
0: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见面了或者谈对象的时候，别人说一句话，
1: 扭头就走。
0: 那扭头就走，你伤害我自尊心了。
1: 其实有时候大可不必，因为别人说一句话可能是无心的，也可能他当时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他无心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你当场一想，怎么这个话对我这么不尊重啊？比如说咱俩第一次见面，人家一看，就是跟中间人说他哪儿都好，就是这个有点瘦，好，我受自尊心了，我身体不好，我瘦怎么了？拜拜。或者是有人说他哪儿都好，就是个头不大高。你要是换到现在，我瘦，我其他方面强啊，
0: 人家
1: 我个头不高，
0: 人家一米六的
1: 强啊，马云
0: 多大事业，
1: 马云个高不高？就是你要有这个心态，我跟你讲，反而那个对方啊，这个女孩可能会更喜欢你。哟，
0: 其实
1: 没想到我打不倒你啊。
0: 对，其实什么？其实如果说别人因为这个长相啊或者身高啊来评判一个人，我觉得就说明这个对方啊不是很成熟。
1: 对，我跟你讲，
0: 他看问题不是。
1: 有时候他可能也故意这么说看你的抗压力，就是你要综合分析。我说的这个问题也应用于做生意上。
0: 哎，其实是这样的，
1: 做生意
0: 其实有时候你说两个人如果见面的话，就是第一面说个头不太高，因为他如果说他和你长期相处的话，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很有才气，很有能力，心地善良又真诚，这些是主要的这个对人的一个评判标准。如果日久生情的话，他可能会不在意你的这个身高了。但如果你第一次见面的话，可能这个就当做一个第一印象，人家可以提出来，
1: 对吧？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男的个儿不高跟女的长得不漂亮是对等的。有很多人，比如说我去见面，见20个不好看，都废了，不好看，去了。你以为你是皇帝吗？你回过头来你想想，就因为对方，比如说，也不是说多丑或者怎么样，就是。你非要长相90分以上的，人家长80或者70，你都不要。回过头来你看看人家的综合成绩，人品呀、能力呀、这个工作呀、财富呀，人的综合能力非常强。人这一辈子是马拉松啊。
0: 你找一个漂亮的花瓶，然后什么也不干，什么
1: 你
0: 脑子很愚蠢的，又有什么用呢？
1: 没有用。跑到50岁，我才发现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第一是最重要的是人品，第二是家里的财富，第三是个人能力，第四才轮到长相上。
0: 但是我跟你说，
1: 你知道吧？
0: 到这年你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个校花啊、校草啊，如果说你不努力、不奋斗，或者是没有自我修养的话，她这个美貌会流失。反而那个看似很普通的，不管是男的和女的，然后经过这种岁月的沉淀、读书啊，然后认真的做事情，然后很好的把自己的修养、打扮自己，看。越来越舒服，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主题上，要脸皮厚。你如果够成熟，你当时就应该，他就脸皮，我个儿不高，我就是马云。你等两年，你再看看，我还追你，就不一样了。
0: 好，看来这个就像投资一样，要做天使投资人。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 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

0: 觉之父，他通过实验首次证明炭疽杆菌是引发炭疽病的病原体，随后又发现了导致结核病的结核分支杆菌，并提出了著名的科赫法则，确立了微生物与疾病之间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此外，他还识别出霍乱弧菌及其传播途径，为现代流行病学奠定了基础。为了纪念他在结核病防治上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将3月24日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科赫的研究让人类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传染病的元凶，为无数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也让他成为医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1: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反噬生命过程的悲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殆尽，与物相认相迷，其形仅如池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泥然颓意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也？这段文字中的相认相迷，认是指逆，而迷是指顺，相认相迷就是指相互交接冲突，而这个泥然是指疲倦困顿的样子。这段话呀，是指人一旦接受了这个形体，就不再变化，只能坐待生命尽头的来临。人与外物相互交接，相互冲突，眼看时光飞逝而无法阻止，岂不是也太可悲了吗？众生奔走劳碌而看不到有什么成就，疲倦困苦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怎么能不令人感到可悲呢？生命的有限性，人人都有意识，或迟或早，或淡漠或强烈，但都会有。然而庄子对生命的流逝尤其敏感，并且基本将生命看作一个痛苦的过程。自然界和人世间的风霜刀剑，人们都得逆来顺受，而且一切最终未必有什么收获和成就，这是外在的事实层面。而令庄子感到心魄震荡的是心理层面的痛苦，眼见着自己的生命迅速地走向终点，却无法挽回时间的脚步。毕其一生劳累辛苦，回头想一想，竟一言难尽，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身心俱疲，这就是人生的感觉，人都处在这一生命过程中。庄子高出常人处，便是能在精神上超乎其外，反噬生命的过程。虽然这一关照给予人的仍是哀痛，甚至更增一层哀痛。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成熟的标志首先就是要脸皮厚一些哈。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一点。
1: 第二个呢叫心胸要宽哈。就是你看小时候这些跟小孩斤斤计较，都是同学拿你个橡皮拿你个铅笔再气一天。对吧，或者是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又哭一天。那就是心胸太窄啊。
0: 小孩他就是小孩嘛。
1: 但老成年人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以为成年人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他心里头烦得慌。你比如说咱都进电梯，你也进电梯，他也进电梯，结果他这一转身一下子你这新买的白衣服给你蹭一道黑的。你嘴上不说，你心里头烦半天，对不对？他就影响你后边的情绪。这就是心胸窄。心胸窄就是不成熟。那小事儿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大事儿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吧，
0: 就天天就是眼睛里只看这些小事儿了，
1: 都是唧唧歪歪的事儿。谁又说你了，谁又骂你了，谁又八卦了，谁昨天怎么我给他讲话他都没理我，到底是什么原因。人家耳朵里戴着耳机了，对不对？他在前面走，我喊了好几声，他就是一个劲走自己的。你看就故意不理我，越喊走脚步越快。其实你要从前面看，他戴的那耳机现在是不带线的，你知道吧？
0: 还有就是，
1: 头发一挡你也看不见。
0: 还有就是，你如果没戴耳机的话，你知道人家现在心情怎么样？
1: 不是，
0: 对吧？
1: 没关系，你要愿意打招呼，你下次还打。就是我打不打招呼，跟你回不回应我，其实关系不大。
0: 就我觉得现在还真的不用纠结要不要打招呼，就是见面点个头，然后或者是不打招呼，个人走个人的。但是你关键咱做事儿的时候有问题，或者是你和别人要有工作交流啊。或者是生活上交流的时候，其实也不影响什么。
1: 对，
0: 不影响什么。
1: 那为什么不影响什么呢？是因为你所处的人大部分都是成熟的。
0: 我有时候现在是这样想的。
1: 到了这个年龄，
0: 我有时候现在是这样想的。比如说你走了，你要不要给别人打个招呼？有时候我觉得你打招呼，你反而会觉得你自己很重要。我走了，人家可能正在有事儿，正在忙着，或者正你打一个招呼，你反而影响了别人的心情。
1: 对，
0: 对吧？
1: 有可能。
0: 我觉得倒这个倒没必要。
1: 你思考的多了，这就是也是成熟的表现。还有一个呢，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你看那小孩啊，不成熟，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脸皮厚，跟这不是一个概念。
0: 对对对，
1: 脸皮厚的以自我为中心，抗挤压，跟你这个就是我凡事我都是不合时宜的，我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闹就闹，那不一样。
0: 就是这个我们说以自我为中心，以前可能会是贬义的，但如果你成熟的话，就应该。以自己为中心，就是
1: 但是你还不能表现出来，
0: 还不能表现出来。
1: 对，
0: 这个呢就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1: 你比如说在公交车上，你放个手机，哇哇哇跟人打电话，又是这了又是那了，你都说烦死了。那个你说公交车上最烦的就是一个人忘乎所以打电话，你一分钟也就过了，他十几分钟说的都是。晚上吃啥呀、晚上吃，我不想吃那个。那不想吃那个吃啥呀？要不然咱吃昨天剩菜，剩菜那不行。
0: 你关键是什么？
1: 哎呀，都是
0: 你关键是什么？
1: 说的啥玩意儿？
0: 说的什么？这个还好一点，就是可能会影响别人。你要说一些比较私密的话，你再大声的说，人家就是可能有人就在默默听。这你这个在别人眼里，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还有一个呢，就是
0: 自我为中心啊。其实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说以自我为中心可能是贬义的，就是不在乎，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是更在乎自己的感受。就是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做法，就是有没有伤害到我，或者是我自己心里高不高兴去做这件事情，要自己心里有一个评判。
1: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有时候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家里，它是一个单位，你在公司，这也是一个单位，那么你在社区，这也是一个单位，这是三个单位，对不对？在家里头，两个成年人，一个小孩或两个小孩。父母，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女主人，那我今天就是想吃酸的，就是想吃辣的，有的胃口很重的，有的女的，那就所有的饭菜都是辣的，小孩就是不能吃，我管你吃不吃啊，我就管我自己吃就行了。那你这不是你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吗？
0: 太自私了。
1: 对，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的以自我为中心和 照顾到小团体的利益是要挂钩的。
0: 嗯 嗯, 嗯，
1: 还有的
0: 对，是是这个意思，就是
1: 你要
0: 就是
1: 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0: 还有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说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我觉得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就是我们平常的教育的这种理念或者是教育的模式，就是要考虑别人，更多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1: 那过分了，
0: 过分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平衡一下，
1: 要平衡，
0: 就要
1: 在乎自己，
0: 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很多人，我们的教育模式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是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就自己受了再大的委屈，然后让别人高兴。对，这个我们
1: 要
0: 平衡一下。就说刚才说的，那你喜欢吃辣的，就比如说我喜欢吃辣的，那我做饭的时候我就全做辣的，这肯定就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1: 根本就不在乎。
0: 那如果说我喜欢吃辣的，或者我喜欢吃什么，我做的我的感受不重要，我全做的是别人喜欢吃的，

0: 那你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委屈了自己，那是不是有一个平衡？就是我
1: 有一道菜是我的，
0: 对，有一道菜是我喜欢吃
1: 的，
0: 对，然后其他的是你们想吃就吃，那这些菜呢我也能吃，但是有一道菜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那就要在乎自己的感受，不要委屈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老年人更多的是奉献的比较多，可能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还真不是真奉献
0: 啊，
1: 他奉献完了他
0: 要索取，
1: 对了，他要真奉献也倒好了，
0: 我是有这种感受，
1: 对，
0: 就是你奉献的多了之后你就要找平衡，
1: 你
0: 就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
1: 你要是上来都兼顾
0: 了，哎，对，就是咱平衡一下，我也照顾我的感受了，所以呢我也不会希望更多的去索取，
1: 哎，
0: 我达到一种心理平衡，那我觉得就是应该用
1: 这
0: 种心态，
1: 你贡献的多，你年轻人贡献多，大家都认可，但是今天你老想要，你老想索取，老想绑架着孩子，真的很烦人，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因为当年你太不注重自己，现在你想注重自己吧，
0: 我觉得这个一点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就是很多老年人真的就是无私奉献，你说他累吗？辛苦吗？
1: 你要真无私奉献，你无私到底
0: 啊，对对，
1: 你
0: 要
1: 做不到，
0: 就有些老年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你让他自己生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生活。
1: 等到孩子，
0: 然后他就一心的扑在孩子上，
1: 孙子也离开了。
0: 那你说他有什么？你不让他扑，然后他可能会更无聊。然后你让他去上老年大学，去干别的事，他喜欢事情，他不愿意去做，
1: 学不懂，听不会。
0: 但他不愿意迈出这一步，他就想在那个家里面去做这些事，但是他反过来会要挟别人，
1: 这就是问题。
0: 然后
1: 孩子也得围着他。
0: 那孩子呢？他就不肯这样做。
1: 嗯，对呀。孩子
0: 不肯这样做，
1: 孩子有自己的世界，
0: 甚至是你天天，还有就是你比如你天天做饭，我天天做饭，然后但是人家想一顿在外面吃不行，我饭已经做好了，
1: 做好了你不浪费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弄？
1: 绑架了，
0: 你绑架别人。后来你看我认识一些朋友或者什么，就是比如说和公公婆婆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吃饭，然后就是就是你平常你舒服了，周六周一到周日你全部晚上在那吃饭，然后你想就是和朋友一起啊，我们今天聊得开心了，那咱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 不行，
0: 甚至是临时约定，
1: 打电话回来，
0: 哦，不行，
1: 饭都
0: 给你
1: 准备好了，
0: 就是你就比如说朋友一起吃饭，他说不行，我婆婆做饭了，那你当时会觉得有点扫兴，但是呢他可能会去给婆婆说一下，说我们今天有人了，然后我们就不能回家吃饭了，那婆婆可能会失望，但是可能心里面他也会觉得很愧疚。
1: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牛腩，
0: 但像我们家是这样的，我们家是周一比如说到周五，然后我们没有时间，然后公公婆婆做饭或者什么，但周日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自己来做，就是你不用操心我们周末的饭，然后我们
1: 想咋着咋着，
0: 就是想怎么怎么样，就
1: 想
0: 在外面吃，就在外面吃，我想我自己做可以自己做，然后你不用管我们，然后大家都是相对自由的，
1: 吃一次垃圾食品，
0: 对，对，就是你不要管我们，我觉得这种自由就是又有约束，然后又有自由。
1: 但是这种成熟很难拿捏呀，
0: 对，
1: 很多人他做不到啊。
0: 嗯，
1: 就是你要是真的是从年轻时候就是自己这块也没亏着，别人也兼顾了，你老了你就不会有太多的
0: 啊，有些老人啊，就是他就因为吃饭了，或者他就会有矛盾，就是我饭做好了，然后我做好了之后，怎么你们今天都不饿啊？那我做的饭，我蒸的馒头，我溜的馒头。多了怎么办？
1: 卖完了吧？
0: 然后这是我亲手蒸的，你都不知道我多
1: 就怕这样
0: 多辛苦把这个饭蒸好的，
1: 就怕干事里边加入自己的情怀
0: 啊，然后
1: 这就麻烦了。
0: 然后你看我都跑这么远我去买的菜，
1: 你跑再远跟我们吃不吃没有关系
0: 啊。然后你们今天都不饿没吃完啊？
1: 你看没良心的。这话就讲出来了，
0: 对对，他就要挟别
1: 人。我吃不吃饭成跟我有没有良心挂钩了。我吃不吃饭，这是对我的胃负责。我有没有良心，那麻烦了。
0: 就
1: 对不对？
0: 真的有这样的，我不是夸大，就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
1: 是，所以这就是不成熟。
0: 我觉得就是要相对的自由。
1: 这个老人不成熟
0: 啊，对，
1: 对吧？
0: 就你说年轻人嘛，你说像我们就是绝大部分的年轻人，真的，你说下了班之后再去做饭。然后怎么可能？根本就没这时间。
1: 对，
0: 真的没有时间去做饭。
1: 有的
0: 那老人呢？那你在家里啊，一天
1: 你
0: 做做饭，
1: 锅补上了
0: 啊。对，然后大家一起吃。那你说天天吃外卖肯定不行，现在真的是不能天天吃外卖。然后，那你周末的时候我们就相对自由，大家个人过个人的这种比较自由一点的生活。
1: 所以有的老人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你需要我的时候，这个都周一到周五，结果。

0: 嗯，周末你不需要我了，那我怎么办？
1: 嗯，
0: 你们去吃垃圾食品了，我在家里怎么办？我不想吃垃圾食品，可是我做了一大桌饭。
1: 嗯，
0: 啊，好，你说以后周六周日不做，行，我周六日不做，我手脚没地儿放啊。
1: 其实是什么？
0: 你叫我怎么弄？
1: 其实是什么？有很多老人啊，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如果说
0: 他从根上，他就
1: 如果说他有自己的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我上老年大学。
0: 凭什么？
1: 其实上老年大学，
0: 老年大学是很忙的，
1: 对，
0: 还有作业嘞。
1: 老年大学它不影响你做饭，真的不影响到周一到五周五的做饭。那你周末的时候，你能不能你出去逛逛逛逛公园？你能不能你也自己想得开？我们也在外面吃一顿。我觉得有的老年人也想得挺开的。那你们到外面吃，我们也到外面吃。什么垃圾食品，我偶尔吃一次怎么了？你们天天吃汉堡，我也尝一尝怎么了？
0: 那你把他的思想拉成你的思想了。他的思想里不是这样的。
1: 有，但是我会不是他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如果看到这样一些老人，你觉得特别。
0: 那是想得开了。
1: 哎，我昨天
0: 就如同我这个年龄段，理解那个二十岁不结婚不生孩子一样，他就会觉得我很洒脱。实际上我在这个同龄，我是另类。
1: 哎，昨天
0: 你明白吧？
1: 昨天我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对夫妻，然后那个老爷子身子很高，可能得1.78米左右，然后头发全白，我估计得70多，然后身体很好，然后你看昨天天还挺凉的，然后拿了一杯柠檬汁，就是应该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应该反正就是不是普通的，
0: 时尚
1: 不是2块钱的，
0: 网红的
1: 啊，对，他网红的这个柠檬汁，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就听见他说你也喝一口吧。我就觉得哎很好，然后我去上海，
0: 能不能接受新生事物？
1: 我去上海，然后我们就上海，你可以去，就是上海很多老人就坐在那儿喝一杯奶茶，然后或者喝一杯咖啡，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0: 洋气，
1: 我们对，然后人家到，比如说到一些这个叫什么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餐厅，或者是奶茶店，或者是就是洋餐店就是汉堡包啊，或者可能去麦当劳。然后他们也去聊聊天，然后吃点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欣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看得开。那年轻人的东西，那我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你不尝你怎么能接得受？你尝了之后你觉得可能也挺好的。但是作为老年人呢，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如果说你吃一顿其实改变不了你的什么身体的体质，改变不了，但是能够让你心情很愉悦。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他一方面对你身体造成不好的3分的伤害，但他给你带来10分的快乐。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一个 open minded， 他是一个开放思想的人。开放思想人，我跟你讲，不论年轻、年中年还是老人，都受欢迎。因为他包容。
1: 对。
0: 这个不成熟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固执。我就这样。我一辈子认死理。
1: 我说的
0: 什么意思，我就是吃馒头喝稀饭。
1: 对，我说的什么意思，
0: 你别给我来那一套。
1: 就是老人嘛，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能够让您去改变一下，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其实你看，我以前对待年轻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我是不愿意去尝试的，或者是觉得哎呀，那个奶茶有必要去喝吗？或者是就是那种生活方式。但是现在呢，
0: 你也上瘾了。
1: 我不是上瘾，就是我不上瘾，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觉得哦，他还是有道理的。就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你现在年轻人，那天我去陪小孩去逛，然后说小孩就是在一个繁华的徐州最繁华的一个地方，有撸猫的地方，然后撸猫里面有打电竞的地方，
0: 你也玩吧。
1: 我不玩，但是我感觉哦，这是年轻人一种生活方式。我不会去玩，因为我不喜欢撸猫。然后但是呢，它不代表就是年轻人的想法它是这样的，但我们可能已经有隔阂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去理解，如果小孩去撸的话，我们赞不赞同？
0: 你不赞同没有用啊！
1: 啊，
0: 他不是征求你意见吧？
1: 不，那
0: 他不会征求你意见。
1: 我们家小孩是，他是不赞，他是那个。
0: 对啊。
1: 然后，比如说你能理解吧？然后我们家小孩就，比如说你今天和朋友一起，
0: 凡是存在的都能理解。
1: 对，然后去干嘛了？我们到那去撸个猫啊，真的就去撸猫了。然后那我们就说啊，他 开心开心就好。然后我虽然我不喜欢抱猫或者什么，但是他愿意去尝试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真的，你叫我们，如果你去一个这么租金这么高的地方去开一个撸猫的店，我们肯定是不敢去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
0: 但是人家挣钱啊，
1: 但是人家挣钱啊，
0: 对
1: 呀、啊，
0: 人家精准的把握了年轻人的这种。
1: 对，后来我看到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说法啊，就是你要做生意的话，你不要做你要做上下。

0: 十年的这种年龄段的这个生意，就让我去做比如说如果说做儿童比如说小孩的这种生意，那可能还是我作为妈妈这种想法去做的，但你让我去做就是二十多岁年轻人的这种生意，比如说撸猫啊，或者什么卖什么那些卡片啊什么的，什么谷子，这个我不理解，我没法做。但是你如果让我做七八十岁老人的这种生意，那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你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去买这么贵的这个保健品，我也理解不了，对吧？所以你没法做，你要做的时候你也说服不了自己，你也说服不了别人，
1: 那就毁了吧。上面你不能，朝下也不能，那你咋着啊？
0: 人家不说嘛，就做你上下十年的，
1: 也就是你自己同龄人能理解。
0: 同龄人就是比我大十岁的或者比我小十岁的，这样是可以的。
1: 因为啥你知道吧？因为在同龄人里，你也不是精准那个匹配准确的年龄
0: 啊，
1: 有可能你比如说像我，年龄偏轻一点
0: 啊，
1: 因为我理解年轻人嘛，相对时尚，相对前卫。但是有可能你呢，能够稍微五岁一点了，大一点了。
0: 不是所有的，你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你不能说你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客户，这不可能的。
1: 正负十岁，基数那么大，
0: 就
1: 这就不少了。
0: 对，
1: 就是
0: 这个想法就是什么？你从做生意当中，你能够感觉到，
1: 是研究人性，
0: 他研究人性，他是一种心态，或者是你一种这个年龄段的认知，他是可能是固有的，但是呢，就是其实也是很难打破的。
1: 那当然不能打破，
0: 你很难打破。
1: 你的价值观从小形成的，你要是打破，你就会觉得背叛了自己
0: 啊！对对对。
1: 其实你要是不断打破，你要是一个 open minded 的，你要是什么都能接受的话，你会不断提升自己。你知道吧？你为什么杨振宁82岁就找28岁人结婚？谁能理解？
0: 对，你就
1: 他的同龄人绝对理解不了。
0: 比如说我们去找朋友，那你这么多朋友，那你就同龄人就能说得来的，差不多上下十岁都可以。那你为什么非得找个20多岁去当朋友啊？
1: 所以
0: 对不对？
1: 他够年轻，他的思维够先进。20多岁人呢，也喜欢一个成熟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么这不 OK 吗？
0: 好的。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干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间也聊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做节目就是相互的引导啊，然后有不同的启示。刚才我们说这个养小孩啊，就是到底是为什么？
1: 首先你要从这个国家的层面来说，
0: 为国家养的，真的是，
1: 真的是。为什么国家叫你生三胎呢？
0: 哦，我小时候，
1: 对对，
0: 小时候我爸就说过，说哎呀，其实养孩子都国家养的，我不理解。
1: 现在理解了，
0: 但是现在理解了，
1: 肯定理解了，
0: 真的是。现在如果就是现在
1: 你培养好了，他走了，他去工作去了。
0: 对，你有时候你说你孩子越优秀，越是为国家养的，是吧？
1: 对，而且你看，就像那个导弹专家或者什么，
0: 都见不了，多少年都见不了，
1: 深入大漠，30年面都不见，写信告诉你你干嘛去了，我执行任务，你是不是出轨了，你少废话，我执行任务，你说什么都是执行任务，别啰嗦了，咱俩的通话到此截止。
0: 那不会给你透露，就是你看那个什么做一些导弹啊专家，然后父母都不知道他是去干嘛的，真的就不知道。
1: 父母说你是不是就犯罪了，行，你怎么说都行，我不解释。组织上让我不能解释。你说你这你怎么弄？我的天，他不解释。
0: 然后几年不回家，对吧？
1: 就算突然有一年春节回来了，你这一年都在忙啥呢？不能说。那不能说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弄？
0: 那等到成功的那天才能说。
1: 成功了，回来我得癌症了，那为国家奉献了，那怎么弄？所以你要有一个爱的心理，就是孩子是奉献的，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为社会的进步做推动的，那么你明白这一套，你就大爱了。
0: 还有啊，就是刚才我们聊那天，我看到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帖子，就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养育孩子可能会觉得想从孩子身上。
1: 你那就叫投资，你那就不是爱了。
0: 对，
1: 你想还想索求，
0: 但是呢，但是那个专家就是这样说的，那个帖子这样说的，就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你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孩子已经给你回报完了。
1: 对。
0: 他给你带来的快乐。刚才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1: 他不是没体会到，他想要的更多。他要是，我告诉你，如果养的过程不快乐，早掐死了。他养的过程很快乐，但是他想要的更多，就跟投资一样，你投100万，你总想要达1000万，投100万，结果纳了50万，你肯定是投资失败。这个心态，我跟你讲，他养孩子就所谓养儿防老，一模一样的。
0: 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就豁然开朗了。就刚开始我们可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养育过程当中，孩子已经给我们回馈完了。刚才你说到，就像养小猫小狗一样。
1: 对。
0: 哦，我觉得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为什么要去养小猫小狗？它给你带来什么？
1: 情绪价值吗？
0: 它就给你带来情绪价值。
1: 是的。
0: 可能很多
1: 养孩子也是。
0: 可能很多家长就是会觉得，那养孩子，那养猫养狗，天天都给你提供的是情绪价值，都是正向的。
1: 对呀。
0: 那但是那养孩子可能会有不开心的，
1: 那猫狗还咬你来，
0: 可能有不开心的事情，
1: 还给你就带来跳蚤来，那不是都是正向的？
0: 对对，
1: 你知道我跟你讲，养孩子第一，我问过很多人，我说你生孩子，女性说我就要证明自己能不能生孩子，生育力我不被别人差，
0: 对，
1: 真的，
0: 自己
1: 在20多岁的时候，他可想证明了。
0: 我听过一个老人就跟我说过，他说哎呀，要孩子生一个就行。证明我没有这个能力就行。
1: 看，好，那我进一步问，谁叫你证明的？法律叫你证明吗？国家叫你证明吗？那邻里都盯着呢。你要是结婚3年不生孩子，就说是个鸡还犯个蛋来，都说这样的话，
0: 那一辈子痛苦啊。
1: 对，都是。那就是，也就是说，为了平息压力，还生孩子了。你知道吧？这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0: 男性要是生不了孩子，比女性的压力还大。
1: 对，你看，你看，
0: 所以。
1: 无能吧，
0: 所以就是
1: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0: 所以就是在比如说夫妻之间，就是因为一方有问题，有男性有问题的话，他甚至都会把这个问题责怪到女性头上。
1: 所以你看，我昨天前天看个新闻，俩人几年结婚不孕，好了，拜拜吧，拜拜以后各自结婚都有孩子了，怨谁？怨谁？你要是一方，他肯定再结婚不生，结果分开了都有孩子了，结果他俩再见面说，那咱俩不该离啊，那说咱俩都没问题啊，那找医生，医生说你们的血型
0: 就不合，
1: 不匹配，那不匹配不匹配呗，俩人世界不行吗？现在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人再说你不能生孩子，谁说呢？跟他有啥关系啊？
0: 真的，如果血型不合的话，
1: 对吧？
0: 不能生不出来，还真的是好事儿。
1: 不生不生，
0: 那有的生出来了，全是一样的病，
1: 脑瘫，
0: 全是一样的，生几个都是。
1: 对，全是脑瘫。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注重别人，也要注重自己。我想生就生，我不想生就不行。我想啥时候生？首先一个，这是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你去查，法律上都有。啥叫自由？ 自由就是要与不要，啥时候要我说了算，这叫自由。
0: 嗯，
1: 别人不无权说三道四，父母也无权说三道四。OK，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既注重自己也注重别人。
0: 但是你说现在在这种社会的环境下，好像大家还都是说啊，想生一个孩，不管怎么样，生一个，
1: 没问题，
0: 自己有这个能力，
1: 没问题。对，一是证明有自己这个生育能力，就是生物作为一个动物是健康的。
0: 嗯。
1: 二一个养得起。
0: 嗯。
1: 俺家俩孩子，他家仨孩子，俺依然很潇洒，俺养得起。马斯克14个孩子，他是养得起。
0: 对，还有
1: 明白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医学上来讲，我就记得我一个亲戚，他就是生了一个孩子嘛，就是后来得乳腺，然后后来和医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记得这个亲戚就是这个男士啊，就老公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和医生聊了之后，就为什么就是女性会得这个乳腺癌，然后或者是子宫癌，
1: 雌性激素，
0: 他是这样的，
1: 激素分泌有关系。
0: 他就说医生给的一些结论，他就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女性的这个比如说
1: 她多生
0: 脂肪就是乳房啊还有子宫啊她就是要生孩子的。
1: 对对对。
0: 你后来我听一个中医专家就讲，他说你看那个什么八九十岁的，现在老人八九十岁的，你问他年轻的时候，你问他年轻的时候生几个孩子，身体健康，生7、8个。
1: 对。
0: 然后你看他现在有问题吗？他没有问题，就身体特别好。
1: 他就憋着了，橘着了，就是这个。
0: 然后那时候我生老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橘奶呀、或者是在下奶的过程当中，我就去看一个就是下奶的那个医生，是男的，50多岁，然后就很就你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1: 那
0: 时
1: 候医生面前无男女，
0: 他是私人的，私人的，然后就去看。
1: 私人他也是医生
0: 吗？他也是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女性在就是喂奶的过程当中。乳腺是最安全的
1: 俩字儿，排毒了，
0: 就最安全的。
1: 那排了毒了，明白吗？就是它不橘着，它不憋着。
0: 对，就是女性的，就是我们的女性的器官，比如说乳房和子宫，它是干嘛的？就是老天让你干嘛，就生孩子的。
1: 对，但是现在年轻人呢，第一他压力大，第二呢他也
0: 我们刚才说生孩子就是孩子给你的东西哈，我们先
1: 回报了。
0: 一个是刚才说你这种心理上
1: 先轮知道
0: 你
1: 已经给
0: 你
1: 了，你
0: 首先是证明你能生孩子，
1: 证明了
0: 你要生不了孩子，你看生不了孩子，他不说他不生孩，他生不了，他说他不想要，
1: 我就证明，我就说我不能生
0: 啊。现在很多人是说，
1: 我就说脸上我不能生
0: 啊，
1: 你就对我没有压力了，你知道吧？
0: 啊，
1: 如果父母说，你看你不生孩子不孝顺这一套传统东西，我就告诉你，医生跟我说了，我不能生，这个化验单，
0: 我就问你，有多少人是这么洒脱的？
1: 不是，这化验单是同学写的，
0: 对，
1: 我有医学的同学，
0: 那是。我跟你说，
1: 我不能生，
0: 不是
1: 你咋着我？
0: 不是你要这样想，
1: 你咋着我？
0: 你是能生，你可以很洒脱的说我不能生，但真的不能生的话，
1: 撒不了。
0: 对，是的，
1: 撒不了。我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0: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我们说第一个，你在生理上证明你能生；第二个就是你看，那个什么何超侠对吧？60岁，乳腺癌。
1: 不是，对他有情况不一样了。他是挑啊。他呢就
0: 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就女性啊。
1: 一旦不生这个过程。
0: 他
1: 就憋着了。
0: 其实从你说现在乳腺癌为什么这么多啊，或者什么？其实说一个，真的是从
1: 那你说那是一个原因
0: 啊，
1: 还有这个
0: 情绪方面的，对，各方面的，是的
1: ，WiFi
0: 啊，
1: 这个你的饮食，垃圾食品啊都算上，所以他就容易。当然那个是个主要原因，
0: 对，
1: 他
0: 其实不
1: 排毒。
0: 其实就是你看那个我那个亲戚又和医生沟通啊，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女性的这个器官。他就是要生孩子的，
1: 但是你反过头来，有的女的就想，比如说我要是个女的，我20岁，哎呦，是的嘛，不生孩子还得憋出毛病来，你猜她会怎样？她会想办法去疏解，因为带孩子成本实在是高啊，在她看来，你从1岁0岁养到18上大学，我的天，她就会这样想这个问题，所以她要两相进行对比。但是你说的这个呢，确实生理上那就是这样了，你毕竟还没有这个机器的这个，对不对？那怎么弄？对吧，
0: 这个女性的比如说哎呀什么好看啊或者什么，这都是次要的，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它就是要喂孩子的，是吧？
1: 所以说
0: 就是我们从刚才说的第二个，我们生孩子，他你在生孩子的这个还没生，就是生孩子或者抚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从生理上来说他已经反馈给你了，
1: 反馈给你了，
0: 对吧？
1: 情绪上也那个一个证明了，然后你养孩子带孩子也满足了你的亲子。我跟你讲，要不是因为孩子，很多人是不买汽车的， 要不是因为孩子，很多人也不会去旅游的，
0: 也不买房，也不买房，
1: 不买房啊，因为孩子了，就是很多人买空调，电暖气，再花钱他得用，为什么孩子小啊？
0: 你说啊，这个生孩子，你看我那天去超市。然后他们在买奶粉啊，婴儿用品啊。我说就现在，我以前见到这样的地方，我就得逛一逛。但现在觉得和你没有关系了，
1: 没有关系，就过了那年龄了，
0: 就过了那年龄了，就和你没有关系了。
1: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他拉动消费，
0: 拉动消费是的。
1: 那
0: 一个孩子的消费真的太多了。
1: 所以伟大的母亲嘛，无论是俄罗斯、加拿大、香港哪儿，中国都是现在都是这样嘛。现在要给你免税，对吧？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小孩的那个用的奶瓶啊，还有温奶器啊，还有那个摇奶的。我看到网上还有摇奶的，还有就是叫什么，就是消毒的那种小的奶瓶的消毒柜，我们那时候都没有，真的都没有。你看带动多少消费了？
1: 但是你看哈，就像你说这个问题，你在养育孩子，在满足小孩的成长的过程中，你也不能亏了自己，同时要兼顾。那么你如果兼顾，
0: 你要亏了自己，你可能就会这样。你看我什么、
1: 付出
0: 这
1: 么多，
0: 我都没有满足自己，
1: 回报我，
0: 然后这个你会有这样的
1: 心理亏欠很大，那是心理。

0: 失衡了。
1: 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不要亏待自己。
0: 但如果你能理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小孩他已经回报我了，
1: 嗯，
0: 你心里就满足了，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提升，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你认知如果提升了之后，
1: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时候我都醍醐灌顶，
0: 灌顶了吧？
1: 就我就没有意识到，
0: 你
1: 就是很多人养孩子会觉得我养孩子的，我等到孩子长大了，我老了之后，这个是得到回报，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就是
0: 过程中就回报了，
1: 过程中就已经回报完了
0: 就行了。
1: 就像你这个养猫养狗的过程当中，
0: 啊，
1: 你养它，你养个猫，比如你从它生下来，
0: 对，
1: 你现在比如说能活到15岁，
0: 啊，
1: 你养它15岁，
0: 嗯，
1: 那孩子，那你就养它15年，
0: 啊，
1: 对吧？最难的时候15年18年，或者他等到他成人了，你再扶他一把，
0: 你还得掏钱来。
1: 对，你掏钱，你扶他一把，
0: 找工作买房。
1: 这个过程当中就和你养狗一样，那你的付出，他给你的回报就那15年，
0: 对等了。
1: 但是。对等了，就是因为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但是我觉得孩子在你老的时候，他至少比如说你相处很好的话，他至少他还能在你到老之后还能给你提供价值。
0: 他每年回来看你，
1: 他不像猫和狗一样，
0: 那太简单了，
1: 那太简单了，也只有那个十几年的时间。
0: 很多的老人啊，他每一年春节、中秋节，作为中国人，外国人不说，
1: 嗯，
0: 作为中国人，这两个节回来看一看。
1: 嗯，
0: 平时呢，
1: 我觉得你这样想，就是你平常咱们就是你去外地工作啊，或者是你长大了，
0: 你去工作，我上老年大学
1: 啊，
0: 哎，咱俩不拖累。
1: 对对。然后你每一年来看你，你就等于是赚的。你和养小猫小狗相比，你就是赚的。
0: 赚多了，
1: 啊，赚多了，对对。
0: 你关键正常的家庭，一般礼拜六礼拜天还要视频来，
1: 嗯嗯，
0: 还是聊一小时，
1: 嗯
0: 啊，早上起来了，我也起来了，这你也不忙，我也好，那这一星期怎么样？
1: 嗯，
0: 需要我给你寄点什么东西吗？
1: 嗯，
0: 我老家给你寄点咱的土特产，你不是小时候爱吃这个，
1: 嗯，
0: 爱吃那个，
1: 嗯，
0: 小时候就爱吃这一口，这个时候什么门口的棉花糖，我给你寄过去。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哎，老人呢需要啥？哎，我从北京，我给你寄点什么新的电子产品，血压计，这个那个，这都是乘以十、乘以二十的回报。
1: 其实，
0: 明白吧？
1: 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嗯，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那行，那养孩子是我生了你，我对你负责，
0: 嗯，
1: 那等到你长大了，嗯，就你工作了，你有孩子了，不是你有孩子的时候，那我再给你做什么，
0: 嗯，
1: 就是那种付出，那算不算付出，算不算，
0: 那是增值服务，
1: 我是这样想哈，我是这样想的，那天我不舒服我在家躺了一天，
0: 嗯，
1: 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躺了一天，你猜怎么样，
0: 嗯，
1: 浑身难受，
0: 你看看
1: 浑身难受
0: 总爆发，
1: 就是
0: 你累了很长时间了，总爆发了。
1: 就是不是总爆发，就肚子有点吃东西啊或者什么，嗯，有点不舒服。
0: 一个小病引发
1: 不舒服，然后就是浑身不舒服，
0: 嗯，
1: 就是你躺完之后腰酸背痛的。
0: 不想起来了，对，
1: 腰酸背痛的。
0: 我
1: 那我的感觉就是什么，人真的不能闲着。
0: 嗯，
1: 那我就第二天我就起来做个饭，我做个饭，然后也没有出去，
0: 就是个命。
1: 然后做个饭，然后
0: 闲着你都浑身疼，
1: 哎，不疼了。
0: 看
1: 见了，
0: 这就麻烦了。你这可不能告诉别人啊！告诉别人你的活儿以后你就
1: 我说啥意思？
0: 都是你的。
1: 我说啥意思？
0: 这是为你身体好。
1: 我说啥意思？
0: 使劲干！
1: 哎，干活干这种，我觉得干家务活什么还真累不死人。
0: 操劳的命
1: 啊！就是你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爱好，然后你就是去做你的爱好。如果说你喜欢，哎，有人
0: 喜欢干活。
1: 就喜欢干点活，然后就是什么，
0: 没活我手痒痒，
1: 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明这个其实你付出也是在为你自己
0: 健身了
1: 啊，对呀，
0: 给你去健身房
1: 强。你如果想开一点，就是哎呀，我为这个家付出，我身体还好，
0: 对，其实你都是在
1: 活
0: 动健身
1: 了。
0: 回到家一看饭做好了，地拖好了，其实你都是健身的，
1: 都是健身的，
0: 都是为自己的。
1: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0: 哎，
1: 那也行。
0: 哎，他不是这样想，实际上不就是吗？
1: 其实也是这样，
0: 那就管了，
1: 对吧？
0: 这就和谐了
1: 啊！
0: 碰见这样的人，我的天哪！
1: 我
0: 这比买了扫地机器人可强多了，那还得充电。
1: 不是，这个可能这个很多人
0: 不发工资。
1: 我是这样，就觉得
0: 单位喜欢这种人，
1: 躺在家里
0: 喜欢这种人，
1: 躺在家里一天，就是你觉得你享福了，
0: 嗯，
1: 或者什么，真的浑身难受，
0: 对，都跑了，
1: 就是人
0: 湿了，
1: 人还是要首先要劳动，
0: 哎，对，你说
1: 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你看你这个构造啊，
1: 嗯，
0: 就像人男的，比如说男的，他你不能老做了，你前列腺就坏了，
1: 嗯，
0: 应该怎样？你的身体构造是一天可以跑60英里，
1: 嗯，
0: 因为你要去追打动物，
1: 嗯嗯，
0: 这是上来
1: 对
0: 设计，
1: 对。
0: 那么今天呢？今天你看为什么费那劲花钱到健身房去跑？跑跑，
1: 嗯，
0: 干啥的？
1: 嗯，
0: 干干活，
1: 嗯，
0: 工作，家里弄弄这弄弄那，去接个老婆，
1: 不说嘛，
0: 接个孩子，
1: 人
0: 对吧？
1: 就是其实就是，嗯，就现在各种各样的娱乐啊、消遣的活动很多。
0: 那是因为你太闲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天我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归宿是什么？种地、
0: 哦、
1: 种菜、
0: 田。

0: 个例
1: 啊，对，
0: 这叫难。
1: 就是现在你看明星，你看有很多明星，他自己有别墅，然后他在自己的院子里，
0: 但是他对菜市场的菜不放心，
1: 种菜种花，那种花呢？
0: 种花我欣赏啊，我买太贵了。
1: 种菜，他那种就是人还是要最原始的这种生活，
0: 面朝大海。嗯，就是春暖花开，
1: 就是
0: 养马劈柴，
1: 你什么？你耕田，我
0: 织布，
1: 就这种，就是人的这种，这就叫什么？生理的
0: 原本的本源，
1: 对本源的
0: 回归本源，
1: 就是要劳动，
0: 对，
1: 就是要劳动，
0: 好好劳动。
1: 然后你一个劳动，然后再自己有自己的爱好，我觉得那就更完美了。
0: 我们说话做节目就是劳动
1: 啊，对，
0: 是脑力劳动。
1: 真的，我觉得做完节目之后就感觉缺氧，
0: 可以回去休息了。
1: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池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 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

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人在旅途难免会遇到荆棘和坎坷，只有坦然面对，笑对风雨，才会收获一路的风轻云淡，生命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也才能充满希望。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娱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一周我是以云系天气为主，太阳公公呢偶尔会拨开云层洒下几缕阳光，随即呢又会引入云后，与云朵姑娘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受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未来几天我市局部地区呢还将可能会出现降水天气，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初夏时节，饮食上呢，大家不妨可以多吃一些清热祛湿的食物，像薏米、西瓜、绿豆等，同时呢避免过度食用冷饮等寒凉的食物。随着白天时间变长，适当的午睡可以补充睡眠的不足，调养精神。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5月27号，距离6.1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6.1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儿童歌曲《蓝精灵》。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在五彩斑斓的人生岁月里，童年时光无疑是最美好、最令人难忘的。童年像是一场绚烂多彩的梦，满载着无限的可能与希望，充满了无尽的欢乐与遐想。每当回想起童年那些温馨的瞬间，总能温暖心房好久好久。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一首经典儿

歌《蓝精灵》送给大家，让我们在轻松欢快的歌声中一起回味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这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仿佛都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子清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儿歌《蜗牛与黄鹂鸟》。
2: 大家好，我是张子清。五彩缤纷的世界里，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快乐的、纯洁的。童年是欢乐的，也是无际的，花开花谢，岁月流淌。虽然童年的时光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却依然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给大家带来一首《蜗牛与黄鹂鸟》。愿岁月静好，时光不老，愿我们每天都过得像童年一样开心快乐。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7号，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玉露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1: 大家好，我是李玉露，我把一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大家，让我们在回忆童年的幸福中，再一次分享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美好时光。在海浪筑沙滩的美妙的歌声里，享受我们曾经的美好的时光，一起庆祝第77个儿童节。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还没有爱够》。
5: 大家好，我是刘淑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网红情歌《还没有爱够》。这首歌曲情意浓浓，蕴含着对心上人无尽的爱意和思念。两个城市分割了彼此的温柔，思念如雪融化，点点滴滴的流。每一对异地恋的情侣都很难承受生活中的孤零。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天长地久，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徐元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苏里船歌》。
4: 大家好，我是徐元吉。《乌苏里船歌》是一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民歌，表达了赫哲族人民过上了美好生活的幸福之情。基于其情感基调，整首歌听起来也是十分欢快，令人心情舒畅。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静静的黄昏》。
5: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田曾兰。静静的黄昏又如一幅画，如梦似幻的小村，夕阳悄然降临，炊烟弥漫缭绕，落日晚霞，牧童归牛，小桥垂柳，好一幅小山村黄昏迷人的画卷，令人沉醉其中。一首《静静的黄昏》送给大家，让这首歌带你走进黄昏的温柔与静谧。谢谢大家。

好的，在田曾兰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大家好，接下来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传奇的一生。他研究的浮石膏单凭配方啊，就会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5: 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呢，是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呢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4: 没错啊，严老呢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的性质，辨证精详啊，擅长脾胃杂症，主张呢以平淡之方啊去顽疾沉疴，尤其是湿症啊。讲到这儿呢，咱们听友肯定要心生一个疑惑了，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啊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呢强劲的人啊，运化呢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我们的大脑心肺，消化的这个废料残渣往下走，就随着粪便汗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呢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啊就叫做湿，它粘滞在体内，让你的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5: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样才能判断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听仔细了啊，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早上醒来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是不是有肿脸和后舌苔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自己都能闻得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之后冲不干净，这个呢就是咱们湿的黏着的一种体现了。那紧接着下午你感觉身体呢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啊，然后呢脑袋也是昏沉的，这个就是脾湿重的典型表现。
4: 那除了这三点呢，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的时候呢，感觉啊这个关节啊肿胀啊，腿沉腰痛，走路呢又很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呢，湿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呢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是呢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咱们前面啊说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他在2014年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石膏的方子。
5: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4: 严老呢公开了浮石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的原料，每一样呢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个周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多少还是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本质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泄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那咱们中老年人啊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身体里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呢，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5: 那你的意思是呢，这款浮石膏呢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去调配的咯、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4: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正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呢是叫做重

0: 尚平和，主张叫四两拨千斤，不投猛技，不用熬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但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主要的成本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的熬制，费时费力。即便呢用了现代化手段提高了产量，一次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299的价格，虽然说能吃上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道地的浮石膏，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呢都是拿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咱们的节目口号是啥？健康大实话，帮你享特价啊，对不？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呢得知咱们要在江苏广播里做推荐，非常兴奋。因为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就是江苏丹阳人，这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家乡的人享受实惠，所以呢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
1: 嗯，什么方案啊？你快说呀！那难不成呢要免费送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给打爆了呀？
0: 哎，还真给你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这一次只要咱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他们的原材料费用是一分不收的，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人工费，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块钱。不过呢，因为是膏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呢，咱们会多送2瓶，这两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体验。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的祛湿智慧啊，咱们厂家这次呢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限量1000瓶，每瓶呢只收取49元的熬制人工费。热线刚刚开通呢，就已经显示满线的状态了，大家呢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啊，因为呢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赶紧抢订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的朋友啊，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请您签名的品牌标识，这相当于严老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在为这一款浮石膏做背书。就冲着这点，299块钱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的到手价只要49元，只收取熬制人工费，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这配料表当中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呢，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呢讲究的是地道。怎么说，厂家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的材料，这样呢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呢，严老追求的是改善容易生湿的体质，是从根本上帮助大家。再次提醒啊，这次呢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呢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不过因为呢是膏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0: 是的，这第三个亮点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生产厂家啊是来自咱们的贵州。咱们严正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一款浮石膏呢？原因就在严老追求的古法炮制当中，材料要经9次的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全年湿度比较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儿的材料呢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另外呢，这里也能满足9次阴干的自然条件啊。你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你，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个配方呢，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叶2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金字招牌，那厂家呢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去精心熬。

质，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温开水化开啊。早上的时候呢是7点胃精非常旺盛，下午是3点呢脾精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你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呢提醒一遍，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呢只要49元一个人的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大家呢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8号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秘密列车。这部评书讲述北平地下党员郭燕智斗日寇，勇除汉奸，书写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白举人为何说郭燕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暂时先忍这口气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呀也没叫门，索性翻墙头他又出来了。第二天他找了个酒馆，自己越想心里越别扭，借酒浇愁，这酒啊喝的已经不少了，就觉得身背后呢有人拍他肩膀，嘿兄弟，怎么一人在这儿喝闷酒呢？独角牛扭枪回头这么一看，谁拍他肩膀啊？原来是他的把兄弟大哥，在警察格子里边啊当个巡长。说这位警察巡长怎么跟土匪有联系啊？您想想，在过去那个社会，匪警一家呀，警察跟土匪那全都勾着呀。一看是自己把兄弟大哥，大哥，哎，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啊，别喝了，别喝了，酒喝的可不少了。碰见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跟哥哥我说说，有什么不顺心的？啊，哥，您坐下，您坐下，您喝着，您喝着。哎，别提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这么唉声叹气的，跟我说说。这个独角牛啊，就把家里边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他这个把兄弟大哥这么一讲。这位巡长这么一听，呵，这还了得呀，啊，这姓白的欺负人欺负到我兄弟头上来了，啊，兄弟你甭管了，这件事儿啊交给我办，肯定的，我得替你出气，光出气还不算，我就能够把这姓白的我把他给灭了啊。今天你跟哥哥我说一句痛快话，你这媳妇儿你还要不要啊？像这样的女人你还要她干嘛呀？那什么哥，那个翠花啊你还给我留下得了。呵，真没出息。行了，这件事你甭管了啊，今天晚上我就办。说完话呀，这个巡长回到巡警格子以后，叫着不少的弟兄一下就把独角牛他们家就给围了，进门是不容分说呀，把白举人就给抓起来了，并且呢从这个独角牛家里边也翻出了不少的枪支弹药，连人带东西全都带进了巡警格子。来到了巡警格子以后啊，不容分说，这帮警察是一齐下手，把这个白举人是暴打了一顿，是拳打脚踢，把白举人给打的呀浑身上下遍体鳞伤啊。白举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到我们这儿倒卖军火，知道倒卖军火是什么样的罪名吗？嗯，你还想活着出去吗？这位巡长就让他手下弟兄们在后院挖了一坑，要把白举人呐给活埋了。白举人当时真给吓傻了，心想，哎呦，难道说我白举人就这样完了吗？啊，最后实在没办法，白举人想起来了，不管怎么说呀，我也是青帮的弟子啊，跟他们遗漏着暗语，三老四少，嘿，这巧劲儿，感情这位巡长啊也在青帮，跟这个白举人这么一盘道，两个人在青帮里边啊还是一个辈分上的，嘿，这下这巡长可为难了，这可怎么办呢？他那都是青帮的份上边，青帮弟兄，我不能把他真给灭了啊。这位巡长就告诉白举人，我告诉你说啊，咱们这么办，三天之内你给我滚出唐山，再也不准回来了，听见没有？如果三天之后再看见你，休怪我手下无情。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就这样把白举人给轰出来了。白举人到现在了浑身上下是分文没有啊，也不敢再回独角牛他们家了，军火也都让人家给没收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这可怎么办呢？白举

人一想，不管怎么说呀，我得找个车钱儿啊，我得想办法，还得回天津啊。哎呦，真想不到我白举人潜在这个地方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天晚上，这个白举人呐，就来到荷花池旁边，也就是树林子里边，在这儿来回的转悠。白举人想办法呀，心想我可怎么办呢？哎，我待会儿啊，我就假装的要上吊，要自杀。一旦有那好人呢，从旁边路过，他要问我为什么自杀，然后我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恳求人家。哎，不管怎么说吧，我总得蒙俩钱儿。只要有了钱来，起码得够买车票的钱，我能够再回天津卫。只要这次我大难不死，我是必有后福。对，我就应该怎么办？白举人呐，就在这树林子边来回转悠，等了半天。哎呦，怎么没人从这儿过呀？呵，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功夫，听见树林外边嚓嚓嚓嚓嚓嚓，有人走路的声音。行，有门，有人过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郭燕。郭燕那个时候，上文书咱们讲了，正在唐山交通大学读书，受学委会的委托，到外边啊去发散这个宣传品去。任务完成了，回学校，从这儿路过。这白举人一看有人从这儿路过，赶快的，他早找好地儿了，一个歪脖树上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拴了这么一套，哎，搬了这么几块石头啊，往这儿这么一垫。他呀，一蹬这个石头，两只手呢拽着这绳套，嘿，来回的颤悠，晃我这树，哗啦哗啦哗啦这么一响。郭燕正走在这儿啊，一听这树林子里边这什么响动啊，而且听这个树林子里边还有人说话。哎呦，苍天在上啊，后土在下呀，您看我白举人呐，我可是受了苦了，我万也没有想到我遇到这样的难处啊，爹娘啊，不是我不孝，我可没有办法了，我这次我只有一死了，我是非死不可呀。嘿，他在树林子边这么一叫唤。郭燕呐，那时候毕竟年轻，没有经验呐，一听有人要寻短见，赶快的就跑过来了。白举人，您想想那是什么人呢？一看真有人过来了，把那脖子呀就往这绳套里边这么一钻，嘿，他真吊上了。郭燕一看有人上吊，赶快过来，一伸手把他给抱下来了。这位大哥，这位大哥，怎么了？怎么了？白举人装的这个像啊！哎呦，哎呦，我是不想活着喽！你是什么人呢？你叫我干什么呀？啊，我是已经啊奔黄泉路上走的人了，你为什么要叫我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不应该叫我呀！一边说着话呀，这白举人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哎呦，心想，满以为啊来一位有钱的人，把我给打叫了。然后呢，哎，我苦苦的哀求他，他能够给我点钱。他睁眼那么一看，叫他的是个穷学生，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一个穷学生，你叫我，你又没钱，你说你管这闲事儿干什么呀？哎呦，这位大哥呀，您救了我了，我是应当感谢您，但是您救不了我呀，您看我还得死，是不是您费点事儿，您把我再给挂上得了。郭燕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我把你抱下来了，我还能把你再挂上吗？啊，您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哎呦，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我呀是个天津人，我是给人家当伙计的，老板呢让我到唐山这个地方来囤点瓷货，来带了点钱，万也没有想到我碰见土匪了，土匪啊把我是洗劫一空，
瓷器也没买着，这钱呢也都没了。您说我回去可怎么交代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是走投无路啊，家里边还有七旬老母呢，您说我可怎么活呀？我看您那也不是有钱的人，干脆您费点事儿，您把我再给挂上，我还是死了吧我。哎，这位大哥，这位大哥，不能我轻易的就寻短见呢。那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钱多了我倒是没有，不过呢，回到学校以后给你凑点路费，让你回天津，我看这还是可以的。啊？白举人一听，什么？啊，你别看是个穷学生啊，这小伙子已经说了，回到学校里边找同学凑点钱，给我凑点路费。哎，总算是有路费，那也不错呀。听到这儿啊，这白举人赶快跪地下，给这个郭燕梆梆梆直磕响头。哎呦，这位大哥呀，您总算救我一命，救人一命啊，如造七级浮屠。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就是我的大哥，我这给您磕头了，我这给您磕头了。郭燕赶快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时刻也不早了，这样，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你跟着我到学校去一趟啊！我给你拿钱去。哎，是，咱们走，我跟着您走。您等会儿，我把我这裤腰带先解下来。他呀，把裤腰带解下来，系好了，就跟着郭燕在后边。这一道上，他是瞎话连篇呐。哎呦，我一看呐，您呐就是个好学生，您呐，哎，将来呢一定会呀、这个毕业以后一定会有找一个好地方，您会发财的。嗯，您是好心吗？好心人呐必有好报啊！我这次多多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救我呀，我非得死在那儿不成。得嘞，我这次好好谢谢您了，下一辈子我决定忘不了您，这一辈子我都记着您的好处。呵，他是满嘴的甜言蜜语呀。郭燕那时候也年轻，没有经验，就让白举人这一片话都给哄住了。来到学校门口，郭燕对他讲，你先等一等啊，我进去找同学给你凑点钱去。哎，您可快点出来，我在这儿等着您啊。于是郭燕呢急急忙忙的回到学校宿舍，就把这些情况跟同学们这么一讲。同学们这么一听，有人遇到难处了，大伙儿凑点钱嘛。于是凑了点钱，郭燕拿着钱出来交给了白举人。啊，我问问您，您那个尊姓大名？哎，什么尊姓大名啊，我就是这儿的一个穷学生，我姓郭，名字叫郭燕。哦，郭燕，郭的哥。行了，我记在心里边了，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您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哎呀，别说了，你赶快买车票回天津吧。好好好，咱们再见，再见啊啊！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这白举人呢，就这样拿着这钱奔了火车站，买了车票，上了火车以后，白举人这么一琢磨，嘿，好你个独角牛啊，啊，你的心肠也太狠了，嗯，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回买卖了，哦。就因为你发现我跟你媳妇儿有点关系，呵，下这么大的毒手想把我置于死地，嗯，你也不好好打听打听我白举人是好惹的吗？啊，四两棉花你纺上一纺，白爷我是好欺负的吗？哼，又倒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嗯，这回呀，我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回天津，我上哪儿啊？回天津啊，我马上就奔这个日本宪兵队，我把你们全都告下来，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嘿，这白举人呐，从天津下车以后，他也没回家，直接的就奔了日本宪兵队了。那个时候，华北派遣军正在下命令，到处搜查八路。在搜查游击队，这白举人呢，来到了宪兵队以后，又编了这么一套瞎话。他把丰润县山里边胡梦奎这支土匪，他说是八路，他说他在那儿啊发现了土八路了。
日本宪兵队这么一听，这是立功的大好时机呀、啊，赶快的又派了不少的伪制韩军。

就让这白举人带路。白举人告诉他们了，土匪有个规矩啊，四月初九他们呢都在山里边这破庙那儿，哎，那儿聚会，绝没错，都在那儿呢。我领你们去，到那儿保险能把这帮土八路是一网打尽。哎，这小子就带领着日本宪兵还有伪治安军就奔了丰润山里边了。确实啊，胡孟奎手下这帮土匪好几十人都在这破庙里边一块聚会呢，谁也没防备啊，万也没有想到白举人会有这手啊。白举人带领着日本宪兵跟伪治安军把这破庙就给包围了，这一下就把胡孟奎他们这帮土匪全都给打死了。这一下啊，白举人在日本人面前算立了大功了啊，从此得到了日本人的重用。不过白举人也知道他在天津这块地方待不住，他们人缘太臭了，那个臭名声顶风能臭出八里地去，这没法混了。托人吧，哎，用金钱买动吧，总算从天津把他调到了北平，改个什么差事呢，也就是顺城街38号特务队的队长。白举人从此就当上这特务队的队长了。您想想这些事情郭燕哪知道啊，而且分别这么多年了，郭燕哪想得起来呀。现在白举人拉住他的手跟他这么一说，郭大哥，郭大哥，难道说您不认识兄弟我了吗？啊，在唐山荷花池那小树林子里边您还救过我一条命呢，我是您兄弟，我叫白举人呢。哦，郭燕呐，这才恍然大悟，对，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呀，我的郭大哥耶，您看刚才我喊了半天您可跑什么呀？啊啊，你看就是你这身打扮，你说老百姓看见你能不害怕吗？啊，哎，郭大哥跟您说啊，兄弟呢现在我是顺城街38号我那混点差事啊，没有别的，郭大哥今天你得跟我走，咱们哥俩好些年没见面了，我回到天津以后我特意的回到唐山，我找过您好几次啊，但是呢都找不着您呢，真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我是天天想您，夜夜盼您，郭大哥说实在的，把您给想的您什么模样我都想不起来了啊。有这么想人的吗？没别的，郭大哥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哥俩得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去，咱们得好好的叙叙旧。哎呀，白先生，你看我现在太忙，我还有点事儿，您有什么事儿我不管。哎，今天好容易碰见您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说着话呀，拉着郭燕就往胡同外边走。郭燕没办法呀，小伙子拉着洋车在后边跟着。白举人手底下还有不少小特务呢，白举人告诉他手下这些特务们，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不是别人，这是我们郭大哥啊，我们哥俩呢得找地儿好好聊会儿天去，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这帮小特务这么一听，哦，合着追了半天我们这帮你追大哥呢，嘿，你瞧这事儿呗，真有你的。没办法呀，这些人全都散去了，白举人拉着郭燕，小伙子拉着洋车在后边跟着，上哪儿呢，就奔这个五芳斋，哎，奔这个饭馆走过来了。来到饭馆门口，白举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块钱来，往这洋车上这么一扔，告诉这小伙子，你自己随便买点什么吃吧，啊，一会儿我们就出来，啊，别走，在这儿等着。郭燕呐，没办法，只好跟着白举人进了五芳斋。刚一进这饭馆的门口，伙计立刻迎过来了，哎呦，是白爷，白爷您来了啊，有单间没有啊？有有有，您里边请，您里边请。白爷，今您吃点什么？

0: 这还用问吗？什么好吃什么呀？你们这儿的炒鳝丝、炒虾仁、炒全蟹啊，再给我烫上花雕啊，捡的好菜给我往上上。没看见今天我带着客人来吗？啊，给我上好的。是是是，马上给您上，马上给您上。两个人分别落座，伙计先给端过茶来，给他们斟上茶。一会儿的功夫，这个菜呀、跟酒全都上来了。白举人赶快拿起酒壶来，先给郭燕斟满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端起酒杯来。郭大哥，郭大哥，过去您的救命之恩，兄弟我可是一直没忘啊！来来来，我先敬您一杯。哎呀，何必这么客气呢？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啊，白先生。哎，白举人一听这句话呀，把这酒杯又放下了。郭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刚才我就想拦您，左一句白先生，右一句白先生，您这可就太生分了。您不对，对不对？我是您兄弟，您是我哥哥呀，您就痛痛快快的跟我叫这么一声兄弟，您说我听着那有多高兴啊，那有多痛快啊，是不是？咱们哥俩应当多亲多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哦，要这么说呀，白贤弟，哎，这我听着多痛快，是不是？您喝着喝着，我得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哎，我不是一再说吗？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必再提了啊。哎，来来，喝着喝着，来，您吃菜。哎，要说这儿的炒鳝丝还真不错，您尝尝。嗯，哎，您再尝尝这炒虾仁啊。嘿，您瞧，我是经常上这儿吃嘞，是不是？郭大哥，您现在在哪儿发财呢？啊，我现在啊，在前门火车站，铁路。嘿，这可是铁饭碗，您发财，您多发财啊。我跟您说吧，郭大哥，兄弟，我现在混得也不错，不是过去那会儿了，我是鸟枪换炮，我是越混越壮。兄弟，我现在在顺城街八号，没别的，兄弟，我在日本人手底下是个红人，我是那儿的特务队的队长。郭燕听到这儿，心中暗想，你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呐，你现在在我面前左一个郭大哥，右一个郭大哥，一旦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白举人呐、白举人，恐怕你就是我身旁边的这么一条毒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燕、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
6: 白举人请郭燕吃饭，郭燕面对白举人的盛情邀约又会如何应对？时间紧迫，他还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吗？请听《秘密列车》第九集。
1: 上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7: 第九集。
0: 白举人呢，是越说越高兴。郭大哥，我这也不是跟您吹牛啊，兄弟，现在跟您这么说吧，我只要是一跺脚，前门楼子呀，他得给我晃悠晃悠。您看我现在跺脚，前门楼子晃悠没晃悠？他没晃悠，那是没赶上地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来来来，喝酒喝酒，您喝着喝着啊，咱哥俩得好好的聊一聊。郭燕呐，跟他喝完几杯酒以后，一想我还有事儿呢，悄悄的掏出怀表这么一看，哎呦，已经到了四点钟了，心想糟了，柳德泰还在澡堂子里边等着我呢，我得赶快回去呀，不能够老跟他这儿耽误时间呢。哎呀，白贤弟，郭大哥，你看我还得赶快回车站，我不能跟你比呀，啊，给人家当差，当差不自在，我得按点的，我得回去呀。哎呦，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咱们哥俩还没亲热高呢，有好多话还没跟您聊完呢。您看看您看看，您这就要走，没别的，过几天我上车站，我去拜访您去啊，我去看您去。郭大哥这么说吧，今后您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您瞧得起兄弟我，您就跟兄弟我说一声，没有大不了的事儿啊。哎，可是这么着啊，可别跟这个他伸手啊这么一比划，比划出一个八字来，那意思就是八路。哎，除非这档子事儿我办不了，除去这以外，兄弟我全都给您平了，没得说啊。郭大哥您放心吧，大事小情的您就找兄弟我，兄弟我全都能办。好好好，咱们走咱们走。两个人呢站起来就要走，伙计过来了，郭燕赶快掏兜就要给这个饭钱。白举人呢赶快的就把郭燕的手给攥住了，郭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今天能让您破费吗？啊，冲着旁边的伙计把眼睛这么一瞪，不知道今天是我请客吗？告诉你们，今天是我请客。伙计一听说他请客，伙计把嘴一咧，得，今天这顿饭呢又算白吃，嘿嘿，给我记账吧。那是，给您记账。伙计心里话，我上哪儿给您记去，您什么时候有账啊？啊，就你们这路人向来上我们这儿白吃来，没办法，心里边别扭，这脸上啊还不敢露出来一点不高兴的样子，还得满脸堆笑。哎呦，白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上我们这儿吃饭是看得起我们，以后还请您多来，您多来，那放心吧，我少来不了啊，你们别烦就得。哎呦，我们不敢我们不敢，您慢走，您走好啊，您走好您走好。郭燕跟着白举人走出了五方斋，一看小伙子就在门口等着呢。郭大哥您上车您上车啊，有功夫我一定到车站去拜访您去。郭大哥再见再见。好，再见吧。当啷一抬着脚铃，小伙子抄起车把，这才呀按着原道转回了清华池澡堂子。郭燕跟白举人在五方斋这儿喝上酒了，您可要知道啊，这柳德泰在澡堂子里边早等急了，他不能净洗澡啊，多长时间了，一会儿找人哎捶捶背搓澡理发修脚掏耳朵全活， 左等郭燕不回来，右等郭燕不回来。

把这个柳德泰给急的呀，心想郭燕是不是在外边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了，不然的话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呀。好容易盼着郭燕回来了，哎呦郭先生您可回了，哎呀外边有点事儿耽误了，你看我又跑了一身汗，我还得再洗一洗啊。澡堂的伙计赶快的帮着郭燕宽衣接帽子，哎都给安置好了，郭燕到里边又拴了拴，这才出来重新又把衣服穿好。这回穿衣服啊，郭燕就穿上自己的衣裳了，也就是柳德泰原来穿来的这身衣裳，柳德泰又全都穿好了，两个人同时走出了青花池澡堂子。柳德泰上车仍然往西走，郭燕急急忙忙的返回了福来客店。来到自己的住所以后，一看时间已经很晚了，赶快的拿起饭盒来，出来把门锁好了，离开了客店，到外边啊买了两个加肉的火烧放在饭盒里边，干什么呀？心里边想着赵宁呢，赵宁这一天还没有吃饭呢，赵宁同志到底在钟楼上边安全不安全呢，出现没出现什么问题呀？郭燕心里边是心如火焚呐，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前门火车站走过来了。来到前门火车站跟前这么一看，仍然有不少的日本兵在这站岗的，各个路口全都有哨兵，但是呢很明显比昨天少多了。来到候车室这个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小野站长松本都在这儿的，带领着宪兵警察特务在检查着每一个上下班的中国员工。郭燕来到他们的跟前，冲着小野点了点头，然后把饭盒盖打开让松本看了看，松本瞅了瞅，冲着他把手一摆让他进去。郭燕进了车站以后直奔行李房，来到行李房里边，首先郭燕先往货架的底下看了看，干什么呀？就是那批货物到底有什么闪失没有？一看那个麻袋还在货架的底下呢，走过来用脚趟了趟，东西没动，还都在这儿呢。这才掏出钥匙，把值班室的门打开，自己进去一反手，嘎噔，把屋门给锁好了。郭燕把电灯开开，仔细的看了看这个值班室。郭燕呢，发现值班室里边的东西有人动过了，虽然说还照着原样给放好了，但是有动过的痕迹，说明松本呢已经带人把他住的地方检查过了，这个值班室已经经过搜查了，敌人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了。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这个钟楼我还上去不上去呢？郭燕想了想，尽管赵宁同志一再吩咐宁可不去也不能够冒险，但是赵宁同志的安全到底怎么样呢？郭燕实在不放心呐，又一想赵宁同志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不管冒多大的风险我也得上钟楼去看一看去，对，我应该到那儿去瞧一瞧赵宁同志是不是安全，钟楼那个地方太危险了，尤其是昨天晚上我一想上楼上得太容易了，怕只怕呀赵宁同志上楼容易下楼难呐，我得亲自去看一看。于是郭燕把这两个火烧往兜里边这么一揣，把这个水壶拿起来了，就伪装着上那个锅炉房去打水去。

来到锅炉房的门口，把这个水壶往地下一放，看了看四下无人。郭燕赶快借这个机会匆匆几步就往这个夹道这儿走过来了，然后蹑足千踪，噔噔噔噔噔噔上楼。上楼以后把封门的开开，自己进了楼道。在楼道里边这么一看，还好啊，全都黑着灯呢。顺着楼道一直往南走，到拐弯这个地方，路过周世贵的办公室的门前。今天周世贵这屋啊也黑着灯呢。郭燕仔细这么一听，哇，周世贵睡着了，大声呼噜了，睡得还挺香。郭燕赶快拐弯，然后来到钟楼这个楼梯这儿，再上楼，掏出钥匙来，咔嚓，把这将军不下马的大铁锁开开，把锁头落下来，轻轻的一推这大铁门，来到里边这么一看，没人，赶快的把这大铁门又给关上了。压低了嗓音，老赵，老赵，赵宁同志，老赵。眼瞅着大柜的门开了，赵宁从里边出来了。啊，看见赵宁同志在这儿安全没事儿，郭燕这心里边总算踏实了一点。怎么样，今天有什么事情吗？很好，没有什么事情。好，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啊？郭燕就赶快他把他呀如何到这个亨达利表行啊见那个齐志文，跟齐志文接头的情况，另外如何遇见了白举人，这些情况一一的向赵宁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嗯，这个白举人今后你要多加小心。是，我知道，我已经对他多加小心了。好，来说着话呀，郭燕一伸手从兜里边把那两个火烧给拿出来了。一天没吃饭了，你饿坏了吧？啊，赶快吃点东西吧。哎，赵宁看看火烧，抬头看了看郭燕，觉得奇怪啊，你怎么还给我送饭来呀？怎么，今天你不是派人给我送过饭了吗？什么？郭燕一想，赵宁同志是饿糊涂了吧？铁门锁着，钥匙我拿着，我一天没有上班，谁给你送饭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是饿糊涂了吧？怎么会是饿糊涂了呢？确实是有人给我送过饭。什么？真有人给你送过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快跟我讲，出了什么事情了？就是下午大概其实2点多钟吧，我听见有人上楼，我就按着咱们商量好的，我就赶快藏在柜子里边了。然后呢，听见有人往楼板这儿放了什么东西，随着有人出去把门又给锁好了。我从柜子里边出来一看，有一个饭盒，打开饭盒一瞅，里边是鸡蛋炒饭，另外还有两个烟梨，我就赶快全都吃了。吃完以后放在地下，听见有人上楼，我又赶快的进柜子里边去了。这个人把饭盒跟剩下的梨盒全都拿走了，然后又把门给锁上了。啊，郭燕听到这儿心想，坏了，昨天我回到客店以后，我反复的想啊，咱们这个钟楼上的太容易了，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钟楼这个地方我本来不熟悉，门冲哪边开我都不知道。正在我为难之际，怎么那么巧呢？
就有人让赵师傅上来对钟，赵师傅领咱们上钟楼，那个夹道那儿电灯亮着，我刚一想最好是灯黑了才好呢，灯突然间灭了，上楼以后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咱们上楼上的太容易了。今天我没有在车站，我也没有吩咐任何人给你送饭，别人谁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给你送饭呢？这不对呀，钥匙一直带在我的身上啊，坏了，看起来这肯定是敌人设下的圈套，这个地方不保险，是个是非之地。赵宁同志，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咱们得赶快走。来，你跟我走，咱们快冲下钟楼，赶快想办法得离开这个地方。两个人呢正说着话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噔噔噔噔，有人上楼啊，有人来了。两个人瞪着眼睛啊，就瞅着大铁门，就眼瞅着铁门的把手往下拧，然后铁门开了，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在门口这儿站着这么一个彪形大汉，噔，两个人全都愣了。赵宁仔细一看，这个人是个大高个儿，身材特别的魁梧，这个人呐，看上去有40多岁，黑惨惨的一张大脸，浓眉大眼，是鼻直口阔，面似紫玉，大耳垂纶，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蓝泥的圆顶的硬壳大檐帽，帽檐上边缀着这么一个黄色的歪毛鹿灰，身上边穿着这么一身蓝泥子的铁路职工的路服，中间是一排黄铜纽扣，第二个纽扣到左边上衣兜这儿有这么一串金光闪闪的怀表链，下配蓝泥的马裤，长筒高腰的大皮靴。赵宁不认识这个人，郭燕一看这个人当然认识，谁呀？这就是那位中国的副站长周世贵。周世贵进了钟楼以后，把这大铁门轻轻的又给关上了，两只眼睛紧紧的盯着赵宁。赵宁看着周世贵，周世贵又看了看郭燕，郭燕也盯着周世贵。周世贵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赵宁的面前，压低了嗓音，你就是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新任书记赵宁啊。赵宁一听这人太厉害了，不单说出自己的名姓来，而且呢连自己在党内任什么职务人家全都知道，这多可怕。郭燕心想，周世贵他是庶务副站长啊，那可是日本人手下的红人啊，那个时候这庶务副站长权力可不小啊，所有中国员工的任免大权，也就是用什么人裁什么人，都凭他一句话，所有的中国员工都归他管。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呢？郭燕冲着赵宁使了个眼色，郭燕呐，顺手就在钟楼里边旮旯那儿把那个修大钟大扳子给抄起来了，来到了周世贵的身背后，举起了大扳子，唰就往下拉。

0: 也没有想到啊，周世贵是早有防范，一伸手砰，把郭燕的手就给攥住了。你要干什么？安静点，出点声音，鬼子马上就会上来抓人，你不要命了？郭燕心想，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姓周的，你今天到底要干什么？没别的，我今天是想找赵先生对对表，说着话呀，眼瞅着周世贵一伸手拽出一块怀表来，把这怀表交给了赵宁。赵宁看了看，把这怀表我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怀表这么一看，啊，跟齐志文那块表啊是一模一样，同样那个表瓣是后配的，背面有同样大小的四个三角。上文书咱们说了，整个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怀表只有四块，这是特殊联络暗号啊，拿出这块表来不可怀疑，这肯定的就是自己人呢。郭燕呐，张嘴刚要说话，赵宁赶快冲他把手这么一摆，仍然盯住周世贵，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我就是跟你对对怀表。你这个表修过吗？王府井亨达利表行修过。哦，表有什么毛病？油丝断了。你现在要干什么？找赵先生接油丝，暗号全都对。赵宁赶快上前紧紧握住周世贵的手，你是自己的同志啊，你，我现用名叫周世贵，原用名叫许达官啊，原来你是达官同志啊，你原来不是正太铁路？是啊，过去是在正太铁路，我们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了，前任书记徐光远同志光荣地牺牲了。徐光远同志在遇难之前把这块怀表交到我的手中，后来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要把这个高级的员司进行轮换，我被调到了前门火车站，已经整整两年时间了，跟组织长失掉了联系了，两年没有见到亲人了，今天我知道你来了，所以特意的来跟你接关系。你就是赵宁同志？你怎么知道我是赵宁呢？哎，说来话长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

0: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从陕北回到西安，和杭宇聊起陕北之行的感受，还说起九娃工作没办成的误会，俩人又聊起陕北民间艺术和杭宇被催婚的趣事。路遥会把这些趣事写进小说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4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4集。
1: 很快。

你最近没到哪里去？在忙什么呀？远村说，哪里也没去。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今天刚回来。你知道路遥回来了没有？远村说，我这几天没看见他。你不是跟他一块去的陕北，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我说，他和天乐去榆林了，我回了老家。看来路遥还在陕北，他一回到陕北心情就特别愉快。这次他把觉得该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应该说这次去的意义跟过去截然不同。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无论对陕北还是对他，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当然，我还不能确定路遥去了榆林还会去什么地方，去鄂尔多斯还是……他只要出去，行程就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在返回西安时，他会去延川的郭家沟。他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养母仍然在那里生活。他平时忙得回不去，这次顺便看望一下自己养母。毫不夸张地说，路遥的养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母亲。老人家虽然一字不识，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确实了不起。那时我一个人在想，路遥从榆林直接去了延川，这是他生长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喜悦，也有他的泪水。这次他带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大荣誉探望养母，让养母知道他不仅没有忘记老人家养育之恩，还要让养母过上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就来到了家属院的楼下，习惯了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便走进我的房间。我看见陆瑶进来，惊讶地笑着对他说，昨天我还问远村看见你回来没有，他说没看见，今天你就突然站在我面前了。陆瑶说，我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你房间里亮着灯，估计你是从陕北回来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多住一段啊？我说，哎呀，人这个东西啊，有时候特别怪，回不去时想回去，一旦回去待上两天就待不住了，想走。陆瑶说，我这次去陕北啊，心情非常愉快，没有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顾虑，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是我去陕北最舒畅的一次。我说，就是可能有些累，做了好几场报告。陆瑶笑着说，那些都是轻车熟路，就像跟朋友们一起随便拉话一样，已经习惯了，又不需要精心准备，不像有些领导讲话还得准备好几天稿子，还要把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在这里的报纸上抄一段，在那里的文件里抄一些，胡编乱造，把那些没用的废话在稿子里用了一大堆，你根本不知道他表达的是哪个人的意思。而我的报告有血有肉，有感而发，

是跟大家不断互动，气氛热烈。路遥非常有感慨的说了这么几句，就躺在我的床上。我站在他跟前，有些检讨的对他说，这次去陕北愉快是愉快，就是有件事没给办好，心里一直感到愧疚。路遥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说九娃的事儿？我说实在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路遥在我床上坐起来说，这事儿不怪你，人家不愿意帮忙那是人家的权利。我说其实这里有些误会，我以为你只想给九娃找一个临时性工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给李经理讲的，突然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事情就有些复杂，关键是他解决不了。首先没有招工指标，再就是九娃是农村户口，即便有招工指标他也不一定能办了，有些困难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一个经理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就不敢轻易答应。那天你和天乐离开，我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他对我有一些看法，突然给他提这样的要求，让他几乎下不了台。陆遥说，这事儿天乐有责任，他不跟我商量就把这事提出来，让你受委屈了。委屈谈不上，只是没把事儿办成。哎，再不说这个了，事情我清楚。尽管路遥一直掩饰着说没关系，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我知道他还是有些看法。事情确实不怪我，他当时就没跟我说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而我又不是地委书记或行署专员，怎么有能力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呢？他只是在我去陕北时交代，看能不能找一个好点的企业，想办法把九娃安排进去，不能让他再这样混了，不然会出问题。当然，我现在也不想过多解释这个事儿。明白人都知道，要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那绝对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路遥也确实不想这个事儿了，可能他也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便躺在我床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自己抽了一支，然后把烟递给我说，哎呀，我确实感觉到陕北变化很大，不像过去穷的那个怂样子，要什么没什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将来一定会让人们刮目相看。我说，陕北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死也离不开。路遥说，别以为陕北只有贫穷，它有美丽动人的一面，要不然毛主席对陕北恋恋不舍。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段历史，毛主席在要离开陕北时，豪迈地站在黄土高原上，目视着陕北的山山水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陕北是个好地方。我说，陕北当然是好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从1936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整整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延安13年
同陕北人民情同手足，血肉相连，谱写了一曲雄壮的凯歌。就在我们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路遥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看着问我，你过年再回去不回去了？当然回去啊，我一条光棍不回去干啥？也是，城里过年没意思，死气沉沉的，哪像陕北红火热闹。哎，我很想回陕北过年，还可以尽情的看几天秧歌。是啊，他一说到陕北就会激动的热血沸腾，忘记了是躺在我床上，随手把烟把子扔到屋子的脚地上，像小孩子一样激动地说，特别是到了正月初二，农民也没有什么营生，彻底给自己放假了，唯一忙的就是闹秧歌，这是农村最好的一种娱乐方式。只要那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一响，人的魂儿都让勾走了。我笑着说，正月里不光看秧歌，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路遥说，那你也在农村找一个媳妇？我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我回去，家里就把我个人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亲戚朋友纷纷走上门，对象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特别是我那舅舅，不仅动员他所有关系四处给我找对象，还时不时咬牙切齿地教训我一顿。你听我舅舅是怎样教训我的啊？他说，你这孩子啊，也老大不小了，不小的怎日鬼的？家里的找不下媳妇，那是因为穷，城里工作的也找不下，恐怕就有问题了，人家以为你有什么毛病。我实话告诉你，好娃娃嘞，眼睛不要长到脑门上，差不多就行了。不看自己家里是什么条件，还日能的挑来挑去，不操心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不要光看人家姑娘是不是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能过光景就行了。跟你同年等岁的女娃娃现在也不多了。看到我舅舅着急的样子，我就开玩笑说，舅舅你不要操心，这茬女娃娃没多少，还有下一茬女娃娃。然而我的这个玩笑实在开的不是时候，我舅舅一听火冒三丈，觉得是对他的不尊重，这样的话能在他跟前说，简直日弄的就要翻天。就是我随意的一句话，我那舅舅差点没让我给气死，他生气地把我看了几眼，也不再说什么，赌气地从我家离开了。路遥听着我说的这些，呵呵地笑着，觉得特别有意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素材。因此他好奇地问，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说，还能怎样？我舅舅给气走，这下我母亲不愿意了，觉得我是不孝的孩子，怎能这样对待我舅舅？可他还不好怎么批评我，只在我跟前说，你看把你舅舅气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出去也是这样啊？你舅舅是为你好，你可这么不知好歹。看着母亲，我笑了笑说，你就不要埋怨我了，一会儿我把我舅舅请回来，他又没走远，请回来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此这一个正月啊，可把我忙日他来，
好多人跑到我

0: 家给我介绍对象，一波走了又来一波，用踢他门槛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而且你要知道，这些说亲的人到我家，我对谁都不敢怠慢，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我的那些好烟好酒都让这些人享用了。你是心疼你那些好烟吧？心疼有什么用？只要这些人来，就在我跟前口若悬河地夸那些女娃娃，谁家那女娃娃做一手好针线活，好像我要找个裁缝，谁家女娃娃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能做一手好茶饭。我听了介绍，死的心都有了。路遥有些讥笑我说，我也觉得是好女娃娃呀。你就别笑话我了，这怎可能？怎就不可能了？如果这样，那我不是害人家，怎在一块生活？可是真还有女娃娃不怕，也不考虑后果，觉得我是吃公家饭的人，愿意嫁给我，你说他愿意，我能愿意啊？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真能要了我的命啊。路遥听得神魂颠倒，觉得非常有意思，逗得他笑得躺在我床上爬不起来，说我是给他编故事，快把他笑死了。我说这不是编故事，完全是事实。路遥笑着说，哎呀，这是一个好素材。我说你可不能把这些写到小说里啊。路遥不管这些，没有给我承诺，究竟在他的小说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不一定了。但他比较认真地给我说，我觉得你找一个陕北女娃娃挺好。我说为什么？你能找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北京女知青，我就不能找一个城里的姑娘？路遥说，这个你不明白，农村女娃娃淳朴善良，只要跟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哪怕寻吃拉棍也不变心。其实啊，人在年轻谈恋爱时，脑子都一满不怎么精明，有些糊里糊涂，光看人家漂亮不漂亮，不漂亮就不行。真正到了一块，漂亮不漂亮就不是很重要了，考虑的是柴米油盐，讲的是儿女情长。我对他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也不给你说我的那些事儿了，害怕到时候我也像清涧县文化局的白生川一样，让你把我写在小说里，那我就惨了。其实我之所以这样给他说，是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然而他对这个事儿非常感兴趣，一再问我，你还有什么逗人的故事啊，再讲给我听一听。什么也没有了。你不想给我讲拉倒，我也不稀罕。路遥笑着说，其实啊，我根本不想听你那些哄女娃娃的故事，没意思。在陕北农村，越是穷的地方，越隐藏着好多好的故事，就是没人去挖掘。像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信天游，那绝对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榆林小曲儿、清涧道情、米脂剪纸、神木二人台、绥德汉画像石、延川部堆画，这些 气啊。只有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才具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只要离开这块土地，基本上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对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再不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这些东西啊，有一天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陆遥无比感慨地说，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陕北有传承意义。我曾给霍绍亮建议，应该把像尚爱人这些热心陕北民间艺术的人组织起来，专门给他们拨一笔经费，扎扎实实把陕北优秀民间艺术传播到世界。这不仅对陕北是一大贡献，而且对全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现在那些干部不要一天到晚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开会能开出什么玩意儿啊？要干就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不要搞那些花拳绣腿，没意思。陆遥说起这些就有些激动，甚至豪情满怀。他说，我去一次陕北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去一次陕北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陕北确实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艺术宝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陆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

0: 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身体越来越差，却还计划再去陕北听地道、信天游，还忙着写随笔、整理文集。大家都疑惑，他才40来岁，为什么不趁大好时光再写长篇小说，反而要整理文集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5集。
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5集。

夜已经很深了，而路遥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兴奋地说着陕北的那些事。我能看出来，他对陕北的那种爱，用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楚的。东拉西扯聊了好长时间，两个人除了抽烟，水也没喝一口，嗓子也快着火了。然而他不回去，我就得死心塌地地一直这样陪着他。事实上，我还很害怕他到我房间来。他一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我不仅什么事也干不成，第二天起来还会萎靡不振，怕让人家误解一晚上干什么去了。当然，他不管这些，他在我的床上躺得实在累得不行了，便从床上下来，在房间里转悠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啊？什么也没有，你是不是饿了？饿倒不是饿，就是想吃了。想吃了不就是饿了？可我房间里确实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这样，我明天给咱买一箱方便面，你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煮着吃。路遥说，我从不吃方便面，如果在这时候能喝上一碗陕北的豆前煎饭，实在是太好了。我说，小米我倒是有，就是没有黄豆前前。有小米也可以啊，总比没有好啊。这样，你给咱熬一锅小米稀饭，吃完好睡觉，不然晚上睡不着。我说，实在熬不了，我这里没有碗筷，不知远村在不在，他有这些，我去找一下他看怎样。路遥说，哎呀，那今晚是怕吃不成了，远村到外地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我说，哎，真是命苦，想吃一碗小米稀饭还这么困难。如果在陕北，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哎，可怜人遇到一块儿喽，小米饭也吃不上一口。路遥唉声叹气地坐在我床上，我看见他失望地又躺在床上，觉得有些心酸。像路遥这样一个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居然生活得这么可怜，不要说吃什么好东西了，连想喝一碗小米稀饭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到。此时躺在我床上微微闭着眼睛的路遥，一只手里拿着眼镜，另一条胳膊搭在床沿上，看他这样，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夜很深了，院子里相当安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我房间里的灯仍然亮着。我不知路遥是瞌睡了，还是到了他的工作时间。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在工作，而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又在睡觉。就像他说的，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因此他又在我的床上默默躺了一会儿，才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

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陆瑶了，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而跟我同病相怜的诗人远村也去外地好些日子没回来，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难熬。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临时接受了一个任务，领导安排我去咸阳采访一家想出名的企业。这家企业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跟领导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领导让我只管采访和写报告文学，其他事不要我管。我愉快地接受了领导安排的任务。就在我准备去的时候，领导特意告诉我，这家企业非常重视宣传，会专门派车到西安来接你，你去了要认真采访，一定拿出一篇高质量的报告文学。我点头答应，但心里却在想，什么是高质量的报告文学呢？凡是近几年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所谓写企业的报告文学，有多少是叫得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呢？由于受金钱的诱惑，那些不是作家的作家就这样把作家这两个字糟蹋得体无完肤，哪还有一点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味道？这应该是那个年代文学艺术的悲哀。任务来得有些突然，所以在我走之前没来得及告诉陆瑶一声，就坐着那家企业的车走了。往返十几天时间，我完成了使命回到西安。回来两天时间没看到陆瑶，我也没看到远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现在距离过年没多少时间，我在想早点回家过年的事儿。因为我从老家走时，父母明确告诉我过年必须回去，我答应了父母就不能食言，想着赶紧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就回陕北老家。到了下午，我正准备到西安城墙根的夜市吃晚饭的时候，陆瑶

突然推门进来了。我问他，你最近去哪儿了？我好几天没见你的面。我一直在西安，可你去哪儿了？神出鬼没的，突然就人影子也不见了，走时也不说一声。不好意思，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就走了。哎呀，这两天把我忙日开来。路遥说着，习惯性的又躺在我的床上，仍然连鞋也没有脱，也不管床上干净不干净，显得十分随便自然。我也不能说什么，自己的床路遥不嫌弃我也没关系，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反正我的床单早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了。躺在床上的路遥仍然习惯性地抽着烟，而且眯缝着眼睛，一副劳累的神态。因此我问他，看你现在的状态没回陕北时那么精神，是不是不舒服啊？路遥长长哀叹了一声说，哎，老毛病，就是感觉到特别累，没一点精神，不知怎么了。我说，那你去医院看一看，好好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不要藏下什么病就麻烦了。路遥怅然若失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从写《平凡的世界》开始，我的身体啊就一满不行了，感觉到五脏六腑都出了问题，所有的内脏都不在状态中，身体一下就垮了，因此我一直在想办法调理。这次到榆林，本来想找老中医张鹏举再给我看一看，可是到了榆林就身不由己了。朋友们都知道我到了榆林，一个接着一个的来看我，忙得我什么也没顾上。我说，你怎么把自己的身体不当一回事儿？就是再忙，病一定要看的，那是你革命的本钱。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争取这段时间把手头的这些事忙完，约上几个好朋友再去一次陕北。我这次去了以后啊，什么事也不干，在陕北尽情地游山玩水。我说，那怕你啊到时候又有变化。不会的，明年的时间我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你放心。你最好在陕北找几个能唱陕北民歌的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还是小的，要能唱那种非常地道的信天游。你不知道，我在陕北一看见有那么一两个农民站在山坡上，一边在山上吆喝着牛耕地，一边自由自在地唱陕北民歌，就觉得那画面很震撼，甚至激动的我腿也迈不开一步。每当这个时候啊，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毫不客气地说，陕北这块土地虽然贫瘠，但它是一个非常丰厚的精神富矿。陕北民歌的歌词实在太优美了，非常形象逼真。你比如那首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走西口》的歌词，写得多么生动优美，意境是多么的深远。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赶生灵的那个哥哥哟回来了，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那个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路遥说，你看这是多么好的语言啊，
现在那些作家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吗？我是没有这本事。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这么精彩的句子。我一听到这样扎心窝的名歌，就很容易激发创作灵感，把所有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我说，榆林民间艺术团有个唱民歌的高手叫王向荣，我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他唱的陕北民歌非常有味道，声音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用他的腔调把陕北民歌唱出来，能听得让人心肝肝动的。路遥说，你听过王向荣唱的陕北民歌？我说，当然听过，我原来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干部，如果你去了榆林，想听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就去找地区文化局的领导，让王向荣跟你玩上几天，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没一点问题。路遥说，要不这样，到时候我让尚爱人跟我一块去陕北，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榆林地区文化局当过几年局长，他是搞陕北文化的一把刷子。我说，只要老尚出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说到这里，路遥又一次问我，那你过年回去什么时候来西安？我说，我想在三月份，来早了也没什么事儿。哎，你还是早一点来，你如果不尽快离开老家，家里又给你介绍一群女娃娃，你看麻烦不麻烦？我就不信你会找一个农村媳妇，再别日闪人家了。我还不知道你，就像陕北人说的，蚂蚁扛把切面刀，这山看见那山高。我笑着说，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你要理解我，我也是没办法，不然家里老人说我不听话，往死里气他们来。哎，我能说什么呀？父母不理解也不了解我，只有你对我还了解一些，不像我家里人，好像我不在农村找一个就要打一辈子的光棍。因此过年这一段，我是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也没我忙。我也不怕你笑话，我们附近那些村子里比较像样的女娃娃我差不多都看过，而这些女娃娃唯一看上我的就是我是吃公家饭的人，还在大城市工作，感觉找了我这样的人脸上有那么一点光彩。至于以后能不能生活在一块儿，他们考虑的就不是那么多了。路遥笑着说，你看我说对了没？你在我跟前还装模作样不承认，要不然你为什么跑到西安？事情不是明摆着？其实我还真羡慕你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我说，你还羡慕我呢？我有什么可羡慕的？你不知道那段时间快把我给折腾死了，折腾的我想哭也哭不出来，一满就没法活了。那你今年别回去，就在西安过年。这怎能行？回还得老老实实回去，不回去问题就大了。我已经给父母说过回家过年，如果我突然不回去，他们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说不定就会跑到西安来找我。路遥说，如果这样，那你回去吧，早点来。

那是1992年3月，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陕北大地依然没有解冻，只有河湾里的柳树经过几个月的冬眠以后，慢慢吐出一点毛茸茸的绿芽，而黄土高原上的山桃树几乎在一夜间便盛开出一束的白色或粉红色的鲜艳花朵。我在陕北老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就急匆匆回到西安，一心一意整理那些报告文学，计划让路遥尽早写一个序。我想尽快联系一家出版社，争取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报告文学集印出来，如果拖的时间太长，就不好给人家交代了，甚至会让人家以为我说话不算数。然而我无意间听到一个消息，路遥这些日子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再一次把自己软禁起来，正全身心投入搞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不就是写他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件事他告诉过我，最近他要拒绝一切应酬，专心致志写他的随笔。路遥说，他开始创作的这个随笔融入了他一生的情感，甚至动用了他全部的精力，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知道他创作这个散文随笔已经有些时间了，觉得他差不多也该完成了。然而我在作协突然听到有人说，路遥不仅创作他的散文随笔，还在紧锣密鼓地编辑整理他的文集。那时我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路遥年纪轻轻的，刚40来岁，又是西北地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收获了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完全可以趁这个大好时光再创作一两部长篇小说，绝对是名利双收。可他非要在这个时候出自己的文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还听到一些说法，路遥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或者说平凡的世界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一个再也无法逾越的高度，不可能创作出比平凡的世界更有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当然路遥也十分清楚，在陕西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位作家像他这样40来岁就出版自己文集的先例。难道他要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一个句号吗？我不明白路遥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虽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但还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我觉得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 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赵继克突然到访，兄弟二人久别重逢，此次前来所谓何事？杭家又将卷入怎样的风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3集。
1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第33集。1908年，光绪34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几乎同时驾崩，地保打着小锣敲开了忘忧楼府的大门，通告两件大事：一是3个月不准剃头，二是100天内不准唱戏。不准剃头对两个孩子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不准唱戏对两个孩子的父亲来说却是一件极为苦恼的事情。茶庄的事情越来越被家中那两个女人瓜分，剩下的事情也都由茶青吩咐人做了。杭天醉只是管着一个茶楼，茶楼又有个林某初的本家林汝昌管着，他就靠在茶楼里听听戏过日子。原来还可以在吴山圆洞门和小茶解解闷儿，小茶却又生了，这次生的是个双胞胎，一男一女，取名

0: 第一，到阳光下来晒，龙袍、罗裙、绣襦、青衣，摊得满院子花花绿绿。又有那些假发、头套、刀剑、头花等等，金光闪闪，要得嘉禾、嘉平两个睁不开眼。嘉禾头发软软的，脖子长长的，眼睛也长长的，颇有乃父神韵。他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他的弟弟嘉平舞刀弄枪。嘉平是个早产儿，脑袋大，身子小，眼睛圆，走路已摔跤，但又生性爱跑，是他哥哥的反面。他拖着一把羊铁片的大刀，大刀在阳光下闪出异样的白光，把他的圆眼照得左躲右闪。他又使劲儿把刀翻过来，刀片便叮铃咣啷响动起来。嘉平举起刀向空中一挥，口里喊道：“杀！”嘉禾则坐在屋廊下的椅子上说：“
1: 哦，你看，爹是这样的。”
0: 原来航天醉憋了一会儿，戏引子上来了，套了一件水袖罗衫，便袅袅婷婷地在园中走起了碎步，然后长长的一甩，袖口差点甩到了嘉禾的脸上。嘉平提着把刀，惊奇地发现父亲这样一身打扮，嘴里叽叽咕咕地念着，走路像飞，然后一个亮相停住了，看看天，看看地，又看看草木，便唱了起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父亲又突然停住了，对儿子们说：“这一出是游园惊梦，说的是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杜丽娘独守春闺，伤春悲怀。出来赏玩，忽见一美貌书生，于是他呀。”航天醉一个亮相，又唱开了：“则为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达尔都寻遍，在幽闺自怜。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嘉禾清楚地记得，妈就是这时进来的。她从小就知道她是姨娘生的，所以归奶奶管，但她和嘉平一样叫沈绿爱妈。妈对她很好，但是不亲，从来不打她，倒是常要打嘉平的小屁股。嘉平也知道爹还有个家，叫吴山圆洞门。有时他见爹走了，便上去拉住衣角说：“
1: 带我去吴山圆洞门玩。”
0: 倒是嘉禾从来不说，都是小茶催急了，航天醉才带嘉禾去一趟。他叫小茶姨娘。小茶哭了说：“你是我生的，晓得吗？”“
1: 晓得，奶奶说的。”“
2: 你要叫我妈。”“
1: 那屋里的妈呢？”
0: 嘉禾惊奇地问。“叫姨娘一样的。”天醉说：“叫什么还不是一样，好比这孩子不叫我爹，叫我兄弟，我一点也不难过，再怎么叫还是我生的。名分这种东西再虚伪不过了，谁去较真儿，谁就是天子第一号傻瓜。”“
1: 那为什么不叫她姨娘，叫我妈，反正一样的嘛。”
0: 多少年来，小茶斗胆还了这么一句嘴。航天醉愣了说：“
1: 叫我姨娘好了，行不行？我是姨娘，你们都是妈，这下摆平了吧？”
0: 小茶笑了说：“你还不是怕他，他是大，我是小， 这点名分。

0: 我还不晓得，还用你来摆平？嘉禾睁着迷茫的长眼睛，他不能明白什么叫他是大，我是小，但他知道爹怕妈。你看，现在妈进来了，穿着紫红色的夹袄，辫上带一朵红花，妈真是好看死了。嘉禾看见爹正在舞弄的长袖僵在了半空之中，脸上渐渐浮出了尴尬的笑容。男不男女不女是吗？航天醉自己给自己解嘲说，脱下罩在身上的罗衫。没啥，行家从来就是阴阳不分的，没啥。沈绿爱说，
1: 说话清爽点，少指桑骂槐。
0: 航天醉突然发火了，但沈绿爱却沉着冷静。你看，你在后院唱杜丽娘，我在前厅抛头露面，不是阴阳不分吗？
1: 我这是抗议。
0: 航天醉罗衫半解，头上假发饰和花钿也来不及撤，便气急败坏地叫道，
1: 宫里驾崩不驾崩的关我们老百姓屁事，凭什么他们死人我就不能休面唱戏？我这就偏要唱给他们看。
0: 你到西湖边去唱呀，我陪你去。
1: 哼，你说的好听。
0: 是我说的好听还是你说的好听？我看你也不过是在后花园里惊惊梦罢了。
2: 沈绿爱看着这满园的花花绿绿脂粉气，又看看他这个胡子养得一寸长，头上却插花带珠的丈夫，一股火气也上来了，高声道，
1: 中国奇也真是奇了，那么多的男人偏只有个秋瑾在出头挑事，
0: 难怪好女子命苦，在家的憋死，想当个女中豪杰又被杀死。
1: 嚯，你那么有志气，你倒也放下你那些春茶秋草，你学着秋瑾造反去啊。
2: 天醉说，
0: 哎，你倒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我若能像他那样身从心愿，敢为天下先，也活出一番人样来了，我这辈子也值了。
2: 两人唇枪舌剑刚到这里，便听到后面有人鼓掌，且喝道，
1: 好，巾帼不让须眉。
0: 嘉禾与嘉平正听着父母吵嘴，忽听得有人红钟般一声喊，两双小眼睛刷得往外望去，见一中等个头男人，长袍马褂，黑呢礼帽，戴一副圆圆的墨镜，一脸的络腮胡子。那男人把墨镜摘了，嘉禾与嘉平两个不由惊呼起来，
3: 大辫子。
0: 沈绿爱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赵继克，奇怪的是一刹那间他就认出了他。沈绿爱对他的第一眼注视便是直接的、感激的、火辣的，因为赵继克赞许他。他们两人在目光相接的同时，都在心中怦然一惊，然后沈绿爱少有的一阵心慌意乱，便把目光移向丈夫。园子里原有的四个人中间，唯有航天醉反应最为迟钝，他看着他的疏离多年的把兄弟，茫然地半张着嘴。
4: 怎么，真的不认识了？
2: 赵继克笑问。你和弟妹这场精彩的对白我倒是全听见了。
0: 航天醉这才清醒，傻问道，你还肯理睬我？
1: 岂有此理。
2: 赵继克大步流星走向前去，自家兄弟说这种见外话。 沈绿爱这才主动打招呼：“
0: 坐，坐，坐，您是赵继克吧？”“
4: 名臣，字继克，东渡日本几年，得一号，曰江海湖侠。”
0: 航天醉却一把抓住了继克，说：“
4: 为什么回了国也不来找我，见了我也不理不睬？我就认你这么个兄弟，你……”
2: 他眼里便要渗出泪来，嘴唇也哆嗦了。
0: 沈绿爱已在廊下置了桌椅，招呼他们坐下，一边拽丈夫衣角，轻声说：“别说那些了，快把你这身戏装脱了去吧。”
1: 航天醉却大声嚷嚷：“你晓得什么？我和季克像家和家平一般大，就互换金兰，要不是我病倒，早就与他一同去了日本了。”
2: 赵继克坐下了，才说：“
1: 我看你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没头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朝廷见了要杀头挖心的人，何故牵累你？你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又有家产，又有儿女，牵连不得。”
2: 沈绿爱正上了一杯好茶，听此言心一惊，说：“
0: 莫非你和秋瑾、徐锡林是一起举事的？”“
1: 正是。”“
0: 不知是否与我兄长相识？”“
1: 沈绿村先生，老相识了。”
2: 航天醉说：“
1: 这下你们革命党可以认亲戚了。”
2: 正说着，那小哥俩就惊奇地跑过来拥着这位伯伯。嘉平爬上他的膝盖，上去便掀他的帽子，嘉禾在后面细细摸那大辫子。“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赵继克问。小哥俩说想看看辫子的真假，旧年大舅来就是带着假辫子的。“
1: 辫子嘛，倒还是条真辫子，不过该剪的日子快到了。”“
3: 听说你手一动，坏人就打到水里去了。”
2: 嘉平说。赵继克哈哈大笑，指着天醉：“
1: 你说的是不是？”
2: 航天醉也笑说：“再露一手如何，让我妻儿开一回眼界。”
1: 赵继克想了想说：“好吧。”
0: 话音刚落，人却已经在院子里了。他环顾四周，相中了一株盛开的山茶花。他缩身一蹲，捡起地上一粒小石子，唰地放出手去，流星一般，人们再没见那石子去处，却见那朵大红山茶花应声落地。他轻轻走了过去，从从容容捡起，还像江湖中人一样，朝各位作个揖。茶花夹在手中，颤颤地抖。
2: 嘉禾看得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来。嘉平却扑了上去，抱住赵继克的腿就往上爬，边爬边叫：“
3: 伯伯，你教我武功好不好？我有大刀。”
2: 这边，沈绿爱拉着嘉禾走过来，又抱过了嘉平，说：“
0: 乖，出去玩，伯伯和爸爸有事要谈。”
2: 嘉平才扭了两下，赵继克便放下孩子，又把手里的花给了他，说：“
4: 给你，好看吗？”
2: 嘉平把花一把塞给了嘉禾，说：“
3: 不好看，打刀好看。”
2: 他就要去背他刚才在玩耍的那把刀。
0: 嘉禾接过花却细细看了，嗅了嗅，然后拉拉妈妈的衣服说：“
3: 妈妈好看，妈妈戴戴。”
2: 沈绿爱接过花嫣然一笑，朝外走去，两个孩子拉在身边，走到门口时，她把茶花插到了耳边。那天傍晚时分，航天醉和赵继克两个都喝得有那么六七分醉意了。
0: 沈绿爱在一旁作陪着。

0: 伤了，才断断续续地晓得，赵继克在日本就读的是机械，入的是地处北九州的户田町的明治专门学校。每年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很少，考题难度也大，但他还是考入了，为的是将来专造武器弹药，杀尽清贼。他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黄金瓜来，说：“你们看，它是个什么？”沈绿爱好奇，想用手去碰，被赵继克用手挡了。小手指无意触到了沈绿爱的手掌心，便一阵灼热，贼一般缩回去。这是颗炸弹。赵继克又把它揣入怀中。这几年来，我就没离过身，需要时便可取义成人。航天罪插嘴说：“我们那时候就准备这样。”沈绿爱看着酒酣后胆气开张的侠士赵继克，半隐半现在暗夜中，烛光照出他的半个轮廓，恰好勾出他笔挺的鼻梁和方方的下巴，煞是神秘迷人。心里头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冲动便涌动起来。他自己也已经喝了两三分的绍兴酒，两朵桃花涌了上来，与他耳边那朵茶花相互辉映，脸上便开了三朵花。赵继克望去，心中不禁生叹，怎么这么个奇女子，倒进了天罪这个优柔的男人的门。说着却又拔出那把德国造的驳壳枪来说：“你们当我今天来有何贵干？我是有事来求你们了。”“怎么要绑票啊？”航天罪早已酒上头，烛光中晃着身影。啊，不用吧，通通拿去便是了。最好把我也拿去，清朝要垮，革命要成功，迟早的事情。几克，我也入了同盟会，把我这茶庄也一并入了。革命成功，天下大同，平均地权，贫富均匀，还要开什么茶庄？赵继克正色道：“你要入同盟会，自然是好事，资助革命，求之不得。此时便有一桩革命事要做，我要外出一趟，这把枪不能随身带了，先在你处一藏，如何？有没有这个胆量？”“
1: 这又何难？别说藏枪，开枪又有什么不敢的？”
0: 天罪说着便把那手枪接了过来，谁知他酒喝到此时已胆大包天，又恰好刚才赵继克把那枪打开了保险，他举起手枪对着门上那两块天窗得意的嘴里喊着：“啪啪！”喊声尚未落，爆豆子般的两声巨响，清脆嘹亮，振聋发聩，接着是玻璃窗从上落地的破碎声，划破浓幕，震撼着这宁静的江南深宅。赵继克嗖的一下跳将起来，拔回手枪一下塞入怀中，便窜到门口。杭少爷吓得酒意全无，目瞪口呆，唯有沈绿爱在吓了一跳后立即冲进房间，从柜中拿出一挂鞭炮，从屋里扔出门外，摔给赵继克说：“放。”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绿爱心中藏着怎样的心思？这场铁路之行又将生出何种事端？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4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34集，航天醉失手打响了赵继克的枪，两个人正惊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沈绿爱冲进房间，从柜中拿出一挂鞭炮，从屋里扔出门外，摔给赵继克，说：“放。”赵继克明白了，跑到院中抓起一串百字炮就放，噼里啪啦一阵，招来院中各处的人。林偶初也赶来了，问：“这是怎么说的？平白无故放鞭炮？”沈绿爱说：“白日见园中有一只狐，怕它作怪，放了鞭炮吓跑它。”林偶初抬头一看，是久违的赵继克，拍着手笑道：“继克，我当是什么狐，原来竟是你呀、啊！多年也没见，我家媳妇放鞭炮迎你呢。”又转身对媳妇说：“什么时候不好放，偏偏客人来了放。天醉自是喝醉了，又不敢放，我也胆小，才求的赵兄长。”林偶初看看没异样才走，边走还边对赵继克说：“继克，你也看到了，我这个媳妇花样多，一来就麻烦你了，一会儿过来和我说话。你爹病着呢，你去探过了吧？你呀，哪里寻得着影子，不知哪阵风又把你从日本吹回来了。”等人都走光了，沈绿爱才发现自己身上脸上凉飕飕的，一身冷汗。赵继克此时酒也醒了，作了个揖，说：“吓着你了，弟妹。我叫绿爱，多亏了你。”赵继克踌躇了一下，才说：“天醉只要和我在一起就闯祸，我一走他就好了。”绿爱伸出那只白手，手指长长，说：“给我。”“什么？”继克不明白。“枪。”“这个我来替你保管。”“这个……”航天醉捂着脑袋出了屋，说：“你就给他吧，没问题。”赵继克说：“这是个危险的事，一个女人。”航天醉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看， 我的老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这么个大茶庄他都管得了，还能管不了一把枪？沈绿爱朝丈夫望一望，对赵继克轻声说，他喝多了。赵继克在园子里走了两个来回，把枪给了沈绿爱。航天醉一边拍手一边说，继克，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这一次说什么我也得和你一起走了。这么说着，人却瘫了下去，烂醉如泥。赵继克和沈绿爱上去架着他进里屋。沈绿爱说，赵兄长，你都看到了，醉生梦死。赵继克只得不吭声。赵兄，你把他带走吧。赵继克笑笑，不行，他干不了。沈绿爱一愣，他明白了，再不说话。赵继克带来的那把短枪被航天醉糊里糊涂放响的那两声强烈地震撼了嘉禾与嘉平，这两个孩子对生活的记忆仿佛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他们对未来经历的一切从此有了叙述的起点。比如他们都不说看王文韶出殡是1908年，他们说是认识赵先生的那一年。那一日，杭州城万人空巷，从沪甬苏一带专门拥来观看葬礼的人们。京城派来36个抬棺材的人，但这36个抬棺材的人无一知晓，他们是在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宰相送葬，他们是在为大清王朝送葬，他们是在为有2000年封建史的封闭的王朝送葬啊。出丧从早上6点开始，自相府青银巷出发，沿江树路至凤山门，到10时才走了2/3。行家的婆婆与媳妇带着孩子上街观看，回来说，哎呀，开路神糊得比房檐还高，纸房子有3幢，纸元宝有18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排场呢。好热闹的航天醉却关在屋里逗蛐蛐，说，那是再过2年宣统也坐不住龙椅了，王文韶是在给清朝送终呢，能不热闹？林偶初听了又心惊胆战，说，孩子都4、5个了，你这张嘴还这么臭，小心说了出去要你的命。妈，他哪有这个胆儿啊，统儿将军一个罢了。沈绿爱不屑地宽解婆婆。哼，他倒是没有，但季克有。季克这个闯祸批一回来，我的两只眼皮就跳。婆婆说。嘉禾与嘉平还记得去艮山门看火车是1909年。他们说是认识赵伯伯后的那一年夏天，他们对这一童年生活中的重大节日印象极深，因为那一天他们又见到了赵伯伯。杭州最早的一条铁路与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行为有关。总之，那条从吴侬软语的苏州开始，经过上海、杭州，终点于宁波的苏杭甬铁路，最早的修建的确是由英国方面向清政府提出的。一个叫盛宣怀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当年就与英商怡和洋行，也就是忘忧茶庄的出口茶的经纪人，订立了一个叫苏杭甬铁路草约的东西。 当时英方正急着在南非开辟殖民地，所以未定正约，这使得美国与意大利喜出望外，他们的接踵而至给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在整整七年之后，也就是1905年，江苏和浙江两省决定自己建造铁路。在浙江，领衔挂帅此事的是一个名叫汤寿前的萧山人，赵杭二人都和他发生过重要的接触。虽说在对秋瑾一案中他态度的暧昧使赵继克对他十分鄙视，但在保路运动中他的作用又使赵继克对他刮目相看。这个封建末期的西淮盐运使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口，成了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浙赣铁路有限公司总理，为他日后光复后任浙江省首任总督埋下伏笔。1906年11月，从杭州闸口至枫泾的浙段开工。在拉开杭州建造铁路的历史序幕时，汤寿前又参与了另一个重大政治活动，成为当时的君主立宪制的热烈拥护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1907年的大年初一，汤寿前这个1857年出生于萧山的光绪年进士，在家中设宴欢迎女婿，日后的中国国学大师马一福。席间，据说汤寿前把沪杭铁路工程图给了女婿观看，女婿则愤而掷地。未来的国学大师道：“这不是给中国人造铁路，是给日本人造铁路。”原来图纸标明将车站设在艮山门，并有一条支线通往拱辰桥，这样势必将杭城的市场引向了日本租界。据说汤寿前听取了女婿的意见，在清泰门内设立车站，以学城为便门，火车来时随时关起，这就是今日杭州城站的来历。同年铁路动工兴筑，正在南非忙

0: 于殖民的英商状告清廷，要求停工。清政府除了言听计从，别无他法。浙江绅商及学界则坚决抵制。在成立国民巨款会时，杭天醉作为茶叶行代表，着实也激动过一番，和颐和洋行的出口茶叶生意从此一刀两断。1909年8月13日，沪杭全线正式通车，火车驶入城门，声浪巨大，世人歌曰：铁路蜿蜒几曲长，分支永护越钱塘，其功飞舞超龙凤，吩咐夸娥早女强。正式通车的那一天，杭天醉搞了个大动作，全家出动到清泰门外看火车这一庞大的怪物。这一决定使杭氏门内的女人们激动异常。沈丽爱十分开心，早在10天前她就开始准备一下吃的遮阳的东西。林偶初则专程坐了趟轿子去找后朝门的查清，征询他的意见。查清这几年辛苦，老得也厉害了，听了杭夫人的建议，淡淡一笑说：你们去吧。
1: 你不去？
0: 杭夫人问。看不看倒也无所谓，用不用它才是要紧事情。林偶初何等的明白，感慨地说：
1: 我回去交代他们，通了火车，茶叶生意好做大了。
0: 查清说：这头搞批发邮包由我撑着，倒是前日见了被我除名出去的吴生，到我这里批了不少茶。我问他哪儿来的资金，他说他现在要吃铁路饭了。他走后我才想明白，他是要在火车上做生意呢。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人要喝茶。
1: 林偶初一听看火车的事情也忘记了，急急忙忙就往家里赶，找到了儿子与媳妇，便和他们商量这件事情。
0: 儿子说：百姓百姓，我们就不能不加一点做生意的事吗？
1: 沈绿爱自从赵继克来过后，人也是大变了。林偶初说不清楚他到底变在了哪里，总之他对茶庄的事情不像从前那样上心了，倒是外面那些事情，什么巨款呀、办校啊，格外热心。听了林偶初的建议，他只是笑笑说：妈，等看了火车再说吧。
0: 等看了火车你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林偶初说。于是便自己张罗着把茶分成极小一袋袋的，准备雇人到火车上去卖。儿子与媳妇见了也不阻挡，很好，只要有事干，做娘的就安淡。
1: 晚上磨磨蹭蹭的，杭天醉也不走。沈绿爱很奇怪说：怎么还不走？不怕那边记挂你？
0: 杭天醉一笑说：我今日见了继克了。
1: 沈绿爱眉心一抖，转身给家平打讪问：他好吗？
0: 哦，在汤寿前开的高等工业学堂开课了，教的是机器。
1: 哦，总算安丹了。
0: 哪里的话，正在置办兵器呢。你猜他找我干啥？
1: 我怎么知道？
0: 沈绿爱脸一热假作正经说：
1: 他介绍我入同盟会呢。真的？
0: 那还有假，介绍人要有两个，还有一个你想都想。

0: 谁？
1: 你大哥沈绿村。
0: 真没想到。
2: 沈绿爱放下睡熟的孩子，捏着团扇在屋里走来走去。
0: 我若是个男人，我也入了会，干出一番事业来。
1: 还有你的事呢。
0: 我能有什么事？
1: 即刻要我筹笔款子，日后举事可用。
2: 沈绿爱摇着的扇子便停住了，斜着眼睛问：真的？
0: 那还有假？
2: 沈绿爱想了想说：你还是到账房那里每日搜去吧。
1: 航天罪就跺脚，
0: 你这不是出我洋相，我要有一点办法，何苦那样做？
2: 找你妈去，你们行家的事，现在挣钱归我，花钱归的是他。
1: 航天罪就沮丧地瘫在太师椅上说：
3: 哎，完了，我在季克那里还夸下海口呢，瞧，这是他的借条。
2: 航天罪把条子给妻子，又说：
1: 我还说呢，我们弟兄间还要什么借条？他说是给弟妹写的。
3: 哎，还真是被他说准了。
2: 沈绿爱接过借条一看，满纸四句话，一个签名，龙飞凤舞，像是要跃出纸外。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革命成功，如数奉还。
2: 沈绿爱见了纸条，再不吭声，打开箱子，取出一个首饰盒，打开看了，全是金银首饰。又把手上一只玉镯退了下来，全部摊在航天罪面前。航天罪见了，看看妻子，泪水就掉了出来，说：
0: 吕爱，我不是东西。
1: 说着便用手使劲砸自己脑袋。
2: 沈绿爱摇摇手说：你现在入了盟，和从前不一样了，你需要拿出男人志气来，这么哭哭泣泣，叫谁看得起？
1: 航天罪一想，立刻收了眼泪说：我今日和季克已商定了，茶庄的事务以后我还得亲自来料理，娘这头的财务该我管的我还得管起来，手里没财权，一旦举事怎么办？
0: 你这话自我嫁过来说了也不下十遍。
1: 那是心里头空虚，挣了钱又怎样？我又不曾像我爹那样抽鸦片，钱这东西要有个真正的去处，挣起来才有奔头呢。
0: 你挣了钱养那巫山圆洞门不是奔头？
1: 航天罪听了这话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
4: 哎，我晓得，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今日季克也骂我不该这样行事，我说不是我想这样活，是这样活找上了我的门。算了，我反正是对不起你了，你也再不理睬我，我也只好这样过下去了。
2: 他抱着那个首饰箱往门外走，全然没有想到他妻子的心只在刚才赵季克那几句话上。原来赵季克也同情他，晓得他的处境。
1: 沈绿爱少有的流下了泪水，对走到门口的丈夫说：
2: 过几日看火车去，把他也带上吧。航天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你是说他？
2: 嗯，他也苦啊，嘉禾都七岁了，娘还不让他进行家的门。
0: 灵儿，灵儿，
2: 航天醉扑了回去。
0: 灵儿，你真是个好人。
2: 沈绿爱摇摇头，我不好，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做出叫你大吃一惊的事情呢。
0: 绿爱说了这句话，自己便先开始大吃一惊了。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6: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3: 古人讲小满吃苦，不单单是应季而食，更藏着一种生活哲学，日子有点苦才能咂摸出甜来。那古人到底怎么吃苦？他们的餐桌上除了苦菜还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味道？南方和北方的物产是怎么流通的？有些我们以为是原住民的蔬菜，其实呢，经历过一场漫长的变形记。今天咱们接着穿越，顺着水路走一趟，看看古代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着多少生活智慧。
14: 古人这个吃的都比较狂野，
15: 这确实，
14: 哎，因为这那会儿不管那个啥别的，他只管说这个东西能吃就行，所以很狂野，
15: 温饱是吧？
14: 对。但是从这几些个菜单文献上来看，就是至少能证明在汉代，单品菜肴的烹饪技法已经开始逐渐的丰富起来，而且翻回头说，就是韭菜作为中国重要的蔬菜，肯定在这些单品菜肴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说炒菜这个技法，齐民要术里就已经记载了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尤其是炒鸡蛋，这个基本上用的就是麻油，麻油和葱，然后来进行这种烹饪。所以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贾思勰这个人本身就是搜集这个前人的各种经验、各种文献，形成齐民要术。那么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可以被记载下来的很成熟的炒菜技法已经完成了，那么证明炒菜技法的历史还是可以往前推很久。我们认为把它推到汉朝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说。所以有了成熟的这个单品菜肴，有了大概率已经萌芽的炒菜技法，有了这个大家伙都很喜欢吃、热爱吃的韭菜，还有一个更好吃的鸡蛋，所以把这些要素凑齐，你说汉朝有没有一个某个地方某一个人突然今天脑筋一拍，我韭菜炒个鸡蛋吧？
15: 以前咱还真是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的，
14: 对，
15: 在汉朝，但是

0: 东西本身不罢工。
1: 对，好，那你看啊，这是由于东西方的交流之下，我们在汉朝前后有了很多新的美食出现在了大家的菜单里面，可以去选择。在中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南北方交流。
0: 哎，对，
1: 这是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这个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就是纯鲈之丝。
0: 嗯，
1: 哎，这就是一个纯菜和鲈鱼的纯南方产物。张翰同志啊，那个张翰也是当时是司马是吧？东晋的一个大官，官不小。他这为了吃这口家乡菜，挂印，连夜就回去吃饭去了。哎，汉乃见秋风起是吧？大丈夫在世，岂能什么这玩意儿？饥患什么数千里，啊，咔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南方产物，所以现在大家能吃到的纯菜啊什么的，是纯南方产物。还有一个，在吉林白城镇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南渡北养的一个典范，就是茭白。
0: 嗯，对。
1: 看那历史上人们吃茭白是吃它那个种子，把它当谷物吃。那个时候茭白长得跟水稻很像，它也是个细杆，然后上面有穗儿。啊，大家吃它这个种子，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你看这五谷啊什么这些的，它的产量上来了。你茭白呢，你这个产量呢，你就不够看了，所以就把它淘汰了。你看这茭白，这就去了凌云峰，然后呢，就相当于是，啊，就打入了冷宫。
2: 没关系，会有人把它接回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1: 哎，你太到位了。然后它关键它自己得升级。
0: 嗯，
1: 你熹贵妃回宫的时候，你得先黑化，是吧？那么好，茭白也黑化了，它遇到了一种真菌，它就这个真菌一来呢，它就。其实跟这个《甄嬛传》里面特别像，她就怀孕了，她肚子就大了，她就以一种新的就是菜的方式又回到了大家餐桌上，而且这次回来啊，她就惯性了，叫钮祜禄茭白，哎，人家就是更贵了，它就变成一种菜的方式，所以其实茭白也是一个纯南方的水生植物。然后我之所以这次看着很神奇，就是觉得在东北，然后还能种茭白，种出来的口感还特别好，这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在古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南北方物种交流的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依托的方式在我看来得是大运河，
0: 没错，
1: 靠水路。那曹老师，在这个大运河开凿之后啊，大家能够通过水路运送很多东西了，那是不是北方的百姓也见到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南方食物，南方的百姓也能从北方获得一些新的感受？
0: 嗯，对，这个大运河作为一个咱们中国古代南北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它给南北方这个物产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大运河开凿以前很多南方物种流不到北方来，但是绝对没有大运河开凿之后它流量这么大。
1: 嗯，
0: 哎，因为整个的运河漕运船只它等于是一个固定线路的大量运输工具，
1: 它主要是运量提高了特别多，
0: 对，
1: 是吧？你要陆路运输的话，你赶个马车能用多少？
0: 对，
1: 但是水呢可是成吨成吨的就能来了。
0: 而且这个漕运，因为水的流动，水流它随着季节变化它是固定的，所以漕运类似于一个固定的班次的列车，它永远在那几天要有那么大的量的船只从这儿从这里过从那里过，所以对于这个漕运船只的这个运营者来说，这个路上捎带点东西，除了运漕粮之外，捎带点卖点小商品，带点土特产，
1: 从义乌来的是，
0: 哎，整点零食，哎，就是运过来。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北方运到南方，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它的副业收入。
1: 嗯，
0: 哎，官府给那点工资，够使不够看。
2: 但是发家致富的渠道还有其他的。
1: 嗯，
0: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南北方这个在唐朝时期的这种运河漕运的记载，它经常会能看到这种南方的土贡就运到北方来，然后呢，他们再到北方这个买上北方的东西，再运回南方去。然后形成一个贸易链上的交流，像是这个《旧唐书》里啊，我们看有一个人的叫韦坚，这韦坚的传记里就写说，这个漕运的船，广陵郡的船，要把广陵的海产、海味，到这个丹阳郡，然后这个晋陵郡，他那边弄的就是丝织品，当地人的这种，
1: 就到江浙了，
0: 哎，绫罗绸缎，
1: 嗯，
0: 到咱们今天说这个南海郡。这个香料、玳瑁、珍珠，
1: 哎呦，
0: 哎，这种东西还有很多贝类。到江西，咱们今天讲豫章郡，茶类；这个安徽的宣城郡，它很多这种，一个是当时咱们都知道这个笔墨，这个墨，还有一个药材。安徽的这个当时宣城的黄连，
1: 嗯，
0: 哎，北方人对黄连的需求是这个，毕竟肉是吃的多，它难免是。

0: 需求量会大一点。
1: 嗯，
0: 哎，这个还有当时说这个石安郡的船，它里头有蛇胆，
1: 这都是好东西。你看刚才哑巴吃黄连，这儿有点卧薪尝胆，
0: 哎，这都解毒用的嘛。
1: 对对对，
0: 对，都是这个。我们所以这个整个来看，这个从南方往北，就是由于入贡的性质，
1: 嗯，
0: 输送的物品会更多。从北到南的相对要这个物品是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铁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燃料矿石，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个布匹啊其他的。如果单纯从食物的角度来讲，这个南方向北方输出各种特产零食的东西它要更多。
1: 嗯，
0: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维坚传里提到的像新唐书它有地理志，它提到就是说广陵郡的土贡，还包括像这种就饮食类的，还包括类似于各种米，
1: 嗯，
0: 咱们刚才这个说的那种就这种谷米啊，这种、
1: 嗯、
0: 这各种米，还有就是各种鱼，鲜鱼、干鱼、
1: 云梦鱼，
0: 哎，还鱼酱，
1: 又跟云梦泽搭上了，
0: 还有那个这个不光鱼的那种酱汁呢，还有蟹，它专门叫糖蟹，
1: 腌过的，
0: 哎，今天有醉蟹，酒腌的，人家当年有糖蟹，糖字。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说我不太理解螃蟹是什么味道。
2: 我也表示有点理解不了。
1: 是那种甜口的螃蟹吗？
0: 嗯，不好说，因为反正文献上就俩字儿，螃蟹。
1: 因为我在那个绍兴的时候是吃过一种甜口的螃蟹
0: 啊，那可能还
1: 也是腌制的、
0: 嗯，
1: 口感还很不错，它有点像醉蟹那种汤汤水水那种感觉。
0: 嗯，
1: 但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那差不多。广宁郡就是原来古代扬州地区嘛，
1: 哦、
0: 跟离绍兴也不远。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它跟螃蟹后边就还有的叫蜜姜，姜也是拿蜜给，
2: 就咱炒菜那个姜，
0: 应该是吧，就反正就它叫蜜姜，
1: 这个可是真好吃。
2: 哎，这好像我也有印象，
1: 这个是真好吃。那个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反胃啊，想吐什么时候来一片这个，特别好，特别压。
0: 嗯，还有最重要的，藕、哦，莲藕、
1: 蜜藕，
0: 哎，这个东西是大量输出。因为江南你想的水泽地带产这东西量大，而且那东西的保质期长，
2: 嗯，
0: 那是大量输出这藕。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这个更稀少的东西，
2: 嗯，
0: 比方说是叫有一种东西叫蛇素，
2: 嗯，
0: 哎，就一种特产。还有一种就是扩江，叫扩江要磨成粉，这也是属于药材类的。
1: 哦，
0: 哎，我们这个说完这个是稍微东南一点的了，我们再说点你像这个海南、
2: 嗯、
0: 南海郡。就是到哎，广西海南这一片，按照这个也是《新唐书》，咱们讲地理志，它这边有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知道最多的荔枝，
1: 嗯，
0: 哎，说点不多的，石斛，
2: 哦，
0: 哎，还有这种各种香料，什么沉香、假香、丹堂香，这是香料，还有这个动物制品，这个鳖甲、蛇胆。
1: 就龟壳什么的是吧？
0: 哎，对，还有这个大概类似于鳄鱼皮之类的东西，
2: 做成包包嘛也是。
0: 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想，他既然能进贡鳄鱼皮，兴许也会进贡鳄鱼肉，进贡这个什么鳄鱼肉干呀之类的东西。这个还有各种贝类、鲍鱼。
1: 嗯，
0: 哎，这江西就是咱们说主要就是这个各种茶，然后、哎、还有柑橘。
2: 嗯，
0: 哎，咱们讲今天这个赣南那个叫什么呀？
1: 脐橙。
0: 哎，对，柑橘类的。当年倒未必是脐橙，但可能也是橙子呀、橘子、柑这类的，它也往上供。
1: 但那会儿这肯定是没有脐橙，脐橙那个这个还真是
2: 后来的品种，
1: 对，近几十年才引进过去的，而且还是那个有一个脐橙第一人，他从湖南引进过去的，因为这个纽荷尔脐橙它是从美国传进来的，
0: 对，
1: 所以它但是那个地方它产橘子，
0: 对，但橘子，像当时说那个。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 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有说天宝三年的时候，说是豫章郡一次性上贡6000个驴子，杆子6000颗，就有那么一个记载，
1: 不少嘞。
0: 对，所以你想，这个北方人吃这玩意儿没见过呀？你唐朝时候关中洛，包括现在洛阳这个那些地方，他见着这东西，又甜又好吃的。
2: 嗯，这可以就可以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再往前追溯的时候，过了淮水，橘子就不好吃了。那现在有了大运河之后，北方的同志们终于能吃到好吃的柑橘类了。
0: 对，所以当时橘子贸易，还有茶叶贸易，是咱们可以说是南北方物产交流中的一个超大头。卖橘子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印证比较直接的，咱们翻这个《全唐文》里头专门有一个文章叫《对离局判》，是一个判词，就是闹官司嘛，判词。这判词说的是什么案子呢？说郑州有个人叫刘元礼，他弄了一船梨子上苏州，就是由北往南运卖梨的。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河南的梨很出名，尤其在最早有出名的这个河南河北交界，这象州梨，很出名。他从郑州弄了一船梨子朝苏州开。苏州有一个这个人呢，他叫这个洪志信，带了一船橘子去郑州。哎，俩人呢大概到这个叫徐城的一个地方，说水流湍急，俩船撞一块儿，船祸。
1: 哎呀，
0: 哎，结果呢橘子梨全洒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梨这个东西是沉的，它比橘子相对沉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梨子呢丢了一半，橘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它飘，它能飘起来，
1: 捞回来了，
0: 捞回来基本没什么损失。所以这个卖梨这老先生刘元礼就找这卖橘子这位就是索赔，哎，说你是没啥损失啊，我全没了，我少一半呢。
1: 嗯，
0: 哎，说这卖橘子这人说，那你运这东西吧，他活该，这就往下沉嘛。他俩不服，打官司，然后当时判官管这事儿，这法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记这事儿，叫对离局判，中间就反映出来，你看这大运河贸易之间，水果贸易，北方人、河南人咣咣咣，梨子往苏州运，
1: 频繁的。
0: 对
1: 啊，那我想知道刚才那个判词儿最后是怎么判的这个案子呢？
0: 最后和稀泥了事儿了。对，这是和稀泥了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说这是民间贸易，说有没有这个搞点这个规模贸易的？也有。我们都知道唐朝搞两税法改革，这个操盘的宰相叫刘晏。
1: 嗯，
0: 历史里就记载，说《新唐书》就记载，刘晏这个人就经常进行这个借手中权势进行私底下的大规模的橘子和茶叶贸易，就派人，哎，带上这个自己的名帖官服，拿上透资，拿上大量的金钱，拖着漕运的船上南方去买大量的橘子茶叶，然后带回来自己致富了。所以说到后期，因为这种事儿闹的这个挺多，搞得江南人很头疼。所以到这个大历唐德宗的时候，大历末年，到这个再到后来唐德宗继位的时候，唐德宗就说这个交易的事我管不了，说我得给你减轻点负担吧。
1: 嗯，
0: 所以下诏，专门下诏说，这个山南的枇杷和江南的柑橘就保留这俩，每年你给我上供一回，我给祖宗祭祀时候用，其余的贡品你们能停就停。
1: 嗯，
0: 哎，但是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别的都可以停，枇杷橘子不能停，
1: 这俩好吃啊。
0: 哎，停受不了。哎，
1: 那这些其实过来的都是这种初级农产品，
0: 对。
1: 但是好像顺着大运河，在后来不一定非得是在唐朝时期哈，
0: 嗯，
1: 慢慢的后来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美食也是通过大运河南北交融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那就是烤鸭
0: 啊，是，那是，
1: 对吧？那就当时我对这个事儿产生怀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这个北京啊，它水域其实并不发达，水系并不发达。就鸭子这个家伙它必须得在水里啊，也就是说北京它其实不产鸭子的，
0: 嗯，
1: 就是原先肯定不产鸭子，它没法产，那咋就能就开始吃烤鸭呢？你吃个烤猪啊什么的，或者烤羊啊什么的，这我能接受，对吧？烤全羊你从内蒙这边能过来，
0: 嗯，
1: 那烤鸭咋回事？那后来呢，反正我这个肯定就不严谨啊，但是我自己烤着，那肯定得是从南京来的，南京它人家可是水系发达，而且南京人爱吃鸭子，哎，他得斩鸭子，而且南京本身就有南京的烤鸭，只是它是带汤汁的，是甜口的，
0: 没错。
1: 那就有没有可能，这个鸭子烤鸭这个东西，它也是从南京坐着这个船呢，它就飘飘悠悠就到了北京了，只是到了北京以后呢，吃法变了，因为南北方的口味不一样。
0: 对，
2: 那看来你是支持这个烤鸭的发源是 南京引来的这种说法。
1: 对，就是或者就是肯定是南方引来的，肯定不是北京本地诞生的，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0: 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传说，说为什么呢？明洪武皇帝定都南京烤鸭呢，大概其就是前后脚创造出来的。大家伙所有官员都爱吃，哎，地主士绅也都爱吃，好吃啊，愿吃。燕王朱棣扫北靖难，靖完跑到南京来了，他觉得南京待不住，他还想回北京去，永乐年营造北京新都。后来带着所有这个大有用的官员跑回北京来，到北京这会儿人南京待惯老吃这鸭子，哎不行还想吃，怎么办？哎，那个让他们往北边送，从南京把鸭做鸭子的厨子技法包括鸭子全都
1: 赶过来了，
0: 都弄到北京。但北京呢，客观上讲他还真有大量养鸭子的条件，哎，因为北京的水系本身的水系虽然说并不发达，但是人工开凿的水系又回到咱们这儿大运河，为了让大运河的粮船停泊，元代的时候，咱们今天北京城这些叫各种海子，人造湖，就是当时元代停泊漕运船只的这个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用等于说大量的人工湖，啊，这个地方咱们讲这个非常适合鸭子的生存，到这儿开始夸夸养鸭子。
2: 曹老师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考考你了，小王。
1: 嗯哼，
2: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海淀区为什么叫海淀区呢？
1: 难道是因为有海子？
0: 严格上说吧，这个不完全错。
1: 哦、哇，太给面子了，真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您解释对了一半。
1: 嗯，
0: 海淀，
1: 还有淀，
0: 还有淀，
1: 淀白洋淀，它还得有湿地。
0: 哎，对，这湿地哪来的？
1: 湿地哪来的？那得就是因为有同一个老师，所以才会有诗歌和湿地。
0: 哎，怨不得海淀高校多呢。我悟了。海淀是这个，因为当时挖掘这几个大海子人造湖的时候
1: 啊，
0: 它运土啊，它有土方啊。
1: 啊，
0: 土方这些土方后来消耗在哪儿了呢？一部分就是造的北京的这各种山景，堆山了。还有一部分呢，运到海淀去，就现在海淀区这个地方，因为那会儿这边居民不多，搁这儿就等于是往野地里就填土了。但由于这些土呢，咱们讲这个土质比较好，哎，运到海淀来之后，这些土往这儿一弄，反而很有利于它的农业种植。时间长，这个后来人们在起名的时候，这个地方从海里挖出来这些土方各地儿，就
1: 在这儿沉淀
0: 海淀了，哎，
1: 哦，海淀，
0: 反正这是一种说法。
1: 所以刚才那个，咱还是回到这个鸭子的事儿，咱讲完啊，就是有这个传说，就这么北京就有了养鸭子的机会，还有了烤鸭的诞生。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提到的茭白其实很有意思，一种作物从粮食变成蔬菜，不是人刻意为之，而是一场偶然的疾病，这在中国农业史上并不少见。作物的身份会变，人的吃法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对吃饱吃好的那股琢磨劲儿。说到琢磨吃啊，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认真的。您看现在，从外卖平台的时令推荐，到超市里的24节气专柜，古人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在今天反而越来越时髦了。就拿小满来说，不少乡村推出了采苦菜、品野菜的节气体验游，城里人专门跑到乡下就为尝这一口苦。您看，日子好了，反倒愿意吃点苦了。那古人琢磨吃，可不止于食材本身哈，调味也是一门大学问。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丑肉，但他们的餐桌上自有滋味。那问题来了，辣椒是什么时候来的？辣椒没来之前，古人拿什么解馋呢？继续来听。
1: 我们刚才说了，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那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0: 对，
1: 慢慢相互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0: 对，
1: 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 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情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0: 嗯，

0: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哎，就用这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刀换衣裳。
0: 对，
1: 哎，
0: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哎、这种感觉，
1: 你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2: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0: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2: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0: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0: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五个，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1: 对，
0: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1: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是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酿酒，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割馊了，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割馊了，出来感觉，一喝味儿还不错，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弄上来大禹当时累得行，咣咣咣喝下去，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靠，这下的毒了。 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宇睡醒了，没事儿，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儿就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啊、这种发芽的谷粒啊，他们发酵出来这种东西叫李，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
0: 嗯，
1: 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
0: 嗯，
1: 一块儿都吃了。
0: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1: 嗯，
0: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1: 哎，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
0: 嗯，
1: 哎，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
0: 嗯，
1: 哎，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0: 好看香，
1: 它味儿特别香。
0: 嗯，
1: 哎，古人因为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凳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
0: 嗯，
1: 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的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
0: 嗯，
1: 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蒸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就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
0: 嗯，
1: 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火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个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语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胡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哎，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0: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弄
1: 来点。哎呀，对，哎，
2: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1: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没提喝多的。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那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1: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哎，
0: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1: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0: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1: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

0: 四处游历那个路线，它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是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诗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1: 哦，他可能天天就是、
0: 当然也倒
1: 水喝。
2: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吧？
0: 哎，那一斗呀，这好都按好几斤算的。
2: 那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1: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这个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按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
2: 他是可以的，
0: 他可以。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二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个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
2: 嗯，
0: 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
2: 嗯，
0: 它消耗草料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
2: 嗯，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
2: 嗯，
0: 没准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
2: 嗯，
0: 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
2: 嗯，
0: 到这个汉朝的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
2: 嗯，
0: 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羡慕，就是大街小巷，千伯屠孤无故碰杀，相聚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
2: 嗯，
0: 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2: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2: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2: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
2: 嗯，
0: 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 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的，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像说他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埋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实
3: 户口的牛，
4: 古代牛牛有发行册的，
2: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
3: 嗯，
2: 但是
4: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3: 对，
2: 你没有牛重要
4: 啊。
2: 啊，
4: 我不见得。
2: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4: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2: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多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
3: 嗯，
2: 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
3: 嗯，
2: 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然后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这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3: 就是服徭役的牛是吧？
2: 对，劳动力非常大，他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
3: 嗯，
2: 也宰了可以吃，
3: 嗯。
2: 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
3: 嗯，
2: 战备物资
3: 能做工。
2: 对，哎，这是这个牛拔的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
3: 嗯，
2: 切了就卖肉了。
3: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2: 对，
3: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2: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怎么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
3: 嗯，
2: 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
3: 普及程度，
2: 哎，
4: 有没有这个店？
2: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
3: 嗯，
2: 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他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他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
3: 嗯，
2: 但是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梁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
3: 嗯，
2: 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面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
3: 嗯，
2: 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是吧？
5: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6: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5: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6: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7: 快不一定等于好， 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

0: 您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人参和党参分别有怎样的功效呢？张烯醇是怎样运用的呢？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烯醇是如何使用人参这味药的。有朋友问我，罗老师，你前面讲到底人参还党参呢？哎，有的地方用的是人参，有的地方用的是党参。我们现在呢，就是开方的时候啊，也是人参和党参呢是斟酌使用的。比如说真需要大补元气了，急了用什么人参，有的时候呢平缓的治了，不需要那么大力，所以用什么党参，党参平和一些。用人参呢，因为有时候会热，党参呢就平和一些，所以两者可以这么交替使用，会根据情况来调整。那么今天的病例呢，是沈阳县署科长某，这没写名，这就张烯醇，这没写名字，因为这人患的病不大光彩，患的是梅毒，县署啊，就是县公署的署科长，治疗20多天，头面肿大，治的脑袋肿老大，下体溃烂，就是这个男性生殖系统都溃烂了，周身壮热，发高烧，神昏战语，说话了已经，哎呦不行了，不省人事了。这时候呢，一看病得很重，警务处科员叫孙俊如，你看张烯醇这儿写名字了，这孙俊如呢就邀请张烯醇呢去治病，好去看看吧，实在不行求求您了，这人可能要不行了。张烯醇就怀疑啊，他的症一定夹着温病的那个温毒，因为他是感觉都热症，所以张烯醇事先怎么样，就带了生石膏细末，带了半斤，煮了一大瓶水。张烯醇这一看，这人哎呦，头面肿在里面，而且很红，又肿又红，一诊脉红石又跳得很大，很有力气，说这个病症啊，夹了温病无疑啊，一定是有温病的因素在里边，就甭管他没不没毒，我们就治这温病，给你先解除掉。所以呢，就将这个石膏水啊，就告诉你，你把它温暖点，给喝一点点喝下去。这一天呢，把它喝完，然后第二天呢，张烯醇又来看病，一看这人呢，哎，头面红肿已经开始渐退了。果然这里边什么热症啊，对吧？生石膏是治热症的，头面红肿渐退，脉之红石已减一半，哎，这是热邪渐退的表现，对吧？但是脉跳的比以前快了，而且仍然怎么样，昏聩战语。就神昏呐，然后说胡话。张烯醇呢一看，哎，分毫不省人事啊，挺重啊。再看这石膏水呢，哎，喝了一半还余一半，怎么办呢？张烯醇说这样，他这个脉见数是什么呢？脉见数，一会儿我们就说数是什么呢？正气不足的时候脉会见数，所以这人脉搏跳得快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阴虚有热，另外一种是正气大亏。很多这白领整天疲劳累，他脉跳得也很快，并不是阴虚，正气大亏啊，尤其肾精大亏会这样。神昏战语呢，正气不足也会神昏战语，是这样的。怎么办呢？张烯醇说，你自己去买药去，买鹿党参5钱。这鹿党参各位说，这就是党参了。为什么？张烯醇怕有热，这人体内有热，你再用人参呢就不合适了，就鹿党参5钱。然后煎汤，把这煎成的人参汤以后呢，这党参汤啊，我们是党参，其实张烯醇说也叫人参，把这参汤煎好以后呢，兑到石膏水里边喝，这一天把它喝完，第二天张烯醇又来看他，一看他这人事大清啊，怎么样？清醒了，整个情况改变了，脉象一合， 麦香河了。

足了，这个人的病就会清出去了。所以各位看啊，在我们很多这个治疗外感病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在方子里边不是一味的去解毒的，一味的去什么这个发散发汗呢，并不是这样的。往往看到这人正气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在这方子里边加点补正气的药，比如说人参或者党参，加进去扶正，正气足了才能把邪气攻出去，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人参或党参，有的时候会用什么淮山药，总之是扶正气，把正气补足以后，这邪气才能打出去。这是今天我们听这个病例所学的这个中医知识。各位在以后遇到医生开方的时候，如果治疗外感病里边，您看到里边有党参、有太子参、有人参，这都干嘛了？都是扶正气的。在孩子的方子里边加上了淮山药、莲子肉等等，这也是扶正气的。这是今天要学的知识点。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张锡纯是如何用人参来治疗水肿的呢？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人参这味药的。那么今天讲的病例呢，是一位老大妈，60多岁，一位沧州姓刘的一位老大妈，得什么病呢？水肿，小便不利，周身皆肿。各位，这种情况在很多老人身上会出现，这个腿迎面骨的一按一个坑，对吧？好多老人有的。然后这个手啊，到下午时候一握发紧，上午没事，这是什么？水肿了。小便呢不利，尿每次尿量很少。那么医生怎么办呢？投点墨药，真的给他什么药研成墨，不知道什么东西，吃了以后呢，哗哗也是泄水，泄了的数桶水，周身肿尽消。哎，这方法看着好像挺有效的，这水下了那么多，然后周身肿消了，然后呢告诉他必须忌盐，忌拜100日，就100天不许吃盐。然后因为方中啊重用甘遂这个药，泻下的药，结果没到几天过去，这肿又起来了，依旧如故。再给他吃了一墨药，一吃完哗又泻，泻完了又怎么没水肿了，过几天又起来了。到最后啊，这一共服药3次以后，小便点滴皆无啊，小便没有了。这时候呢就不大敢再服前面药了，又请别的大夫，别大夫一说这愈后这样，哎呦，可不能治，这治不了。您这病，您找别人吧，我们治不了。然后没办法，怎么办呢？找张锡纯来了。张锡纯一摸脉，脉跳得快，脉硕，没有力气，一按就没有了。哎，张锡纯呢，就跟患者和家属讲了，说您这情况啊，脉跳得快是什么？脉硕，这是阴虚啊，阴虚。这脉呢，没力气什么呢？阳分又虚，所以阴阳两虚。这人喝进去的水啊，为什么能排出来变成尿呢？该用的用，不用的废物变成尿呢？因为你正气足，你正气不足，气化无力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没法把废物排出来了，这多余的水排不出来，留在体内就变成水肿了。所以呢，这是气阴两虚啊。那这气阴两虚怎么补呢？哎，张锡纯想个方，那方很有意思，他给开了两个方子。哪两个方呢？一个方用人参为主，辅以麦冬，来干嘛呢？来制约人参的热性。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方子，叫什么？叫参麦饮。各位，参麦饮什么？就是人参加麦冬。人参补气，它是有点热性的，那么这个麦冬呢，什么滋阴，对吧？麦冬滋阴，它药性凉的，两个配合在一起呢，不寒不热。张锡纯认为人参呢，配点这种滋阴的药，不但能够补气，还能补血。各位，这个参麦饮呢是个著名的方子，李东垣当年在他的书里边《脾胃论》里边出这么一方子，说夏天可以服参麦饮，当然加5味子。那么后来呢，清宫里边这皇帝们天天吃这方子，比如说乾隆皇帝活了89岁，他从40多岁开始每天吃人参，每天吃3克，就以前的人参和今天3克。那么常年吃的人参，您说这乾隆皇帝怎么就不上火呢？一直吃到89岁啊，一般人吃的鼻子该冒血了，对吧？人为什么不上火？各位，当时的吃人参的时候，这是一钱的人参配一钱的麦冬，这叫参麦饮，不是生麦饮的，是参，人参的参，参麦饮。偶尔加了5味子，但多数时候不加。这参麦饮让这人参呢就不热了。所以我现在自己口袋里边，各位，我口袋里边，我知道我天天讲课耗气怎么样，我就拿这高丽参，拿这人参呢打成粉末，然后麦冬打的粉末1:1的比例，然后放到一起混合在一起，我每天背在包里。这是干嘛用的呢？补气用的。每天拿出6克来吧，人参3克，麦冬3克，6克泡水喝，这可以补气。张锡纯在这方子里边又加了什么呢？加了威灵仙。这干嘛？它是行参之志，来通行经络的，少加地夫子作为向导引经药，这是补阳的。补阴用什么呢？哎，用熟地为主。这熟地黄有什么作用呢？补肾阴补肾精，它是补阴的，配上点龟板， 这龟板呢也

滋阴的，配点芍药，这里边配的什么芍，应该是赤芍。配芍药干嘛呢？行熟地之泥，它这让熟地啊这个透也是通经络，也是通的，让熟地不是一个滞腻。然后芍加地附子作为向导，这叫济阴汤。前面那方叫宣阳汤，后边叫济阴汤。一阴一阳怎么样呢？哎，两方轮流服它。这轮流服该怎么服呢？一般情况啊，可以白天服这个什么，早上起来服这个宣阳汤，晚上睡觉前呢服这个济阴汤，这跟这个阴阳对应。张锡纯的想法呢，哎，更特殊，他怎么想的呢？他这样，先服济阴汤，干嘛呢？先把阴给你补足了，服三剂济阴汤，他没有那么早晚那么服，而连三天都服济阴汤。当把阴补足以后呢，哎，小便开始见多了，然后开始服什么宣阳汤，就是阴中生阳。你看，这是他的思路。服了宣阳汤三剂以后，小便大利，哎呦，小便开始量多了。然后接着又服济阴汤三剂，你看他是这么三天阴三天阳这么补的，结果小便直如泉涌，肿随尽消，这个水肿啊就治好了。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思路呢，各位，这种阴阳双补的思路呢，有各种各样方法服药。张锡纯的是三天补阴，三天补阳，三天补阴，再三天补阳，这么服的。也可以一天里边呢，早晨补阳，晚上补阴，也可以这样。但是这都是什么中医巧妙的用法，这种思路特别特别有效。我们今天学会了，如果能知道人参可以和麦冬配合起来，就人参就不至于过热，这是第一个知识点。那么第二个知识点什么呢？是阴阳双补的时候，我们可以早晨补阳，晚上补阴，也可以呢一段时间补阴接着补阳，也可以这么调整，这叫阴阳双补。这种思路如果我们有了了解，就是今天学课呀没有白学。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口干也可能是阳虚，张锡纯重用白术解决问题。
8: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白术这味药的。张锡纯今天的病例呢，是治一个少年。这少年患于什么病呢？就是咽喉常常发干。哎，各位，这个病呢是很多人都有的。好多人跟我说，说我罗老师，我这嘴里总干，特别干怎么办？我喉咙总干，晚上哎呦这干的，恨不能我就拿盆水呀，拿盆水放到床头，我不断的要润一下。各位，这个嘴里发干呢，咽喉发干呢，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病症。那么这个患者呢，不但干，而且渴，饮水连连不能解渴。哎，这病更重了，怎么是不能解渴而渴呀？他真管喝水呀？这种病呢，在过去叫什么消渴症。消渴什么，跟今天糖尿病的某种症型很类似，就是什么喝水，小便多，不断外喝，咕咚咕咚。那么现在也有些病症，比如说尿崩症也这样，有的尿崩症患者一天喝几暖瓶的水，就咕咚外喝，这边尿这边喝这边尿，只要不喝就渴，那下边尿哗就出去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还是有的。那么这个病，这少年呢就咽喉总干，不断的口渴，总喝水，那么还不解渴。哎，这怎么治呢？哎，张锡纯一诊脉，哎，脉微弱迟如。这脉迟，各位，首先微弱是肯定的啊，迟什么？脉跳的缓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什么？阳气不足。哎，这有懂点中医的朋友会问了，说这种不都是阴虚吗？对吧？嘴里干，然后总想喝水，阴虚作渴呀，对吧？那么阴虚应该吃什么？那不应该吃铁皮风斗石斛吗？我滋阴呢，对吧？吃点六味地黄丸啊，弄点麦冬啊，泡水喝喝，对吧？这不应该滋阴吗？哎，这怎么阳气不足也会阴虚？哎，是这样的，中医讲凡是什么症都要分成寒热阴阳，那么就这个口渴总想喝水嘴里干也分阴阳二症。首先我们来看，一种是阴虚，这阴虚什么呢？就体内的液体不足了，阴的物质不足了，这种主静主润的物质不足了，这人会怎么样？会虚热，会虚热，手脚心会热，舌头会红，眼睛会干，这脉搏跳得会非常快，骨蒸潮热，晚上睡觉盗汗，这是阴虚。那么这种人，这个眼睛非常干，嘴里很渴，总想喝凉东西，你给他用点滋阴的东西才行，比如这个沙参、麦冬，对吧？生地、六味地黄丸，对吧？这都可以。这时候需要滋阴，这个时候用铁皮风斗，用那石斛是对的，我滋阴嘛。那么滋阴以后呢，哎，慢慢润燥了，慢慢这个不渴了。但是大家记住，还有一种什么阳虚。哎，有朋友问了，说这阳虚水湿重了，这上边怎么会口干口渴呢？哎，古人打个比方打得好，过去蒸饭呢用那个什么笼屉蒸，对吧？那个竹帘编竹子编的笼屉，那么 当你这个阳气旺，楼底火旺的时候，这水蒸气从下边怎么样，一直冒到顶上，你那锅盖怎么样，都是湿润的。那么当这个命门之火衰了，阳气不足了，这火快灭的时候，它的蒸汽就没有了，上边怎么样，就开始干了，对吧？人也这样，命门之火足的时候，哎，这个津液往上蒸腾，对吧？那么上边就湿润，有滋润感，有滋润的感觉。命门之火衰了，阳气不足了，这时候呢，气化不利，气血运行输布出问题了，那么上边的液体就会减少，就会觉得干。很多糖尿病患者的口干并不是阴虚，有好多人是阳虚的，就用那个金匮肾气丸就能解决，这是好多人能解决的。那么张锡纯治这病怎么治呢？他说啊，这是脾胃寒湿啊，脾胃有寒湿，不能健运，不能运化了，所以叫气化不利，这水气啊无法蒸腾，所以上边会干会渴，怎么办呢？用四君子汤，这四君子汤就是补气的。那么这方里边把这个白术用到一两多，这量很大了，对吧？它要主要用补气，但是要用这个白术补脾，重用四君子汤里边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那么这个白术用到一两多，这量很多。然后呢，加干姜，干姜干嘛呢？暖中的，对吧？暖中暖下焦的，希望什么？命门之火足了，希望脾胃寒湿寒气去掉了，可以运转开了，让这个津液输布，气化得行，就应该湿润了。加上桂枝尖，这桂枝干嘛呢？也是温的，通经络的，加桂枝尖，就这方子。大家看四君子汤，其中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白术用到了多少？一两多，加了干姜和桂枝尖，就这方下去干嘛呢？补脾温阳。这方下去效果怎么样呢？一剂即愈，就这一副药下去，没多用，一副药下去，这少年这个天天口渴啊，天天喝水，没完没了喝水，这个症状就给治好了。所以大家看张锡纯治病啊，这个确实手段非常高。为什么手段高呢？因为他认症准。今天的病例大家知道什么？知道口干口渴分两种，一种是阴虚的，是阴虚什么样？阴虚是舌头红，脉搏跳得快，然后晚上睡觉盗汗，然后呢，这个手脚心热，心烦爱发火，等等等等，阴虚的表现。阴虚的人需要用什么？需要用怎么滋阴的，对吧？人沙参、麦冬、生地啊，石斛啊，对吧？六味地黄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什么？阳虚的。阳虚是什么？往往是脾肾阳虚，这时候需要补脾补肾，那么还要温阳，那么这个气化一输不开了，这个水气蒸腾上来了，各位，这时候上面就不渴了。所以这是今天要学的道理。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医生经常对病人说要忌口，不宜吃发物，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所谓忌口，就是指不该吃的东西不要吃，若是吃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健康不利。事实证明，人吃东西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因人、因地、因时、因病选择吃什么。中医学有关忌口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凡体质较虚弱的患者，忌食不易消化的食物，并忌一切生冷。一些患者都需忌暴饮暴食，偏嗜五味，过用油腻、油滑、腥臊、煎炸原味及吸烟、酗酒等。凡发热的患者忌辛辣油腻之物，热病初愈后也忌食油腻、肉类、辛辣类食品。久病患者忌食猪头肉、母猪肉、鹅肉、鱼腥类、荞麦面等。肝、胃、心脏疾病患者都要忌酒。疮疡肿毒患者忌羊肉、蟹、虾及辛辣刺激性食物。此外，还要注意食物与食物、药物与食物之间的禁忌，如服食滋补剂后，严禁大寒大凉饮食，服蜂蜜忌土茯苓、威灵仙，用荆芥后忌鱼蟹等。不仅中医学重视忌口，西医学也很重视忌口，尤其对一些常见病、急性病有着非常严格的饮食禁忌。比如得了麻疹，忌油腻、香甜、黏滞、辛辣、香燥、酸涩的食物，更忌海鲜类食物。得了冠心病，要严格限制高胆固醇、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尤其是蛋黄、猪脑、动物内脏等。再看看发物，发物也是食物，适量食用，对大多数人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或者引起不适，只是对某些特殊体质及其相关的某些疾病才会诱使发病。发物的范围很广，属于发物的食物按其来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食用菌类，主要有蘑菇、香菇等。过食这些食物易致生风动火，触发肝阳头痛、肝风眩晕等宿疾。此外，这些食物还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疮疡肿毒。海腥类，主要有带鱼、蚌肉、虾、螃蟹等水产品。这些食品大多咸寒而味腥，对于体质过敏者易导致过敏性疾病发作，如哮喘、荨麻疹等，同时也易催发疮疡肿毒等皮肤疾病。蔬菜类，主要有竹笋、芥菜、南瓜、菠菜等，易诱发皮肤疮疡肿毒。果品类，主要有桃子、杏、芒果、杨梅、樱桃、荔枝、甜瓜等。多吃桃易生热、发痈、疮、疽、结、虫肝诸患，多吃杏容易生痈结、伤筋骨。禽畜类，主要有公鸡、鸡头、猪头肉、鹅肉、鸡翅、鸡爪、牛肉、羊肉、狗肉、鹅蛋、鸭蛋等。这些食物食之易生风动火，触发肝阳头痛、肝风头晕等宿疾。此外，还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疮疡肿毒。鸡蛋虽然不属于发物，但也不宜多吃，一般一天不宜超过两个，尤其是肝炎、过敏、高脂血症、高热、肾脏病。

0: 腹泻患者更不宜多吃。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 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

0: 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袁世凯提议全国扩大练兵，慈禧会同意吗？袁世凯到底在预谋什么？一切谜团，请听《百年风云》第262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2: 第262集。
3: 咱们单说到了1905年，日俄在东三省发生了战争，日本也要抢夺东三省，俄国也要抢夺东三省，就在中国的领土上发生了大战。清政府发表声明保持中立，这简直世界的奇闻呐。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了，马上建议慈禧要扩大练兵范围，美其名曰保护国家，实质上在扩大他的势力。慈禧明知的是个当，也得上啊，你现在得利用袁世凯啊，他提的不是部队啊。日本俄国在东北三省打呢，说进兵就进到关内啊，北京还要不要了？通过辛丑战争打的那场败仗，中国的损失太大了，兵源不足，也需要补充，因此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成立了个全国练兵处。明明袁世凯要夺这个位置，但是呢，表面上他不露声色，把庆亲王奕匡抬出来，让他当了全国练兵处的督办，袁世凯来个会办，那意思我帮着他，实质上大权还是在袁世凯手里头。在全国练兵处下设立了北洋六军，这第一阵的带兵官叫凤山，这人是旗人，你别看是旗人，是袁世凯的心腹。下边这几阵的统兵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这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另外袁世凯还把最好的朋友军师徐世昌，还有个旗人叫铁良，打到全国练兵处，美其名曰帮助庆王抓军权，实质上在里头牢牢掌握大权。现在袁世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又扩大了势力范围，那么他这一举一动慈禧不知道吗？那满族那些大臣都傻子吗？不，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不好啊，不但没铲除了袁世凯，这家伙越来越成气候了，这要不早点下手，将来必留大患呐。可怎么办呢？这些王公亲贵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头一个就是肃亲王叫善祺，这一天发出帖子去，把存亲王载沣、载涛这些人全请到自己的府里头，以赏雪为名研究对付袁世凯的事儿。这个载涛呢，

旗摆摆下，带在字的哥几个往旁边一坐，善旗在这陪着，这关上门没外人了，话题自然就转到政局上头。善旗看看载沣，这存亲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这个人呢平常不爱言语，你别看参与军机，每一天研究国家大事，他很少发言，但是心里头可有数。他们边吃啊边谈论，这善旗先看看载沣，又瞅瞅载涛，哎，有主意了。载贝勒，这一次你到欧洲去考察，有什么新闻跟我们大家讲讲，让我们开开耳光怎么样啊？老前辈，您太客气了。不错，这一次我到了欧洲，看过十几个国家，发现人家国家确实是富强啊，比我们大清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呐。我也有个感触，如果说当初的维新大业不失败，要持续到现在，我们的国家也就国富民强了。恨是恨这个袁大头出卖了维新事业，染红了他的顶子，致使我们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呀、啊！哎，我恨透了这小子。载涛一提袁世凯，善旗非常高兴，马上扭回头问载沣：“王爷，难道说您就没看出袁世凯是个什么人吗？这个家伙野心勃勃，是曹操董卓之流，留着他早晚必是大害啊！王爷，能不能在老佛爷面前动上几本，劝老佛爷速下决心把他铲除吧？”这载沣啊，轻易不谈论这种事儿，尤其在这种场合谈论袁世凯，他更是不乐意。他知道袁世凯在北京，上至皇宫大内，下至各府，都设有耳目和爪牙，一句话说错了，叫他的爪牙听去，就能传到袁世凯耳朵里。那今天赏雪这事儿，载沣心里琢磨着，你看着啊，不出几小时他准知道，我们在谈论他的事儿更为不利呀。载沣用眼睛往两旁看看，没表态。善旗看出来了，王爷放心，在这赏雪亭里都是我的心腹，你就说什么也不至于传出去，王爷你就说吧。哎，载沣口打个嗨声，王爷各位，我们赏雪就赏雪，吃饭就吃饭，最好不谈论政局，老佛爷在上，一切由老佛爷做主，何必你我咱们忧心呢？袁世凯究竟好究竟坏，究竟应该重用还是应该不用，都由老佛爷圣中独断，你我不必费这个心。刚说完，载涛就不乐意听了，啪把酒杯一蹲，二哥，我你这人哪儿都好，你就是胆小如鼠，我不怕你生气，你现在入职军机，每一天伺候老佛爷，难道就到嘴边这点话你都不能说吗？啊，这个也是老佛爷，那个也是老佛爷，那都推给老佛爷吧，要咱这些王公大臣有什么用？要六部尚书九卿干什么？难道我们吃着国家的俸禄，眼见着国家有害，我们就不能尽一言吗？再者一说，别的你都能忘，咱大哥被困在鹰台，怎么被困的？现在死不死活不活，当这么傀儡皇帝，追根寻源还不是坏在袁世凯身上吗？没有他的告密能有今天吗？我没大哥也不能袖手不管。这载涛年轻啊，越说越激动，脸红脖子粗。载沣把脸往起一沉，放肆，小小年纪你懂什么？不问老佛爷问谁？

你能做得了主，是我能做得了主。你们看看眼前的形势，日俄在东三省交战，京城危机，再看看南省，孙中山、黄兴成立了同盟会，阻止两次广州起义啊，上海、长江流域也不安静，可以说星火燎原，处处不安。在这个关头，我们再把袁世凯给废掉，正好趁了很多人的心愿呢，我们没事自个儿找事儿吗？你怎么看问题看得这么片面呢？就是袁世凯跟咱们有天大的仇恨，我们还要以大局为重，你懂吗？哎，这哥哥真有两下，这一顿拍，宰涛不押韵了。但是就这事儿，果不出宰峰所料，没到三小时就传到天津，就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了。袁世凯坐的总督衙门一琢磨，嗯，好啊，这些王公朝贵什么也不是，没事坐在一起竟合计我老袁啊，甭问，看我长得权太多，我的权太重，打算收拾我，我他妈才不受这窝囊气呢。这袁世凯背手在办公室溜了两圈，想了个主意，叫偷梁换柱，心说我呀得避避这个矛盾，别让这些满人看着我是个眼中钉，早晚他们在慈禧面前嘚吧嘚嘚吧嘚吧，慈禧说的心活了，一道旨意下来我就前功尽弃呀。嗯，我得想办法主动一些。这袁世凯这个脑子真好使，别看他大，这个脑子里边褶大概也多，也来得快。当天中午他就召开了个秘密会议，参加者除了他的心腹军事徐世昌，另外还有几个其他的谋士。袁世凯当众宣布，世昌，你命人给我拟个文，奏请老佛爷，全国练兵处我袁某人撤出来，这会办我不干了，把北洋六军统统交给庆王爷执掌。这没事往外让兵权呢，手下的谋士们听完就是一愣，连徐世昌也愣了，大帅，这是什么意思？无缘无故的怎么把兵权交出去了？你们还不知道吗？现在有一帮王八蛋在背后这颠对我老袁呢，想拿我开刀。这帮小子国难当头的时候吓得屁滚尿流，连老佛爷也是唉声叹气，还不得把我袁某人推到前面吗？镇压义和团是我，镇压维新党人是我，打仗是我，困难当中还是袁某。结果刚坐稳当几天，他们把这些恩德全忘了，又想拿我开刀，我他妈不受这窝囊气。他不就瞅着眼红吗？看我手有兵权吗？我把兵权交出去，这你还惦着什么？我乐意清闲几天。有个谋士就说，大帅你先冷静点，是要三思免得后悔啊，这兵权往外一交非同儿戏呀，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呀。假如说你没有兵权了，这放心，我就把这六军给他们，他们也玩不转，到头来还得请我老袁。你们放心吧，时常啊，再给我发个电报，让六军的统兵官于明天必须赶到天津，我要找他们开会。这袁世凯真厉害，第二天六镇统兵官都来了，齐人凤山、曹锟、张勋、段祺瑞、冯国璋、王世贞都到了，这就是一龙五只虎啊，都是袁世凯提了小辫提拔起来的，在他们的眼里头，除了袁世凯之外没人，那真是言听计从啊。他们在密室之中开了个碰头会，袁世凯做了交代，说我第一步把兵权交出去，凤山，我准备在庆王面前推荐你执掌六军。

0: 到时候你别感觉到突然，也别推辞，你就代替我仍然掌握这支军队，懂吗？我懂。其他几个人记住啊，我走之后你们把兵权要牢牢地握住，另外我还打算辞官不做，退归原籍，乐得钓点鱼下下棋，好好睡睡觉。嘿嘿，你们记住，早晚有一天这些满达子非请我不可，这个把我是非拿呀。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他们认为江山太平了，我看不是。你们都知道孙中山吧，知道黄兴不？哎，这些人在南方折腾得多凶啊，早晚就要他们的狗命。那时候他们为了保命还得求袁某人，咱把这话先撂到这儿。大伙一听也为之愕然呢、大帅，怎么您要辞官？
1: 对，
0: 我不辞官他们也得罢我的官，好好抓我一招之错，还许要了我这颗脑袋，不如我先发制人走到他们前边。哎呀，众人闻听恋恋不舍呀。袁世凯手里拿着德国威廉二世皇帝赠给他那个手杖，穿着一身便装，舔着大肚子在地下转了几圈。袁某今年50有2，自认为我这身体还顶得住，活个30年20年还没问题。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哎，还有时长啊，我再跟你说点事儿。我花了10万2白银运动李连英跟庆王爷，给你保了个新官，可能最近你就要走马上任。大帅，叫我到哪儿？嘿，好角色，让你出任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将军之职。我希望你到了奉天之后牢牢掌握兵权，控制地盘，等着袁某出山，明白吗？哎呀，徐世昌一听，大帅真神仙，把多少年以后的事都料到了。东三省真是好地方，真要叫我去三省的总督兼将军之职，又有行政权又有兵权呢。到那块儿我再跟俄国人跟日本人打打交道，后面再有后台，这地盘可不就是我们大帅的了吗？好主意，好主意。徐世昌点头答应，大帅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事。袁世凯嘱咐完了，为了拉拢这些人，让五姨太太从密室之中把百宝箱拿出来了。这些年他没闲着，手里的是紧花了呀，好东西他有的是，对这些心腹爱将他更舍得了。拿出来的什么东西？几把宝刀，几把宝剑，都是西欧的珍品，赤金的把，赤金的裤，上的镶满红绿宝石和钻石，给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世贞、张勋全都给上一份，另外把奇珍异宝给他们也分了。哎呦，这些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呀、大帅，您对我们够恩典的了，何必还厚赐？袁世凯心里一难过，鼻子这儿一扇呼，还掉了2滴眼泪。哎，忠臣不好做呀，你们哥几个就记住我的话，飞鸟尽，良弓藏啊，这话一点儿不假呀。嘿嘿，如今他们满达子是卸了磨杀驴，我袁世凯必得走了这一步。说实在的，我跟你们实在离不开呀，就得忍痛割爱。我相信我们弟兄来日方长，还有见面的机会，这点礼算什么呢？这个会咱们还短点开，你们赶紧快走，时间长了引人怀疑。大帅，要那么我们就告辞了。往外走，袁世凯送到客厅外边一看呢，外头正下雪。
2: 回来回来回来，
0: 又让五姨太太把她的皮大衣找出来几件，每人给披上一件。咱说这个什么意思？袁世凯会用人，为什么手下那些人都给他效忠？为什么非保他不可？他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腕。就在袁世凯召开这个会议之时，北京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什么会议？决定对袁世凯开刀。 别看那个载沣不言语，心里做得有数，跟庆王一块在慈禧面前参了袁世凯几本呐，列举了袁世凯的罪恶，说了成他厉害。但这个慈禧也不简单，闭着眼睛靠着玉床始终没表态。这个载沣说的两嘴牙冒沫子，恳求太后赶紧传旨叫他革职拿办，交刑部议罪，不然的话早晚是我们清朝的祸害。但这个庆王奕匡不是那态度，这老头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每一年得孝敬他10万银子、20万银子，江南的美女可劲往他府里给他送，让他们爷俩尽量挥霍和享用。所以这奕匡呢就成了袁世凯的代言人。听载沣这一说，他是尽力驳斥袒护袁世凯，两个人争执不下。慈禧能有一小时没言语，最后慢慢把眼睁开了，别吵了，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吧，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有理，也都有偏见的地方，对袁世凯嘛，我只有处置的办法，用不着你们胡猜疑，下去之后不准乱说啊。是是，老佛爷一开口还敢说什么。两个人退下去了，慈禧心中暗想，现在我还得用袁世凯，用完了我再宰他，眼前我最大的厉害就是光绪，你们想到哪儿去了？光绪皇上一天不死，我心头这病就一天不能解除啊。原来列强反对我，立大阿哥立不成，想废他废不了，现在跟各国达成协议，取得列强的谅解，大概我再下手他们不会反对了吧。这慈禧到了残年暮景的时候还按着这种勾勾心呢，可正在皇城里面勾心斗角的同时，在南方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正吹响响亮的号角，发出进军的号令，这才要爆发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时。欲知后事，且听辛亥演义。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评书《百年风云》，道尽百年间家国沉浮，演绎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家国往事。稍后请继续收听105田野听书。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一曲传奇的英雄悲歌，请听《水浒传》第一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一集。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每个人呢都有一条生活道路，千万人千万条，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但是并不是好人都有一条好路，坏人都有一条坏路，有的时候啊却恰恰相反。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客观社会的安排。今天呢咱们说的这

0: 书啊，就是发生在北宋末年一些不同人物所走的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故事。这一句话可就回到800多年以前去了，那是宋哲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建都地是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京城里头有这么一个破落户子弟，这个人姓高，排行在二，人们都叫他高二。这高二啊，要论文才，字儿写得不错，但是写不出好文章。论武艺呢，刀枪棍棒都拿得起来，但是跟人家一比划，常挨揍。当然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也并不是什么都不行。他呀，也精通一门功夫，什么呀？会踢球。这北宋年间呢，踢球之风盛行。那时候踢那球啊，可不是咱们现在踢的这足球。那阵那球啊，外边是皮子，里边啊充填一些毛，中间有空气，所以那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毛字旁加上一个要求的球这么写。据说呀，这种球是从皇帝那年头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个无从考究。最早啊，这种游戏呢是在军队里边盛行，这士卒们踢球练这腿上的功夫，增长体力，也算是练兵的一项了。后来呢，这踢球之风啊就流传到社会上来了，什么人都踢，最后啊连那些上层人物，什么达官贵人、公伯王侯，甚至皇宫里边的人都踢球，把它呢当做一种游戏。有的呀还成立了圆社，这个圆社就是球社呀，这球它不是圆的吗？这是一种群众组织。这高二呢，球踢得好。他怎么踢得好啊？他有的是时间呢，他天天踢呀。他没有正当职业，出力受苦的事儿干不了，费心用脑子的事儿干不来，能干什么呢？交些个狐朋狗友啊，帮闲混饭呐、一天到晚就是打架斗殴、涉赌抽头、插圈揩油，没事踢球。由于他这球踢得好，日子长了呢，都不叫他高二了，管他叫高俅。打这儿起，他这名字可就叫起来了。这高俅，别看他球踢得不错，但是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呀，维持生计还得靠给人家帮闲。这高俅虽然没有真才实学，但他的脑子可也并不太笨，他有那么几根神经啊，特别发达啊。他有歪主意、馊点子、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什么看风使舵、察言观色、帮虎吃食、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栽赃陷害，凡属心术不正的这一套，他呀全会。这玩意儿也叫一门专业呀。高俅就靠这门专业，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东京汴梁，虽不说混得玉堂金马，可也对付个人模狗样。可是没想到，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这高俅啊摊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这个汴河边红桥旁有个王员外，王员外呢有个儿子，本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外号叫九两半。为什么叫九两半呢？那年头啊，16两是一斤，他九两半呢，半斤多点，一斤不够，就是说这位公子啊不够分量，少心眼儿，不足称。这高俅跟这九两半搭个上了，俩人交朋友。他知道这九两半他爹有钱，可以沾点光，开点油，所以呢每天就跟这九两半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教给他踢球，教给他练武，教给他作诗。您别看高俅那文武都是半瓶子醋，但是在九两半跟前他成圣人了。尤其是最后发展到领着九两半逛窑子下妓院，呵，这九两半更从心里边往外佩服高俅啊。 这九两半心想，哎呀，这个人学问可太大了，怎么什么人间乐事他都知道啊。啊，打这儿起他供着高俅花钱，没有了就从家里边往外偷。九两半他爹这王员外呢，别看家里有钱呢，人家可拿钱没当钱，竟当命了。王员外外号叫生铁鸭子，根毛不拔。你说他能让儿子任意挥霍吗？要钱不给，他不给呀。高俅就给这九两半出主意，告诉他编瞎话、装病、装傻、装死，想法骗钱，最后发展到揍他爹，一棒子把他爹那腿给打折了。这王员外可急了，一怒之下把他儿子给告了。开封府把这九两半就传押到大堂上了，到大堂上一问，九两半呢实话实说，说这个呢，这都是高俅教给他的，尤其是打他爹这一棒子，他说高俅告诉他呀，试试学的这武术灵不灵，这一试呢还真灵，把腿给打折了。府尹一听，这高俅更可恶，派差人到那儿把高俅也给传来了，当堂一问，九两半判押南监，听候再审。高俅呢，教人作恶，诈骗钱财，打40大板，叠配出界，发放到了临淮州。这个临淮州啊，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泗县。高俅摊上这场官司，自个儿就认倒霉吧。到了临淮州，没用多久，又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开赌场的柳大郎。这个柳大郎名字叫柳世全。这高俅跟柳世全呢，俩人一见面，呵，那是一见如故，一唠投机，一拍即合，一闻对味儿。高俅在临淮州帮着这柳大郎看门子、伺候局，维持一碗饭吃，稀里糊涂的就过了3年。偏赶上哲宗皇帝南郊拜天，风调雨顺，这皇上一高兴，大赦天下，高俅被赦免了罪名，他呀还想回东京。这柳大郎啊，跟东京汴梁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一个董掌柜是个远房亲戚。高俅临走的时候，柳大郎就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呀到董掌柜那儿找个出路。高俅拿着这封信就回到了东京，找到了金梁桥下董记生药店，一见这董掌柜，把这书信就呈上来了。董掌柜接过信看完了之后，这心里就合计了，哎呀，这高俅不是当年把王员外一家子害得7零8散的那小子吗？王员外的儿子九两半因为跟他学坏，打断了他爹的腿，进了监狱了。后来九两半在监狱里边疯了，王员外在外边后反劲儿想儿子，窝囊了一场病死了。他那老伴儿带着家财改了嫁了，这一家子让你高俅弄的是家破人亡，散了架子了。今儿个柳大郎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这是看我们家日子过得挺好啊，把这位给我送来了，我们家大概也快了。不行，这是个丧门神祸害星，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久待。嗯，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有道是能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呐。我要把他得罪了，半宿拉夜他趁我不留神给我放把火，也够我一受。董掌柜看完了信是满面对笑，啊，哦，闹了半天你是柳大郎的朋友啊，那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没别的，先吃饭吧。马上招待高俅吃饭，留到家里边住下，待如上宾。一晃10来天过去了，这天这董掌柜跟高俅就说了，哎，我说高老弟呀，我这药铺啊是个小买卖，萤火之光照不了多大的量，您要在我这儿待着，怕耽误了您的前程，这些天呢我就没断了给您找条好路。跟您说，现在我可给您找着了， 您知道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苏学士啊？哦，知道知道，他那学士府啊离我这儿不远，这学士府的管家经常上我这儿来抓药来，跟我特熟，我呢就托他给您找了个差事，到学士府里边啊去当个书吏。您这字儿写得不错，完全可以胜任，挨着大树好乘凉，靠着明灯好借光啊，日后您要干好喽，那可是前程远大呀，您看怎么样啊？高俅一听乐坏了，心想学士府里边当个差比在这药铺里边当伙计强多了，宰相门前的狗都肥呀，别说我还是人了，去。高俅答应了。第二天董掌柜给他换了件衣裳，引荐给学士府的管家，这管家领着高俅就进了学士府了。高俅到了学士府里边之后，当了一名抄写文字的书吏，他那点学识啊也就得干这个。别看虎那九两半虎的一愣一愣的，到了苏东坡跟前说话都很少用词儿，为什么呀？生怕念错了字儿让人家笑话。高俅在学士府里边待了没一个月，偏赶上苏东坡被贬，要到京外去做官。苏东坡临走的时候就跟高俅说了，说你到我府里边当差时间不长，现在呢我要走了，我呀打算把你送到驸马王都尉府上去听差，你愿意去吗？高俅一听这心里边又是一乐，但想上驸马府听差呀，这还沾上皇亲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是越高越不嫌高啊，那怎么还能不去呀？高俅说小人愿听老爷安排。苏东坡一封信把这高俅就给送到了王都尉府里边去了。这位王都尉啊，姓王名显，字进卿，是神宗的驸马，当今皇上哲宗的妹夫。高俅到他府里边之后，他呀没让他抄写文字，就让他当一名随身的听差。这一来高俅可大显身手了。为什么？高俅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体会主子的意图，主子得意什么他就会来什么。日子一长，王都尉对高俅还挺赏识，认为这个人很会办事，很会说话。这天王驸马过生日，那当然了，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都来了，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贵客，谁呀？端王赵佶。这赵佶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当今皇上哲宗的弟弟，王驸马的小舅子，那也叫东宫太子。这位太子年轻俊秀，风流倜傥，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无所不好，品竹挑丝，吹弹歌舞，那是一个身居皇宫地在高位的浮浪子弟。这位太子一到驸马府，自然那是得让到首席了。驸马府的寿宴咱就不用细说了，吃的喝的自都是人间上品，世间稀物，老百姓们看都看不到买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些个位呢一个个都吃的是饱嗝之反，酒气顺着汗毛眼往外蹭蹭之钻，脉胀筋舒，面红耳赤。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这端王赵佶溜溜达达的就到了王都尉的书房里边来了。到书房里边这么一坐，无意中他发现那桌子上摆着一对羊脂美玉雕的镇纸狮子。呵，这狮子雕的活龙活现，栩栩如生啊，捻弓精巧，刀工细致。端王赵佶拿起这狮子来欣赏了老半天，好，真是一对精品。他这一赞美啊，王都尉在身旁说话，这个还差点，还有一个玉龙笔架您没看着，也是这个人雕的，那龙雕的更见功夫，要赶上雨天呢都能腾空而起活了。这样吧，这俩狮子加上那玉龙笔架，明天我派人给你送去。端王一听很高兴，哦，如此说来那我得深谢后意呀，
1: 哈。

一些小玩意儿，算不得什么。明天你就在宫里等着，准能见着，好吧？到了第二天，王都尉就把那俩镇纸狮子加上找出来的玉龙笔架，用一个小金漆盒子盛了，又用一个黄罗的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信，一块交给了高俅，让他把这东西送到端王宫里边交给端王。高俅一听啊，这心里边又是一愣，心想不到这大门户怎么能够有机会到王宫里边转一圈啊？高俅拿着这东西乐颠颠的就来到了端王的宫门，向门官一说，门官让他在此稍后。往里边去不多时又出来了，告诉高俅，端王千岁啊正在这后厅院里边踢球呢，你跟我来吧。高俅一听，跟着这门官就来到了后厅院。到这后厅院一看，呵，这厅院真大呀，周围有好多看热闹的，当中球场里边有几个小黄门正陪着端王赵佶在那踢球呢。这端王头戴一顶软纱唐巾，这唐巾呢是唐朝宫廷里边帝王们戴的一种便帽，到了宋朝呢，一些上层人物都喜欢戴这种帽子，以此呢显示其身价的高贵。他身穿着紫色绣龙袍，腰系着文武双穗绦，龙袍千斤撩起来在丝绦上掖着，足下穿一双薄底飞凤靴。这阵儿这球正踢的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高俅是踢球的行家里手啊，明白这个，这时候不能打扰，只能在旁边看着。他站在场子外头瞅着这球踢过来踢过去，踏踏踏踏踏踏，他心里好着急呀。他急什么？他会踢球啊，这就好像看下棋一样，会下的那个总想支招，尽管那棋盘上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到时候他也憋不住。高俅这阵呢就是这种心情，心烦忌痒，瞅着那小黄门踢得不怎么样，高俅心里合计，我要上去该多好啊！但是他也很明白，在这个地方只可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错走一步都行犯了罪。正在高俅在这看着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球，这端王没接住，他滚到高俅的跟前来了。高俅呢正觉得自己的能耐没显出来呢，现在看着球到了脚跟底下了，这可该狗挑门帘子露一鼻子了。这功夫他一侧身，迈左腿套右腿，使了个斜身鸳鸯拐。哎，别看这一下，这一下得显出他的功夫来，得显出他的技巧来，得显出他的身段来。啪，这球踢起来了，直奔端王。这一脚踢的比拿手送的都准，这一脚对高俅来说那可真称得起是关键的一脚。这一脚踢出了他人生的新里程，踢出了他命运的新起点，踢出了他的荣华富贵，踢出了他的至尊权势。如果说人生的发迹有拼搏有巧取的话，那么高俅则是巧取中的巧取。别人呕心沥血没有得到的，他只用轻轻的一脚就得到了，他也算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儿。高俅这一脚踢过去之后，引起了端王的注意，都是踢球的，一抬腿就知道你多大道行。端王一看这球，哎呀，踢得好啊。端王站住了，你是什么人？高俅一看，赶忙双膝跪倒，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奉主人指派来给王爷送玉器的。说完了话，就把那黄罗包的小金匣跟那封信双手呈上。侍者接过来打开之后递到端王的面前，端王一瞧，哦，这是昨天在驸马府看到过的那东西。哎呀，看来姐夫还真把他当回事儿了。现在呀，端王这兴趣没在这玉器上，全在这球上呢。他看完了信，吩咐人把这玉器收藏起来，

0: 接着还问高俅，看来你会踢球啊，刚才这一脚踢得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叫高俅，踢过两天球，踢不好，刚才斗胆踢了一脚往大王您担待。
0: 哦，你叫高俅，好名字，球技一定很高啊，来陪孤家下场踢几个球。
1: 高俅一听，王爷，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敢跟恩王踢球？小人实在是不敢。
0: 哎，这有何妨呢？我这宫里边还有个球社呢，名字叫齐云社，又叫天下园，全天下的人到处都有踢球的嘛，来玩一玩嘛。
2: 这高俅嘴里边推脱，那心里边可想着恨不能把这棘手在这大人物面前露一露。端王再三让他下场，这高俅磕头谢罪之后站起身，紧腰带掖衣襟，活了活腰，踢了踢腿，他可就下了场了。
0: 这场球踢的那高俅可以说是使出了全身解数，用上了精细功夫，神经高度集中，手脚紧密配合，这球就好像粘到身上脚上一样，对端王是极力奉承，使端王玩的是兴趣盎然。这场球踢完了之后，端王高了兴了，马上吩咐给高俅摆宴，并且把他留宿到王宫住这儿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上司。大家好，接下来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传奇的一生。他研究的服饰膏单凭配方啊，就会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1: 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呢，是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呢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0: 没错啊，严老呢，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的性质，辨证精详啊，擅长脾胃杂症，主张呢以平淡之方啊去顽疾成科，尤其是湿症啊。讲到这儿呢，咱们听友肯定要心生一个疑惑了，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啊，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呢强劲的人啊，运化呢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我们的大脑心肺，消化的这个废料残渣往下走，就随着粪便汗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呢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啊就叫做湿，它粘滞在体内，让你的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1: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样才能判断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听仔细了啊，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早上醒来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是不是有肿脸和后舌苔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自己都能闻得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之后冲不干净，这个呢就是咱们湿的黏着的一种体现了。那紧接着下午你感觉身体呢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啊，然后呢脑袋也是昏沉的，这个就是脾湿重的典型表现。
0: 那除了这三点呢，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的时候呢，感

0: 觉啊，这个关节啊肿胀啊，腿沉腰痛，走路呢又很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呢，失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呢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是呢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咱们前面啊说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他在2014年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石膏的方子。
1: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0: 严老呢公开了浮石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的原料，每一样呢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个周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配多少，还是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本质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泄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那咱们中老年人啊，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身体里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呢，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1: 那你的意思是呢，这款浮石膏呢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去调配的咯、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正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呢是叫做崇尚平和，主张叫四两拨千斤，不投猛技，不用熬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但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主要的成本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的熬制，费时费力，即便呢用了现代化手段提高了产量，一次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299的价格，虽然说能吃上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道地的浮石膏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的都是拿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咱们的节目口号是啥？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啊，对不？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呢得知咱们要在江苏广播里做推荐，非常兴奋，因为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就是江苏丹阳人，这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家乡的人享受实惠，所以呢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
1: 什么方案啊？你快说呀！那难不成呢要免费送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给打爆了呀？
0: 哎，还真给你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这一次只要咱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他们的原材料费用是一分不收的，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人工费，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块钱。不过呢，因为是膏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呢，咱们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体验。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的祛湿智慧啊，咱们厂家这次呢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限量1000瓶，每瓶呢只收取49元的熬制人工费。热线刚刚开通呢，就已经显示满线的状态了，大家呢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啊，因为呢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赶紧抢定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的朋友啊，会发现三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请您签名的品牌标识，这相当于严老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在为这一款浮石膏做背书。就冲着这点，299块钱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的到手价只要49元，只收取熬制人工费，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这配料表当中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呢，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呢讲究的是地道。怎么说，厂家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的材料，这样呢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呢，严老追求的是改善容易生湿的体质，是从根本上帮助大家。再次提醒啊，这次呢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

0: 元，这49元呢，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不过因为呢是膏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两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1: 是的，这第三个亮点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生产厂家啊。是来自咱们的贵州，咱们严振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一款服饰膏呢？原因就在严老追求的古法炮制当中，材料要经9次的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全年湿度比较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儿的材料呢，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另外呢，这里也能满足9次阴干的自然条件啊！你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你，这一款严振华服饰膏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这个配方呢，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叶2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国医大师严振华的金字招牌，那厂家呢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去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温开水化开啊。早上的时候呢是7点胃经非常旺盛，下午是3点呢脾经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你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呢提醒一遍，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呢只要49元一个人的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大家呢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

0: 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冯巩、李志强精心呈现的相声《咱村里的事儿》。现在农村变化真不小，电话普及了，出门也方便了。可有些人啊，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吃不惯村里的饭，对村里的事儿指手画脚，连拍个电视剧都挑三拣四的。演八路军嫌喝水太多，演老村长怕弯腰太累，连个正脸都计较。回到老家还摆上架子了，这能行得通吗？
3: 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朋友，你们好吗？哎呀，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着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说学看不见了，孤老推进养老院了，就连城里的两位都从我这农村的帅哥发癫了。对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的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装蒜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头蒜来了。
4: 不好意思，各位来宾，先生孩子们，大家好。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哈哈。
5: 哎，别别别，
4: 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6: 太不像话了。
4: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3: 我没说什么呀。
4: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3: 真没吃？
4: 没吃。
3: 上我们家吃去吧。
4: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3: 你不也农村人吗？
4: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3: 哎呦，您都有暂住证了？
4: 是啊。
3: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4: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
3: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4: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3: 你进过。
4: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总好。啊，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3: 你是制片？
4: 你说什么？
3: 你是制片？
4: 哦，不是，我给他们盛饭。
3: 巨物，
4: 巨物，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条肉就让你上。掌握了这都。你准备拍什么呀？
3: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啊。
4: 我给你弄两声。
3: 我不要。
4: 咱村是什么事啊？
3: 第一集回顾片呢。嗯，回顾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4: 对嘛，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3: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4: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3: 我大娘是鞋面。
4: 你大爷是鞋垫儿。
3: 我妈妈是鞋脸儿。
4: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3: 我听着别扭。
4: 不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3: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我演武工队吗？
3: 你哪点像武工队？
4: 我哪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7: 像。
4: 你怎么啊？不像啊？
7: 别嚷嚷，
4: 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3: 等会儿，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4: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生什么

0: 谁吃啊？我想替你尝尝。老箱子一阵烤，牙口没糊了就。
1: 停！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0: 明白了。
1: 放下，
0: 放下，
1: 出来，
0: 出来。张张张张，老乡，老乡们，快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光荣。
2: 大娘，我们回来了。
1: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2: 乡亲们辛苦啊！
1: 快喝碗水吧。
2: 谢谢乡亲们呐！家乡的水真甜呐！
1: 你干嘛？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枣吧？
1: 你又想尝尝？
2: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我想用他家里两碗水。
1: 停！你是武工队，
2: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放下，
2: 放下，
1: 出来，
2: 出来！将将将将，老乡，老乡，我快步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最光荣。
1: 大娘，我们回来了，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2: 乡亲们辛苦了，
1: 快喝碗水吧。
2: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2: 谢谢乡亲们呐！哥好！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这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1: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家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2: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您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呀，
1: 你连个水你都不喝？
2: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1: 换什么角色？
2: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1: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志愿者，你演谁呀？
2: 我演老村长吧。我
1: 老村长，你不够老。
2: 你才不够老呢，我六岁就长抬头纹了，九岁那年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1: 这么说你能演？
2: 本来就是。
1: 好，我们老村长吧，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好，请你转过身去。
2: 哎，我转过去干嘛？
1: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2: 那正脸呢？
1: 没有正脸，
2: 就拍我个脊椎呀。就啊，
1: 对，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2: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演好了，我倒是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1: 好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2: 你倒
1: 才正式开始。
2: 有正脸
1: 没你什么事，
2: 赶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着。
1: 好，请转过去。
2: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1: 请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专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

0: 了带着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愣是累弯了腰。弯腰。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记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只要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只要看温度，弯腰测湿度；只要灭虫害，弯腰治地肥；只要观气象，弯腰看苗群；只要来嫁接，弯腰去遗址。
1: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0: 老村长，您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您的个矮了，防洪的堤坝高了；您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您的身板塌了，可村民的腰包鼓了呀。老村长，您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1: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颗烟，就请您放过身来吧。
1: 咱做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0: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0: 您就喝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0: 停，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2: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0: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啊？
2: 不还一个呢吗？那是什么呀？
0: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2: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吗？
0: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2: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0: 我们这车没钥匙。
2: 那我开什么呀？
0: 你就开它。
2: 我开着独轮去，
0: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2: 就是废鞋。
0: 为了弘扬这种志愿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2: 几台摄像机？
0: 六台。
2: 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真是的，这种子往哪送？
0: 唐古拉山口。
2: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0: 不远啊，你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2: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0: 你要嫌远，我们就派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2: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蹬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0: 我们电视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2: 谁跟潘长江去？
0: 周涛。
2: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0: 这是干嘛？
2: 为了更像当年的直线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戴上。
0: 甭问的，这又是剧组的。
2: 瞎说，招待所当。 周涛在哪呢？
0: 就在那等着呢。
2: 出发。
0: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2: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洛托夫斯基。出发！老乡们，老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吗？
0: 这后面有一个。哎，
2: 我先挑个头。
0: 你干嘛？
2: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笑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谁教孩子一支歌》。六一儿童节上，父子要同台演出，却让家里犯了难，教着教着都把父子搞差辈儿了。那到底是教了什么歌能让全场爆笑停不下来？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6: 这个节目还是由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7: 那等会儿，等会儿，哪儿找我俩人去？
6: 不是，俩，
7: 就像你一个人说。
6: 我一个人说，那你？
7: 我已经正式挂嘴了。
6: 哎，啊！大家都欢迎你挂嘴。
7: 嗯，
6: 太好了。
7: 怎么？
6: 挂上嘴，去了毛，打上气儿，你可以入炉了。
7: 你拿我当烤鸭
6: 啊？外焦里嫩。
7: 我是向大球星巴斯腾学习
6: 啊！
7: 我歇菜了。哎
6: 呦，外行，人家那叫挂靴。
7: 我知道，
6: 知道你还说
7: 踢足球用脚
6: 啊，
7: 说相声用嘴，我挂嘴。
6: 听这意思，今后不说相声了，
7: 顾不过来了。
6: 怎么那么忙啊？
7: 我们家后院起火了，
6: 赶紧通知消防队呀、
7: 不是。是闹家庭危机了，
6: 跟你爱人离婚了。
7: 哪儿啊？是因为我爸爸。
6: 你爸爸离婚了？
7: 你们家才老离婚呢。
6: 不是，现在一提家庭危机不都指这个吗？
7: 不是，是因为我这小爸爸。
6: 咦，不是，您怎么还小爸爸？
7: 小爸爸都不知道
6: 什么意思。
7: 小爸爸就是那个就是我那少爷。
6: 哎呦，就你儿子。
7: 住口。
6: 不是，
7: 大胆。
6: 不是您，
7: 放肆！
6: 哎，我说你什么毛病？这是
7: 告诉你记住了
6: 啊，
7: 在我们家，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祖宗。
6: 哇，这叫什么辈儿啊？
7: 现在你说都是一个孩子，
6: 嗯，
7: 谁不拿这孩子当活祖宗供着呀？
6: 哦、
7: 早晨起来你得送，晚上你得接，一天就两趟幼儿园。
6: 这倒是普遍现象。
7: 而且咱们这小爸爸啊，
6: 哎、
7: 还接长不短的呀。咱们这小爸爸，
6: 你先等，先等，先、啊、别套近乎啊，那是你一个人的。
7: 啊，对，反正就是我这小爸爸，
6: 嗯，
7: 接长不短的，还给我制造点家庭危机。
6: 具体的谈一谈。
7: 你看前些日子，幼儿园阿姨说，
6: 嗯，
7: 让孩子和家长在六一联欢会上同唱一支歌。
6: 嘿，这正是家长跟孩子联络感情的好事啊。
7: 可是哪有时间教他呀？
6: 你别人可以教啊。
7: 那天孩子他的小姨倒是教了他一支歌。
6: 这不挺好的？教的什么歌？
7: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6: 好。
7: 好个屁。
6: 这是哪位
7: 孩子？他的奶奶呀。
6: 干嘛？

0: 那么大气呀、啊？
1: 哎呀，
0: 啊，
1: 啊，到底是娘家人啊？
0: 娘家人，
1: 世上只有你姐姐好。
0: 哎，世上只有妈妈好。
1: 我知道
0: 啊，
1: 孩子他妈不就是人儿他姐姐吗？
0: 呵，人家那歌词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对，
1: 当奶奶的白疼了。
0: 那倒不是，他这首歌没设计你
1: 哦，射击，
0: 哎，
1: 不唱我还要向我开枪啊
0: 啊！人家这不是教您这孙子唱歌呢吗？
1: 我用他们娘家人使坏吗？
0: 呵，他爹妈没时间，
1: 没时间，我当奶奶的有时间。
0: 哦，您要教一首，
1: 过来过来，
0: 哦，
1: 我教你唱一首，
0: 唱一首
1: 老通俗。
0: 嘿，啊，您唱教哪首？
1: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
0: 就教这歌您还乐呢？
2: 孩子没听完，扭脸就找他爷爷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2: 爷爷爷爷，奶奶跟大灰狼一条心了。
0: 哎，得，他想那儿去了。
2: 我一看不行啊，
0: 啊，
2: 赶快召开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国四方交歌预备会议。
0: 为教一歌差点成联合国。
2: 孩子他的姥姥头一个就站起来了。
0: 是吗？
1: 我是亲家母啊。
0: 南方人、啊、
1: 我们是十几年的亲戚了。哦、
0: 啊、对对，
1: 我大你几岁，我叫你一句妹子也不算我攀大啊。
0: 别客气
1: 啊。孩子他的小姨、教孩子唱了一支歌，你是说我们娘家人使坏
0: 啊？不该那么说。
1: 可是我听小祖宗讲，你教孩子那首爱郎的歌也是很不露脸的、哦、
0: 根本就不该教。
1: 教孩子唱歌、一定要教他现代歌曲。
0: 姥姥是明白人。
1: 来来来，我教你唱一支歌、
0: 那错不了。
1: 正月里是新年哦，呦呦呦呦呦，
0: 呵，
1: 没娃子去跳河哟喂。
0: 跳河？
2: 爷爷一把就把孩子搂过来了。
0: 嗯，
2: 我说你们这老姐俩这是干什么的？
0: 说的是。
2: 你说你教孩子唱的什么歌、啊什么狼啊妹啊、这么点孩子你就开发到这种智力、
0: 这叫开发呀。
2: 老姐姐我也得说你两句了。
0: 是啊，
2: 你看你教孩子唱这个
0: 啊，
2: 正月里什么没娃子去跳河，
0: 连词儿都不对。
2: 就是，
0: 嗯，
2: 教孩子唱歌不能教这个。
0: 哎，
2: 教孩子应该教他儿歌。
0: 那不能教情歌。
2: 听我的。
0: 你教一首。
1: 小小子儿他是坐门墩儿，他是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哦，他这也是情歌、
0: 瞎耽误功夫。
2: 我一看不行，我说四位爹妈。
0: 四位。哈哈，
2: 看来这歌还得我来教。
0: 早就该你教。
2: 行了行了，您别教了。
0: 嗯，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唱一首。
0: 你教一首什么歌？
2: 我教你唱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哎，这首歌好。
1: 这是我们全班的表演节目。
0: 哦，人全班都会了。
2: 没关系
0: 啊，
2: 我再教你一首。
0: 还教哪首、
2: 我再教你那首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这首歌也好。
1: 这是我们全员的合唱歌曲。
0: 哦，全员都会。
2: 没关系，我再教你一首。
0: 哦，哪首？
2: 再教你一首。教你。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边。
0: 这歌可普及了。
1: 行了。
0: 怎么了？
1: 现在一分钱还有人捡吗？
0: 啊，
1: 你还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你这不是诚心给人添麻烦吗？
0: 呵，哎呀，哎呀，看来这个问题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2: 不是，你说我教的什么好啊？
0: 再想一首。
2: 正在这时候，我这小子站起来了。
0: 是吗？
1: 行了。
0: 怎么了？
1: 今天你们都不像个大人一样。
0: 他生气了。
1: 听我教你们唱一支歌。
0: 孩子会唱歌。
1: 学会了跟我一起上联欢会上去唱。
0: 这也是好主意。
1: 听着啊。
0: 唱哪首啊？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大方，一双美丽

0: 大眼睛，辫子不用
1: 长。这时候就听啪的一声。
2: 哦，当时还有人鼓掌。
1: 哪儿啊？我扇了他一个大嘴巴。
2: 你打孩子干嘛呀？
1: 唱什么歌也不许你唱小芳这首歌。
2: 为什么呀？
1: 你妈就叫小芳。
2: 啊？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相声联播答非所问和学说话。陈永泉是根正苗红的相声传承人，他外祖父是清门相声的开山鼻祖，父亲也是民国响当当的相声名家。陈永泉打小就把相声的雅韵刻进了骨子里，他本是功底过硬的逗哏好手，却甘愿为扶持后辈转身当绿叶，和李金斗组成了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当年为了打磨一部作品，他俩八改剧本，还登门求教京剧名家。正是这份坚守，才让他们的老味相声一直铭记在大伙心里。
8: 我提个建议啊，
9: 您说，
8: 跟在座的父老乡亲增加一下友谊。
9: 嗯，
8: 咱们跟大家做个语言游戏。
9: 好
8: 啊，
9: 什么内容啊？
8: 叫答非所问。
9: 怎么叫答非所问？
8: 比如说啊，我问您，您贵姓啊？
9: 我姓陈呢。
8: 错了。
9: 不错
8: 啊，
9: 大家都知道我姓陈。
8: 我知道您姓陈，我问您贵姓，您说您姓陈，这叫所问所答。咱们这个语言游戏的名字叫答非所问。我问您贵姓，千万别说姓陈。
9: 那我得说什么呢？
8: 你说，嘿嘿，我这头是塑料的
9: 啊？您这像人话吗？
8: 哎，你回答的越不像人话，那就算你对了。
9: 嘿。这可新鲜，
8: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特点。
9: 我明白了，
8: 什么意思？
9: 你问我一句话
8: 啊，
9: 我回答的越挨不上不沾边，胡说八道，云山雾罩，就算我对了，
8: 就是这意思。
9: 你打算问我多少句啊？
8: 五句。
9: 太少了
8: 啊，
9: 你来50句吧。
8: 出不了那么多，出不了五句，在朋友们面前你就得献丑。
9: 不会。
8: 还不相信啊？
9: 当然了，
8: 让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做个临时的裁判员。
9: 好，
8: 我问他五句话，这五句话他回答的越乱越挨不上，那可就算他对了。如果其中的某一句话意思一挨上，我要求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给他热烈鼓掌。
9: 哎，等等等会儿，
8: 这个
9: 干嘛让大家给我鼓掌啊？
8: 鼓掌啊，就是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已经挨上了，因为刚才你说了大话了。鼓掌呢，就是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9: 哼，什么行为呀？
8: 开始了啊。您贵姓啊？
9: 我刚吃完饭。这挨不上吗？
8: 刚吃的什么饭呢？
9: 我今年50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8: 今年50几了？
9: 这灯够亮的啊！这有什么呀？
8: 哎，几句了？
9: 3句了。各位朋友们，你们听见什么了鼓掌啊？
8: 哎，我问你几句了？
9: 我说3句了。哎呦，把这茬忘了。
8: 怎么样，人不要讲大话，讲大话的人。
9: 哎啊，我坚决否认。
8: 你否认什么呀？
9: 你这叫欺骗。
8: 谁欺骗你了？
9: 我以为你真问我呢。这不算，
8: 重来。
9: 可以。
8: 精神集中。
9: 当然了，
8: 别忘了给他鼓掌啊。
9: 都讨厌了。
8: 您贵姓啊？
10: 刚吃完饭。
8: 刚吃的什么饭呢？
10: 我今年50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8: 今年五十。

0: 几了？
1: 这灯够亮的啊！
2: 几句了？
0: 三。嗯。
1: Thank you very much。
2: 老家伙真油啊，连外国话都会。
1: 嗯。
0: 哎，
2: 错了吧？
1: 没有啊。
0: 哎。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3: 这个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的一个老前辈，
1: 不敢当，
3: 文化水平最高了。
1: 哎，我文化水平也不高，
3: 您这是客气、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3: 比我强多了。
1: 那么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3: 哎，谈不上什么文化程度，我告诉您，我就念过十年书。
1: 哦，要是用心也够用的了。
3: 可是说十年呢，又不到十年。
1: 怎么？
3: 因为我身体不好，病了些日子。
1: 休息了几天呢？
3: 我才病了9年零11个月。
1: 这念了一个月，
3: 又逃了29天学，
1: 才念一天。
3: 那天放假，
1: 嗨、嗯，一天都没念呢。
3: 这是说个笑话。不过我告诉您，我小时候念书上的不是学校，
1: 是什么呀？
3: 专管。
1: 哦。外请的家庭私塾老师、
3: 哎、家里有钱给我请一个家庭教师、嗯、老师教的我是300千。
1: 什么叫300千呢？
3: 这是3本书的名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哦，三本小书。
3: 方法是念背打，
1: 这是旧的教学方法。
3: 第一天上课，老师一叫我，李金斗，老西，干什么呀？
1: 嗯，挺幼稚的。
3: 干什么干嘛呀？教你念书啊。啊，西啊，老西，哎，念什么书啊？
1: 嗯，
3: 百家姓前四个字，这是四个姓，听准念准，注意，赵钱孙李、
1: 嗯、
3: 念。哎，老西，你再念一遍吧。
1: 嗯，
3: 我没听清楚。
1: 哦，
3: 注点意啊，赵钱孙李念。赵钱跟孙李，干嘛跟孙李啊？啊，就念赵钱孙李，啊，是，就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是，广念赵钱孙李。你怎么跟我学呀？废话，八千步跟你学，跟谁学呀、啊？
1: 他倒有理了。
3: 你孩子这么调皮呀、啊？
1: 嗯，
3: 啊，念赵钱孙李，念三遍。你们上来，我打你。
1: 嚯，
3: 你别打人呢。你俩人我更念不上来了，不就念三遍赵钱孙李吗？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行了吧，老西？
2: 行了，念下边，
3: 下边你还没教呢
1: 啊！
3: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下边是周武正王啊，戏啊，下边戏周武正王，周武正王，周武正王。念上边，上边忘了
1: 啊？这么会儿就忘了？
3: 你这么笨呢？上面是赵钱孙李啊，戏啊，你别瞪眼呐、啊，你一瞪眼更醒不起来了。上面是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下边，呵呵，下边也忘了、哎，
1: 下边也忘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呢？念了上边往下边，念了下边往上边，上下一块念。赵钱孙李，周武正王，念。哎，戏，上下一块念。赵钱孙李，周武正王，赵钱孙李，周武正王，赵钱孙李，周武正王。老戏啊，还是这样念好、
1: 嗯。
3: 刚才是念了上边往下边，念了下边往上边。哟，这回向下全忘了
1: 啊！你太笨了，
3: 像你这样的学生有仨，老师就非累死了。
1: 差不多，
3: 算了，教你别的吧。你我他三个简单的字，
1: 嗯，
3: 你我他会讲吗？老戏，我不会讲。听我告诉你啊，念书不讲，如同种地不跑。
1: 嗯，
3: 你我他怎么讲呢？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
1: 嗯、
3: 他，哎，老师呢，一指旁边我那保姆。她是你的女佣人，
1: 嗯，
3: 记住了吗？记住了，回家背去吧。明天我得检查，
1: 留作业了。
3: 到了家之后，我爸爸就问我呀：“金斗啊，老师给留什么作业了？”爸爸，老师给我留的是你我他、
1: 嗯，
3: 我还会讲呢。
1: 哦，
3: 哦，那好，讲给我听听。你怎么讲呢？我一指我爸爸，你是我学生，
1: 嗯，
3: 我是你老师。他，我一指我妈，她是你的女佣人。啊，像话吗？你我他是这么讲吗？
1: 嗯，
3: 不对，听我告诉你，你我他怎么讲呢？
1: 嗯，
3: 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他宝贝儿，他怎么是女佣人呢？他是你的妈呀！
1: 对呀，
3: 记住了没有？记住了。第二天我就上学校了。
1: 嗯，
3: 一进门，老师得问。
1: 模样。
2: 李金斗啊，
1: 你我他会讲了吗？嗯，老西呀、啊，哎，你我他我会讲了，不过你昨天教的我全不对。哦哦，那你说你我他应该怎么讲啊？你我一直老师，嘿嘿，你是我儿子，
0: 我
1: 姓你爸爸，
0: 他
1: 我一直那保姆，嘿嘿，他姓你的妈，
4: 嘿。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李文启为您表演小品《青海姑娘》。创作的初心在利益面前往往备受考验。这位编剧前一秒还拍着胸脯立誓，爬也要爬去青海，要扎根生活，写出精品，作品要上去，作家必须要下去。可转头高价单子一到，他立马改了主意，抛弃承诺好的《青海姑娘》的剧本，开始胡编乱造凑剧集，嘴上喊着下基层，见钱当场就变脸。这样敷衍的创作，糊弄得了眼前，还真能糊弄长久吗？
8: 哎，来了来了。喂，
9: 哎呀，老胡啊，我呼了你一上午，怎么现在才回电话呀？你太忙了，寻呼谭小姐说你的 BB 机占线。大宝说，别说别的了，你马上到编导室来一下，有新的创作任务。哎呦，总算是逮着一个。您瞧我这编导室主任当的，手下有七八个编剧，真有创作任务你一个也找不着，也不知都忙什么呢。
8: 哎呀，喂喂喂，我是老胡啊，老胡胡斌，非说出职称了你才清楚。哎，我说你们书摊这个广告词我已经给你编好了，是这样，题目叫月月书又有新创意。哇，月月书月月书，我们书摊儿月月来新书啊。但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来取稿的时候带着稿费啊，就这样。好好好，再见主任。
9: 哎呦，老胡啊，哎，你可是真忙啊。
8: 再忙主任一叫马上就到，这是正事儿。
9: 快坐快坐快坐。
8: 哎，你今年的电视剧创作计划做了吗？
9: 做好了
8: 啊，拿我看看，
9: 我给你带来了。
8: 嗯，
9: 晚会撰稿，
8: 错了，不是你。
9: 晚会撰稿，商品广告，顾客须知，产品介绍。我说你一个堂堂剧作家，你怎么净整这些鸡零狗碎的玩意儿啊？
8: 主任，我那是业余时间挣点零花钱，正经的东西在这儿呢。
9: 哎，有那个精力啊，就得搞点这正经。
8: 是，
9: 寻人启事啊。你挣点钱我不反对，
8: 对对对，
9: 可是这寻人启事能有几个钱嘛？
8: 主任呐、啊，不瞒你说呀，就这个钱多。你知道我寻的是谁吗？我们上个电视剧的投资老板杨大凯。
9: 啊，杨大凯。
8: 80集电视剧写完了，一分稿费没给我呀。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我死不瞑目。
9: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跟那些草台班子瞎掺和，要写你写点力作，写点精品。你看看人家兄弟单位那好电视剧是一个连着一个，你就不着急？
8: 我何妨不想写点力作呀，可现在搞点好素材太难了。
9: 现在有了
8: 啊，
9: 这篇报告文学《青海姑娘》写的是非常生动啊，可以说这是新时期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我准备用它 来竞争明年的五个一精神奖。
8: 我来看看主任。
9: 啊，等等，啊，我给你简单把故事情节讲一讲。
8: 你说，
9: 这个是这样的，说一个农家姑娘在青海荒原上捡到两只绵羊，这一对绵羊品种是极为珍贵呀。姑娘为了找到失主，历尽千辛万苦，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然后，
8: 好故事，一听就是个连续剧，啊！我要让这姑娘整天的周旋在两只绵羊之间，走啊走啊，走啊走，两只羊变成四只羊，走啊走，四只羊变成八只羊，到后来变成一群羊，姑娘办起了养殖场，使贫穷的家乡变富强。
9: 你还没看呢，你这就变上了。
8: 主任，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9: 可以啊，但是我有个条件。
8: 你说，
9: 你不能坐在宾馆里生憋。
8: 好，
9: 现在有些电视剧那是严重脱离生活，这个宾馆文学实在是害死人的。
8: 哎，我听说还有一种火锅文学，说几个人围着火锅就能看出一部电视剧来。
9: 没错啊，我就干过呀。
8: 啊，
9: 杨大侃那80集电视剧，我们就是涮羊肉涮出来的。
8: 涮羊肉涮
9: 啊，那天涮了一头羊
8: 啊，
9: 仨作者谁也不愿意写开头，后来拿着筷子打赌，谁捞出羊头肉来写开头，捞出羊腰来写中间，捞出羊尾巴写结尾，你知道吗？
8: 那要捞出菜叶来呢？
9: 写主题歌呀。
8: 那也不是羊身上的呀，
9: 所以算插曲。
8: 你们这哪是涮羊肉啊，你们涮的这是观众啊。
9: 主任，你批评的太对了，所以说我们再也不能靠着间接的生活去创作了。
8: 哎，
9: 就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哪儿的姑娘？
8: 青海姑娘。
9: 为什么不能去青海体验生活呢？
8: 嗯，
9: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作家不下去，作品怎么能上去吗？
8: 老胡
9: 啊，
8: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呀。
9: 啊，
8: 好好好，没有丧失一个剧作家的良心
9: 啊。是啊，你说主任。
8: 咱们创作竞赛就是再紧张，我也给你创造机会。
9: 订票。
8: 好的。
9: 喂，总务科吗？马上给老胡订一张明天早晨飞青海的飞机票。
8: 什么？
9: 订票紧张？
8: 没有飞机坐火车。
9: 没有飞机坐火车啊？火车票也不好买啊。
8: 没有火车坐汽车。
9: 没有火车坐汽车。
8: 没有汽车骑骆驼。
9: 没有汽车骑骆驼。
8: 不是，那骆驼票哪有订的呀？
9: 老胡是激动啊。
8: 对，
9: 他决心很大呀。
8: 是是是。
9: 什么？你们争取该搞到机票啊。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们送票钱去。老胡啊，他们都受感动了。
8: 就是，
9: 我这就送票钱
8: 去。
9: 啊，
8: 你告诉他们
9: 啊，
8: 什么也没有，我走着去，就是爬我也爬上青海高原。
9: 好。
8: 白白吧，杨大侃，真正的作家是不会被金钱所诱惑的。
0: 喂，朱海棠总请讲。你们要写部电视连续剧，朱海姑娘不接，我们创编室有任务。哎呦，别说你们写朱海姑娘，就是写巴黎姑娘我也不接，条件再好我也不接，稿费从优我也不接。稿费一集多少钱呢？10000。那你们打算写多少集啊？40集。你等会儿啊。
8: 1集10000，40集。
0: 80集以下我不接。哎呀，电视剧好坏是次要的，关键在长短。只要站住好时间，哪怕是天天膈应观众也会留下印象啊。得到观众骂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吗？现在有些电视剧别看质量差，反而知名度更高。哎，好的，你来说一下故事情节。哎，好好好，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哎，
8: 一姐，一位漂亮的珠海姑娘为了寻找到爱情，整天就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男人争风吃醋，姑娘被毁容，后来呢，完了，太简单了，80几你得凑够长度啊，另外不一定局限在两个男人中间吗？两个男人变成4个男人，4个男人变成8个男人，到79级再让他毁容。姑娘在被毁容，事业有成，姑娘办起了美容店，把美丽送给人间。哎，对对对，好好好，我明天就可以飞珠海。哦，我们创编室这个青海的任务我可以推掉。好的，就这样。哎呀，80级呀，八。主任，我是想咱们创编室经费紧张，别浪费，我还是在家憋，我肯定能憋出精品来，我一憋就出精品。我憋精，
9: 变得倒快啊。你不是说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吗？
8: 啊，是啊，作家下去，他应该往下走，可青海是高原呐。我是怕我一上去，作品该下去了，
9: 又接大活了吧？
8: 珠海有家公司要写个珠海姑娘。哎，主任，你听我跟你说，
9: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是青海姑娘，一个是珠海姑娘。
8: 是，
9: 你到底选择哪个姑娘？
8: 这俩姑娘我都想要。
9: 什么？
8: 我是说这俩姑娘，把主任，把这俩姑娘变成一个姑娘，
9: 一个姑娘
8: 不叫青海姑娘，叫青海姑娘去珠海。这位珠海姑娘，
9: 青海姑娘
8: 啊，对，青海姑娘啊，这位青海姑娘为了找到绵羊的失主，整天就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
9: 两个绵羊，
8: 俩绵羊啊，对。俩绵羊，好品种。哎呀，两只羊变成4只羊，走啊走啊，4只�ang变成8只羊，走啊走，8只羊变成16只羊，走啊走。
9: 姑娘走不下去了，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个海。
8: 青海没海。
9: 是啊，这姑娘也纳闷啊，说青海没海，那么眼前是什么海呢？
2: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珠海。
8: 太好了，
9: 喊什么呀，照这样我也会编。
8: 你编得好啊，主任。姑娘就这样来到了珠海。
9: 我说她还用上了。
8: 到了珠海之后就遇见两个陌生的男人，两个男人变成4个男人，4个男人变成8个男人，到后来变成一群男人，于是姑娘办起了养殖场。
9: 什么？
8: 姑娘后来被毁容，姑娘羊圈变成美容店，把美丽送给人间。主任，
9: 戏是得编，
8: 是是，
9: 可不能胡编。生活里的故事真多，可是编出来的故事怎么就这么没有生活呢？青海，我去。
8: 主任，不能。这啊，喂，请讲。老板对青姐很感兴趣，要扩大投资啊，不写珠海姑娘，写巴黎姑娘，那就是说我可以到国外去体验生活了。哎呀，好改好改，出国最好改。
9: 我看你怎么改。
8: 我让他碰到不是两个羊，也不是两个人，让他碰到两个洋人，不就出国了吗？
9: 我算服了你了吗？
8: 对对对，让老板来签合同啊。什么？老板目前不能露面，有个死皮赖脸的作者正找他要稿费。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杨大凯。我正找他呢，他跑哪儿去了？青海，主任，
0: 我要去青海，主任。
7: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陈明真带来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下个小时陈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 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

0: 名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三立为您呈现单口相声练气功。马三立老先生告诉您，练气功不分年龄，关键是精神健康，心理健康。听马老如何妙趣横生地讲述练气功的种种趣事，让您在欢笑中感受健康的重要性。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经典的单口相声吧。
1: 这个人呢，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也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你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你撞不撞一跟头，是吧？我练摔跤，你不找死吗？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他不敢跟我摔。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就是怎么样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踢屁股呀、啊，这个哎，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那砖，啪，这砖就碎了。他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了，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了。这样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触个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嘿，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梆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气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嘛。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罗？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我们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整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儿，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反正不憨点吧，稍微憨不了，憨不多少。脖子比我细，大窟窿树像大鸭梨似的，整天的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练功夫的人啊，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搭理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伯？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
2: 这玩意儿叫，你说你累不累？

个的，天二百不不咋回事啊？我就二百，走吧，别看了，我这大岁数，我差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呢？马老师呢？对，小丽，什么的？我说开会，海妈，我说回家吧。铁石咧怼的，专门欺负小孩儿。那门口的，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他打不动，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吗？也就得了算了，不找他，知他混，不跟他怄着气，他更长劲了，更长劲了。早上喝，看见没有？孩子都怕我，哎，这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儿，我们要死胡同。我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小冰棍儿，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小孩干什么？还有二伯，问你拿的吗？冰棍儿，嘛的？奶油的，咱们孩子。买奶油子干嘛？小豆的，也好吃。咱们孩子，好吃吧？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让我尝，你要不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啊，二百，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来，拿住了。说大小别说、啊、先走了。又来一孩子接我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就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多二百整在这儿。小伙儿，哎，拿着吧，二百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成？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你尝，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你是尝一口吧，咬的球别赖我啊，那不赖，你那我咬的球，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我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全拿过来了，一张嘴，就二百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嚓嘴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谁去看？你办多好，魅猴，我求你干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你对门住吗？在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呢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像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不一牙这功夫。二伯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这样看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

0: 两班了。
1: 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哗就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
0: 呵，这真神了，
1: 是假？这二班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咔，这个没进。没进，不行，进不进，这下去了，又换一个，换个节目，如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二班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他妈没进。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了，上来节目什么呢？来小伙子上回试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不住这棒，气功一练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呗，还运气呢，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不愿意了。电视关了，二呗，你喝点水吧。渴啊，够渴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鬼去看我长辈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姐算行了，姐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归我，归我干嘛？一毛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姐算行了，姐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是干嘛呀？你是干谁呀？你这是干谁呀？去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解算休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儿！二婶下来，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这里是听得见。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联播，时装模特和天仙配，时尚与传统碰撞起来，迸射的火花尤其灿烂。这两段相声不仅展示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探讨了个性与传统的融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享受精彩吧。
5: 今天站在台上啊，
6: 啊，
5: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6: 你有什么发现呢？
5: 我发现今天来的同志们，
6: 嗯，
5: 全穿着衣裳呢。
6: 哎，你这不废话吗？他不穿衣裳那是洗澡啊。
5: 不是，我是说同志们穿的都很漂亮，
6: 哦，
5: 特别是妇女同志啊，穿的那是缤纷绚丽，多彩多姿
6: 啊，哦，都挺讲究。
5: 从穿衣戴帽能看得出来啊，
6: 嗯，
5: 人对美的追求那是不一样的。
6: 哎，一个人一个爱好。
5: 嗯，
6: 俗话说嘛，
5: 嗯，
6: 说是人凭衣，马凭鞍，
5: 嗯，
6: 西湖景配阳偏，天上的牛郎配织女，地下的瘸驴配破车呀。
5: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6: 俗话都这么说呀。
5: 俗话说的不一定有道理啊。
6: 是吗？
5: 您看这个人美不美，漂亮不漂亮？当然，衣服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那还是风度。
6: 哦，也就是气质。
5: 也就是气质。
6: 对。
5: 您看这个人走路没有？
6: 嗯。
5: 谁都要走路，谁都会走路。这个走路重要，那是人的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6: 这走路美不美的，怕什么呢？
5: 您看，我给您举一例子，您就知道。您在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6: 啊，
5: 长得挺漂亮。要个是个，要块是块，穿得挺时髦的，往那一站挺好看的。别走路，
6: 走起路来呢？
5: 走起路来是摇头晃脑，斜腰拉胯。
6: 是啊，
5: 嗯，
6: 那是什么样子？
5: 我给您学一学啊。
6: 你给学。
5: 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6: 啊？
5: 哎，哥们儿，今儿咱们哪儿搓嘿？
6: 啊，什么叫哪儿搓去？
5: 您说这么走路好看吗？
6: 真是差点。
5: 跟您探讨探讨，您认为怎么走路叫好看、叫美、叫漂亮？
6: 这人走路啊，
5: 啊，
6: 人走路最漂亮的那得说是时装模特了。
5: 哎，有一定的道理。
6: 哎，时装模特那个站相跟他那个走路都特别漂亮。
5: 嗯，
6: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跟时装模特一样，这就好看了。
5: 平常人都跟时装模特似的。
6: 哎，
5: 那不行。那个时装模特那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动作，
6: 哦，
5: 时装模特在生活当中跟咱平常人一样。
6: 咱们生活当中跟这个服装模特一样，那不也挺好的吗？
5: 那不好看。
6: 我看可以。
5: 可以。
6: 那满街跑模特那多好玩啊。
5: 啊，你觉得大街这个人走起路了都跟时装模特似的就好看了。
6: 哎，
5: 这样好不好？
6: 怎么
5: 咱们两个人当着大家表演表演。
6: 好啊。
5: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是走到大街上见面了，
6: 嗯，
5: 咱们两个人要说话呀。
6: 是啊。
5: 抬手置足都用时装模特的表演动作让大家看看好看不好看，行不行？
6: 行，咱们现在就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好，
5: 咱们两个人就是时装模特了。
6: 行，
5: 您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6: 现在开始。
5: 现在开始。
6: 好，
7: 要李姐，
8: 要王姐，
7: 您上哪儿？
8: 我上副食店，
7: 买点什么？
8: 买块臭豆腐。
5: 买臭豆腐还美呢。
6: 王姐，你上哪儿去啊？
7: 我上医院。
6: 上医院干嘛去？
7: 去看我那儿子小宝。
6: 小宝怎么了？
7: 昨天半夜感冒。
6: 是啊。
7: 发烧
6: 要
7: 39.8。
6: 那就赶紧去吧。
7: 哎，
8: 更紧更紧。
7: 哎，
6: 嗯，
7: 我听说您很喜欢黄梅戏呀。
6: 哦，我不但喜欢，而且我还演过呀。啊，
7: 你还演过？
6: 哎，
7: 你唱过什么戏？
6: 我演过《天仙配》里的董永啊。
7: 谁？
6: 董永。
7: 董
6: 就是那个董郎。董郎啊，
5: 您还别说
6: 啊，
5: 您看这模样
6: 怎么样？
5: 真像那狼。
6: 哎，啊，还谁像狼啊？
5: 说个笑话，说个笑话。真唱过这出戏？
6: 当然了。
5: 太巧了。
6: 怎么呢？
5: 过去我也演过这出戏。
6: 哦，你演那老槐树啊？
5: 哎，
6: 啊，
5: 我演老槐树干嘛？
6: 那你演谁呀？
5: 演那个七仙女儿。
6: 七仙女
7: 就是董永的爱人。
6: 嗯，
7: 你不是演董永吗？
6: 是啊，
7: 你就是我的亲爱的
6: 什么呀？
7: 郎。
6: 哎，对，我还是那郎
7: 啊。董郎，你看
6: 看什么呀？
7: 树上的了儿成双对。
6: 哦，这就唱上了。路

0: 行，
1: 他唱的还真不错。
2: 说起老戏新唱来，我不如我们邻居。
1: 你们邻居怎么了？
2: 我们邻居有小两口啊，哦，刚结婚一个礼拜，唱了一出新天仙配。
1: 新天仙配，嗯，
2: 用的是刚才咱们俩那个调子，嗯，那个词儿啊，都是两个人生活当中的大实话，听起来有意思极了。
1: 那你今天给大家学学那小两口怎么样？
2: 学学小两口，嗯，您别闲着，
1: 干嘛呢？
2: 您还来董永那个唱？
1: 哦，我们还去那个狼。
2: 啊，还来那个呢，
1: 行行，
2: 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1: 好，你唱吧。
2: 说。

0: 承认。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

0: 都备齐了，
1: 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辞职以后》，你听说了吗？可别外传啊。这话一出口，任谁都想多问两句。姜昆觉得自己不是当领导的那块料，干脆辞去了职务。没想到这话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有人说他是被动下台，有人瞎猜他是不是犯事儿了。经大家一发酵，好好的辞职愣是成了单位里的热门八卦，越传越没边儿。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捕风捉影最伤人，保持清醒，不跟风，不瞎传，就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您说对吗？
2: 这回啊，由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3: 能够跟我们敬爱的唐总在一起演出，真是我的荣幸。
2: 唐总，
3: 谁不知道？您不是总经理吗？大家看总经理的模样是吧？总经理唐杰忠，职位一年年往上升，老板的脑袋，老板的肚，老板的头发像洋葱，不是，老板的头发像草葱，对。
2: 你干嘛呢？
3: 夸夸您，你当总经理，生意怎么样？一定不错啊！
2: 告诉你，我下来了，
3: 是深入基层，
2: 不当总经理了，
3: 当普通老百姓了。
2: 那是
3: 翻车了。
2: 什么叫翻车呀？
3: 一共多少？
2: 什么多少？
3: 贪污多少？
2: 谁贪污了？不是经济问题。
3: 哦，明白了，作风问题。这老同志这么大岁数，老了老了也忍不住了。
2: 谁忍不住？
3: 反正两个人总有一个忍不住的。跟大家介绍介绍，谁追的谁？这个
2: 我这岁数上楼都喘，我追得上谁呀？我
3: 不是，怎么这事儿应该偷偷摸摸，怎么让人给发现了？
2: 太人你们，我呀自动辞职了，
3: 自己不愿意干的。
2: 哎，再说了，现在这干部无论上下，那都是工作需要。
3: 您是这么想的？
2: 那是啊，
3: 大家伙也是这么认为的。
2: 哎，
3: 嘿，还真有新鲜事儿。这是你们单位，我们单位可不这样。
2: 你们那儿怎么了？
3: 您知道啊？前两年我也当上我们第三产业的经理了。
2: 那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呢。
3: 可是干了一些日子，咱一看咱不是这材料啊。
2: 哦，
3: 写了个辞呈辞职，
2: 那也好啊。这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3: 今年年初，别说，还真批下来了。
2: 好。
3: 好什么呀？刚刚一批下来，这个消息一传达，我们这个单位是流言四起，舌头满天飞。
2: 你呀，甭理他们，
3: 甭理他们，那好心好意你受不了。
2: 好意
3: 啊，那个宣布完了，我推门出来，门口有一位正等着我呢。
4: 姜昆，哗哗哗哗哗，
2: 小猫呢？
4: 过来。这么点小声说话听得见吗？
2: 嗨，那哪听得见呢？
4: 不能大声，要大声说话容易让人看着说搞阴谋诡计。
2: 你这就不像光明正大。
3: 你有什么事好好说，别那么玄了玄乎的。
2: 真是，
3: 怎么回事？
2: 哎，
3: 他一看我不当回事
2: 啊，
3: 非常热心地问我，怎么样，兄弟，盯得住劲儿，盯不住劲儿？
2: 我自动辞职了，有什么盯不住的？
3: 行，能盯得住就好。
2: 哎，
3: 这个破经理当什么劲儿啊？现在这个事儿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告诉你，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风一阵雨一阵，用得着你你是孙猴子，用不着你你是猴孙子。
2: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哎呀，
3: 这可不都眼巴前的事儿吗？你好好当着经理，咕叽儿折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人家三万四万没事，你三千五千你折进来。
2: 谁三千五千呢？
3: 你这事我也不多问，啊，容易秃了，是不是？哎，我问你怎么样？心里能想开了不？
2: 这有什么想不开的？
3: 你想开就好，对不对？该吃吃，该喝喝，吃一口是一口，睡一宿是一宿，活一天算一天，反正也没多少日子了，有什么话都留下来。
2: 我要办后事啊！
3: 你说什么办后事？你别吓唬人啊！干嘛呀？往窄道上挤兑自己啊？什么叫办后事啊？真是的，我就怕你往这个道上想。那个，家里有切菜刀没有？
2: 有啊。
3: 快不快？
2: 快，
3: 扔了它，扔了它，
2: 扔了。
3: 你多新鲜啊！
2: 我还切菜时呢。
3: 切菜用刀干嘛？用手摘。
2: 那图什么呀？
3: 图什么？你是男子汉，你心眼宽，家里还有别人呢。嫂子，女同志心眼窄，知道吗？对不对？你家里摆着切菜刀、壶筷子，你说多害怕那个。对不对？你这家里切菜刀有没有？
2: 有。
3: 有是扔那个，剪子有没有？
2: 有，
3: 搁铺底下。刀子有没有？
2: 有，
3: 藏在那抽屉里头。 锥子有没有？
2: 有，
3: 搁被窝里头。手枪有没有？
2: 有。哎，啊，没有。
3: 不是，
2: 我家哪有那个呀？
3: 那个耗子药敌敌畏有没有？
2: 哎，那倒是有。
3: 我就猜你就得有，对不对？哎，不许随便吃啊。
2: 哎，我吃那个呀。
3: 我跟你讲，这玩意儿厉害着呢，耗子药一包就踹腿儿，啊，敌敌畏半瓶就玩完。要是耗子药就敌敌畏加点白糖的话，当时翻白眼啊。要是敌敌畏就这耗子药，你再兑点奶粉。
2: 你给我们家开偏方呢？什么呀，
3: 我不是害怕吗？对不对？你说那个嫂子年纪轻轻的，万一我三长两短，你让我这心里那什么，跟你商量商量，不行就让嫂子上我那儿住两天去了吧。
2: 上你们家住得着吗？
3: 你别瞪眼睛，别往歪道上想，老嫂如母，甭看我们家就一间房，我还不在乎这个。不是，
2: 我在乎。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您说这叫什么人呢？
2: 就是，
3: 我去找没苍蝇地方凉快凉快啊。
2: 哎呀，
3: 我就往前走。
2: 嗯，
3: 到了传达室门口，传达室那老大爷叫我，
0: 姜昆。
2: 我说怎么全这毛病啊？
3: 我一想老大爷叫我进去吧。
2: 嗯，
3: 一推门进去了，这老大爷一回身，哗啦，
2: 这干嘛？
3: 把门给我锁上了。
2: 哎呦，
3: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2: 怎么了？
3: 把窗帘给我闭上了。
2: 嗯。这干嘛？
3: 把灯给我关了，
2: 进暗房了，
3: 这什么可都看不见了。
2: 真是的，
3: 老大爷转过头来问我：“姜昆，你在哪儿呢？”
2: 嗨，这图什么呀？这，哎呀，
3: 我说大爷，我在这儿呢。哎，姜昆，哎，我跟你说，那个是找张报纸，借个小亮，先看着。
2: 这看得见吗？
3: 万一有人来了以后，你就装着看那个征婚启事啊。
2: 哎呦，我看他干嘛呀？
3: 看他干嘛？大爷有心里话得跟你说说。
2: 那你就说吧。
3: 啊，别人说你是经济问题
2: 啊，
3: 嘿嘿，我算看出来了，你呀，你是政治问题。
2: 政治问题？
3: 你太嫩，不成熟。
2: 哦，
3: 学着点吧，小子。
2: 小子
3: 啊，叫你经理好听，你还是吗？怎么就让给弄下来了？那好好经理不当着说下来就下来，你学学大爷，大爷很成熟，干了40年传达室，从来没下来过。
2: 那么您还想下到哪儿啊？
3: 还想下哪儿啊？你这当干部政治上不成熟不行，你得知道的很多。听我跟你说说。
2: 哦，说吧。
3: 是不是你当干部你得知道啊？
2: 啊，
3: 是不是？
2: 什么呀？就是不是
3: 得知道谁叫马克思啊，谁叫恩格斯？
2: 哦，
3: 哪国人，家住什么地方啊，挣多少钱，那个家里怎么个情况，你都得给弄明白喽。
2: 我弄明白这管什么用？
3: 这个这叫经验，你在这儿听着，大爷好好给你上一课。
2: 行行，你说吧。
3: 啊，给你讲讲历史。
2: 哦，
3: 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时候还没你呢吧？
2: 那会儿有你啊。
3: 也没我，我知道这段历史。
2: 哎呀，
3: 你仔细用耳朵听着，这段我熟着呢。
2: 啊，
3: 想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救星啊，一个男的娶一个媳妇儿，崇祯皇帝不听这一套，结果歪脖树子上他吊死了啊。慈禧太后就算有本事的，他抽白面，结果那八国联军一来，他麻爪了啊。四人帮闹腾了，厉害不厉害？哎，党中央把他们连窝都端了。所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好，世界人民都欢迎。所以说这黄色书记一本都不能看，看完了心里闹得慌啊！这个，
2: 我说你要说什么呀？
3: 啊，我要说什么？这叫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呵呵，对不对？就你下台这事
2: 啊，
3: 大爷，我看书我早就知道。
2: 哦，
3: 那个外国著名的这个爱什么坦？
2: 爱因斯坦。
3: 爱因斯坦 啊，就爱因斯坦，他就说过。
2: 他说什么？
3: 啊？他说。
2: 嗯。
3: 他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2: 这是他说的。
3: 当然人家是外国人，外国人他说话他是带着那个卷儿出来的，对吧？他说话是人嘟命天嘟病，胡嘟乱嘟没嘟用。
2: 行行行，你呀，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我就直说，我就告诉你。
2: 嗯，
3: 你呢这各方面你都得注点意啊。下来了，下来是下来了，你各方那个家里的大侄媳妇儿怎么样？不行，让她上我那儿住两天。
2: 你们怎么都打这主意？
4: 你别往歪道上讲，我都七老八十的了，我算个什么呀？对不对？我就告诉你，处理各方面关系，家里外头都得注意到了，领导关系上头下头左头右头前头后头你全都处理好了，哪一步你照顾不到，你就没有好果子吃。这话是正大光明的，对谁我那个，来人了，咱们下午啊，再回。

0: 送口见，我再跟你接着说啊。这个
1: 好嘛，还是怕人听见呢。
0: 我说您坐会儿吧，我走了，开开门我走了。这一路上这个见我说那个，那个见我说这个，等我回到家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我爱人不知道听了什么流言蜚语，摔锅菜碗，赌气回娘家了。
1: 快找他去吧。
0: 找吧，一推门一出来，别、哎呦，
1: 哎，这怎么了？
0: 挨了一条子疙瘩。
1: 谁呀、啊？
0: 我丈母娘来了。
1: 对了，丈母娘疼女婿啊。
0: 今天是让女婿疼啊。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
0: 丈母娘扯着脖子在外边给我喊上了。
1: 嗯、
0: 啊，好你个姜昆，你人家说你什么经济问题呀、啊，什么政治问题你没有，我知道你就是搞第三者插足。
1: 他以为啊，你是作风问题。
0: 你要是不搞第三者插足，人领导能把经理给你骂起来。我说说你，打过去你追我们姑娘的时候，你瞧你这个穷追不舍这个劲儿啊，好容易追上了以后，刚当几天经理啊，你又起歪歪肠子。你这个人，你是忘恩负义，你个陈世美，你个南霸天，你个胡志仁，你个胡汉三，你个千人恨，你个万人嫌，你个不要脸，你个最滔天呐！
1: 好嘛，
0: 就
1: 这老太太说快板的呢，
0: 哎呦，整个这个楼道里全乱了。
1: 那还不乱？
0: 大伙不知怎么回事，
1: 嗯，
0: 全看，哎呦哎呦呦，怎么回事？出事儿了，姜昆下来了。哎，平常看着人模狗样，怎么说下就下来了？嗨、哎，这玩意儿蔫萝卜更烂，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人看着挺好，一肚子狗杂碎。
1: 嗨、
0: 哎，我说哎呦。姥姥您怎么来了？别看我90了，没见过这阵势，我看看热闹。哎，二婶给我看着点，我呀那个火上坐着壶呢，我去看一看去，如果真动刀的时候叫我一声。您听着乱不乱啊？
1: 你说这不跟着起哄吗？这不是
0: 要说这关键时刻
1: 啊，
0: 还是人领导出来解决问题。
1: 领导
0: 就是我们那老处长。
1: 哦，
0: 保卫处长退休了，住我们楼上。
1: 是啊，
0: 下来一看这情况，你们干什么呀？
2: 都干什么呀？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瞧瞧宿舍这个乱局，让人家怎么过日子？
0: 去去，三楼的往上走，一楼的你下去啊！来，大嫂，消，进屋消去。来，江光到我们家了啊！
1: 跟领导好好谈谈吧。
0: 谈什么呀？我都知道，甭谈。
1: 嗯，
0: 集体宿舍就这么点毛病，听风就是雨。甭说有点事，没事给你闹个满城风雨。有的人呢，我跟你说，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就好瞎叨叨解闷儿。
1: 没错
0: 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啊？你瞧瞧，说长道短的、嗯，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你是怎么个人，我还不知道吗？
1: 嗯，
0: 来，进屋坐着，好好跟老领导谈谈啊。
1: 哎，
2: 一共搞了几个呀？这个。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巩汉林、金珠带来的小品《回乡》。谁能想到当年村里总生病，被喊作赖瓜的小姑娘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大酒店的总经理，如今的家乡也跟着变了天，乡镇企业红火，酒店都用电脑记账了。偏巧这时8年前出国追梦的棍儿回来了，窘迫的游子遇上了大变样的家乡，他会愿意放下虚荣，脚踏实地重新开始吗？
5: 乡镇企业大发展，虽然我是农家女，如今开上了大酒店。喂，我是行农酒店的总经理。啥？空运的海鲜马上到货了。好，我马上啊都派人去取。再见。
6: 变了，全变了，天边飘着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吧，这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我，哎， 本想出国当老板，做梦都想赚大钱，可惜好梦没成真，我刷了8年盘子碗。我是天天刷天天洗，这双手秃了了5次皮，如今我回来把家还，高兴的2天没吃饭，有心想进大酒店，一摸兜里剩了2美元，惨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现在已经饿得不

0: 最好再放一勺味精，家乡的饭菜想起来就香。啊，
1: 是你？
0: 是你？
1: 贾宝玉？
0: 薛宝钗？
1: 宝玉。
0: 自从出国，我就改名了。
1: 改名了？
0: 我现在叫林肯。
1: 贾林肯？
0: 叶斯。
1: 再改名啊，你的小名我也记着。
0: 还知道我的小名吗？
1: 小时候啊，你长得瘦，大伙儿都管你叫棍儿。
0: 对，我就是那根棍儿，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儿呢。
1: 你还记得我的小名吗？
0: 我怎么能够忘得了啊？小时候你经常的生病，所以大伙儿都叫你赖瓜。
1: 对，我是瓜。龟
0: 瓜
1: 龟
0: 瓜
1: 龟
0: 瓜
1: 龟
0: 瓜
1: 龟
0: 瓜好。
1: 记得八年前，我们在村头歪脖树下相遇。
0: 对，第二天我带着你美好的祝愿，我的理想就去了美国纽约。
1: 今天你终于回来了。
0: 对，我回来了。
1: 在国外发财了吧？
0: 我发财了。
1: 那你这是衣锦还乡了。
0: 对，我是一二一，我当国家老毛病了。我老想跟你说外语。
1: 到家了，总说家乡的话吧。
0: 哎，那你要早这么说，那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么说话，他也怪别扭的。
1: 来，快到酒店坐坐吧。
0: 哎，不，我自个儿来吧。
1: 哎，
0: 坏了，一定以为我在国外赚了大钱了。这是想让我到大酒店请他吃饭，这俩美元咋请啊？这个 我说瓜儿啊，
1: 哎，
0: 你别客气了，这饭我在飞机上都吃过了。
1: 啥？你吃过了？
0: 我吃过了。
1: 那我还没吃呢。
0: 那啊，他还吃定了我了。
1: 进来吧。
0: 哎，咱就进。哎，我说这饭还是吃不成啊。
1: 咋了？
0: 你看，现在休息。
1: 这休息不休息呀、
0: 啊？
1: 我说了算、
0: 啊，
1: 我就在这儿工作。
0: 你，我还跑不了了。
1: 进来。
0: 好。啊，这么说你从乡下也到这城里的酒店打工来了？
1: 打工？
0: 啊，
1: 对，打工。
0: 啊、
1: 你呀，先坐一下。
0: 哎，
1: 我弄几个菜来啊。
0: 中，
1: 坐。
0: 哎，好。哎呀，看这架势啊，跟我在国外干的是一个工种啊。肯定也是刷盘子的，要不咋这么馋呢？非得让我请他吃饭。
1: 今天呐，
0: 啊，
1: 我请你，
0: 啥？
1: 为你接风。
0: 哦，我明白了。对，趁着老板不在，咱是不吃白不吃了。我跟你说吧，我在国外刷盘子碗的时候也偷吃过。
1: 啥？
0: 啊，
1: 你刷盘子碗？
0: 哦，不，我说我在国外酒店当老板。
1: 哎、你真的当上大老板了？
0: 嗯，
1: 这么多年在国外辛苦了吧？
0: 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1: 快说说说说。
0: 哎，这么跟你说吧。在国外打工啊，他不如在国内呀、啊。
1: 嗯，
0: 都说外国人的盘子你刷不干净啊，这外国人哪不是吃黄油，都是吃奶酪，黏黏糊糊的，怎么洗都洗不净，
1: 那个
0: 洗不干净，老板都扣你钱。
1: 当老板还刷盘子？
0: 不是，当老板吗？啊，那个，我不是从中国去当的老板吗？
1: 嗯，
0: 我是把咱中国人的工作作风带到了国外，干部要联系群众。所以每天呢，我这两只手都不闲着，每天都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那老板他都不能干点别的啥？他都刷盘子？
0: 没老刷呀。
1: 那你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是干啥呢？
0: 他是啊，你不稀里哗啦，他谁给钱呢？他就得稀里哗啦，所以我就稀里哗啦、稀里稀里稀里稀里稀里。我这稀里哗啦是打电脑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打电脑？
0: 对，我们酒店都是危机管理。
1: 太 好了，你呀，快跟我说说，怎么用围棋管理大酒店？
0: 哎呀，用围棋管理大酒店，它这个围棋它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围棋呀，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刷盘子啊，
1: 还是刷盘子，
0: 不光是盘子，也有碗，也有刀，也有茶子。你要到了中国餐馆吧，还有筷子呢。这个刷的时候要分门别类，一项一项做的细致一点。盘子要擦净，碗要刷干，筷子要洗喽。
1: 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的。
0: 他这些属于危机管理的一个方面啊。我要是说的复杂喽、深奥喽，不是怕你不明白吗？
1: 我明白啊，我学过电脑，懂得危机。
0: 你可拉倒吧，你还学过电脑？8年前我离开咱村的时候有啥电脑啊？你还懂危机了？你还，我看你就只会喂鸡，你喂那个鸡还不下蛋。
1: 我还会喂鸭呢。
0: 咋着？
1: 除了糖果都瞧不起人了。
0: 我不是瞧不起你。
1: 告诉你吧，现在我们酒店收钱啊，都是用电脑记账的。
0: 啊？
1: 看看吧，电脑。
0: 真的？哎呀，没想到，这出去这几年，这家乡变化这么大呀。
1: 你呀，现在快跟我说说，那最深奥的、复杂的管理知识，我们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啊，中。
1: 说吧。
0: 这个深奥，这个复杂都是深奥，深奥都是复杂呀。那个啥，我先吃几口菜吧。
1: 中，吃吧，吃吧。
0: 哎呀，这个神奥呢，都是做起来费事的菜，它都好吃。你这个简单的呢，它都是差了一点。
1: 看你这阵势，它也不像刚吃过饭呢。
0: 对，我都2天没吃。我2天前就惦记回家吃这顿饭了。哎呀，这面对的家乡饭菜，我真是忍不住了。有一首诗不都是那么朗诵的吗？
1: 诗啊。
0: 啊。美不美？家乡菜，勤不勤？故乡饭，
1: 都改换菜了。
0: 那歌不也那么唱的？
1: 啥歌？
0: 我爱家乡的饭和菜，我吃起来特别的快。
1: 哪是那个词儿啊？那歌不那么唱的吗？
0: 咋唱的？
1: 我爱家乡的山和水，山水多明媚，曲水潺潺绕山转，山山绿如翠。
0: 哎呀，我的乖啊！真是棒！你这一唱，我想起8年前歪脖树下你送我的时候，你唱的就……
1: 我再给你弄几个菜去吧。
0: 慢着，乖，你的心意我领了，这菜别再往出拿了。拿多了，明儿老板一发现就把你炒了鱿鱼了。
1: 不能，
0: 啥不能啊？我在国外让人炒了3回呢。
1: 啥？
0: 不，我在国外当老板炒了他们3回呢。
1: 在这儿不能啊，我呀说了算。
0: 真的？
1: 这个酒店呐，我是总经理。
0: 老板呐，这菜不是我拿的，他是那个啊，不。瓜儿啊，我看出来了，我是没你干得好啊。
1: 我不如你呀、啊。
0: 来，瓜儿，
1: 国外的老板有钱。
0: 不行，为了你事业的成功，我得敬你一杯呀、啊。
1: 滚！
0: 瓜，
1: 为你海外归来，干杯！
0: 干杯！咱棍儿刮了他。
1: 滚儿、啊，这次回到家乡有啥打算呢？
0: 是，我有啊，我打了，我也算了，我就是个大头蒜呢，
1: 为家乡做点贡献。
0: 我是想啊，是供啊，是献呢、啊。我是献了眼了。
1: 那你为家乡投点资吧。
0: 我是想投，我投是投不了了。
1: 咋了？
0: 我想跟大伙借点钱呢。
1: 啥？你这大老板还借钱？
0: 我是傻老板呢，我在国外。给那老板刷盘子洗碗呢。
1: 你在国外也是打工的？
0: 8年了。
1: 果儿，听我一句话，万事开头难， 要想干大事儿，都能耍好盘子碗。
0: 花儿，
1: 哎，
0: 那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
0: 让我从现在开始就在你这儿打工，给你刷盘子吧。我跟你说，我这个碗刷的干净，我盘子擦的也漂亮。我跟你说吧，没问题，我绝对会刷盘子。我有。
1: 握着你的手吧，想起八年前，
0: 寡你有啥话，请你对我谈。
1: 那时你的手粗壮又有力，
0: 那时我的手是刨山挥扬鞭，
1: 现在你的手又白是又软的，
0: 如今我的手没法不白软，成天水里泡，刷着盘子碗都泡糊那嘞。
1: 历劫八年，黄银四溅，
0: 海外归来，我是感慨万千。
1: 有啥感想？
0: 我的感想是，
1: 说吧。
0: 海外八年刷盘子碗，归来之后还刷盘子碗，与其给别人刷盘子碗，不如给你
1: 咋的？
0: 再刷盘子碗。我是刷刷就刷，说干就干，我现在就走了。
1: 停
0: 啊！
1: 后厨在那边。
0: 这就给他打上工了。
1: 对，
0: 哇！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马伊拉《殷秀梅》。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

0: 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婚事，王杰时谢丽丝。作为电影《卢生恋歌》的插曲，婚事以其婉转悠扬的旋律，宛如一位深情的讲述者，娓娓道来一对恋人的真挚誓言。而将这份爱意演绎得丝丝入扣、动人心弦的，正是王杰时与谢丽丝这对乐坛经典组合，演绎出那份炽热且坚定不移的爱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韩红《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空灵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置身雪域之巅，连绵的山川横亘天地，澄澈的蓝天净化心灵。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藏着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与信仰。韩红，青藏高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沈小岑《清晨》。作为一首经典的台湾校园歌曲，这首歌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清晨的美好和新生活的希望，还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成为沈小岑的代表作之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阎维文。这首歌创作于70年代，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未曾踏足海南。郑楠在查阅大量资料了解海南革命历史后，有感而发完成歌词创作，刘长安拿到歌词后迅速谱曲。作品歌颂海南地区的革命精神，展现解放军战士对祖国的热爱与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的美妙歌声《知音》。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由王健作词，古建芬作曲，以自然界中绿叶与根的依存关系为灵感，将绿叶对根的眷恋巧妙升华为游子对故土的深情，对养育之恩的感恩。毛阿敏醇厚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份情感层层递进，从轻声倾诉到情感迸发，不仅唱出了对故乡的思念，更传递出对生命中所有给予帮助与滋养的人和事的感恩之情。毛阿敏，绿叶对根的情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伦巴达舞娘吴迪清，

这首歌的原曲是玻利维亚民间乐队创作的旋律。1989年，法国音乐制作人拉莫特将其改编，加入巴西佛朗明哥爵士鼓点儿。改编后的版本在全球掀起热潮，成为风靡一时的舞曲。吴迪清的版本在原曲热烈动感的基础上，用中文歌词描绘出一位魅力四射的舞娘形象，赋予歌曲别样风情。吴迪清，伦巴达舞娘，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春天的钟，胡小晴。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重茂《草原之夜》。1959年，为了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一部讲述边疆建设与守护的纪录片。导演张嘉译和作曲家田歌来到新疆可克达拉草原采风。一个傍晚，两人骑马穿行时，被前方传来的琴声与歌声留住了脚步。夕阳把草原染成金红，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琴声悠悠，歌声里满是淳朴的热望。这一幕草原夜色里的温情场景，成了《草原之夜》的灵感源头。一首能让人心静下来的歌，就这样从可克达拉的暮色里生长出来，成了跨越时代的声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成林，小螺号。

成林、小罗浩。改革开放初期，流行音乐正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于是词曲作家傅林选择了年仅13岁的成林，这个经常在走廊里哼唱邓丽君歌曲的小姑娘。傅林用活泼生动的旋律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成林演唱后立刻风靡全国。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

0: 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从陕北回到西安，和航宇聊起陕北之行的感受，还说起九娃工作没办成的误会。俩人又聊起陕北民间艺术和航宇被催婚的趣事。路遥会把这些趣事写进小说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4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4集。
1: 很快到了10月，我从陕北回到西安，在西安作协院子里没有看见路遥像往常一样散步，不知他是不是从陕北回来。正想着，突然看见沿河杂志的诗歌编辑远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进了院子。他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停，就回办公室去了。远村根本不知道我已经从陕北回到西安。我走到远村的办公室，微笑着问他，你最近没到哪里去，在忙什么呀？远村说，哪里也没去。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今天刚回来。你知道路遥回来了没有？远村说，我这几天没看见他。你不是跟他一块去的陕北，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我说，他和天乐去榆林了，我回了老家。看来路遥还在陕北，他一回到陕北心情就特别愉快。这次他把觉得该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应该说这次去的意义跟过去截然不同。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无论对陕北还是对他，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当然，我还不能确定路遥去了榆林还会去什么地方，去鄂尔多斯还是……他只要出去，行程就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在返回西安时，他会去延川的郭家沟。他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养母仍然在那里生活。他平时忙得回不去，这次顺便看望一下自己养母。毫不夸张地说，路遥的养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母亲。老人家虽然一字不识，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确实了不起。那时我一个人在想，路遥从榆林直接去了延川，这是他生长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喜悦，也有他的泪水。这次他带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大荣誉探望养母，让养母知道他不仅没有忘记老人家养育之恩，还要让养母过上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此时又是晚上八点左右，新闻联播一结束，陆瑶就来到了家属院的楼下，习惯地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便走进我的房间。我看见陆瑶进来，惊讶地笑着对他说，昨天我还问远村看见你回来没有，他说没看见，今天你就突然站在我面前了。陆瑶说，我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你房间里亮着灯，估计你是从陕北回来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多住一段啊？我说，哎呀，人这个东西啊，有时候特别怪，回不去时想回去，一旦回去待上两天就待不住了，想走。陆瑶说，我这次去陕北啊，心情非常愉快，没有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顾虑，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是我去陕北最舒畅的一次。我说，就是可能有些累，做了好几场报告。陆瑶笑着说，

有血有肉，有感而发，同时跟大家不断互动，气氛热烈。路遥非常有感慨地说了这么几句，就躺在我的床上。我站在他跟前，有些检讨地对他说，这次去陕北愉快是愉快，就是有件事没给办好，心里一直感到愧疚。路遥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说酒娃的事儿？我说实在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路遥在我床上坐起来说，这事儿不怪你，人家不愿意帮忙那是人家的权利。我说其实这里有些误会，我以为你只想给九娃找一个临时性工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给李经理讲的，突然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事情就有些复杂，关键是他解决不了，首先没有招工指标，再就是九娃是农村户口，即便有招工指标他也不一定能办了，有些困难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一个经理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就不敢轻易答应。那天你和天乐离开，我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他对我有一些看法，突然给他提这样的要求让他几乎下不了台。路遥说，这事儿啊，天乐有责任，他不跟我商量就把这事提出来，让你受委屈了。委屈谈不上，只是没把事儿办成。哎，再不说这个了，事情我清楚。尽管路遥一直掩饰着说没关系，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我知道他还是有些看法。事情确实不怪我，他当时就没跟我说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而我又不是地委书记或行署专员，怎么有能力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呢？他只是在我去陕北时交代，看能不能找一个好点的企业，想办法把九娃安排进去，不能让他再这样混了，不然会出问题。当然我现在也不想过多解释这个事儿，明白人都知道，要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那绝对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路遥也确实不想这个事儿了，可能他也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便躺在我床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自己抽了一支，然后把烟递给我说，哎呀，我确实感觉到陕北变化很大，不像过去穷的那个怂样子，要什么没什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将来一定会让人们刮目相看。我说陕北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死也离不开。路遥说，别以为陕北只有贫穷，它有美丽动人的一面，要不然毛主席对陕北恋恋不舍。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段历史，毛主席在要离开陕北时，豪迈地站在黄土高原上，目视着陕北的山山水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陕北是个好地方。我说陕北当然是好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从1936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整整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可以这样说，

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同陕北人民情同手足血肉相连，谱写了一曲雄壮的凯歌。就在我们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路遥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看着问我，你过年再回去不回去了？当然回去啊，我一条光棍不回去干啥？也是，城里过年没意思，死气沉沉的，哪像陕北红火热闹。哎，我很想回陕北过年，还可以尽情的看几天秧歌。是啊，他一说到陕北就会激动的热血沸腾，忘记了是躺在我床上，随手把烟把子扔到屋子的脚地上，像小孩子一样激动地说，特别是到了正月初二，农民也没有什么营生，彻底给自己放假了，唯一忙的就是闹秧歌，这是农村最好的一种娱乐方式。只要那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一响，人的魂儿都让勾走了。我笑着说，正月里不光看秧歌，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路遥说，那你也在农村找一个媳妇？我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我回去，家里就把我个人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亲戚朋友纷纷走上门，对象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特别是我那舅舅，不仅动员他所有关系四处给我找对象，还时不时咬牙切齿地教训我一顿。你听我舅舅是怎样教训我的啊？他说，你这孩子啊，也老大不小了，不小的怎日鬼的？家里的找不下媳妇，那是因为穷，城里工作的也找不下，恐怕就有问题了，人家以为你有什么毛病。我实话告诉你，好娃娃嘞，眼睛不要长到脑门上，差不多就行了。不看自己家里是什么条件，还日能的挑来挑去，不操心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不要光看人家姑娘是不是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能过光景就行了。跟你同年等岁的女娃娃现在也不多了。看到我舅舅着急的样子，我就开玩笑说，舅舅你不要操心，这茬女娃娃没多少，还有下一茬女娃娃。然而我的这个玩笑实在开的不是时候，我舅舅一听火冒三丈，觉得是对他的不尊重，这样的话能在他跟前说，简直日弄的就要翻天。就是我随意的一句话，我那舅舅差点没让我给气死。他生气的把我看了几眼，也不再说什么，赌气的从我家离开了。路遥听着我说的这些，呵呵的笑着，觉得特别有意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素材。因此他好奇地问，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说，还能怎样？我舅舅给气走，这下我母亲不愿意了，觉得我是不孝的孩子，怎能这样对待我舅舅？可他还不好怎么批评我，只在我跟前说，你看把你舅舅气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出去也是这样？你舅舅是为你好，你可这么不知好歹。看着母亲，我笑了笑说，你就不要埋怨我了，一会儿我把我舅舅请回来，他又没走远，请回来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此这一个正月啊，
可把我忙日他来，好多人跑到我家给我介绍对象，一波走了又来一波，用踢他门槛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而且你要知道，这些说亲的人到我家，我对谁都不敢怠慢，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我的那些好烟好酒都让这些人享用了。你是心疼你那些好烟吧？心疼有什么用？只要这些人来，就在我跟前口若悬河地夸那些女娃娃，谁家那女娃娃做一手好针线活，好像我要找个裁缝，谁家女娃娃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能做一手好茶饭。我听了介绍，死的心都有了。路遥有些讥笑我说，我也觉得是好女娃娃呀，你就别笑话我了，这怎可能？怎就不可能了？如果这样，那我不是害人家，怎在一块生活？可是真还有女娃娃不怕，也不考虑后果，觉得我是吃公家饭的人，愿意嫁给我，你说他愿意，我能愿意啊？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真能要了我的命啊。路遥听得神魂颠倒，觉得非常有意思，逗得他笑得躺在我床上爬不起来，说我是给他编故事，快把他笑死了。我说这不是编故事，完全是事实。路遥笑着说，哎呀，这是一个好素材。我说你可不能把这些写到小说里啊。路遥不管这些，没有给我承诺，究竟在他的小说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不一定了。但他比较认真地给我说，我觉得你找一个陕北女娃娃挺好。我说为什么？你能找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北京女知青，我就不能找一个城里的姑娘？路遥说，这个你不明白，农村女娃娃淳朴善良，只要跟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哪怕寻吃拉棍也不变心。其实啊，人在年轻谈恋爱时，脑子都一满不怎么精明，有些糊里糊涂，光看人家漂亮不漂亮，不漂亮就不行。真正到了一块，漂亮不漂亮就不是很重要了，考虑的是柴米油盐，讲的是儿女情长。我对他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也不给你说我的那些事儿了，害怕到时候我也像清涧县文化局的白生川一样，让你把我写在小说里，那我就惨了。其实我之所以这样给他说，是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然而他对这个事儿非常感兴趣，一再问我，你还有什么逗人的故事啊，再讲给我听一听。什么也没有了。你不想给我讲拉倒，我也不稀罕。路遥笑着说，其实啊，我根本不想听你那些哄女娃娃的故事，没意思。在陕北农村，越是穷的地方，越隐藏着好多好的故事，就是没人去挖掘。像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信天游，那绝对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榆林小曲儿、清涧道情、米脂剪纸、神木二人台、绥德汉画像。

0: 石、岩川不堆化，这些东西啊，只有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才具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只要离开这块土地，基本上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对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再不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这些东西啊，有一天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陆遥无比感慨地说，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陕北有传承意义。我曾给霍绍亮建议，应该把像尚爱人这些热心陕北民间艺术的人组织起来，专门给他们拨一笔经费，扎扎实实把陕北优秀民间艺术传播到世界。这不仅对陕北是一大贡献，而且对全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现在那些干部不要一天到晚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开会能开出什么玩意儿啊？要干就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不要搞那些花拳绣腿，没意思。陆遥说起这些就有些激动，甚至豪情满怀。他说，我去一次陕北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去一次陕北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陕北确实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艺术宝库。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描绘出陆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陆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陆遥身体越来越差，却还计划再去陕北听地道、信天游，还忙着写随笔、整理文集。大家都疑惑，他才40来岁，为什么不趁大好时光再写长篇小说，反而要整理文集呢？请听105记录中国陆遥的时间第15集。
7: 这是陆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

已经很深了，而路遥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兴奋地说着陕北的那些事。我能看出来，他对陕北的那种爱，用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楚的。东拉西扯聊了好长时间，两个人除了抽烟，水也没喝一口，嗓子也快着火了。然而他不回去，我就得死心塌地地一直这样陪着他。事实上，我还很害怕他到我房间来。他一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我不仅什么事也干不成，第二天起来还会萎靡不振，怕让人家误解一晚上干什么去了。当然，他不管这些，他在我的床上躺得实在累得不行了，便从床上下来，在房间里转悠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啊？什么也没有，你是不是饿了？饿倒不是饿，就是想吃了。想吃了不就是饿了？可我房间里确实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这样，我明天给咱买一箱方便面，你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煮着吃。路遥说，我从不吃方便面，如果在这时候能喝上一碗陕北的豆前尖饭，实在是太好了。我说，小米我倒是有，就是没有黄豆前尖。有小米也可以啊，总比没有好啊。这样，你给咱熬一锅小米稀饭，吃完好睡觉，不然晚上睡不着。我说，实在熬不了，我这里没有碗筷，不知远村在不在，他有这些，我去找一下他看怎样。路遥说，哎呀，那今晚是怕吃不成了，远村到外地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我说，哎，真是命苦，想吃一碗小米稀饭还这么困难。如果在陕北，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哎，可怜人遇到一块儿喽，小米饭也吃不上一口。路遥唉声叹气地坐在我床上，我看见他失望地又躺在床上，觉得有些心酸。像路遥这样一个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居然生活得这么可怜，不要说吃什么好东西了，连想喝一碗小米稀饭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到。此时躺在我床上微微闭着眼睛的路遥，一只手里拿着眼镜，另一条胳膊搭在床沿上，看他这样，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夜很深了，院子里相当安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我房间里的灯仍然亮着。我不知路遥是瞌睡了，还是到了他的工作时间。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在工作，而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又在睡觉。就像他说的，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因此他又在我的床上默默躺了一会儿，才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

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路遥了，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而跟我同病相怜的诗人远村也去外地好些日子没回来，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难熬。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临时接受了一个任务，领导安排我去咸阳采访一家想出名的企业。这家企业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跟领导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领导让我只管采访和写报告文学，其他事不要我管。我愉快地接受了领导安排的任务。就在我准备去的时候，领导特意告诉我，这家企业非常重视宣传，会专门派车到西安来接你，你去了要认真采访，一定拿出一篇高质量的报告文学。我点头答应，但心里却在想，什么是高质量的报告文学呢？凡是近几年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所谓写企业的报告文学，有多少是叫得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呢？由于受金钱的诱惑，那些不是作家的作家就这样把作家这两个字糟蹋得体无完肤，哪还有一点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味道？这应该是那个年代文学艺术的悲哀。任务来得有些突然，所以在我走之前没来得及告诉路遥一声，就坐着那家企业的车走了。往返十几天时间，我完成了使命回到西安。回来两天时间没看到路遥，我也没看到远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现在距离过年没多少时间，我在想早点回家过年的事儿。因为我从老家走时，父母明确告诉我过年必须回去，我答应了父母就不能食言，想着赶紧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就回陕北老家。到了下午，我正准备到西安城墙根的夜市吃晚饭的时候，路遥突然推门进来了。我问他，你最近去哪儿了？我好几天没见你的面。我一直在西安，可你去哪儿了？神出鬼没的，突然就人影子也不见了，走时也不说一声。不好意思，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就走了。哎呀，这两天把我忙日他来。路遥说着，习惯性的又躺在我的床上，仍然连鞋也没有脱，也不管床上干净不干净，显得十分随便自然。我也不能说什么，自己的床路遥不嫌弃我也没关系，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反正我的床单早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了。躺在床上的路遥仍然习惯性地抽着烟，而且眯缝着眼睛，一副劳累的神态。因此我问他，看你现在的状态没回陕北时那么精神，是不是不舒服啊？路遥长长哀叹了一声说，唉，老毛病，就是感觉到特别累，没一点精神，不知怎么了。我说，那你去医院看一看，好好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不要藏下什么病就麻烦了。路遥怅然若失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从写《平凡的世界》开始，我的身体啊就一满不行了，感觉到五脏六腑都出了问题，所有的内脏都不在状态中，身体一下就垮了，
因此我一直在想办法调理。这次到榆林，本来想找老中医张鹏举再给我看一看，可是到了榆林就身不由己了。朋友们都知道我到了榆林，一个接着一个的来看我，忙得我什么也没顾上。我说，你怎么把自己的身体不当一回事啊？就是再忙，病一定要看的，那是你革命的本钱。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争取这段时间把手头的这些事忙完，约上几个好朋友再去一次陕北。我这次去了以后啊，什么事也不干，在陕北尽情的游山玩水。我说，那怕你啊到时候又有变化。不会的，明年的时间我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你放心。你最好在陕北找几个能唱陕北民歌的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还是小的，要能唱那种非常地道的信天游。你不知道，我在陕北一看见有那么一两个农民站在山坡上，一边在山上吆喝着牛耕地，一边自由自在地唱陕北民歌，就觉得那画面很震撼，甚至激动的我腿也迈不开一步。每当这个时候啊，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毫不客气地说，陕北这块土地虽然贫瘠，但它是一个非常丰厚的精神富矿。陕北民歌的歌词实在太优美了，非常形象逼真。你比如那首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走西口》的歌词，写得多么生动优美，意境是多么的深远。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赶生灵的那个哥哥哟，回来了。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那个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路遥说，你看这是多么好的语言啊！现在那些作家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吗？我是没有这本事，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这么精彩的句子。我一听到这样扎心窝的民歌，就很容易激发创作灵感，把所有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我说，榆林民间艺术团有个唱民歌的高手叫王向荣，我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他唱的陕北民歌非常有味道，声音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用他的腔调把陕北民歌唱出来，能听得让人心肝肝动弹。路遥说，你听过王向荣唱的陕北民歌？我说，当然听过，我原来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干部，如果你去了榆林想听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就去找地区文化局的领导，让王向荣跟你玩上几天，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没一点问题。路遥说，要不这样，到时候我让尚爱人跟我一块去陕北，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榆林地区文化局当过几年局长，他是搞陕北文化的一把刷子。我说，只要老尚出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说到这里，路遥又一次问我，

0: 那你过年回去什么时候来西安？我说我想在三月份，来早了也没什么事儿。
1: 哎，你还是早一点来，你如果不尽快离开老家，家里又给你介绍一群女娃娃，你看麻烦不麻烦？我就不信你会找一个农村媳妇，再别日产人家了。我还不知道你，就像陕北人说的，蚂蚁扛把切面刀，这山看见那山高。我笑着说，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你要理解我，我也是没办法，不然家里老人说我不听话，往死里气他们来。哎，我能说什么呀？父母不理解也不了解我，只有你对我还了解一些，不像我家里人，好像我不在农村找一个就要打一辈子的光棍。因此过年这一段我是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也没我忙。我也不怕你笑话，我们附近那些村子里比较像样的女娃娃我差不多都看过，而这些女娃娃唯一看上我的就是我是吃公家饭的人，还在大城市工作，感觉找了我这样的人脸上有那么一点光彩。至于以后能不能生活在一块儿，他们考虑的就不是那么多了。路遥笑着说，你看我说对了没？你在我跟前还装模作样不承认，要不然你为什么跑到西安？事情不是明摆着？其实我还真羡慕你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我说，你还羡慕我呢？我有什么可羡慕的？你不知道那段时间快把我给折腾死了，折腾的我想哭也哭不出来，一满就没法活了。那你今年别回去，就在西安过年。这怎能行？回还得老老实实回去，不回去问题就大了。我已经给父母说过回家过年，如果我突然不回去，他们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儿，说不定就会跑到西安来找我。路遥说，如果这样，那你回去吧，早点来。那是1992年3月，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陕北大地依然没有解冻，只有河湾里的柳树经过几个月的冬眠以后，慢慢吐出一点毛茸茸的绿芽，而黄土高原上的山桃树几乎在一夜间便盛开出一树的白色或粉红色的鲜艳花朵。

我在陕北老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就急匆匆回到西安，一心一意整理那些报告文学，计划让路遥尽早写一个序。我想尽快联系一家出版社，争取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报告文学集印出来，如果拖的时间太长，就不好给人家交代了，甚至会让人家以为我说话不算数。然而我无意间听到一个消息，路遥这些日子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再一次把自己软禁起来，正全身心投入搞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不就是写他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件事他告诉过我，最近他要拒绝一切应酬，专心致志写他的随笔。路遥说，他开始创作的这个随笔融入了他一生的情感，甚至动用了他全部的精力，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知道他创作这个散文随笔已经有些时间了，觉得他差不多也该完成了。然而我在作协突然听到有人说，路遥不仅创作他的散文随笔，还在紧锣密鼓地编辑整理他的文集。那时我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路遥年纪轻轻的，刚四十来岁，又是西北地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收获了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完全可以趁这个大好时光再创作一两部长篇小说，绝对是名利双收。可他非要在这个时候出自己的文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还听到一些说法，路遥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或者说《平凡的世界》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一个再也无法逾越的高度，不可能创作出比《平凡的世界》更有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当然路遥也十分清楚，在陕西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位作家像他这样四十来岁就出版自己文集的先例。难道他要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一个句号吗？我不明白路遥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虽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但还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我觉得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的闺蜜于强强遇人不淑，陷入了情感麻烦。连笑与方池携手相助，一同帮助闺蜜解决难题，走出困境。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4到第35集。
9: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0: 第34集，连笑莫名打通周子姗电话的那一刻，对周子姗离开国内却不注销国内号码这一点而生出的那点错愕，转瞬就败给了他满腔无处发泄的迁怒。
11: 周子姗，我谢谢你啊。
10: 连笑几乎是咬牙切齿，生生逼退了周子姗接到他电话的诧异。周子姗还未说出半个字，连笑已经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
11: 哎，你和孙湘文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别来祸害我。
10: 其实连笑也记不清自己究竟骂了些什么，却是彻彻底底口无遮拦了一回，几乎把多年来一切恩怨通通交代了。周子姗全程一言不发，连笑几乎以为周子姗已经挂了电话，自己其实是在和空气说话。终于骂不动了，终于也清醒了，终于给了周子姗 首次开口的机会。你怎么了？
11: 我怎么了？我没怎么，我好得很。
10: 说完，连笑就把电话挂了。哭也哭过了，气也撒过了，在现在自怨自艾里不打起精神来，连笑都要瞧不起自己了。
6: 连笑深呼几口，起了身，拢了拢略显凌乱的头发，强打起精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间他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办公室。脚步声一路穿过走廊，路过工位，走进电梯，冷着眼阅览过这片他和廖一涵一同打下的江山，这片再也不属于他的江山。事实已然如此，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10: 连笑通过朋友圈里的那位宝贷联系上了最擅长做兼容并购和股权重组的专家。和睦资本看好廖一涵的前提下，除非连笑有足够的资金反稀释，不然廖一涵刻意定向增发，他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可是连笑既拿不出这些钱来，又没有资本助力，专家也无力回天。
12: 我建议啊，你谈个好价钱，把股权变现了。
10: 连笑这回是彻底的绝望了。
6: 回到家已是隔天早晨，连笑一夜没睡，却依旧被逼在死胡同里，看不见任何一条出路。在电梯里碰上的都是正准备出门上班的邻居，互相打个照面，他们有他们的朝气蓬勃，连笑有连笑的心如死灰。一夜没合眼，却依旧了无睡意。连笑随便放了张 CD， 把音量调到最大，他不能让自己陷在安静之中，不然想到什么都想哭。想到廖一涵，想到孙嘉文，想到周子山，想到方池，耳朵被震得发麻，也好过眼睛动不动就发酸，可终究还是被敲门声打断。邻居都去上班了，谁又来告他扰民？
10: 连笑也不管，以自己现在这一点就炸的劲儿，会不会一言不合跟片儿警都能杠上？听着那一声响过一声的敲门声，腾地从沙发上站起，直奔玄关。
11: 过了九点都能装修施工了，我放点音乐，我怎么了我？
10: 话音一落，门一开，连笑面前站着的却并非片儿警，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那张面孔。连笑就这么莫名瞪着面前站着的人的身影，彻底没了声音。周子山行李都没带，飞行十个小时，穿着单衣单裤就从墨尔本的盛夏飞回了此处的寒冬。他下了飞机，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满腔的孤勇却在陡然面对连笑的这一瞬间荡然无存，甚至没想好开口第一句能对连笑说些什么。相比周子山的一脸空白，连笑却是当即拧了眉。
11: 你怎么？他怎么突然回国？他怎么知道自己住哪儿？他怎么？太多的疑问全卡在喉间，反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问什么。周子山既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但好歹是看出了他的疑问，便借此打开了话匣子。
13: 我刚回国那会儿，廖一涵推荐过我住这个小区，还特别提了嘴你隔壁的单位，说是正在挂牌出售。我猜到他是什么意思，可惜晚了一步。我准备下手之前，你隔壁的单位卖了。
11: 隔壁？不就是投诉他扰民的那家吗？至于廖一涵，连笑无力地摇摇头，将思绪收回。别提了，都别提了。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连笑已无力再迁怒于任何人，只是单纯的想静一静。
13: 可连笑这般心如死灰落在周子山的眼里，多少还带着点责怪的意味。周子山真的宁愿他像昨天晚上那样风风火火地骂自己一顿，也好过如今看自己的眼神都毫无温度。为此周子山懊恼不已，对不起，我从没想过孙嘉文会偷窃下我和你之间的短信记录。
11: 你能不能别说了？
13: 连笑刚平静下来没一会儿，周子山又旧事重提，无异于火上浇油。连笑盛怒之下甩手就要关上门，周子山却伸手挡住了门。连笑不仅没能

0: 害，正准备甩开他时，头脑却先行一步，使唤着双臂将连笑紧紧一揽，揽进怀里。连笑当时就炸了，可无论他如何踢蹬，如何挣扎，都半分推不开周子山。一气之下，照着他的肩膀就是一口。周子山身上就一件衬衫，连笑这一口下去，直接嵌着肉，硌着骨。连笑能感觉到周子山痛得浑身一僵，周子山的双臂却不松反紧，就这么死死搂住他，用极了力，似要将他揉入骨血。若不是连笑埋着脑袋还死死咬着他的肩，此情此状在外人看来，怕是要以为一对久别重逢的小情侣还没进家门呢，就急得搂作一团。
1: 方池就这么站在电梯门外，直面着眼前这一幕，沉着脸，不知作何感想。方池本该早就到了，香港昨夜大雨，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他等到凌晨三点过关回深圳，改从深圳坐飞机，终于一大早赶了回来。从未想过迎接他的会是这一幕。当然，如果他昨晚就顺利回来，那时又会撞见哪一幕就不得而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僵立的这一分钟，方池身后的电梯门应声合上，眼前的这对男女却没有分开。方池在转身坐电梯下楼还是直接上前，两者之间犹豫片刻，终是脚下未动，只微起薄唇：不好意思，打扰了。
2: 连笑当即就僵住了，松开牙齿的同时，他牙关已用力到发麻。周子姗原本紧箍的双臂也在同一时间因突如其来的愣怔而一松，下一秒便被连笑一把推开。发麻的又何止是被连笑快要咬透了的肩头。周子姗循声看去，撞上方池目光的那一刻，心尖一触。方池面无表情，目光只在周子姗身上短暂停留，转瞬直勾勾地盯着连笑，一步步朝连笑走来。连笑哑然地张了张嘴，他咬太狠，颌关节发麻，脑袋之前又被门撞了，见到方池的那一刻顿时委屈得不行。方池这般面无表情的样子叫人看不出喜怒，或许连笑打心底里不觉得这是个解不开的误会，心里刚泛起的担忧转瞬就败给了见到他时心里泛起的委屈。眼见他站定在自己面前，连笑鼻腔一酸：
3: 你怎么才回来？你听我解释。
2: 连笑也不知道自己脱口而出的会是哪句话，方池也压根儿没给自己机会说完这句话，已先行打断道：
1: 我来拿我的行李。
2: 说完甚至不再看连笑半眼，绕过他直接进了屋。看着方池径直走向卧室的背影，连笑当即傻了眼。
1: 方池则始终头也没回。方池留在这儿的物品说多不多，卧室洗手间里一个电动牙刷，衣帽间里两套家居服，两套西服，一个登机箱，正好够装。他当初是怎么把这些衣物装箱带来的，如今就怎么装箱带走。衣帽间特别乱，连笑没去成香港，几大箱行李空飞了一趟，最后还是方池让助理把他的行李又寄了回来。连笑之前小心翼翼叠进箱子的那一堆衣服，如今全胡乱地扔在衣帽间里的各个隔层里，

0: 可以想见，他当时收拾行李箱，收拾的得有多烦躁。方池从一堆凌乱中找到自己的衣服，拆下了衣架，正准备一股脑全丢进行李箱，动作却是一致。他险些把连笑特意为香港行买的那套新内衣一起收进了行李箱。方池把这件轻飘飘的内衣从自己的箱子里捡出来，握在手里。同样一件内衣，带给他的感受却是天差地别。方池冷着脸，正要把这件内衣扔回身后那堆衣衫衣海里，衣帽间外却传来了急切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连笑已经把周子山打发走了，要赶过来再打发他。
1: 很快连笑停在了衣帽间门边，他不动，方池却动了。他把那件内衣扔回去，合上行李箱，扣锁，提起拉杆，就这么推着行李箱从连笑身侧路过，全程不发一言，也丝毫没打算再有片刻的停留。他真当自己和周子山之间有暧昧？在此之前，连笑还压根儿不信以他的智商会解不开这么浅显的误会。可方池确确实实就要从自己的余光里走过了。连笑在这一片错愕之下，好歹是伸手拽住了他的行李箱拉杆。是周子山抱着我不放，不是我主动投怀送抱的。
2: 那又怎样？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
2: 那你为什么要把指纹从我家门锁上删掉？
1: 连笑终于无话可说，方池什么都知道。可连笑连方池究竟为什么会生气都摸不清头绪。方池扯开他紧抓着行李箱拉杆的手，抬眸再看连笑，眼里又冷了几分。
2: 看来我的三个月实习期就此打住了。
1: 晃眼的功夫，连笑刚明白过来三个月实习期指的是什么。方池已推着行李箱离开，只留下一个背影，一句一句
2: 再见。
1: 连笑从未想过自己会一路走到如今这般田地，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离他而去，没了朋友，没了恋人，只有一只猫陪着，不离不弃。2016年的最后几分钟，所有人都在忙着跨年倒数的最后时刻，连笑却是和他朋友圈里那位宝黛萧楠以及他的诸位高人朋友一起在他家的客厅中度过的。数不尽的咖啡，提不完的神，谁能想到吃喝不愁的二世祖连笑如今会沦落到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只能在自家客厅里办公，连笑自己都未曾想过。但事已至此，连笑再不甘心也只能默默消受。
0: 萧大宝带热心到连笑都不好意思了，连笑给的这点劳务费估计都不及他手头任何一个案子1%的抽成。萧楠却一样毫不懈怠，拿出了多种方案供连笑选择。3天时间就能力挽狂澜，起死回生，那大概是电视剧里才会有的桥段。线下一帮高人也只能尽量帮他把损失减到最小。和廖一涵约定的3天时间很快就到了，连笑并未现身寒衣，而是全权由萧楠代表。
2: 廖总，您的提议连小姐仔细考虑过了，她可以答应您，但她有一个条件，第二的网店得归他。
0: 萧楠把话带到 DL 早已落寞，一个过气网红店而已，廖一涵死抓着不放没有任何的意义，对连笑却意义非常，最起码给他留了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毛坯。8000万外加一个 DL， 连笑同样给了廖一涵3天时间考虑。不到3天，1天之后，廖一涵就点头同意了，双方法务开始走合同。

0: 程序。肖楠离开韩一之后，立刻给连校打了个电话，传达了廖一涵的意思。电话那头的连校沉默许久，终是让人听不出一丝情绪的一笑。
1: 一笔勾销，挺好。
0: 前尘往事，也只能这样一笔勾销了。挂了连校的电话后，肖楠紧接着又打了一通电话。电话一接通，肖楠无需说明来意，对方已了然。
2: 怎么样啊，肖大宝带？
3: 方总，您就别取笑我了。要不是当年您手头的那两个大项目让我站稳了脚跟，
4: 哎呀，什么宝带不宝带的，那都是虚名而已。您一口一个大宝带的叫我，那我不得一口一句恩公的叫你啊？
2: 别，我还是叫你老肖吧。
0: 电话那头的声音一贯的浅淡，却似乎隐隐藏着某种关切。
2: 谈得怎么样？
3: 哎，8000万外加一个 DL， 廖一涵同意了。
5: 突然之间小一亿在手，生活该过得多有滋有味啊。连校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实际情况压根儿不是这样。即日起 DL 店铺正式脱离韩一， DL 的官方微博下以及连校的微博大小号下，差评开始纷纷涌现。所有顾客都当店铺的快递业务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导致 80% 以上的新订单都无故拖延发货。实际情况却是，因为 DL 和韩一拆伙，韩一第一时间将所有运营、产品和技术人员通通撤走，还给了连校一个空壳。清除了所有库存和旧款后，工厂和仓库也将终止和 DL 的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连校必须靠自己寻找新的产品线。还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连校想到自己当初一周7天只需要上1天班，每天晚上喝到凌晨3-4点，第二天11-2点起床的日子，只觉得如今这一切都是报应。他现在只能庆幸店铺双12没有上新，光是双11订单的售后问题都已经够他忙得头疼了。
0: 连校临时租了办公室，招了些人应付，也真的只能勉强应付。韩一用了4-5年的时间才形成如今的系统化运营体系，无论多大规模的省心都没有崩过盘，这也是韩一能逐年拉大与同行之间的差距的重要原因所在。从选款到打样生产再到运输销后，韩一越是处处兼顾，就越显得如今连校的这个临时草台班子水准有多差。 DL 店铺的好评率直线下跌，新招的客服也完全没有韩一的客服班底那样老道，连校自己都亲身上阵，披着客服的马甲和难缠的客人沟通，沟通到自己连摔电脑的心都有了。好在还有长老陪着，鲁莽发泄一下，他才强忍下了怒意，没有隔着屏幕与那难缠的客人开战。再不关电脑缓缓，他怕是心脏病都要被气出来了。终于不受顾客的虐了，连校却偏偏还要找自虐。
5: 趴在笔记本上静了一会儿，千忍万忍，他最终没忍住，摸过手机打开微信，熟练地找到那个已经被众多新消息挤到最底的对话框。对话框的最后一条消息还是连校半个月前打过去却未被接听的视频聊天请求。如今再看对方头像上的那只猫，只觉得那双闭塞的眼睛就和猫的主人一样孤高冷傲，薄情寡性。如果只是这样，连校还不至于突然爆发，毕竟他这半个月来无数次点进过这个对话框，无数次看着自己发出去的那条视频请求，无数次点开对方的朋友圈，却在第一次刷进对方的朋友圈时直接惊得站了起来，甚至忘了手上还抱着长老。长老险些被摔着，幸好他虽胖身手却无比矫健， 喵的一声跳出连笑的怀抱，稳稳地落在了茶几上，分毫未损。连笑却没这么幸运了，看着手机上那空空如也的朋友圈，满腹神思都被击碎了，片瓦不留。方池把那张合照删了，还是把他这个人删了？无论哪种可能性，连笑都拒绝接受。他就这么紧握着手机，在茶几前来回踱着步，终于忍无可忍，直奔玄关而去。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正式带着连笑拜见自己的家人，经过一番相处与沟通，家人逐渐接纳连笑，认可两人之间的感情。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35集，连笑走到一半又折了回来，抱起还在状况外一脸懵的长老一同出了门。去年盛夏，他这个乖儿子翻进了人家的院子，为他这个当妈的招来了一堆麻烦。如今的连笑抱着长老来到那道院墙之外，却决定主动制造点麻烦。他的双手举着十几斤的长老与自己的目光齐平，就那么神情严肃地与长老对视，耳提面命道：
7: 儿子，妈妈的幸福全靠你了。
6: 长老一脸懵，似懂非懂，连笑却已经把长老高举过头顶，往阶梯式的院墙上送。长老竟真不负他的希望，转眼就上了一级阶梯，随即却又停了下来，低头张望连笑，似乎还是不太理解主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连笑便只能扬着脖子，对着上头的长老喊话：
7: 你老婆孩子在里头等你，加油加油加油。
6: 也不知是因为连笑学的志玲姐姐的声音太有感染力，还是长老听懂了老婆孩子到底指的是什么，长老再也不那样犹犹豫豫，而是猫着腰立马又上窜了一级台阶。不一会儿，长老的英姿就出现在了院墙的最顶端。连笑看着长老那敦实的背影，深感自家儿子比自己争气得多，就那么且忐忑且欢喜地目送长老一跃而入。接下来连笑只需要去找尽职尽责的物业大哥们，谎报自己的猫进了邻居的院子，他倒要看看方池还怎么对他视而不见。连小姐的大智慧未见得有多少，小聪明倒是一样没落下。在院墙外扳着手指头数够了时间以后，立马拨通了物业的电话。接下来他只需要站在方池家所在的单元门外，等着物业替他敲响方池的家门。
8: 不一会儿，连笑就在单元楼外与急忙赶来的物业人员会合了。物业再三问他，确定他的猫进的是这家的院子。连笑一边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寻猫心切、欲哭无泪的主人，一边确定地点了点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可是方池教他的。如今，连笑如法炮制，跟着物业大哥来到了方池家门前。物业大哥按响了门铃。等待应门的这段时间里，连笑不能说不忐忑。跨年那次，方池撞见他和周子山之后，就人间蒸发了。连笑本还憋着一股劲儿，想着自己都这么惨了，他不可能收不到消息，更不可能会无动于衷。就一心等着方池像之前无数次那样跟没事人似的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替自己收拾残局。他呢，该生气生气，该推辞推辞，该欲拒还迎那就再欲拒还迎几下，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可惜事与愿违，连笑为弟儿找临时办公室时，还特意找了谈销经纪公司的对接，可惜租金太昂贵。当然了，若不是方池公司所在的写字楼租金更昂贵，连笑其实更乐意让 DL 和方池的公司做邻居。
6: 连笑就这么借着去看办公室的功夫，与谭潇来了场偶遇。既然偶遇，谭潇自然邀请连笑参观了自己的新公司。连笑亦不在此，走马观花了一圈之后，甚至没问谭潇为什么挂在墙上的艺人照片里没有出现谭潇一直扬言要力捧的齐楚，一门心思就想把话题往方池身上拐。却不知谭潇受了谁的指使，无论连笑如何套话他都不接话。讳莫如深成这样，真不像谭潇的风格。连笑只能猜想到一种可能性，方池提前和谭潇打过招呼，让谭潇别瞎掺和。连笑即将铩羽而归时，谭潇才终于忍不住提了一嘴：哎，你和周子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8: 什么情况都没有。
6: 不是吧？哎，周子山引咎辞职，你真的一点都不内疚？那就完了呢，会不会有那么一点感动？感动完了呢，知道他为了你从墨尔本又飞了回来，会不会有点想以身相许？
8: 以身相许，你个大头鬼。公司水吧区，二人的桌前正放着秘书刚送来的咖啡。谭潇看连笑那架势，完全有理由担心他会拿咖啡泼自己，这才缩缩脖子妥协道：
6: 好好好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行了吧姑奶奶。
8: 插科打诨，循循善诱，可就是只字不提方池。连笑如今则悔不当初，早知道就不删掉指纹了，自己还能半夜潜进方家，把正在熟睡的方池从床上滴溜起来问个清楚。方某人杳无音信的这半个月来，连笑除了忙就是各种胡思乱想，各种脑补自己再见到他时的场景。可惜方某人就这么人间蒸发了，就像他最初横空出世搅乱自己的世界一般，让人措手不及。所以方池究竟是真的太沉得住气，还是真的对自己已经彻底死心了？又或者方池最初看上的真的是自己的无所事事却有钱有势，自己现在落魄了他便弃我而去？最不可能的可能性，连笑都往方池身上套过了，只等此刻物业敲开方池家的门，让他亲口给自己个解释。连笑也是实在没了办法，才会动用长老出此下策。连笑不是没试过亲自找上门，但整个小区新的一年都换了新的门禁系统， 之前的门禁既可以用门禁卡刷开，又可以用全小区统一的四位密码打开。然而新的门禁系统一上线，每家每户都加装了视频对讲。方池大概一看是他在楼下按铃，就假装不在。
6: 连笑这回学乖了，全程躲在物业大哥身后，最终成功进了楼道，成功来到了方家门外，成功看着方家的门应声而开，成功听到门里那人操一口吴侬软语，对之前已经在视频对讲里自曝过来意的物业大哥道：
7: 哎呀，小沙诺啊，真的有只猫跑到我们家来了。
6: 连笑一愣，方池家怎么会有女人，而且还是个听声音。

0: 音就很软萌的妹子。原本躲在物业大哥身后的连笑立马就窜了出来，他看着眼前的软妹，扬着眉厉声道：
1: 你是谁？
0: 连笑分明来者不善，软妹自然也不客气，问道：
1: 你又是谁啊？
0: 连笑却已顾不上回答他了，心中只有呵呵两声嘲讽。难道这就是方池消失了半个月的理由？五分钟之后，连笑开始庆幸自己见到软妹的当下没有冲动到上去就扯人家的头发。方池把这儿租出去了，租给了这对新婚夫妻。至于房东此刻身在何处，软妹只能把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长老报还给连笑，却无法替连笑答疑解惑。难不成要逼自己去派出所报失踪人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连笑就这么开始了一边给新招进的 DL 的员工进行上岗培训，一边围堵谈销的日子。可惜他在谈销公司楼下再装偶遇，谈销可不吃他这套了。他坐上新买的超跑，载着新认识的妞，挥挥手再见，油门轰到底，连笑吃一嘴尾气。连笑索性不装偶遇了，改装可怜。可惜他这边越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谈笑越是跟看大戏似的。看完了，坐上刚改装完的超跑，载着新认识的妞，挥挥手再见，油门轰到底，尾气比改装前还要销魂多少分。一脸尾气的连笑最有发言权。连笑算是看明白了，谈笑这是在报去年的北海道之仇，谁让他当时不帮谭潇追廖一涵，反而还拆台。
0: 连笑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谭潇也不是什么让人省心的货。不出一个星期，连笑就把谭潇同时交往俩妞的照片拍到了他光见可人的办公桌上。这下谭潇怂了。
1: 谭大少真的是艳福不浅啊，前脚在2011约完，后脚就进2013记事。哎，你说要是他们知道你劈腿，是会撕了你呢，还是撕了你呢，还是撕了你呢？
0: 谭潇拿起手机一一翻看照片，甚至还有视频。希尔顿酒店的2011房间和2013房间互为隔壁，视频里清清楚楚，他是如何出了此门进彼门的。谭潇一边恬不知耻地笑着安抚大白天找上门来勒索威胁的连笑，一边偷摸把照片删掉。
4: 姑奶奶，你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谭潇还以为自己这小伎俩耍得天衣无缝，连笑当即双臂一抄：
1: 你就删吧，我早备份了。
0: 谭潇一愣，原本飞速点击删除的手指一僵，就这么生生静止了三秒。他随即翻脸如翻书，不客气地把手机扔回给他。
4: 切，你想怎样？
0: 连笑稳稳接住了手机，这回换连笑笑得恬不知耻了。
1: 谭大少，我想怎样你还不清楚吗？当晚方池就接到谭潇的电话，谭大少声称自己失恋了。方池有点不信：
5: 你不是才说过你希尔顿两头跑得快肾虚了？
3: 回答方池的是谭大少在电话那头的哀嚎。一切尽在不言中，方池不得不赴约。当然在方池赴约前，谭潇还得办一件事儿，对连笑雇来的小鲜肉严正声明：
4: 待会儿连小姐装醉，你把她带走，万一有人出来阻止你，你一定不要硬扛，随便撂脸就狠话，掉头就跑。
3: 小鲜肉随意地点点头。谭潇见小鲜肉不当回事儿，忍不住又说：
4: 那人练过泰拳啊， 千万别和他硬来，不然连小姐付给你的就不是劳务费了，那是医药费。
6: 切记切记。
3: 谭潇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小鲜肉隐隐认识到了这次任务的难度，面露难色的看向一旁的连笑。
4: 连小姐，我事先不知道这份工作原来这么危险，我能不能加个价？
3: 小鲜肉指望着今晚捞笔大的，管他是劳务费还是医药费。正巧连老板现在唯一不缺的就是钱，当即大手一挥，只要事儿办成了，钱不是问题。三人一拍即合，现在只需守株待兔，瓮中捉鳖。
0: 零点过后，夜幕渐沉，各大小夜店热闹起来。方驰泊好了车，一路刷脸进了谭潇的御用卡座。一般来说，周五这种最好的位置都需要竞拍，谭潇却仗着在这家夜店有股份，一人独占。
3: 面前一大桌酒，谭潇一人独饮。方驰没打招呼就坐下了，拍拍他的肩：
4: 谭大少，怎么看着这么惨啊？
3: 谭潇头也不抬，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落魄醉汉。
7: 一天同事俩睡友，我不惨谁惨？
4: 怎么说？
7: 还能怎么说？他俩发现了彼此存在了呗，一起把我给踹了。
4: 哦，那应该祝福你才是的，祝福你摆脱了肾亏的日子。
3: 至于此时此刻的连笑，正坐在斜对角的吧台位置，时刻关注着卡座那边的一举一动。见谭潇那一杯接一杯的架势，连笑忍不住提醒一句：
8: 谭大少，谭大少，请注意你今晚的走位。
0: 他和谭潇都戴着蓝牙耳机，按照规划好的路线，时机成熟之后，谭潇就装作想吐，让方驰带他去洗手间。吧台就在通往洗手间的必经之路上，他和小鲜肉在吧台这儿早已准备就绪。谭潇收到连笑的消息，遥遥一抬手，做事是叫服务生过去，实则是对连笑的方向比了个 OK。
3: 十分钟过后，连小鲜肉都看不懂了，凑到连笑耳边问：
4: 连小姐，他俩这是要聊到什么时候啊？
3: 连笑在吧台这儿喝巴黎水都快喝饱了，扭头一张望，那边厢谭潇竟然拉着方驰聊上了。连笑酒杯里装着的是巴黎水，谭潇的酒杯里装着的可是如假包换的纯酒。连笑估摸着方驰进场的这十分钟里，谭潇已经喝了两杯威士忌，赶紧喊话：
1: 谭大少，你可别真喝醉了。
3: 谭潇竟不理他，不知正和方驰交头接耳些什么。连笑还以为是场内音乐声太大，谭潇没听见，不由得扶紧蓝牙耳机，音量也加大了。
1: 谭大少，谭大少。
3: 那边厢谭潇终于有了反应，却是猛地一把扯掉耳机，不耐烦地扔到酒桌上。准确来说，还不是扔在了酒桌上，而是直接扔进了酒杯里，再往酒杯里倒上半杯威士忌。
1: 谭潇这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连笑气得也一把摘了耳机，烦躁地扔到一旁。实际上谭潇是真的有点喝醉了，拉着方驰话题说着说着就跑偏了。
9: 我得让自己忙起来，工作不够女人走，女人一个不够就来俩，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方，你知不知道我前几天车子开着开着又开到韩一去了？你说一个大肚婆而已有什么好看的？我车上载着的妞都看不懂我为什么要看窗外一个孕妇看那么久。
3: 方驰一向不擅长安慰，谭潇为了一个女人都魔怔了，这也算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概真应了那句你伤过这么多女人的心，总要再一次还回来。谭潇端着酒杯陷入沉默，酒过三巡，哪还记得自己今晚还有任务，突然就抓住方驰的胳膊：
9: 哎，你
4: 教教我。

0: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及时止损的？
1: 我止损？
2: 投资项目的止损方池倒是经历过不少，但显然谭潇问的不是这个。可要论感情上的止损，
1: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0: 你还没有发言权？哎，就那个连笑，你那么喜欢，不是说甩就甩吗？说真的，哥们儿佩服。
2: 谭潇冲方池作了个揖，头埋下去，却差点顺势栽倒。看来谭潇是真的喝醉了，方池急忙一扶谭潇的肩，谭潇才没有一股脑栽到沙发底下去。酒桌上半瓶威士忌已空，方池就只喝了三分之一杯，剩下的全是谭潇喝的。方池仔细一琢磨谭潇对他说的这番话，心中不免升起一丝疑惑。
1: 谁告诉你是我甩了他的？
0: 还能有谁？还不是那个……
2: 话音未落，谭潇便止不住的一阵呕吐。本意是假装要吐，如今却差点真的吐在方池的身上。
3: 方池都来不及叫服务生过来，赶紧拎起谭潇径直朝洗手间走去。此时的连笑却还在因谭潇的不配合而恨得咬牙切齿，丝毫没有发现卡座那边已经有了变数。还是一旁的小鲜肉赶紧拍了拍他的肩，提醒道：
4: 连小姐，连小姐，他们来了。
3: 连笑这才猛地一凛神，正要回头看去，却险些和正朝他们这边走来的方池目光相撞。连笑赶紧又撇回脸来，顺势就栽倒在了吧台上。小鲜肉训练有素地拿起一晚上都没有动过的那杯酒，一手揽住连笑，一手做事就要灌他。
4: 小姐姐，你这酒量也太差了吧。
3: 小鲜肉做一副纨绔子弟状，十分有模有样。连笑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今晚这钱没白花。当然了，连笑也不只是一味地趴在吧台上就行，他动作夸张地推开小鲜肉的手，小鲜肉因此退后半步，正好撞在了路过的方池身上。
2: 这一切都和之前预想的程序一模一样。连笑听着小鲜肉对某人说了一句不好意思，他自己呢则只需要撑着下巴斜倚在吧台旁，给出一个朦胧又美丽的侧脸即可。完美。连笑那自认朦胧又美丽的侧脸就这么保持了十秒、二十秒、三十秒，直到一分钟后，连笑撑着下巴的手都酸了，却依旧没有等来任何后续。连笑疑惑的一皱眉，正准备挑开一条眼缝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某人却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方池终于发现他了，连笑开心的都快哭了，却时刻谨记着自己现在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正要悄无声息地闭上眼继续做一个处境危险的女醉鬼，耳边突然响起的声音却突然叫停了他。
4: 连小姐。
5: 怎么会是小鲜肉的声音？按照剧情，这个时候的小鲜肉不是应该已经迫于方池的淫威凄凄然逃走了吗？
6: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7: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

0: 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赵继克突然到访，兄弟二人久别重逢，此次前来所谓何事？杭家又将卷入怎样的风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3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33集。1908年，光绪34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几乎同时驾崩，帝宝打着小锣敲开了忘忧楼府的大门，通告两件大事：一是3个月不准剃头，二是100天内不准唱戏。不准剃头对两个孩子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心理压力，不准唱戏对两个孩子的父亲来说却是一件极为苦恼的事情。茶庄的事情越来越被家中那两个女人瓜分，剩下的事情也都由茶青吩咐人做了。杭天醉只是管着一个茶楼，茶楼又有个林偶初的本家林汝昌管着，他就靠在茶楼里听听戏过日子。原来还可以在吴山圆洞门和小茶解解闷儿，小茶却又生了，这次生的是个双胞胎，一男一女，取名家乔家草。因为有了家和家平，杭夫人觉得没有必要再抱回来了，便留给了小茶。小茶坐月子，身边有了一对儿女，欢喜的像掉了魂儿一般，哪里还顾得上杭天醉？杭天醉新鲜过了一阵儿，便又开始无聊，像只无头苍蝇，两头瞎忙，没人把他当回事了。过了年，天气暖和，太阳当头，杭天醉穷极无聊， 便翻了他平日里聚藏的一些细衣，到阳光下来晒，龙袍、罗裙、绣襦、青衣，摊得满院子花花绿绿。又有那些假发、头套、刀剑、头花等等，金光闪闪，要得嘉禾、嘉平两个睁不开眼。嘉禾头发软软的，脖子长长的，眼睛也长长的，颇有乃父神韵。他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他的弟弟嘉平舞刀弄枪。嘉平是个早产儿，脑袋大，身子小，眼睛圆，走路已摔跤，但又生性爱跑，是他哥哥的反面。他拖着一把羊铁片的大刀，大刀在阳光下闪出异样的白光，把他的圆眼照得左躲右闪。他又使劲儿把刀翻过来，刀片便叮铃咣啷响动起来。嘉平举起刀向空中一挥，口里喊道：“杀！”嘉禾则坐在屋廊下的椅子上说：“
7: 哦，你看，爹是这样的。”
6: 原来航天醉憋了一会儿，戏引子上来了，套了一件水袖罗衫，便袅袅婷婷地在园中走起了碎步，然后长长的一甩，袖口差点甩到了嘉禾的脸上。嘉平提着把刀，惊奇地发现父亲这样一身打扮，嘴里叽叽咕咕地念着，走路像飞，然后一个亮相停住了，看看天，看看地，又看看草木，便唱了起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父亲又突然停住了，对儿子们说：“这一出是游园惊梦，说的是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杜丽娘独守春闺，伤春悲怀，出来赏玩，忽见一美貌书生，于是他呀。”航天醉一个亮相，又唱开了：“则为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达尔都寻遍，在幽闺自怜，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嘉禾清楚地记得，妈就是这时进来的。她从小就知道她是姨娘生的，所以归奶奶管，但她和嘉平一样叫沈绿爱妈。妈对她很好，但是不亲，从来不打她，倒是常要打嘉平的小屁股。嘉平也知道爹还有个家，叫吴山圆洞门，有时他见爹走了，便上去拉住衣角说：“
7: 带我去吴山圆洞门玩。”
6: 倒是嘉禾从来不说，都是小茶催急了，航天醉才带嘉禾去一趟。他叫小茶，姨娘。小茶哭了说：“你是我生的，晓得吗？”“
7: 晓得，奶奶说的。”“
8: 你要叫我妈。”“
7: 那屋里的妈呢？”
6: 嘉禾惊奇地问。“叫姨娘一样的。”天醉说：“叫什么还不是一样，好比这孩子不叫我爹，叫我兄弟，我一点也不难过，再怎么叫还是我生的。名分这种东西再虚伪不过了，谁去较真儿，谁就是天子第一号傻瓜。”“
8: 那为什么不叫她姨娘，叫我妈，反正一样的嘛。”
6: 多少年来，小茶斗胆还了这么一句嘴。航天醉愣了说：“叫我姨娘好了，行不行？
7: 我是姨娘，你们都是妈，
8: 这下摆平了吧？”
6: 小茶笑了说：“
8: 你还不是怕他，
6: 他是大，我是小，这点名。

0: 渐渐浮出了尴尬的笑容。男不男女不女是吗？航天醉自己给自己解嘲说，脱下罩在身上的罗衫。没啥，行家从来就是阴阳不分的，没啥。沈绿爱说。
1: 说话清爽点，少指桑骂槐。
0: 航天醉突然发火了，但沈绿爱却沉着冷静。你看，你在后院唱杜丽娘，我在前厅抛头露面，不是阴阳不分吗？
1: 我这是抗议。
0: 航天醉罗衫半解，头上假发饰和花钿也来不及撤，便气急败坏地叫道，
1: 宫里驾崩不驾崩的关我们老百姓屁事，凭什么他们死人我就不能休面唱戏？我这就偏要唱给他们看。
0: 你到西湖边去唱呀，我陪你去。
1: 哼，你说的好听。
0: 是我说的好听还是你说的好听？我看你也不过是在后花园里惊惊梦罢了。
1: 沈绿爱看着这满园的花花绿绿脂粉气，又看看他这个胡子养得一寸长，头上却插花带珠的丈夫，一股火气也上来了，高声道，
0: 中国奇也真是奇了，那么多的男人偏只有个秋瑾在出头挑事，难怪好女子命苦，在家的憋死，想当个女中豪杰又被杀死。
1: 嚯，你那么有志气，你倒也放下你那些春茶秋草，你学着秋瑾造反去啊。
0: 天醉说，哎，你倒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我若能像他那样身从心愿，敢为天下先，也活出一番人样来了，我这辈子也值了。
1: 两人唇枪舌剑刚到这里，便听到后面有人鼓掌，且喝道，好，巾帼不让须眉。
0: 嘉禾与嘉平正听着父母吵嘴，忽听得有人红钟般一声喊，两双小眼睛刷地往外望去，见一中等个头男人，长袍马褂，黑呢礼帽，戴一副圆圆的墨镜，一脸的络腮胡子。那男人把墨镜摘了，嘉禾与嘉平两个不由惊呼起来，
2: 大辫子。
0: 沈绿爱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赵继克，奇怪的是一刹那间他就认出了他。沈绿爱对他的第一眼注视便是直接的、感激的、火辣的，因为赵继克赞许他。他们两人在目光相接的同时都在心中怦然一惊，然后沈绿爱少有的一阵心慌意乱，便把目光移向丈夫。园子里原有的四个人中间，唯有航天醉反应最为迟钝，他看着他的疏离多年的把兄弟，茫然地半张着嘴。
3: 怎么，真的不认识了？赵继克笑问。你和弟妹这场精彩的对白，我倒是全听见了。
0: 航天醉这才清醒，傻问道，
4: 你还肯理睬我？
3: 岂有此理。赵继克大步流星走向前去，自家兄弟说这种见外话。
0: 沈绿爱这才主动打招呼，坐坐坐，您是赵继克吧？
3: 名臣字继克，东渡日本几年，得一号曰江海湖侠。
0: 航天醉却一把抓住了继克，说，
1: 为什么回了国也不来找我，见了我也不理不睬，我就认你这么个兄弟。你……
0: 他眼里便要渗出泪来，嘴唇也哆嗦了。

0: 沈绿爱已在廊下置了桌椅招呼他们坐下，一边拽丈夫衣角轻声说，别说那些了，快把你这身戏装脱了去吧。航天醉却大声嚷嚷，你晓得什么，我和季克像家和家平一般大，就互换金兰，要不是我病倒，早就与他一同去了日本了。赵季克坐下了才说，我看你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没头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朝廷见了要杀头挖心的人，何故牵累你？你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又有家产又有儿女，牵连不得。沈绿爱正上了一杯好茶，听此言心一惊，说，莫非你和秋瑾、徐锡林是一起举事的？
1: 正是。
0: 不知是否与我兄长相识？
1: 沈绿村先生，老相识了。
0: 航天醉说，
1: 这下你们革命党可以认亲戚了。
0: 正说着，那小哥俩就惊奇地跑过来拥着这位伯伯，嘉平爬上他的膝盖，上去便掀他的帽子，嘉禾在后面细细摸那大辫子。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赵继克问。小哥俩说想看看辫子的真假，旧年大舅来就是带着假辫子的。
1: 辫子嘛，倒还是条真辫子，不过该剪的日子快到了。
2: 听说你手一动，坏人就打到水里去了。
0: 嘉平说。赵继克哈哈大笑，指着天醉，
1: 你说的是不是？
0: 航天醉也笑说，
1: 再露一手如何，让我妻儿开一回眼界。
0: 赵继克想了想说，
1: 好吧。
0: 话音刚落，人却已经在院子里了。他环顾四周，相中了一株盛开的山茶花，他缩身一蹲，捡起地上一粒小石子，唰地放出手去，流星一般，人们再没见那石子去处，却见那朵大红山茶花应声落地。他轻轻走了过去，从从容容捡起，还像江湖中人一样朝各位作个揖，茶花夹在手中颤颤地抖。
2: 嘉禾看得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来。
0: 嘉平却扑了上去，抱住赵继克的腿就往上爬，边爬边叫，
2: 伯伯，你教我武功好不好？我有大刀。
0: 这边沈绿爱拉着嘉禾走过来，又抱过了嘉平，说，
3: 乖，出去玩，伯伯和爸爸有事要谈。
0: 嘉平才扭了两下，赵继克便放下孩子，又把手里的花给了他，说，
3: 给你，好看吗？
0: 嘉平把花一把塞给了嘉禾，说，
2: 不好看，打刀好看。
0: 他就要去背他刚才在玩耍的那把刀。嘉禾接过花却细细看了，嗅了嗅，然后拉拉妈妈的衣服，说，
4: 妈妈好看，妈妈戴戴。
0: 沈绿爱接过花嫣然一笑，朝外走去，两个孩子拉在身边，走到门口时，他把茶花插到了耳边。那天傍晚时分，航天醉和赵继克两个都喝得有那么六七分醉意了，沈绿爱在一旁作陪张罗，才断断续续地晓得赵继克在日本就读的是机械，入的是地处北九州的户田町的明治专门学校，每年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很少，考题难度也大，但他还是考入了，为的是将来专造武器弹药，杀尽清贼。他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黄金瓜来说，
3: 你们看，它是个什么？ 沈绿爱好奇，想用手去碰，被赵继克用手挡了，小手指无意触到了沈绿爱的手掌心，便一阵灼热，贼一般缩回去。
5: 这是颗炸弹，
3: 赵继克又把他揣入怀中。
5: 这几年来我就没离过身，需要时便可取义成人。
3: 航天醉插嘴说，
5: 我们那时候就准备这样。
3: 沈绿爱看着酒酣后胆气开张的侠士赵继克，半隐半现在暗夜中，烛光照出他的半个轮廓，恰好勾出他笔挺的鼻梁和方方的下巴，煞是神秘迷人。心里头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冲动便涌动起来，他自己也已经喝了两三分的绍兴酒，两朵桃花涌了上来，与他耳边那朵茶花相互辉映，脸上便开了三朵花。赵继克望去，心中不禁生叹，怎么这么个奇女子，倒进了天醉这个幽柔的男人的门。
1: 说着却又拔出那把德国造的驳壳枪来说，
5: 你们当我今天来有何贵干？我是有事来求你们了。
6: 怎么要绑票啊？
1: 航天醉早已酒上头，烛光中晃着身影。
6: 啊，不用绑，通通拿去便是了。最好把我也拿去，清朝要垮，革命要成功，迟早的事情。即刻我也入了同盟会，把我这茶庄也一并入了。革命成功，天下大同，平均地权，贫富均匀，还要开什么茶庄？
1: 赵继克正色道，你要入同盟会自然是好事，资助革命求之不得。
5: 此时便有一桩革命事要做，我要外出一趟，这把枪不能随身带了，先在你处一藏，如何？有没有这个胆量？
6: 这又何难，别说藏枪，开枪又有什么不敢的？
1: 天醉说着便把那手枪接了过来，谁知他酒喝到此时已胆大包天，又恰好刚才赵继克把那枪打开了保险，他举起手枪对着门上那两块天窗得意的嘴里喊着啪啪，喊声尚未落，爆豆子般的两声巨响清脆嘹亮，振聋发聩，接着是玻璃窗从上落地的破碎声，划破浓雾，震撼着这宁静的江南深宅。
5: 赵继克嗖的一下跳江起来，拔回手枪一下塞入怀中，便窜到门口。
1: 杭少爷吓得酒意全无，目瞪口呆，唯有沈绿爱在吓了一跳后立即冲进房间，从柜中拿出一挂鞭炮，从屋里扔出门外，摔给赵继克说，放。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8: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绿爱心中藏着怎样的心思？这场铁路之行又将生出何种事端？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4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34集，航天醉失手打响了赵继克的枪，两个人正惊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沈绿爱冲进房间，从柜中拿出一挂鞭炮，从屋里扔出门外，摔给赵继克说：放。赵继克明白了，跑到院中抓起一串百子炮就放，噼里啪啦一阵，招来院中各处的人。林偶初也赶来了，问：这是怎么说的？平白无故放鞭炮。沈绿爱说：白日见园中有一只狐，怕它作怪，放了鞭炮吓跑它。林偶初抬头一看，是久违的赵继克，拍着手笑道：继克，我当是什么狐，原来竟是你呀、啊、多年也没见，我家媳妇放鞭炮迎你呢。又转身对媳妇说：什么时候不好放，偏偏客人来了放。天醉自是喝醉了，又不敢放，我也胆小，才求的赵兄长。林偶初看看没异样才走，边走还边对赵继克说：继克，你也看到了，我这个媳妇花样多，一来就麻烦你了，一会儿过来和我说话。你爹病着呢，你去探过

0: 错了吧？你呀，哪里寻得着影子？不知哪阵风又把你从日本吹回来了。等人都走光了，沈绿爱才发现自己身上脸上凉飕飕的，一身冷汗。赵继克此时酒也醒了，作了个揖，说：“吓着你了，弟妹。我叫绿爱。”多亏了你。赵继克踌躇了一下，才说：“天罪只要和我在一起就闯祸，我一走他就好了。”绿爱伸出那只白手，手指长长，说：“给我。”
1: 什么？
0: 继克不明白。枪。
1: 这个
0: 我来替你保管。
1: 这个
0: 航天醉捂着脑袋出了屋，说：“你就给他吧，没问题。”
1: 赵继克说：“这是个危险的事，一个女人。”
0: 航天醉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看，我的老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这么个大茶庄他都管得了，还能管不了一把枪？”
2: 沈绿爱朝丈夫望一望，对赵继克轻声说：“他喝多了。”
0: 赵继克在园子里走了两个来回，把枪给了沈绿爱。航天醉一边拍手一边说：“
3: 继克，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这一次说什么我也得和你一起走了。”
0: 这么说着，人却瘫了下去，烂醉如泥。赵继克和沈绿爱上去架着他进里屋。沈绿爱说：“
1: 赵兄长，你都看到了，醉生梦死。”
0: 赵继克只得不吭声。
1: 赵兄，你把他带走吧。
0: 赵继克笑笑：“
1: 不行，他干不了。”
0: 沈绿爱一愣，他明白了，再不说话。赵继克带来的那把短枪被航天醉糊里糊涂放响的那两声强烈地震撼了嘉禾与嘉平，这两个孩子对生活的记忆仿佛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他们对未来经历的一切从此有了叙述的起点。比如他们都不说看王文韶出殡是1908年，他们说是认识赵先生的那一年。那一日，杭州城万人空巷，从沪甬苏一带专门拥来观看葬礼的人们。京城派来36个抬棺材的人，但这36个抬棺材的人无一知晓，他们是在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宰相送葬。他们是在为大清王朝送葬，他们是在为有2000年封建史的封闭的王朝送葬啊。出丧从早上6点开始，自相府青银巷出发，沿江树路至凤山门，到10时才走了1/3。行家的婆婆与媳妇带着孩子上街观看，回来说：“
4: 哎呀，开路神糊得比房檐还高，纸房子有3幢，纸元宝有18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排场呢。”
0: 好热闹的航天醉却关在屋里逗蛐蛐儿，说：“
5: 那是，再过2年，宣统也坐不住龙椅了。王文韶是在给清朝送终呢，能不热闹？”
1: 林偶初听了又心惊胆战，说：“孩子都4、5个了，你这张嘴还这么臭，小心说了出去要你的命。”
6: 妈，他哪有这个胆儿啊，统儿将军一个罢了。

沈丽爱不屑地宽解婆婆。哼，她倒是没有，但季克有。季克这个闯祸批一回来，我的两只眼皮就跳。婆婆说，嘉禾与嘉平还记得去艮山门看火车是1909年，他们说是认识赵伯伯后的那一年夏天。他们对这一童年生活中的重大节日印象极深，因为那一天他们又见到了赵伯伯。杭州最早的一条铁路与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行为有关。总之，那条从吴侬软语的苏州开始，经过上海、杭州，终点于宁波的苏杭甬铁路，最早的修建的确是由英国方面向清政府提出的。一个叫盛宣怀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当年就与英商怡和洋行，也就是忘忧茶庄的出口茶的经纪人，订立了一个叫苏杭甬铁路草约的东西。当时英方正急着在南非开辟殖民地，所以未定正约，这使得美国与意大利喜出望外，他们的接踵而至给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在整整7年之后，也就是1905年，江苏和浙江两省决定自己建造铁路。在浙江，领衔挂帅此事的是一个名叫汤寿前的萧山人，赵杭二人都和他发生过重要的接触。虽说在对秋瑾一案中他态度的暧昧使赵季克对他十分鄙视，但在保路运动中他的作用又使赵季克对他刮目相看。这个封建末期的西淮盐运使，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口，成了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浙赣铁路有限公司总理，为他日后光复后任浙江省首任总督埋下伏笔。1906年11月，从杭州闸口至枫泾的浙段开工。在拉开杭州建造铁路的历史序幕时，汤寿前又参与了另一个重大政治活动，成为当时的君主立宪制的热烈拥护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1907年的大年初一，汤寿前这个1857年出生于萧山的光绪年进士，在家中设宴欢迎女婿，日后的中国国学大师马一福。席间，据说汤寿前把沪杭铁路工程图给了女婿观看，女婿则愤而掷地。未来的国学大师道，这不是给中国人造铁路，是给日本人造铁路。原来图纸标明将车站设在艮山门，并有一条支线通往拱辰桥，这样势必将杭城的市场引向了日本租界。据说汤寿前听取了女婿的意见，在清泰门内设立车站，以学城为便门，火车来时随时关起，这就是今日杭州城站的来历。同年铁路动工兴筑，正在南非忙于殖民的英商状告清廷要求停工，清政府除了言听计从别无他法，浙江绅商及学界则坚决抵制。在成立国民巨款会时，杭天醉作为茶叶行代表着实也激动过一番，和怡和洋行的出口茶叶生意从此一刀两断。1909年8月13日，沪杭全线正式通车，火车驶入城门，声浪巨大，世人歌曰：铁路蜿蜒几曲长，分支永护越钱塘，其功飞舞超龙凤，吩咐夸娥早女强。

0: 正式通车的那一天，航天队搞了个大动作，全家出动到钦泰门外看火车这一庞大的怪物。这一决定使航室门内的女人们激动异常，沈丽爱十分开心，早在十天前她就开始准备一下吃的遮阳的东西，林偶初则专程坐了趟轿子去找后朝门的查清征询他的意见。查清这几年辛苦，老的也厉害了，听了杭夫人的建议，淡淡一笑说，你们去吧。
1: 你不去？
0: 杭夫人问。看不看倒也无所谓，用不用它才是要紧事情。林偶初何等的明白，感慨地说，
1: 我回去交代他们，通了火车，茶叶生意好做大了。
0: 查清说，这头搞批发邮包由我撑着，倒是前日见了被我除名出去的吴生，到我这里批了不少茶，我问他哪儿来的资金，他说他现在要吃铁路饭了。他走后我才想明白，他是要在火车上做生意呢，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人要喝茶。
2: 林偶初一听看火车的事情也忘记了，急急忙忙就往家里赶，找到了儿子与媳妇，便和他们商量这件事情。儿子说，
3: 败兴败兴，我们就不能不加一点做生意的事吗？
2: 沈绿爱自从赵继克来过后，人也是大变了。林偶初说不清楚他到底变在了哪里，总之他对茶庄的事情不像从前那样上心了，倒是外面那些事情，什么巨款呀办校啊，格外热心。听了林偶初的建议，他只是笑笑说，
1: 妈，等看了火车再说吧。
3: 等看了火车你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2: 林偶初说，于是便自己张罗着把茶分成极小一袋袋的，准备雇人到火车上去卖。儿子与媳妇见了也不阻挡，很好，只要有事干，做娘的就安淡。晚上磨磨蹭蹭的，航天醉也不走。沈绿爱很奇怪说，
1: 怎么还不走？不怕那边记挂你？
2: 航天醉一笑说，
0: 我今日见了继克了。
2: 沈绿爱眉心一抖，转身给家平打讪问，
1: 他好吗？
0: 哦，在汤寿前开的高等工业学堂开课了，教的是机器。
1: 哦，总算安丹了。
0: 哪里的话，正在置办兵器呢。你猜他找我干啥？
1: 我怎么知道？
2: 沈绿爱脸一热假作正经说，
0: 他介绍我入同盟会呢。
1: 真的？
0: 那还有假，介绍人要有两个，还有一个你想都想不到。
1: 谁？
0: 你大哥沈绿村。
1: 真没想到。
2: 沈绿爱放下睡熟的孩子，捏着团扇在屋里走来走去，
1: 我若是个男人，我也入了会，干出一番事业来。
0: 还有你的事呢。
1: 我能有什么事？
0: 继克要我筹笔款子，日后举世可用。
2: 沈绿爱摇着的扇子便停住了，斜着眼睛问，
1: 真的？
0: 那还有假？
2: 沈绿爱想了想说，
1: 你还是到账房那里每日搜去吧。
0: 航天醉就跺脚，
1: 你这不是出我洋相，我要有一点办法，何苦那样做？
2: 找你妈去，你们行家的事，现在挣钱归我，花钱归的是他。
0: 航天醉就沮丧地瘫在太师椅上说，
3: 哎，完了，我在季克那里还夸下海口呢，瞧，这是他的借条。
0: 航天醉把条子给妻子，又说，
3: 我还说呢，我们弟兄间还要什么借条？
0: 他说，是给弟妹写的。
3: 哎，还真是被他说准了。
0: 沈绿爱接过借条一看，满纸四句话，一个签名，龙飞凤舞，像是要跃出纸外。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革命成功，如数奉还。
2: 沈绿爱见了纸条，再不吭声，打开箱子，取出一个首饰盒，打开看了，全是金银首饰，又把手上一只玉镯退了下来，全部摊在航天醉面前。航天醉见了，看看妻子，泪水就掉了出来，说，
1: 吕爱，我不是东西。
0: 说着便用手使劲砸自己脑袋。沈绿爱摇摇手说，
1: 你现在入了盟，和从前不一样了，你需要拿出男人志气来，这么哭哭泣泣，叫谁看得起？
2: 航天醉一想，立刻收了眼泪说，
1: 我今日和季克已商定了，茶庄的事务以后我还得亲自来料理，娘这头的财务该我管的我还得管起来，手里没财权，一旦举事怎么办？
2: 你这话自我嫁过来说了也不下十遍。
1: 那是心里头空虚，挣了钱又怎样？我又不曾像我爹那样抽鸦片，钱这东西要有个真正的去处，挣起来才有奔头呢。
2: 你挣了钱，你养那巫山圆洞门，不是奔头？
0: 航天醉听了这话，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
1: 唉，我晓得，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今日季克也骂我不该这样行事，我说不是我想这样活，是这样活找上了我的门。唉，算了，我反正是对不起你了，你也再不理睬我，我也只好这样过下去了。
0: 他抱着那个首饰箱往门外走，全然没有想到他妻子的心只在刚才赵继克那几句话上。原来赵继克也同情他，晓得他的处境。
3: 沈绿爱少有的流下了泪水，对走到门口的丈夫说，
2: 过几日看火车去，把他也带上吧。
0: 航天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你是说他？
2: 嗯，
1: 他也苦啊，家和都七岁了，娘还不让他进行家的门。
2: 吕爱，吕爱，
0: 航天醉扑了回去，
1: 吕爱，你真是个好人。
0: 沈绿爱摇摇头，
2: 我不好，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做出叫你大吃一惊的事情呢。
0: 绿爱说了这句话，自己便先开始大吃一惊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

0: 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金海以榜首成绩考入北大数学系，是什么让金海的思想正悄然改变？这改变终将引他走向何方？请听《苍茫大地》第6集。
3: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第6集，金海穿上了大娘给自己做的又大又厚的棉衣，鼓鼓囊囊的像北方雪地里孩子们堆的胖嘟嘟的雪人。金海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厚的衣服，举手抬脚都十分的笨拙。望着金海的样子，大娘得意地笑着说：看看老天还能冻着你。识字人还说了，北京夜里风更大，天更冷，金海你就穿着这身衣服睡觉，千万别脱啊。大娘又说了一句话。金海看着大娘，大娘我不脱，白天到晚都不脱，娘做的棉衣儿舍不得脱。夜深了，娘俩睡意全无，坐在煤油灯下温暖地聊着天儿。母子俩的脸庞被晃动的煤油灯映得通红。大娘好像第一次见到金海似的，眼睛一刻也舍不得离开面前的孩子，看看头，看看脸，看看手，看看腿，看看脚，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看得金海羞涩的像个小女孩。金海啊，你这次去北京考上那里的大学后，还会回来看大娘一眼吗？大娘忽然拉起金海的双手问。金海没有想到大娘会提这个问题，一把拉过大娘的手，紧紧地捂在自己的胸口，大声地说：大娘，要是考不上大学，回泰国前一定先回来看你，考上了等到休课放假也一定回来看你。哎，大娘等你，大娘等你。大娘眼里闪烁着泪花。金海啊，你今后真要去什么德国？大娘问。大娘，我想去德国留学，我要和洋人比一比，证明咱们中国人一点不差。大娘默默地点了点头。

听饭庄里人说，在德国学洋文至少3年5载。大娘身体不如从前了，不知往后还能见到你不？大娘若有所思地看着金海。我一定会回来看大娘的。金海回答，哎，娘盼着有那么一天，娘盼着有那么一天。大娘猛地一下子用双手捂住了脸，呜呜地哭泣起来，泪水从指缝中慢慢地流出，顺着粗糙的双手流进了袖口里。发榜了，金海以第一名96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当年数学系录取的平均分数为67分。北方的冬天寒冷刺骨，出生在南方的金海有些招架不住了。凛冽的北风从头刮到脚，又从白天刮到深夜。金海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是感到冷。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生活，还是在遥远的北方。他想念自己远在泰国的父母，思念孤身一人的大娘，整天闷闷不乐。下课后，经常独自一人窝在宿舍里。给吴校长写信，成了金海唯一的精神慰藉。吴文生每次收到金海的信，都委托学生念给大娘听，因为里面有一半内容是写给大娘的。吴校长交代读信之人，念信时把大娘担心的内容通通略去。金海的信因此次次都喜事连连，乐得大娘每次都请学生把信读3遍，然后再请学生娃给远在北方的金海写封回信。吴校长给金海的回信长度是大娘回信的2倍，前面几章是肯定，中间是批评，最后几章则是希冀和鼓励。吴生金海，数字分正负，地一分南北，既然有南北，以及有冷暖，此为天道之常，无人更变。正确之态度，唯有应变以示之。吴生应知，数学上负负得正，生活中何尝不是？建议你逃离被窝，脱掉棉袄棉裤，以负态到同是负态的操场上，亦或校园里跑步。跑步时，动能转变成热能，每天早晨和傍晚各一次，相信你必将迅速适应北方之寒冷，更相信你身体亦会因运动而康健。金海按照吴校长信中的要求做了。那年冬天的北大校园里，穿着笨拙棉衣的北大学生早晚都能看到一个清瘦的南方小伙，身着单衣，沿着校园内的小道满头大汗地跑步，一圈接着一圈，路人常常驻足观看。校长蔡元培一天傍晚在校园内巡视，遇到了从身后窜出的许金海，看着浑身冒着热气精气神十足的小伙子，便把他叫住了。年轻人，冷不冷啊？蔡校长问。金海不认识蔡元培，边原地跑步边回答，负负得正，不冷。蔡元培大笑，哈哈，年轻人，是学数学的吧？金海点头笑了，年轻人，学校提倡五育并举，记得清是哪五育吗？金海脱口而出，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蔡校长提出的五育之首的军国民教育之目的，就是要有好的身体，看来你做到了。去跑步吧，别站着感冒了，一感冒其他的四育就再见了。蔡校长是用德语说的再见这两个词。金海望了一眼风度翩翩的长者，问了一声，

0: 页上写着自己极其崇拜的两句名言，一句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统治着宇宙，另一句是数学王子高斯的数学科学的皇后。每周除了在数学系上课，金海还要去旁听德语课。金海虽是旁听，但发音比学德语的学生还标准。教德语的老太太舒尔茨是德国北部港口汉堡人，总说金海的发音是地道的北德德语，是他家乡的口音。金海不清楚各种缘由，只知道澄海的那位德国牧师是吕贝克人。舒尔茨告诉金海，吕贝克离汉堡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跟着舒尔茨学了一个学期，老太太建议小老乡金海还要学学英语，说英语通用，他这样的人才不懂英语可不行。于是金海开始去英文专业做旁听生。金海一心三用的时候，北京大学内却暗潮涌动，波澜横生。金海宿舍同一层楼还住着国文系的学生，数学系的学生安安静静，但国文系的宿舍一天到晚剧团爆火，热闹异常。金海一心扑在数学和两门外语学习上，整天思考怎样早日去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事，对其他宿舍的学生并不怎么关注，也极少来往。直到有一次，隔壁国文系的学生闹翻了天，金海才前去看个究竟。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金海对面宿舍住着三个国文系的学生，两个是外地人，一个是北京人。北京人平常不在宿舍住，下午有课时中午才来落脚吃饭。这个戴墨镜的北京人一身绫罗绸缎，手提鸟笼，身后总是跟着一位仆人。北京人上午上课时，仆人在外遛鸟，下课后负责用饭笼给躺在宿舍的主人送来热气腾腾的饭汤。午饭后，两位外地学生小憩，鸟笼内的八哥总是叽叽喳喳，喋喋不休。两位外地学生忍耐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壮起胆子与北京人理论。北京人不但不服软，还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手指两个外地学生，言辞刻毒地骂起人来。北京人张狂肆意的当口，只见同层楼中最里端宿舍里的一位学生急匆匆跑了过来，推开了仆人，二话没说，一把从北京人手中夺走鸟笼，提着冲到了门口。邓汉生，你不住此宿舍关你鸟事，无端抢我鸟笼，找死不成？北京人怒不可遏，大声吆喝。金海正是听到这话才走出自己宿舍的。满德民，别欺人太甚。湖南老话说，猪羊不同圈，一鸟不同笼。你既然跟人家住同一个宿舍，就得按学校的规矩办。人家已经忍耐这只蠢鸟很长时间了，你却得寸进尺，老子今天就要管管这场鸟事。金海知道说话的人是国文系的学生，但不熟悉，平常两人在过道相遇都是微笑着打个招呼，并无多言。今天才知道他叫邓汉生，湖南人。你这个湖南佬，要是胆敢管闲事，老子马上换人类，让你今后一辈子在家闲着，动弹不得。满德民口出狂言，老子不怕你吓唬，你换人，老子就敢放鸟归林。邓汉生说完话，一手高举鸟笼，另一只手就要去打开鸟笼门。满德民和仆人吓得脸色煞白。 仆人咣当一声跪在了地上。

0: 连声大呼：哎呀，这位爷，放不得，放不得呀，那是俺家少爷的命根啊。邓汉生没有任何反应，果断地打开了鸟笼门。笼中惊慌的八哥盯着空门，扇动翅膀欲夺路而逃。满头虚汗的满德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哭着央求：我放不得，放不得呀。邓汉生没有关上笼门，而是用手堵住，不紧不慢地说：你保证今后不再提鸟笼进入宿舍，否则我就松开这只手。
1: 我保证。
0: 满德民边作揖边点头。金海来到北大，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玩的事儿。当时北大校园内有一批本地纨绔子弟，整天趾高气扬，呼朋唤友，外地学生个个敢怒不敢言。没有想到这个叫满德民的家伙却被湖南学生邓汉生给降住了。金海打心底佩服这位叫邓汉生的湖南人，空口无凭，立字为据。邓汉生说，满德民老老实实地写了两张字条，自己留一张，另一张交予同学。字条上写着：鄙人满德民对天发誓，永不提笼入舍，否则蜕变成鸟，侍困笼中。正当邓汉生关上门，打算把鸟笼递给满德民的时候，站在一旁半天没有作声的金海说话了：慢，你们学国文的讲感性，我们学数学的讲理性。从理性上分析，今后谬误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必须排除谬误成立的一切可能性。围观众人不知金海所云何意。不提鸟入舍的可能性排除了，但另外一种可能性还存在，字条上必须加上一句话：今后不得换人到校滋事。金海说毕，邓汉生看着金海笑了，他感谢金海的周全考虑。满德民不得不在两张字条上又加了一句话，上写：此事今天了结，如节外生枝，三天之后八哥与鄙人满德民皆暴毙笼中。此事之后，金海和大自己三岁的邓汉生成为了朋友。你是广东澄海人，我是湖南宜章人，两个地方相距不远，说起来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邓汉生说，在北大学习的学生中，北方人居多，南方人稀少，两人相识自然十分的亲热。金海笑着对邓汉生说，不但是半个老乡，你比我早一年入北大，还是学长呢。要我说呀，数学比国文好。不知哪位名人说过，当数学家导出公式时，如同看到巧夺天工的雕像、美丽的风景，或者听到优美的曲调一样充满快乐。我们这些咬文嚼字的可没有这种福分呐。科普宁说的，但我现在还没有享受到那样的快乐，或许今后会吧。金海笑着说。紧接着金海也学起了邓汉生的语调。我忘记哪个朝代有一个咬文嚼字的人，写出了一篇行云流水的好文章，发表后大受欢迎，洛阳人争相传抄，结果令洛阳纸价飞涨。我们这些整天摆弄十个数字的，写出的东西谁看呀？晋朝人左思写的《三都赋》。邓汉生说完这句话，和金海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在邓汉生的宿舍里，金海第一次看到了一本刊物《新青年》。指着刊物上的编辑和作者的名字，邓汉生告诉金海，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是主编，他在上面发表的《敬告青年》现在可是国文系学生争相阅读的激昂文字。国文系学生口头常挂的“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就是他的话。 陈先生还写过著名的《文学革命论》，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邓汉生一番动情的介绍感染着金海，他目不转睛地翻着刊物，静静地聆听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邓汉生提到的第二个人是李大钊，他告诉金海，这个人过去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组建了神州学会，曾经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反对二十一条，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现在北京任甲寅日刊编辑。在邓汉生处的新青年上，金海后来还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钱玄同、胡适的大量文章。学数学的许金海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他自己都没有料到这个变化将影响他的一生。1917年11月底，北大校园内悄无声息地传递着十月革命的消息。金海去找邓汉生，询问是什么情况。邓汉生没有说话，而是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油印的报纸。从报纸上，金海知道，这个月的7号，也就是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向东宫发起攻击并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在随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这是金海第一次听说列宁这个名字和他的主义。这年的寒假，邓汉生和金海结伴返回南方的家乡。在武汉转车时，邓汉生带着金海去了一趟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那里见到了教国文的蕴长君先生。蕴长君戴圆片眼镜，穿蓝色长袍，温文尔雅，说话条理清晰，举止落落大方，令金海甚是钦佩。邓汉生和金海在武汉待了两天，在碧波万顷、水鸟出没的东湖边，三人极目眺望，心旷神怡。邓汉生说，渔舟荡漾，吞吐奇丽，此地此景最宜吟诗作画。我没有带笔墨，就请先生吟诗一首如何？金海鼓掌同意，蕴长君稍加思忖，然后笑着接话，两个小老弟赶鸭子上架呀，啊，好，我吟诗两首，为两位游玩东湖助助兴。那天，蕴长君吟诵的是屈原的诗，三闾大夫曾经来过武汉，行吟于东湖之上。去故乡而就远兮，尊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兮，故龙门而不见，心潺湲而伤怀兮，渺不知其所值，江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登大汾以远望兮，聊以书无忧心。吟诵完这首诗，蕴长君又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屈原的《离骚》，平平仄仄，抑扬顿挫，听得邓汉生和金海目瞪口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背诵这一句时，蕴长君提高了嗓门，神色凝重。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1: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金海拔得头筹，远赴欧洲的机会就在眼前，他的人生又将迎来怎样的抉择？请听《苍茫大地》第七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七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背诵这一句时，运长君提高了嗓门，神色凝重。俄国革命风起云涌，催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而泱泱中华列强横行，军阀当道，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令人愤懑。邓海生和金海明白运长君的心，望着一汪湖水，三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打破沉默的仍是运长君，他冲着邓汉生说：汉生弟同学国文，我刚才是抛砖引玉，你也来一首吧。来到先生地盘，客随主便。邓汉生想起了自己几年前在长沙参加讨袁活动时，与大雪纷飞之时登岳麓山，在山顶写下的一首《岳麓山观雪》，不加思索便高亢激昂地背诵出来：瑞雪霏霏似海洋，一照苍生沁风壤，爱晚亭旁枫树白，云露宫外梅花芳。滚滚洞庭翻波浪，巍巍横山换素妆。可怜奸贼改红线，日出双霄转瞬亡。金海对面前两位的学识才情原来就有所耳闻，这次领教后更是钦佩有加。佩服佩服，在两位面前不才不敢作画，更不敢吟诗。金海用调皮的抱拳动作，一来为自己开脱，二来向运长君和邓海生表达内心的敬重。运长君摆了摆手，用手点着金海说：且慢，汉生说你看书不但一目十行，而且过目的东西眨眼间就能算出面积和体积，今天你得露一手，算算东湖水面大约有多大。邓汉生笑呵呵地同样用手点着金海说：你这家伙今天必须露。

0: 一勺。金海说，哎呀，海生兄到处夸我，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哎，今天就在先生面前献一回丑。说完这话，金海从近及远看了一遍东湖，又从远至近目测了一遍，然后闭起眼睛计算起来。大约七八分钟光景，金海睁开双眼，约32平方公里。运长君听完金海的话，一声惊呼，哎呀，33平方公里，误差一平方公里，小弟不愧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啊。在武汉的两天时间内，金海吃了热干面，尝了武昌鱼，运长君一直陪着，而且还没让两人掏一分钱，让金海颇感过意不去。白天游玩，晚上三人围坐在书桌旁，话题从三国转到唐宋，从科举制度转到白话文写作。运长君和邓海生两人聊天，金海在一旁聆听，那是数学之外的世界，比数学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深夜醒来，金海迷迷糊糊听到邓海生和运长君还在客厅里侃侃而谈，从封建帝制谈到武昌起义，从孙中山谈到袁世凯，从现在的中国谈到十月风暴的俄国。离开武汉时，运长君拍着金海的肩膀说，聪明的广东小老弟，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金海从火车的窗口探出头来，向运长君挥手作别。回到澄海，金海一进家门不禁大吃一惊，短短一年的光景，大娘整个变了模样，面容瘦黄，眼窝深陷，每说三五句话就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脸色煞白。金海这才明白，大娘信中说她白白胖胖，是为了怕自己担心编的假话。
1: 长高了，长高了，和我梦里见的一般模样。
0: 大娘围着金海转了一圈，欢喜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1: 啊，长高了2公分，都是跑步练出来的。
0: 金海抬头挺胸，在大娘面前站着笔直。
1: 哎呀，别跑了，别跑了，累着了，大娘心疼啊。
0: 啊，不跑不行啊，因为跑步，校长蔡先生还夸过我呢。金海后来在学校礼堂内听报告，认出自己遇到的那位文质彬彬、气宇非凡的长者就是蔡元培校长。心里一连激动了好几天，跑步锻炼的劲头更足了。
1: 啊，好，好，校长说的对，别听大娘的，大娘不识字。
0: 娘俩像离散几十年似的，关切的话语道不完，屋内的空气充满着欢乐，洋溢着亲情，弥漫着温馨。大娘，你今后再不要给我寄钱了，泰国寄的钱够我花了，你把钱留下来治病吧。金海话锋一转，拉起大娘的手说。屋子里顿时沉静下来。
1: 哎，我的身体就这样子了，能给儿子寄两瓶墨水钱，当娘的心里踏实。
0: 金海去北京后，大娘就搬回了灌陇村住，但院子里依然悬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床单。大娘每天早上跑到县城收，第二天再送回县城，来来回回30多里地。金海在灌陇村住了5天，大娘陪了金海5天。金海走到哪儿，大娘就跟到哪儿，
1: 生怕金海神不知鬼不觉撇下他一个人走了。除了金海上茅房，大娘的双眼一刻没有离开过他。金海半夜醒来，仍能看到大娘坐在对面床头，呆呆地望着自己。哎，大娘，你怎么不睡呀？金海问。哎，大娘睡不着，你睡吧，啊，大娘看你睡。第二天黎明，金海看见大娘仍然靠在床边，揉着双眼盯着自己。在澄海中学，金海见到了吴文生校长，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半天。中午金海还应邀到吴校长家里吃了顿饭。席毕，金海鞠躬告别时，吴校长从书桌内拿出一个红布包裹的东西，打开外层，里面露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从盒子内取出了一个圆规，圆规底部的旋钮已经生锈，两只长脚却闪亮如新。金海啊，没有礼物送你，就把我在广州读书时用两斗米换来的一个德国圆规送给你吧。几十年了，画出的圆还是规规整整的。吴校长把圆规递给了金海，来回几次推脱不掉，金海收下了圆规。金海啊，圆规也是我们祖先发明的，最早可追溯至远古夏朝，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其中规就是今天圆规的雏形。吴校长送金海出门时，嘴里念叨了一段话，还是说圆规的：匠人建国，平地以悬，治孽以悬，是以井，为规。时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餐诸日中之景，夜考之吉星以正朝夕。金海记得在北大上课时，一位教授也曾说过这段话，他内心暗叹吴校长的知识竟然如此广博。金海啊，你有本事了，今后画出的圆会更大，半径一定会超出澄海，超出广东，甚至会超出中国。不管你画多大的圆，但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圆心在哪里，否则正不了朝夕呀。临了，吴校长又拍着金海的肩膀说了一段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第六天黎明，金海乘船去泰国华富里看望父母，临走时大娘送了一程又一程。走到半路上，大娘把连夜做好的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塞到金海手中，说：金海，你快走吧，别误了船，大娘走不动了。大娘要是走得动，就走到北京陪金海读完书。你给大娘读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娘才为儿子迁过一回，比不上人家孟母，不是好大娘啊。金海手托热乎乎的蚝仔烙和冰糖莲藕，望着眼前面黄清瘦的大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1918年5月中旬，北洋政府为了遏制十月革命影响在中国的逐渐蔓延，与日本暗地勾结，
0: 签订了中日两国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和训练指挥中国军队。这是继袁世凯与日本签订21条之后，北洋政府又一次大规模出卖中国领土与主权的行为。消息传到北大，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月的21日，北大、高师、工业专门学校2000多名学生联合集会，到总统府请愿抗议，要求废除这两个卖国协议。代总统冯国璋被迫出面接见8名学生代表，代表中就有邓汉生。金海也跟随邓汉生参加了请愿。邓汉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北洋政府采取欺骗伎俩，当面答应学生的请愿要求，背后却用卑鄙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回校路上，金海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特别是冯国璋答应学生代表的要求后，金海更是兴高采烈，对突如其来的暗算根本没有任何防备。邓汉生则不然，他曾多次和军警交锋，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一路上频频环顾左右，提防着可能发生的意外。埋伏在小巷内的便衣军警准备用棍棒偷袭毫无防备的金海时，邓汉生先是高喊一嗓，趁便衣愣神之际闯入人群，拽出金海，双手护头的同时用2个胳膊肘和双脚与3、5个便衣搏斗起来。金海跑出几十米远，看到邓汉生被打翻在地，雨点般的警棍落在他身上，地上的人却一直双手抱着头四处滚动。金海看到邓汉生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便想回来救他，只听了邓汉生嘴里不停地呼喊，金海别回来，快跑快跑。最后邓汉生被打得头破血流，肋骨断了3根。金海每天都去给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邓汉生送饭。哎，金海弟啊，这一段时间实在麻烦你了。头缠纱布、肋间缠着绷带的邓汉生边吃金海送来的饭边说，哎，汉生兄，你千万不要这样说，要不是你挺身保护，躺在床上的就是我了，也有更大的可能我连这个床也躺不了，而是躺在另一个世界里了。金海感谢着邓汉生的救命之恩。邓汉生放下饭盒，用手抹了一下嘴巴，眼望金海说，金海弟啊，你也不要这样想，我不躺在这张床上，你不躺在这张床上，难道他们就会罢手？绝不会，肯定还有别的人躺在这里，也完全有可能连这里也躺不了了。所以啊，这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汉生兄，我们请愿游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你邓汉生，为了我许金海。邓汉生的话一结束，金海马上补了一句，对，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还要补上一句话，兴亡之天下，必有兴亡之匹夫。邓汉生脱口而出，说得好，说得好。汉生兄不愧是学国文的，学数学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金海默默复述着邓汉生刚才说过的话，更加钦佩眼前这位浑身是伤却百折不摧的兄长。哎，金海弟啊，你是学数学的，人的一生有多少有效时间？邓汉生突然话锋一转，按人活100岁来计算，人一辈子总共有36500天，白天黑夜对分 是18250天，刨去每七天一个休息日，每天做饭吃饭用掉的3个小时时间。

0: 及每年几十天的节假日，有效的也就剩下18000天左右。这18000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极限，还是个上限。每个人一出生，不论愿意不愿意，有意识无意识，此极限每天就以级数一为值乘等差数列递减，直至为零。学数学的金海对此类问题根本不用过多考虑，各种计算数据信手拈来。你是按100岁计算的，如果按正常的60-70岁计算呢？邓汉生问。介于10800天至12600天之间。金海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哎呀，11000天左右。人生苦短呐、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不做出点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就枉来人世一遭了。斜躺在病床上的邓汉生一下子坐了起来。汉生兄所言极是，人活一世，只顾自己吃喝拉撒，与猪马牛羊何异呀、啊？金海赞同。牛马能拉车耕地，猪羊能奉献自己的身体供人类享用。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吃喝拉撒，真还不如他们呀。邓汉生是慷慨激昂，我这辈子绝不做这样的人。坐在病床边的金海忽的一下站了起来。邓汉生没有直接接话，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面色凝重地说，不光我们自己不做那样的人，还得唤醒其他国民不做那样的人。汉生兄，你说的有道理，今后我许金海听你的。哦，金海兄啊，别听我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16年9月，你的同乡中山先生自海宁盐官观看钱江潮回上海后，写下了一句警示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都听从时代的召唤，做一个浩荡大潮之上的弄潮者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四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金海和邓汉生从此成了患难之交。不论是面晤还是信谈，金海唤邓汉生汉生兄，邓汉生则叫金海为金海弟。这份兄弟交情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这年七月，李大钊在北大筹建了少年中国学会，北大学生邓汉生、黄日葵、朱自清、杨中健成为骨干成员，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高君宇、杨先江等纷纷加入，金海认识的运长军也在其中。十月革命的火种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孕育之中。年纪尚小的金海不是成员，但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都和邓汉生两人并肩在校园内散步，听着大哥慷慨激昂的讲话，心里像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石子，意绪难平。恰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选拔一批赴德留学生，金海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八月即将奔赴欧洲。得到这个消息，金海第一时间告诉了邓汉生，同时给远在武汉的运长军写了一封长信。十天之后，令金海没有想到的是，运长军到了北京大学，由邓汉生引路来到金海的宿舍。
1: 哎，运先生，您怎么来了？
0: 金海是喜出望外。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今天为您推荐的电影是《啊，摇篮》。这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79年摄制的战争剧情片，由导演谢晋执导，祝希娟等实力派演员出演。影片改自真实事件，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支保育院队伍在延安撤退中历经艰险，最终安全撤出包围圈的感人故事。这部影片生动展现了战争年代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未来的希望。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深刻感动，走进那个

扇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力长，烽火硝烟不同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

0: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1: 第61大队3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阻击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0: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31教导员李楠同志给我喊来。
0: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龄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3: 报告。
0: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
3: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0: 当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
0: 什么？让他去护送孩子？李楠咬咬嘴唇，什么也没说，就要往外走。
2: 站住！好大的脾气！有什么牢骚，你说吧。
3: 你还是下决心把我从火线上撤下来。首长，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可我
2: 流血牺牲为了什么？
3: 保卫延安。
2: 这不都是延安的娃娃？要知道他们揪着多少爹妈的心啊。你呀，是啊，你现在还不大理解呀，将来你当了妈妈，也许就会。
3: 不，我去，我是服从命令。
2: 那就这样吧，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3: 是，
2: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3: 那你呢？
2: 上马吧。
3: 好。
4: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4: 那可不行。
3: 怎么？
4: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3: 请。
4: 首长，画像呢？
0: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纸。
2: 这是延安鲁豫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4: 画的还真像呢。
2: 注意，
0: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3: 你可真喜欢孩子。
5: 报告，彭总来电。
6: 哎，
5: 丁大勇，
6: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4: 首长，那旅部空了。
2: 再说你，
6: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
2: 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3个旅。
0: 思想不通，但是命令不能不服从。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跃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 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育院的孩子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3: 前面就是马家沟。
0: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4: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3: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4: 没有啊。焦大人，这下子
3: 怎么向他交代呢？
0: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育院的队伍呢？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6: 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7: 啥叫敌情？
8: 敌情也不多。
7: 你等你等，
8: 敌情就是大老虎。
6: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7: 敌情来了，快跑！
6: 教导员，
7: 妈妈，爸爸，我
6: 院上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
0: 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啊。保育员赵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抹眼泪。哎，这不是亮亮吗？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6: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7: 他是哑巴，他不是哑巴。
6: 别乱吵吵，都回去。
0: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育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6: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7: 不，
6: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去吧。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7: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6: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

0: 上厨房。
1: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0: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
2: 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3: 开饭啦，小朋友们！
2: 大叔，
4: 教导员，
0: 我来吧。哎，
3: 我就说嘛，
0: 别
3: 再难，
0: 别着急，
3: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0: 大叔，
3: 在延安的时候，保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啊？
0: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3: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0: 这可不是在延安。
3: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院第一。
5: 哎，罗大叔那股子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6: 小儿子，
0: 洗完汤做好了啊。
6: 那罗爷爷今天吃啥？罗爷爷吃啥好的？
3: 红枣馍，羊肉汤。啊！哎，手都洗干净了。
7: 洗干净了。
6: 罗爷爷，我要枣多的。
3: 哎。
6: 我要多的。嗯。
8: 我要枣少的，枣多的给弟弟妹妹。
9: 笨笨，你咋办？
6: 香猪阿姨，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笨笨。
3: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7: 我要好娃娃，
3: 好
7: 娃娃。
3: 好，好，慢点吃。
9: 月生，当心点。
5: 李楠看着孩子们吃着枣馍，他们吃的都很香甜。忽然，他看见一个孩子不肯吃东西，这不又是亮亮吗？
0: 亮亮。吃吧。
6: 不，我想我妈妈。
0: 亮亮来，先吃饭啊。吃的多呀，就长得胖，将来见了妈妈，妈妈都认不出来了。都吃啊。
5: 赵姐开始喂亮亮吃饭。李楠望着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在他那一直绷紧的脸上，不觉流露出一丝笑意。
10: 教导员，那还磨蹭啥呀？
0: 你没看见孩子们都饿坏了。
10: 那毛毛呢？就不找了。
0: 大叔
3: 啊，
0: 你们进沟的时候看见老乡没有？
3: 前村后村人影没见，看样子满沟的乡亲们都遭难了。
0: 都出来吧。
3: 胡东南这狗娘养的。
0: 谢谢你把围兜解下给我。先救这四十个孩子要紧。
6: 阿姨给你。
0: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10: 是。
5: 天黑了，保育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四十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擎马镫，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3: 小秋真，父母都在华北野战军。这是小严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呵呵，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亮亮这孩子成天想妈妈，怪可怜的。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0: 差点认不出来了。
3: 是啊，要跟你十八九岁那时候相比，倒真是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你从家乡逃出来，刚刚来到苏区，又黄又瘦，好像风一刮就要倒下。可现在一见你啊，就觉得威风，像你爹。
0: 打南昌起义，我爹牺牲整整20年了。
3: 哎，子弹不长眼，没有打上我这个马夫。

0: 最偏偏把你爹，哎，不过总算留下了你呀、啊，赵德然，你也有娃娃了吧？爱人呢？怎么，你还没结婚呢？
1: 李楠没有回答，但罗大叔感觉出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一定有什么不幸的经历。
2: 我要儿子，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0: 我不该问呐。
3: 我不该结婚。
0: 哼，傻话，年纪轻轻的。
3: 大叔，别提这事儿了，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4: 叫的人，有情况。
1: 李楠抬头一看，只见对面山崖上闪耀着几堆篝火，
3: 是敌人先头部队。
0: 嗯，亏着在下风口，闯过去吧。
3: 大叔丁大勇，你们马上到队伍后面去警戒，我不开枪，不许有动静。
0: 好，
4: 是。
3: 哎，注意保险机，别走火了。
0: 哦，走。
3: 赵姐，看好孩子。
5: 嗯，
3: 不许出声。
5: 嗯，
3: 注意安全啊。
1: 突然一匹马踩到了一块石头上，马腿一滑，马背上的摇篮左右颠簸了起来。是谁哭了？赵姐当然听得出来，这是她的孩子晚生，孩子还不到两岁，一切言语都无济于事。这可怎么办呢？她赶紧冲了几步，用手去捂孩子的嘴巴。孩子蹬着腿拼命地挣扎了起来。糟糕，马队已被敌人发现。李楠唰地拔出手枪，指挥马队迅速前进。赵姐抱起晚生，不顾后果，将棉被把他紧紧裹住。马队终于摆脱了敌人的攻击，但是晚生却因窒息停止了呼吸。清晨在河边，李楠给小晚生做人工呼吸。
5: 大姐，赵姐，要是再没了远生，他……
6: 香主，别……
0: 好了，缓过来了。
1: 谁又能想到晚生竟然得救了？
6: 远生，我的孩子。
1: 赵姐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高兴地哭了。突然从山梁后面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0: 十三营
3: 同志们，部队正在为咱们流血，马上出发。
7: 是，快点。

0: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雄伟的古城，东临咆哮的黄河，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我军正大量再次集结，准备打仗。
1: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2: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1: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0: 孩子们一个个的被从马背上的摇篮里抱了下来。小保育员香竹带着他们来到了街头，担架队运送的伤员

0: 正从这里走过。
1: 张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2: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3: 好，
4: 好，好的。
2: 丹丹，你指挥。
1: 嗯，唱《南泥湾》吧。一、
2: 二。
0: 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着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得眼角涌出了泪水。谁说孩子们是累赘呢？他们不都是很好的宣传鼓动员吗？街上围了很多战士和民工，一个瘦个子民工伸着脖子在孩子当中来回张望。就在这民工在孩子当中寻找着什么人的时候，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5: 怎么了？
2: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5: 提前过河了
2: 啊？
5: 那撵上去啊？
2: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5: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2: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0: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他回到窑洞，忽然见香烛正和赵姐悄悄地在说着什么。
2: 那我啥事儿？嘀嘀咕咕的。哦，没啥，还瞒我。
1: 赵姐男人来了，要见见。
2: 那就见吧。不见了吧？封建脑瓜，怕啥？我去喊教导员。我去。
1: 赵姐，你呀，硬气点儿，就不见。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大姐，你看，赵姐头上有个疤。
2: 咋弄的？刀砍的。谁？我男人。
1: 他还算人，成天就鬼混，边区政府管教他，他回来就拿赵姐出气。
2: 香烛，
1: 赵姐怀了孩子，他还往死里打。那天就为了菜里少放了一把咸盐，又是打又是骂，赵姐顶了几句嘴，一菜刀没头没脑的砍上来。赵姐跑出来倒在保育院的时候，头上还哗哗淌着血，当天晚上孩子就生在保育院，就是咱们小燕生了。
0: 李楠听了这些话，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走出门去，见一个瘦高个子正站在门外。
2: 你想干什么？
6: 我想看看孩子。
2: 你还有脸见孩子？
6: 哎，首长，我参加民工队了。
2: 那你可要在革命队伍里好好做人。
6: 哎，
7: 民工队集合。
6: 那是
7: 往前走。
6: 啊，来了来了，
7: 快点。
6: 首长，那我就不进去了，告诉他们娘娘，我王喜儿这次不是一个大功，我誓不为人，让他们娘俩放心吧。
0: 赵姐躲在门后，所有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她真感谢李教导员说的这番话，要是叫她自己说，她还不会呢。
5: 教导员，大勇回来了。教导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2: 好啊。
5: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2: 肖旅长，
5: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2: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5: 可我，哎，真可惜呀。可不是嘛，5年前毛毛刚一出世。 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0: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里选择作战队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的。
3: 咱们的后代来了，
6: 还有个花木兰呢。
4: 首长，
1: 有长老，
7: 局长。
5: 好，过来过来过来，
6: 要不点咱们这是作战会，开上儿童会了。
8: 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3: 好，
8: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3: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5: 是是，
3: 我先回去了。
8: 再见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8: 好，
1: 叔叔。
8: 哎，小朋友们，你们看。
0: 肖汉平从口袋里摸出许多子弹壳，并把它分给了每一个孩子。
8: 啊，给你一个，啊，给你一个，
1: 给我一个，
8: 啊，
1: 给我一个，
8: 好，
1: 给我一个，
8: 哦，给你一个大的，嗯，来，给你一个。
1: 我有红玻璃。
8: 哦，给我看看好吗？
0: 亮亮手上的这块红玻璃片儿，是他妈妈临别前留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不知怎么的，透过红玻璃片儿，亮亮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肖旅长很像他的爸爸。
8: 真好看。
1: 我爸爸跟你一样。
8: 哦。
1: 也是大个子。
8: 哦。那你给我当儿子干不干？
1: 我得问问我妈妈。
8: 好，去问问妈妈。
1: 答应叔叔啊。
8: 毛毛他。走走，到那边去啊！没找到。
2: 不，不，他病了。
8: 病了？
2: 啊。
8: 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2: 是啊，怕山顶风大。
8: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2: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8: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2: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8: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2: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信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8: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重了，也许来来，别哭别哭啊！来，
2: 走吧，
8: 叔叔给你找一块啊！
1: 真的吗？
8: 真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亮亮。
8: 亮亮，姓什么呀？
2: 耿，耿亮亮。
8: 妈妈叫芳华吗？

0: 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1: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
2: 给我。
1: 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如果你实在想不通，我可以派别的同志去。
3: 派别人去啊？那好啊，我可总算是熬到头了。
0: 简直是瞎打岔。李楠瞪了他一眼走了。保育院的孩子们很快地感到这位阿姨近来变了。当亮亮发高烧病了的时候，李楠就像一个妈妈似的日夜守候在他的身旁。

0: 你不是妈妈。
1: 我是，我是。你妈妈不在了，你就叫我妈妈吧。
0: 不，你不是妈妈，你是阿姨。
1: 我跟你妈妈一样。
0: 不，你爱凶人，我妈妈才好呢。我妈妈会讲故事，还会唱歌。秋天带我上宝塔山，在野山里。
1: 好，亮亮，阿姨往后跟妈妈学，不再凶人了啊。
0: 嗯。
1: 哎，这是不是六十一大队三支队啊？
2: 是啊。哎，怎么
1: 是你呀、啊？
2: 怎么是？
1: 我叫梁烨。
2: 哦。
1: 来。
2: 哎，我叫丁大勇。
3: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站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1: 首长休息了。
2: 首长？
1: 哎，
2: 一个你也惹不起。
1: 哦，机关还不小啊。
2: 保密机关
1: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啊。
2: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1: 剧社的。
2: 大知识分子啊？
1: 算不上大，中等。
2: 哦，会演戏啊？
1: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2: 那可更神奇了。
1: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仗打吗？
2: 作家也打仗啊，
1: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2: 枪？
1: 哎，
2: 有的是，给。
1: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2: 在里边。
1: 给你们。
2: 你告状去吧。
3: 这位叫梁燕的女同志往院子里一看，只见挂满了小旗子一样的布头。
1: 哎，这花里胡哨挂的什么？
2: 尿布
1: 啊！糟糕，
3: 真没想到六十一大队三支队原来是个保育院，到这儿来除了当保育员还有别的什么可干的呢？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总是一片赤诚的欢迎新来的阿姨。
4: 阿姨好。
1: 阿姨，哎呀，我算哪家的阿姨？
4: 护士，亲爱的阿姨，我知道。
1: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4: 平常人阿姨，你也喜欢我？
1: 喜欢。
4: 保育阿姨都喜欢我。
1: 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
4: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5: 他爹和妈都死了。
1: 哦。
4: 站住，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保育阿姨都是我妈。
3: 一心一意想当个作家的梁燕，没想到现在每天竟是给孩子们洗尿布。
6: 我洗，
7: 给你过。
6: 梁燕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1: 积累材料，将来写书。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6: 是吗？
1: 嗯。
6: 女的也能写书？
1: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6: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1: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她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她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他很不幸福。
6: 你瞎编。
3: 他们正说着，忽然看见李楠带着亮亮向他们走来。
6: 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1: 见鬼，死丫头。
6: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羞人了。
1: 来，给你。
3: 李楠掏出工农识字课本。
6: 呵，太没气了。
1: 杨燕，相中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行啊，我保证三个月完成任务。
6: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1: 我没爱人。
6: 你哄人。
1: 真的，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6: 不，没有，没有过。
1: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6: 哦，
1: 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6: 怎么，大姐，你也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0: 阿姨不怕。
8: 强加于人，不过我不怨你。人嘛，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1: 不，我全都告诉你。我到苏区以前结过婚，有过孩子。我爹死讯传到家乡，不到一年

0: 娘也去世了。我16岁被逼着嫁了人，开始她对我也还算亲热，可在我17岁那年怀了孕，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就在我死去活来的当口上，我听到了我男人的声音：“
1: 大儿子就让他死吧，我要儿子，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0: 孩子生下来了，我没死。耿阎王爷打了2年拉锯战，总算活下来了。可是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我被赶出了家门。
2: 那孩子呢？
0: 生下的是个女儿，这个小生命一落地就被他们闷在水里。

0: 信这句话，一个人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肖旅长的话说得在理呀。
1: 大叔，你该知道肖旅长他那么喜欢孩子，可我
0: 傻孩子，难道肖旅长光喜欢自己的亲生孩子吗？呀，
2: 李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李楠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现在一提起肖旅长，他的感情就有些不平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个人生活问题早已经失去了热情，可是现在这个人却悄悄地闯进了他的心里。是不是罗大叔也看出来了？罗大叔没说，走了。今天是中秋节，他惦记着要给孩子们做月饼。
1: 大叔，我的检查还没写完。
0: 算了，记在心里吧。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小山下的月亮瓶。谁呀？
3: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4: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0: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3: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的。
0: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去吧。
3: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我也来，我也来。
0: 好，要先洗手。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
3: 罗爷爷，
5: 罗爷爷，好的。
2: 罗大叔的伤痛越来越厉害，呼吸急促，站也站不起来，只好坐在墙根的柴火堆上。
0: 亮亮，
3: 你看我
0: 亮亮，
3: 你看我做个好的，
0: 唱个歌。
3: 小林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0: 好，
3: 一

0: 孩子们唱着唱着，突然发现罗爷爷闭上了眼睛，脸上还挂着一颗泪珠。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罗爷爷怎么啦？
2: 罗爷爷睡着了。
3: 爷爷累了。
4: 罗爷爷他哭了，
5: 他想妈妈啦。
6: 走，咱们走，
2: 走，咱们走吧。
0: 孩子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来到外面，亮亮刚关上门，李楠提着一桶水要进来。
7: 不许进。
8: 怎么了？
5: 爷爷睡觉了。
3: 爷爷累了。
8: 月饼做好了吗？
6: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7: 什么？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罗爷爷死去了，但是他的崇高思想却永远活在孩子们幼小的心上，激励着他们茁壮成长。解放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援下，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延安撤退出来的保育院这支队伍，跟随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来到了太行山某个山村。
9: 赵大人，
8: 您来了，你坐吧，你坐吧，前面坐，前面坐。
5: 阿姨，我爸爸来了。
8: 来的，来的。
0: 在这个山村的打麦场上，张贴着各种标语横幅，这里将要召开大会。孩子们的家长要在这里领回他们的孩子。突然，李楠在人群中看见有个人很面熟。
10: 首长。
0: 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保育员赵玉霞的丈夫吗？
10: 我想看看孩子。
7: 阿喜同志，来吧。
10: 啊，不会撵我吧？
7: 不会。
10: 我是说他。
7: 你呀，快去吧。正等着你呢。
10: 哦哦，
11: 教导员。
10: 哦，肖司令员来了。

0: 保卫院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
1: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还是在黄河边上奔守的时候。
0: 第二枚，吴湘珠同志，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

0: 勇坐在后排，大家一看，只见他背上背着孩子，脖子上还吊着孩子，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孩子们。
1: 我不配。你爱不爱孩子？打心底里爱，那就带上来。大姐，你的呢？肖司令员，大姐的呢？
2: 在这儿。
0: 肖汉平拿着一枚奖章向李楠走去，亲自佩戴在他的胸前。
3: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2: 好。
3: 小朋友们起立。
4: 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5: 到。
4: 许东来
5: 到。
4: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6: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7: 我不认识她。
6: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8: 东来，
7: 妈妈，
8: 东来，
7: 妈妈。
4: 王彦生，父亲王喜。
6: 彦生，叫爸爸呀，叫
7: 爸爸。
6: 你回来了。
1: 就叫我妈妈吧。
7: 好妈妈。
2: 连夜
1: 啊，
2: 明天我和肖司令员南下了。
1: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2: 哎，
0: 亮亮失去了父母，谁来关心他呢？大会结束以后，李楠、肖汉平带着他在村外散步。
7: 妈妈，肖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肖叔叔
6: 叫他爸爸。

0: 惜，明天又要分手了，仗还没有打完呢。
1: 你可要多保重。
2: 伊娜娜，妈妈，
3: 妈妈，你骗人，你还是要走的。
2: 叔叔要把你领走了。
1: 傻孩子，
2: 妈妈，
1: 我不走。
2: 要走了。
1: 我真的不走，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4: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巴黎圣母院是1956年在法国上映的经典爱情电影。该片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敲钟人卡西莫多与吉普赛公

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在访问，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探索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在钟楼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现墙上这个用手刻画的字迹：宿命。这几个希腊字母使作者十分震动，他极力猜测这个痛苦的灵魂究竟是谁。似乎这个人不把这个罪恶和灾难的印记留在这古老的教堂顶楼，就不甘心离开这个世界。今天这神秘的字迹已经不存在了，连他如此悲哀地记述的那种遭遇也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朦胧的

在路易十一统治法国的黑暗年代里，巴黎街头到处都是乞丐、流浪者和穷苦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有着惊人的美丽和热爱生活的善良的吉普赛姑娘艾斯梅拉达。巴黎圣母院的弗罗勒神父爱上了艾斯梅拉达，这种作为一个神职人员不应产生的情感煎熬着弗罗洛的心，使他痛苦，使他发狂，使他无法自制。在愚人节的狂欢之夜，弗罗洛带着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在街上行走，同艾斯梅拉达不期而遇。

0: 神父，
1: 走。
0: 你变了，你有些痛苦。
1: 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日，不是我的。把他抓来。
0: 神父，他是多美。
1: 活该他倒霉，我倒霉。他舞跳的这样动人，难道是我的错？他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他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

0: 不要怕。
1: 救命啊！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
2: 是乔公人，你这害人的恶鬼，把这马猴的爪子捆起来！把这大公猫给我押走！这大公猫一只眼还想入非非的来个成双作对儿。
0: 去哪儿？
3: 谢谢。
4: 多好听的声音！我真想在亮处看看说的那么好听的嘴。像国王的情妇一样美啊！你在发抖，美人。
3: 我吓坏了。
4: 我没吓着你吗？我也把你抱起来了。
3: 那可不是一回事，你救了我。你叫什么？

0: Hades。
1: 太美了。
0: 嗯，就是太阳神。
1: 太阳神。带我去哪儿？
0: 你想去哪儿？
1: 夜里跟着太阳走，到哪儿都行。让这马一直走到天亮。
0: 啊，你太美了，还能等得到天亮。

0: 我楼上有个房间，又干净又漂亮。
1: 再见，太阳。
2: 哦，你丢下我一个人睡？
1: 不会一个人睡的，梦会来陪你。
2: 对呀，你就是我的梦，今夜的梦。
1: 再见，太阳，再一次谢谢你。
0: 真可惜，她真美呀，照我的口味有点野，可确实是美，
2: 又美又野，我就爱这个。
3: 流浪诗人甘果瓦是一个一贫如洗的青年人，他为寻找过夜的栖身之处来到了贫民窟，没想到这里是乞丐王克鲁班的领地，是乞丐们的奇迹王朝。
4: 瞧，一个赎罪的，这家伙烧死不合适，用绳子吊死呀！
5: 啊，这是哪儿啊？
4: 是奇迹王朝。
5: 啊，我也不问了，我信。刚才有人偷了我的帽子，
4: 偷吗？
5: 嚯，这家伙来这儿抱怨帽子给偷了。
4: 只怪上帝给你的道德太多了。
5: 道德太多不敢当，不过我从来没有害过人。
4: 不许吹牛，你犯忌了。你来我们黑化王国不讲黑化，
6: 他是闯进来的。
4: 你这么急着来找死？
5: 这么说，你们打算把我处死？
4: 绅士套在绞索上的那副嘴脸，我们应该多看看，那才真叫体面呢。你是干哪行呢？
5: 啊，我是诗人
4: 啊。就是拿人家的事讲给人家听，还向人家要钱的人，一套上绞索，不管你是国王还是诗人，伸出的舌头跟贼一个样。可是你放心，在吊死之前也要审判你，一律平等。
7: 一个人要处死了，不幸的人。好吧，我的小猫，既要审判就得伸张正义，我们的正义国王路易十一是不会羡慕的。
8: 国王的正义就是监狱之奥妙，他自己知道。
7: 国王的监狱太小了，搁不下我。
8: 哦，
7: 来吧小乖乖，正义会改变我的观念。
4: 安德烈，这下看你的了。
5: 我是无罪的。
4: 像羔羊一样，无罪的羔羊做烤羊腿最好。
7: 哦，我想起来了，是你，是那个诗人，著名宗教剧的作者。
5: 对，就是我，就是圣母的审判的作者。我是比埃尔甘果瓦。
7: 因为早晨演了你的戏，晚上就不能吊死你吗？这叫你反感，你们这些市民就会小题大做。如果你是乞丐，
5: 可是我很愿意做乞丐，如果可能的话。
7: 你会干什么？你杀过人吗？
5: 可惜没有，不过早知有今天，我也许会试一试。
7: 他倒是很有志气，把他绞死非常合适。看你的安德烈，给他尽最后的义务吧。
5: 等一等，
4: 这儿有个规矩，得问问有没有女人要的，有人要就不上脚架。
5: 怎么，抢我嘴里的面包吗？
4: 你放心，绝不会饿着你的。
9: 高兴了，你这倒霉蛋，背下你的运气来了，要么跟乞丐配对，要么跟绞索攀亲，
5: 反正都够要命，不过我还是有点偏爱。
9: 讨个老婆。
7: 注意，女人都过来。

0: 你们有哪位想要这个男人的？注意，莎若娜、伊丽莎白、玛丽基法尔，注意，伊莎伯迪亚里，你们一个一个过来，过来看看，一个没用的人，谁想要？
1: 干吧，一捏就碎了。
2: 夜里他也许很温存，可我过了荒唐的岁数。我想要个能养活我的人，我真想要他，你会妒忌的。
1: 那就一天两半，一人一半。
3: 命不好啊，要什么偏偏得不到。
0: 伙计，你真倒霉啊，没有人要吗？一下，两下，三下，拍板上脚架。
4: 等一等，
5: 艾斯梅拉德，
4: 你们要吊死他？
5: 是啊，你总不会要他做丈夫。
4: 我要他。
5: 不可能，开玩笑吗？
4: 不，有人要死你们就高兴，我不。
5: 也许他爱他。
4: 要是把你绞死我才高兴呢。
6: 准备举行仪式。
4: 摔在地上。
6: 四块。兄弟，他是你妻子，他是你丈夫，为期四年，去吧。

0: 歌词都是你编的吗？
1: 不是，谁也没编，那早就都有了。我只是把我的记忆、烦恼、痛苦和愿望再回忆起来。
0: 你真幸运，对你就这么简单。
1: 你是诗人，你怎么编的？
0: 啊啊，我嘛，一下子是写不出来的，我得找啊。
1: 哪儿找？这儿。可怜的干果啊，你为什么干这一行？
0: 我到处流浪，只能以此为生。6岁成了孤儿，长大了什么都干过。我还当过兵，可我不够勇敢。我还当过修士，可又不够虔诚。我喝上了酒，我就下了决心当诗人。我写了好多书，有一本是600页，写的是1465年的那颗彗星。
1: 为了个流星，你写了600页，真累人呢。现在都结束了，用不着再忙活了，你当乞丐了。
0: 乞丐？
1: 对，夜里人们来到街上，那时候你等着杀死他们。
0: 哦，不，
1: 不然你就偷他们。
0: 可是我手脚很笨。
1: 那么你就去当要饭的，瞎子，缺胳膊，缺腿，随便你挑。
0: 但是我很健康啊。
1: 我说这些都是吓唬你的，你要愿意就跟我一起干。还有家里，你可以帮助家里写字。
0: 他写字？
1: 对，跟你一样。明天你看我教他新字，是吗？家里 Phoebus。
0: Phoebus 意思是太阳。
1: 我知道，
0: 他是个好射手，也是个神。
1: 神
0: 在古代神很多，随你挑选。
1: 我选定了。
0: 真是奇迹王朝。刚刚是没吃的没睡的，还要我死，一转眼得救了，什么都有了，还有了妻子。多美的妻子，是我的。不过这张床我看太硬，而且两个人睡太小了，你说呢？
1: 我还睡在里间，跟往常一样。
0: 啊？那为什么让我当你丈夫？
1: 难道就看着你吊死？
0: 你嫁给我光为了救我，没想到别的吗？
1: 你要我想什么别的呢？嗯？
0: 啊，想什么？我可不清楚，要么是太清楚了。
1: 晚安，干果，做个好梦。
2: 干果吧，就这样成了艾斯梅拉达名义上的丈夫。可是艾斯梅拉达却钟情于在危难时救了他的卫队长菲比斯。这一切都是面色阴沉的弗罗洛神父无法忍受。就在干果玛帮着艾斯梅拉达卖艺的时候，弗罗洛神父找到了他。
0: 谢谢诸位，谢谢谢谢。艾斯梅拉达就要表演了，跟他一起来表演的还有家里，是一只魔羊。
3: 你在干嘛，干果？
0: 啊，诗歌养不活写诗的人，后来我就结婚了。
3: 结婚？
0: 我也没想到，而且仪式特别。不过妻子倒挺美。
3: 你娶了这个埃及姑娘，难道上帝会宽恕你吗？
0: 神父，我发誓，我一次也没接触过她。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
3: 那你胡说什么丈夫妻子？
0: 她是个善良迷人的姑娘，她热爱跳舞、音乐、阳光。
3: 你岂是你从没接触过她？
0: 我想过，在结婚那天，我想我有着权利。
3: 那么，
0: 我大胆推开门。
3: 那么，
0: 我看见一个美的、使人发狂的女人。
3: 住口！
1: 干果，
0: 对不起，神父，去干活。大家请看，山羊家里既会念又会写。
4: 这应该感谢戈登堡，他发明了印板术。伽利的学问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奇迹。对他来说，字母不是什么秘密。这畜生很固执，今天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是在火星上读到的。这名字很美，意思就是太阳神。
3: 妖术。
5: 我们盼了你很久，你真谦虚，像天使圣米歇尔一样，杀死巨龙也不跟未婚妻讲。
6: 说巨龙呢，言过其实，至多是个龙头水落口。
5: 不管怎么说，我女儿百合花和这儿的人都很感动，秀海神也没心思了。这是圣安东修道院里我们那些修士急等着要的。
6: 啊，海神，我何必羡慕海神？我很幸运，最美的美人爱上了我，请允许我爱她。
7: 哦，看他这么说的。
6: 我是这么想，言为心声。
7: 应该让心来说话。
6: 我要有妹妹，我爱你而不爱她。我要有全世界的黄金，我全都给你。我要妻妾成群，我最宠爱你。
7: 不是你的埃及女人。
6: 哦，埃及女人
7: 就是你救的那个女人，听说她还有一只白山羊。
6: 这很可能，不过当时是黑夜，我看不太清楚。
7: 她的舞跳得非常迷人。我结婚前是否有钱表示一下我的妒忌，请把她撵走，这将使我高兴。
6: 那太容易了，我马上下命令。
7: 请证明你对我的爱，你亲自去。
6: 啊，

0: 这没良心的，半夜里把我撇下，你就不想再见我了？
1: 想。
0: 你没忘记我？
1: 想忘也忘不了，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这儿叫我怎么撵走你呢？可是你来这儿干什么？
0: 为国王效劳，来执行命令。走开，走开，撵走，禁止在格莱夫广场卖艺，走开。
1: 告别了，朋友走了都得走，我们就这样。
0: 不想再见？
1: 干嘛不？
0: 几时？今晚。
1: 在哪儿？
0: 分手的地方。你丢下我的地方，那个你不愿进去的小屋，你来吗？
1: 也许晚上见，太阳神。
2: 被嫉妒塞满胸膛的弗洛洛神父又去找正前往小屋同艾斯梅拉达幽会的卫队长菲比斯。
3: 你站住，听我说。
4: 你说话了，石像的影子，我还以为是两个石像，这下看清了。
3: 你去赴约会？
4: 去幽会？我还能告诉你，在这黑夜里相会的是金字塔下的埃及皇后。
3: 你说的是胡话，可也是真话。
4: 哦，是上天派你来的。
3: 上天不信的人？
4: 不信的是我。哼，你瞧他说的。你陪陪我吧，亲爱的影子，我希望你谈谈伤心的事。你要想清醒，最好喝喝那不信之泉的水。请你帮我渡过那红海吧，我身不由己了，请你渡我过去吧。
3: 你不应该去赴这个约会，那个女人是个有夫之妇。
4: 哦，真是奇闻，我也要做有妇之夫了，娶另一个女人。哦，何必把婚姻和爱情混为一谈？你看见那灯光吗？就是说你我该分手了。
3: 我说她有丈夫，这有关女人贞洁，你没有权利，连她丈夫也没有权利接触她。
4: 哦，驼背抢走了她，丈夫抛弃了她，影子又出来保护她。可今天夜里的确是个皇后在等我，在等她的国王。
3: 你应该怜悯
4: 谁？
3: 怜悯她，怜悯她丈夫，怜悯可怜的妒忌。
4: 告别了，影子，还得谢你。
5: 姑娘她在楼上等着您呢。
0: 很久了。
5: 爱情总是嫌时间又快又慢。
1: 我希望，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爱你，特别是美的。但是我希望你都看不中。
0: 这么快就妒忌了？
1: 有一点，你要爱我，那最美的女人在你眼里呢？
0: 很丑。要是我也妒忌呢？
1: 所有的男人，
0: 首先是你丈夫。
1: 干果。哦，见了他，你的妒忌就会烟消云散。
0: 真跟他结婚了？
1: 可我不是他妻子，我为了救他，我的生命没给他，我生命是我的，我把他献给我爱的人。
0: 你认识我之前常想到爱吗？
1: 是的，尽管我没得到爱，我还是很快活，这是击不散女人的天性。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爱的人。
0: 你还没找到？
1: 不知道他爱不爱我。
0: 你还怀疑？
1: 要是他真心爱我，像我爱他一样。
0: 啊，宝贝儿，真的，我过去常常嘴上谈情说爱，那说不定是为了讨人欢喜。可是我爱你，是一心一意的爱你。我不需要用美丽的词藻，我要有妹妹，我爱你而不爱她。我要有全世界的黄金，我全都给你。如果我妻妾成群，
1: 我是你最宠爱的。撒谎，我知道这一套。
0: 我说什么叫你生气了？
1: 没什么，千篇一律的调子，谁都会唱，谁都会唱。但我伤心的不是你对我的说谎，我伤心的是我还爱你。哦，你要我拿他做什么？

0: 令啊，来人呐，女巫刺死队长了。
1: 躲在窗外的弗洛洛再也无法容忍眼前的一切，他拿起艾斯梅拉达防身用的小刀，猛地刺进了菲比斯的后背。菲比斯倒在了血泊中，而艾斯梅拉达则作为施用魔法杀害卫队长的罪犯，被带上了法庭。
2: 姑娘，你必须招供，免得遭受无谓的痛苦。
3: 你要我死，你可以把我处死，但是发发善心，告诉我他是不是还活着。
2: 感谢上帝，他活着。满意了吧？
3: 满意。他活着，你们还问我是不是满意？那为什么我还在这儿？他应该告诉你们我没罪。
2: 卫队长证词写得很明白，他对案情的经过一概不知。
3: 他一点不肯替我辩护，他明知道我没害他，难道他也……那事情就更可悲，更丑恶了。不过没什么，我还是觉得快活，我没给他带来不幸，也许是爱情救了他的生命。
4: 爱情，生命，这完全是女巫的语言。女巫中最危险的女巫，就算是黑衣人下的毒手，那也绝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毫无疑问，黑衣人是中了这个女魔鬼的妖法。
2: 女人，你还不招认？
5: 小姐，你对你所犯之罪仍想矢口抵赖吗？
3: 抵赖？我没有抵赖，我只是说你们所讲的一切事没有一点是真的。
5: 我很遗憾，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
6: 检察官大人，先用什么？
5: 先用铁靴。

0: 放开我！
1: 上刑。停止！现在你承认不承认和那些魔鬼有过默契？
0: 那些魔鬼吗？是的，我认识。你们要我招认的，我都招认。
1: 我们只要你从实招认。你说。
0: 我疼死了，让我喘口气。
1: 你说。
0: 我认识那些魔鬼。我挖了一只鸟的眼睛，因为它叫得好听。我把一个小孩推到河里，因为它爱笑我。
1: 不许胡说。你是不是把菲比斯队长刺了一刀？
0: 是的，在菲比斯抱我的时候，我刺了他一刀。有个黑衣人在那里引着我。是的，家里是魔鬼，我男人也是魔鬼，他叫干国王，是老鼠皇帝、耗子国王。
1: 案情终于清楚了，把他松开。瞧，脚没什么嘛，你还可以跳舞，美人。这位小姐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们做事总是尽可能温和的。
0: 哦，我疼死了，疼！
1: 根据人道，我得告诉你，招认之后等着你的是死刑。判决一下来，在国王认为合意的那一天，你身穿白衣，赤着脚，套上绞索，被带到圣母院门前当众认罪，然后再带到格莱夫广场，就把你送上绞刑架，把你绞死。
0: 在奇迹王朝，我很害怕绞索、绞架。在这儿，我倒觉得挺平常。是的，挺平常。
2: 执行死刑的日子来到了。当穿着死囚的白袍的埃斯梅拉达被押到巴黎圣母院门前的时候，力大无穷而又奇丑无比的教堂敲钟人卡西莫多把埃斯梅拉达抱进了巴黎圣母院。在当时，教堂享受着一种特权，世俗的法律到教堂门口为止，也就是说，犯人只要逃进教堂避难，国王和法官都对他无可奈何。在塔楼上，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埃斯梅拉达被眼前这张丑陋的面孔吓坏了。
3: 你别怕，这绞索拿下来了。我笑的时候我更丑，不过我开心了我就笑。这是我的家，你就当自己的家，我的床。
0: 别靠近我！
3: 那次我把你背走，我比蠢人还蠢。
0: 走开！
3: 我走开。要是你需要我，拿着，你吹，我听得见这声音。你不要怕。你给我喝过水，我要拿吃的给你。我就待在那儿，不要走出教堂，人家要杀你。人家杀了你，我也死。
2: 此时弗罗罗神父还以为埃斯梅拉达已经被绞死了，这使他深深陷入痛苦之中。但是当他怀着一颗负罪的心回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却意外地见到了埃斯梅拉达。
0: 出去！
4: 活着，你活着？谁带你来这儿的？魔鬼还是上帝？
0: 我认识你，我亲眼看见你在他们的法庭上说谎，就是你摆出一副最邪恶的脸。
4: 听我说，
0: 你还用手指着我，你们抓我就是要害我。 黑衣人就是你。
4: 住嘴。
0: 是的，杀菲比斯的黑衣人就是你。
4: 饶恕我，艾斯梅拉达。
0: 为什么你要害他？为什么你一定要要我死？你还要我怎么样？
4: 你问我要你怎么样？

避难，避难，避难。

0: 就是他叫我去抢你，抢你。
1: 我知道，我都明白了。我不怕你，但是我很怕他。你别走开，别撇下我。
0: 我听不见。
1: 你就睡在这儿。为什么你躲着？你怕我看你是吗？要是有个地方人人都跟你一样，那我就是有罪的。
0: 我总是丑的，总是叫人害怕，反正一样。不过让你害怕叫我很难过。
1: 给我的。你看我这上脚架的袍子配上的倒很漂亮，我的脚也不疼了。法官说的对，我还可以跳舞。

这口大钟叫玛丽，我耳朵就是他振聋的，我们是好朋友。

0: 谢谢卡西莫多。
1: 你在这儿跟我在一起会很好。还有小鸟。
0: 可是小鸟飞了。卡西莫多，你还以为就这么一起待下去能留我一辈子？
1: 下面都是坏人。
0: 他连看也不看，他明明知道我在这儿。
1: 你想要他来，我从你眼睛里看出来了。
0: 我是在回忆，对，去找他来，我要见见他，我要亲口对他说不再爱他，还要说我过去爱的是假装的。去。

0: 什么避难权？你们倒想想看，一个女巫，一个异教徒，居然能在上帝头上走来走去。请坐呀，菲比斯，你这次受伤是他的过错。
1: 百合花受的伤比我重，是我的过错。他在哪儿，至少我得去认错。
0: 可是那个女巫在上面还要待多久？践踏我们的法律还要几年？
1: 她是个野丫头，一定会跑出来的，有人看着，出来就抓住她，
0: 吊死她。我盼着吊死。你认为这判决不公正？
1: 夫人，我是军人，即使我有心要宽容谁，但面对国王的判决，我唯命是从。
0: 这倒也是，菲比斯，我不再瞒你了。百合花为了忘掉她的痛苦，她也在我们的领地圣保罗避难呢。这块领地早该属于你了。
1: 那么说已经属于我了？
0: 他就怕人家提起你，这意思就是说他在等着你，快去。
2: 你不要走，他在上面。
1: 那很好啊，让他待下去就得救了。
2: 给他些花，他爱花，他会高兴的。我说过，我要领你去。
1: 让我走。
2: 不，你不能走，因为他要你去。
1: 滚开。
2: 他爱你，要不我就把你杀了。
3: 你不要担心，嘉玲，我不会那么坏的，我不会马上就说不再爱他。不过能再见他，我总是快活。
2: 他不愿意到这儿来，我给你带花来了，我在下面采的。

0: 你流眼泪了？我刚说的不是真的，他等一会儿就来，他做了个手势，我就懂了。这花是他给你的。
1: 你不会说谎，你太老实。
0: 你高兴了？
1: 可怜的卡西莫多，你的心要能在菲比斯的胸口跳动，那世界该多美。
2: 乞丐王克罗班率领着自己的臣民来到了巴黎圣母院，他们要把自己的姐妹埃斯梅拉达救走，结果遭到了国王派来的军队的残酷镇压，跟着乞丐们逃走的埃斯梅拉达也死于非命。当拼死保护埃斯梅拉达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看到士兵们拖着埃斯梅拉达的尸体时，他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卡西莫多杀死了罪恶的弗洛洛神父，然后来到郊外停放尸体的大坟窟，在埃斯梅拉达身旁躺了下来。两年以后，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两具尸骨，一个紧抱着另一个。后来当有人想把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立即化为尘土。
3: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许金海改了新名字，远赴德国的他在这座数学圣城又将迎来怎样的求学挑战？请听《苍茫大地》第八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八集。十天之后，令金海没有想到的是，蕴长君到了北京大学，由邓海生引路来到了金海的宿舍。哎呀，蕴先生，您怎么来了？金海喜出望外。
7: 哈哈，堂堂著名学府，难道只能你这样的有大慧根的人在此学习？我等平庸之辈就不能前来一窥堂奥，变得更聪明些？蕴长君是个幽默的人。
6: 哎呦，我哪敢和先生相提并论呢？
7: 金海一下子羞红了脸。啊，我这次来北京购一些书，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来瞧瞧老朋友。昨天去拜访了几位北大的先生，今天就来看看北大的后生。后生更可畏哟。
6: 蕴长君一句话道破来意。
7: 哎呀，岂敢岂敢。
6: 邓汉生和金海异口同声。蕴长君坐下之后，慢慢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行李包中翻找起来，稍后掏出的是一个崭新的黑色牛皮包。
8: 啊，广东小老弟啊，你马上要出国了，没有别的东西相赠，从武昌有名的李麻子皮革行买了一个手工缝制的皮包，算是送行之礼吧。啊，
6: 蕴长君把泛着亮光、散发着新鲜皮革味的礼物递到了金海的手里。
7: 金海，蕴先生自己上下班拎的都是蓝色的帆布包，却给你买了个牛皮包，用去了先生半个月的薪水啊。
6: 站在一旁的邓汉生说。
7: 金海想起来了，上一次自己和邓汉生到武汉，先生手里拎的确实是件洗得泛白的蓝色帆布包。
6: 哎呀，蕴先生，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承受不起呀。
7: 金海没有皮帽，没有皮衣，没有皮鞋，甚至连一双皮手套都没有戴过。
6: 蕴长君淡然一笑，轻声慢气地说，
7: 哈哈，
8: 小老弟啊，说句实在话，要不是你去海外，我怎么舍得买这个东西？你今后出去读书，最需要的是装书的东西。我听说洋人特别重视书包，说是从书包上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读书的多少，还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尊重的程度。哎，金海弟啊，你就收下吧，好马配好鞍，好女配好男，好的读书郎得配好的成书囊啊啊！三人开怀大笑。晚上，蕴长君在学校附近一家小酒馆宴请邓汉生和金海。金海啊，你出发前，我不可能再有机会来北京给你送行了，今晚略备薄酒为你饯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男儿志在四方，待今后金轮满腹，功成名就之时，要记住出发的原点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啊！啊，我先干为敬。蕴长君言罢，目光烁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天晚上，不胜酒力的蕴长君喝得酩酊大醉，邓汉生和金海把他架到一个破旧的地下室，扶他上床后才离开。离开前，依依不舍的金海对着蕴长君深深地鞠了一躬。出发的前一天，金海在北大红楼找到了邓汉生。汉生兄，我明天就要去德国了，真舍不得离开北大，更舍不得离开你呀。东方文明源远流长，西方文明璀璨瑰丽，当代中国很多令人尊敬的学者都在西方留学过，蔡校长刘德、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先生刘日、胡适、林语堂、马寅初先生刘美、刘半农、辜鸿铭先生刘英，设计与民众需要吴地这样的人才，理应不前辈后尘。我们先替你们这些栋梁看好家门，待君明日归来收拾旧山河。还有，现在学校有人推崇西洋的民主和科学，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到哥廷根后务必用心体察，悟得真髓，即此来启蒙民智，拯救中华。汉生兄的话金海记住了。金海使劲地点了点头。在同一家酒馆，两人又是一场豪饮，后半夜相互搀扶着回到了宿舍。第二天清早，北京火车站，两人即将分别，邓汉生对金海说，好马配好鞍，英雄配响鞭。当邓汉生说出好马配好鞍上半句时，金海以为他要接好女配好男，然后再说出该说的主题，哪里想到这次邓汉生却巧妙地变化了下半句。邓汉生说话喜欢用引子，然后才导出主题。他给学数学的金海说过多次，明天古诗为焦仲卿七作精彩之处就在于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个引子。金海习惯了邓汉生的说话方式。金海弟啊，你现在这个名字可以是可以，但普通且不响亮，荣兄给你起个新名字可否？啊，当然了，金海可做小名用。哦，汉生兄请讲。弟学数学，因此新名中应该有一字寓意数学之规律。数学讲究有条不紊的事物明理，汉语中有个成语叫子丑寅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取首字子，且子还是地支之首，名中另一个字应该体现吴地品行高雅与众不同，
6: 还有一个成语叫鹤立鸡群，取首字鹤，两者组合外加姓，就是徐子鹤。哎呀，好名字，好名字，我一直想换个名字，但始终没有满意的。汉生兄不愧是学国文的，我今后大名改叫徐子鹤，金海做小名用。火车快要启动了，只见邓海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塞到了徐子鹤手里。哎，子鹤弟啊，没有钱给你买支新的，只能把用秃的笔尖换掉了，前天刚换的，你不要介意呀。啊，金海哽咽不已。子鹤弟，再见。汉生兄，再见。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一声长笛之后，列车缓缓启动，越来越快，最后消失在茫茫的远方。邓汉生如石雕一般，久久矗立在空旷的站台上。
5: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6: 天高云淡的八月下旬，经半个月的日夜兼程，徐子鹤乘火车穿越了西伯利亚和几个东欧国家，终于抵达了德国首都柏林。在驻德公使馆报到后，第二天他立即奔赴哥廷根。从柏林开往哥廷根的火车上，徐子鹤和哥廷根的一家人坐在一个包厢内，男主人叫达曼，是家汽车修配厂的工程师，女主人开了一间面包房，一个10岁的金发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小伙子，你是日本人？男主人和徐子鹤搭话时面带笑容。啊，不，我是中国人，徐子鹤回答。这是徐子鹤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询问，他没有料到今后在国外这样的问话还将重复多次。
8: 哎，对不起啊，

0: 德国学生能学好，我就能学好。徐子鹤回答的声调很低，但语气十分的坚定。我喜欢体育和地理，数学题目难死我了。和徐子鹤坐在同排的金发男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对话。今后有不会的数学题，别去打扰数学王子高斯，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冥想苦思更大的数学难题呢，找我好了。徐子鹤看着在座位上一刻也静不下来的男孩说。男孩腼腆地低头笑了。
1: 哎，好好，就这么定。
0: 一道题我们提供一顿早餐的面包。女主人看着儿子哈哈大笑着说了一句玩笑话。徐子鹤的一句风趣话之后，包厢内顿时热闹起来。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机械系的男主人达曼介绍起哥廷根来如数家珍。世人都说天堂美，哥廷根人说他们那儿比天堂更美。哥廷根是德国西北下萨克森州的一座小城，人口不足8万，而哥廷根大学的师生就占了一半。古老的哥廷根堪称建筑博物馆，三步一景，五步一胜。14世纪建造的圣约翰教堂虽历经风雨，依然雄浑大气，造型各异的双塔直冲云霄。雅克比教堂外部错落有致，内部雕刻巧夺天工。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在哥廷根大学建校百年时捐建的大讲堂大气典雅，富丽堂皇。清澈见底的莱茵河流过哥廷根，不但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咕咕的清流，盛开的鲜花，碧绿的草坪，茂盛的宛塞纳森林和碧波荡漾的吉斯湖，更给哥廷根带来了学术的灵气与霸气。自从1734年汉诺威乔治二世在这里创办大学以来，哥廷根的灵气与霸气从没有被其他地方超越过。数学奇才高斯28岁就担任教授，带领哥大数学系成为数学界的麦家圣地。他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影响堪与阿基米德、牛顿、欧拉媲美。除了高斯，这里还有发明电磁电报的韦伯，发现铝元素的化学家维勒，发现结核杆菌、霍乱病原体和炭疽杆菌的科赫，写出孩子们最喜欢的童话的格林兄弟。到现在为止，这个学校的教授和校友已经有25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男主人达曼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的介绍，徐子鹤津津有味、如痴如醉的聆听。他庆幸自己来到了一所心仪的学校，一个迷人的地方，一个知识的王国。啊，再给您讲一个在我们哥廷根流传的趣事，还是您要去的数学系的故事。男主人意犹未尽，娓娓道来。3年前，一个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人提出了用几何语言描述的广义相对论，轰动一时。他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遇到数学困惑，便来到哥廷根向希尔伯特教授请教，方才推导出了著名的场方程。不少人因此建议希尔伯特理应在广义相对论的发现中署上大名。希尔伯特教授却回答，哥廷根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孩子都要比爱因斯坦更懂得四维几何。听完这个故事，徐子鹤对哥廷根小城更加充满了向往。火车还在铁轨上欢快地奔跑着，他的心早已飞向了前方的哥廷根。9月中学开学了，徐子鹤参加了大学注册入学考试，那是进入哥廷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必须参加的摸底测试。数学系的

0: 测试包括德语、高等代数和高等几何三门课程。在22名外国留学生中，徐子鹤的德语成绩名列第四，其他两门都是第一，并且都是优秀。每年测试的数学题都是著名的数学家迪特瑞希教授出的。近十年来，还没有一位外国留学生两门数学课程获得优秀，这使他从此关注上了这位衣着朴素的中国小伙子。最后，其他21位留学生进入数学系1年级学习，而徐子鹤直接进入2年级。德语入学测试第四的成绩令徐子鹤耿耿于怀，他自己并不知道前三名都是德国周边国家波兰和捷克的学生，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学德语。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徐子鹤口袋里总是装着两本袖珍书，德英和德汉字典。不论是课堂上还是业余时间，遇到生僻的德语单词，次次都是先查德英再翻德汉。他想从另外两种语言的释义中彻底理解生僻德语单词的含义。迪特瑞希教授给2年级学生开数学分析课，徐子鹤总是抢坐第一排，每次教授提问题让学生回答，离自己最近的中国人都是一语不发。奇怪的是，当大教室里无人给出正确答案时，中国人才低声说上一句两句，而这一句两句正是迪特瑞希教授所希望听到的。后来迪特瑞希教授上课养成了一个习惯，提问题时眼睛向后看，只有当无人给出答案时，眼光才落到最前面的中国人脸上。一次下课后，迪特瑞希教授留住了徐子鹤。
1: 徐，你们中国人让我们德国人不可理解，给您上课我很累。
2: 教授，您怎么有这种感觉呢？
1: 徐，您既然知道正确答案，为什么次次让别人先说，非要等我请您时才肯说话呀？
2: 哦，在我们中国，只有先生点到自己姓名时才回答问题，这是学生对先生的礼节，不像德国，谁想回答就回答，有时候还和先生争论不休。
1: 哎，难道在真理面前也讲究礼仪？讲贵国礼仪的话，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就不是哥廷根大学数学系了。
0: 迪特瑞希教授面带愠色，夹起讲义就要走人。
2: 这时一直微笑着的徐子鹤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教授， ARCHAOPTERYX 是什么意思？
0: 徐子鹤上课前经过生物系门口时，看到了一个展览，其中有一个单词不认识，而在他所带的两本袖珍字典中也查不到。
2: 您说什么？
0: 教授吃惊地站住了，原本以为中国人会提一个数学分析的问题消解自己的怒气，哪里想到面前的中国人提问的竟是一个古怪的单词。对这个单词教授也感到生疏。
2: 徐子鹤又重复了一遍，
1: 哦，始祖鸟。
0: 教授终于想起来了。徐子鹤鞠躬感谢，迪特瑞希教授面容冷峻，没有回谢，抱起讲义就走，边走边丢下了一句话，
1: 始祖鸟，始祖鸟，我看你们中国人就是始祖鸟。
0: 徐子鹤一下子愣在了空空荡荡的教室里。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十几个人。

0: 分布在不同的年级和专业，居住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一次在周末跳蚤市场淘旧书时，徐子鹤认识了学医的崔汉俊，学军事的王全道和学机械的李当阳。那次在熙熙攘攘的跳蚤市场上，徐子鹤看到三个亚洲人并排走在一起，他主动地迎了上去。你们是中国人？徐子鹤主动打起了招呼，这种招呼他在校园内打过多次，对方的德语回答都十分的干脆。
1: 不，我是日本人。
0: 哦，是。三人没用德语回答，而是异口同声地说着汉语。
2: 哦，徐子鹤，广东澄海来的，学数学。
0: 徐子鹤兴奋地自报家门。
1: 王全道，老家是浙江宁波，在这里学军事学。
0: 三人中年龄最大的王全道率先回答。后来徐子鹤知道，这位浙江同学比自己大五岁。崔汉俊，学医学，河南洛阳来的。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李当阳，学习机械。
0: 在与三人的交流中，徐子鹤知道他们三位都是去年来到哥廷根的。由于平常学习很紧张，只能周末偶尔碰面说一会儿汉语，聊叙乡情。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5: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子贺想要消除德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解，他会想出怎样的办法呢？精彩内容请听《苍茫大地》第九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九集，在与三人的交流中，徐子贺知道，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他们三位都是去年来到哥廷根的。由于平常学习很紧张，只能周末偶尔碰面说会儿汉语，聊叙乡情。
8: 这下可好了，军事学中有很多涉及内弹道和外弹道飞行曲线的方程，我自己经常解不出来，今后得请你帮忙啊。啊，
7: 王全道笑嘻嘻地拍着徐子贺的肩膀说，机械学中有很多力学问题也要借助复变函数来处理，今后也要向你请教啊。李当阳说，
8: 哎，我也一样啊，医学专业在病理分析时使用很多统计和概率方法，我最头疼，这下可有救星了。
7: 崔汉俊也跟着说道，
8: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军事、机械和医学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数学倒懂一点，我乐意为三位学兄效犬马之劳。
7: 徐子贺的话乐得三人半天合不拢嘴。四人一起在跳蚤市场上各自找了几本喜爱的书，徐子贺淘的书最多，除了一本厚厚的杜登词典和一

0: 本数学手册，还有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最后一本书是来德国前邓汉生给他推荐的。邓汉生当时跟金海说，到德国后别天天心里只想着高斯，空闲时多看点德国哲学的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这个反对君主制度的人很有骨气，不但说过无限制的君主国乃是无道德的国家，还把君主统治下的欧洲比作空间略大的监狱。
1: 诶，你学数学，和数字打好交道就可以了，怎么还读歌德和费尔巴哈呀？
0: 王全道不解，崔汉俊和李当阳同样很是惊讶。
2: 哈，跟高斯学怎样算账挣钱，跟歌德学怎样谈恋爱，跟费尔巴哈学怎样和人吵架，
0: 徐子鹤笑嘻嘻地答道。三人闻言会心的一阵大笑。四人临分别时报了各自地址，最后徐子鹤说，
2: 三位兄长，我虽然来德国时间不长，但感到德国人还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除了少数恶意的，大部分是误解。比如我的教授迪特瑞希先生，不知道你们三位遇到同样的情况没有？
0: 徐子鹤把迪特瑞希教授的事叙述了一遍。
1: 哎，很多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和他们辩论过，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也就笑笑走开了。
0: 王全道深有同感。
2: 工业革命后，欧洲人当老爷习惯了，看其他民族总是居高临下，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就是。
0: 崔汉俊对此不屑一顾。
3: 我也经常遇到，但没法子呀，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
0: 李当阳说。徐子鹤思考了一会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 三位学兄，你们都比我更有见识，辩论和回避不是办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很被动的，我们能不能主动点儿，让德国佬对咱们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只要他们感兴趣，我们就有机会消除他们对中国人的误解。
1: 怎么主动法呀？
0: 三人不解。
2: 能不能把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选个好机会，举办一个中国节什么的，把德国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主动介绍他们不知道的中国文化。
0: 徐子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 哎呀，中国留学生住在哥廷根不同的区域，一是相互不认识，二是很难找到每个人呐。
0: 王全道比徐子鹤早来一年，知道这事的难度。
2: 我有个法子，能不能到各个学院的招贴栏用中文写个通知，我想在那个学院学习的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到。
0: 徐子鹤信心十足。王全道不说话了，但崔汉俊和李当阳都认为此举不失为一个好法子。
1: 哎呀，住得七零八落的，谁去联系呀？
0: 王全道提出了一个问题。
4: 哦，我是小弟，贴通知的路该我去跑。
0: 徐子鹤主动请缨。
1: 嗯，那就通知下个周日上午10点到市中心广场木鹅少女的铜像前集合吧。
0: 王全道确定了时间和地点。哥廷根中心广场有一座木鹅少女铜像，周围还有汩汩而流的喷泉，是哥廷根的象征。在哥廷根，对莘莘学子而言，有个无人不晓的传统，每个在哥大即将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的学子都要到那里，在木鹅少女铜像的脸上吻一吻， 祈求亭亭玉立、一脸永恒憨雅神色

0: 女神赐予自己勇气和运气，顺利地通过魔鬼般的答辩。七天之后的上午十点，阳光灿烂，秋高气爽，15名中国留学生围在木鹅少女铜像前相认相识，亲切的乡音令每一位到来的青年人激动不已。这是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的首次聚会，大家商定10月万圣节在木鹅少女铜像所在的市中心广场举行一个小小的中国节。东奔西跑了几天的徐子鹤被大家选为召集人。万圣节在德国俗称鬼节，随着时间推移，鬼味逐渐减退，趣味愈加浓厚。哥廷根人将此看作秋之结束和冬之来临的节日。这一天，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和孩子们都会画出千奇百怪的脸谱，来到市中心广场，尽兴地嬉闹游玩。今年的万圣节，令哥廷根人目瞪口呆的是，一帮从未见过的中国鬼到来了。中国鬼和德国鬼大相径庭，有上蹿下跳的孙猴子，有张牙舞爪的活阎王，有黑白相间的包公爷，有花枝招展的白骨精。成百上千的德国鬼围在中国鬼四周，谁也不愿意离去，因为这些中国鬼不但扭秧歌、翻跟头、做鬼脸，还能在油锅里滚来滚去的炸春卷，在平底锅里翻来翻去的烙鸡蛋煎饼，在圆圆鼓鼓的铁锅里蒸出外面是白面里面是肉馅的肉包子来。吃得津津有味的德国鬼向神秘的中国鬼提了很多问题，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鼓鼓囊囊的肉包子看起来毫无缝隙，肉馅儿是怎么放进去的？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这一天，古板但不失幽默的迪特瑞西教授和画家妻子以及儿子汉斯一起被女儿克劳迪亚生拉硬拽带到了市中心广场。在妻子和儿子面前，迪特瑞西教授是绝对的权威，妻子说不动的，19岁的儿子更是说不动。只有16岁的漂亮女儿克劳迪亚不但敢和他顶嘴，还能指使他干这干那。装扮成希腊女神的克劳迪亚吃了一个春卷和煎饼，更加的兴奋，拉着父母的手去看中国鬼连成一片的展示摊位。看完瓷器、书法、刺绣、武术和茶道之后，三人来到了婀娜多姿、卖弄风情的白骨精的面前。白骨精周围比肩接踵地站满了各式各样的德国鬼。白骨精脚下放着一个木脸盆，里面装着半盆小石子，众人不知何用。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远东中国的女鬼白骨精，我不但专门勾引英俊小伙，还能不留痕迹地喝干他身上所有的鲜血，使他变成一具可怕的僵尸。不过今天我不表演这个，否则这位先生就再也回不了家了。白骨精手指着高高大大的汉斯大声吆喝着。看着尴尬的汉斯，迪特瑞西一家与众人捧腹大笑。你这个白色女鬼还能做啥？站在迪特瑞西夫妇中间的克劳迪亚从小就喜欢这种场合。迪特瑞西虽然对学术一丝不苟、古板严肃，但对女儿的性格却很是喜爱。 请你走过来，随便从木盆里抓把小石子，然后高举过头，让石子快速落下。等最后一颗石子落地的时候，我就能爆出一共有多少颗。白骨精望着克劳迪亚说道。克劳迪亚蹦跳着走向了白骨精，从木盆里抓了一把小石子，举过头顶。松手的刹那间，石子像雨滴一般哗啦啦落了下来。当最后一颗从地上弹起，白骨精同时爆出了答案，九颗。克劳迪亚周围两三米范围内的地上果真凌乱地躺着九颗石子，人群里一阵喧嚣。
2: 我妹妹手小，抓不了几个，现在我来抓，你要是能数清才算是真鬼。
0: 汉斯走上前向中国鬼发出了挑战，请，如果我赢了，你得让我喝你一公斤的鲜血。人群中一片笑声。汉斯抓了满满一把石子，举起手向四周炫耀了一圈。说时迟那时快，人刚刚站稳，石子就哗啦啦从头顶上落了下来。23颗。石子落完，数字爆出。克劳迪亚一颗一颗数完，银铃般的嗓音爆出了结果。23颗。汉斯处在原地一动不动，傻了。克劳迪亚拉着哥哥的手臂就往上卷袖口，说话算数，说话算数，快让人家吸取一公斤的鲜血。人群顿时沸腾了。只见白骨精像刚刚做了一场简单的儿童游戏一般，神态自若。待四周稍微平静，他又提高了要求。这位尊贵的先生，请你双手抓满石子，同时落下，我还能猜出到底有多少石子。不过，我猜对了，得喝两公斤的鲜血。白骨精说完，从人群中把迪特瑞西教授拉到了场地中央。众人热烈地鼓掌。迪特瑞西教授没有料到这次轮到了自己。迪特瑞西教授笨拙地从木盆里使劲地抓紧两把石子，高高地举过了头顶。围观者人人屏住了呼吸，四周一片寂静。两把石子同时落了下来。41颗。白骨精爆了出来。克劳迪亚低着头一个接一个地在地上数了起来。半分钟后，他爆出了数据，40颗。众人皆惊，白骨精爆的是41颗呀。不可能，一定是41颗。白骨精语气十分的坚定。正当众人惊愕之际，克劳迪亚忽然诡秘的一笑，缓慢的展开了手心，里面露出了一颗圆圆的石子。我爸爸老了，喝掉他两公斤的鲜血，我怕他。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在人群中响起。
2: 请问这位女鬼叫什么名字？你的头脑反应如此灵敏，是块学数学的料，到哥大跟我学数学吧。
0: 迪特瑞西教授眼巴巴地望着白骨精。
3: 始祖鸟。
0: 白骨精轻轻地说了一声。
2: 什么？
0: 迪特瑞西教授没有听清。
3: 始祖鸟。
0: 白骨精重复了一遍，声音比上一次略高了一些。歌厅根的秋冬之交格外美丽，秋之爽，冬之静，兼而有之。这个时节的静谧小城，天空湛蓝，湖水碧绿，芳草茵茵，层林尽染。家家户户窗台上的盆花争奇斗艳，五彩缤纷。街道两旁的咖啡店里坐满了饱书阅读之人，咖啡的醇香漫溢至店外。走在街上的行人 也像被香气提了神似的，面色红润，步履轻松。温煦的时光定格在了这年的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投降，自豪的哥廷根人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时间又过了两个月，哥廷根的中国人徐子鹤同样也掉进了冰窟窿。1919年1月，一战胜利协约国集团代表1000余人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着手拟定对德合约，重新分配势力范围。会议由美、英、法、意、日五国控制，中国因参与对德作战，也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中国派出的专使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陆兆基和驻意大利公使魏晨祖。在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五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希望列强放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各国驻华军队和归还租界等7项要求。在法的中国留学生第一时间从报纸和电台中得到了这个消息，纷纷涌向巴黎声援中国专使团。徐子鹤从哥廷根晚报上也看到了这个消息，内心自然激动不已。他相信这次会议能还中国一个公道，使苦水浸泡的祖国从此免遭列强吞噬。徐子鹤每天上课钟情于他的数学王国，外加哥廷根距离法国有几百里的距离，没有打算像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去巴黎，而是每天都从德文报纸上关注和谈进展。1月下旬，徐子鹤一连收到了3封中国来信。第一封是邓汉生写来的，邓汉生在信中告诉徐子鹤，德国投降和即将举行巴黎和谈的消息传到北京，北大的师生沸腾了，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他自己已经参与了3次街头讲演，每次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他和几个学生还组织北大师生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强烈呼吁借此时机为中国洗刷历史耻辱，改变任人宰割的命运。懦弱怕事的政府才不得不派出阵容强大的专使团去巴黎。子鹤弟，北京正当天寒地冻的冬季，但我们的心是热的，热的可以融化雪，融化冰，烘得整个北京城温暖如春，烘得颐和园枝头的冰凌灿如夏花。谁愿意自己的兄弟任人杀戮？谁愿意自己的姐妹任人欺凌？谁愿意自己的民族任人宰割？我们行动起来了，你们呢？你学数学，数字失去了规律，失去了公理，失去了正确的排列与组合，就是一堆杂乱无章且毫无意义的数字。那么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领地，他的人民就会搏架钢刀，身披枷锁，变成无巢之流莺，无穴之奔兔，无冤之哭鱼。如果我在欧洲，必将行动起来，到法国去，到巴黎去，到和谈会场去，发出苦难民族的呐喊，发出振聋发聩的咆哮，让西方诸邦知道什么是屈辱，什么是天道，什么是正义。邓汉生的信令徐子鹤热血沸腾，八页长信他一口气读了8遍，从傍晚一直读到深夜，眼前仿佛出现了自己曾经跟随邓汉生时的场景。 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校园，走向

0: 噎头，挺胸抬头，振臂高呼，空气为之炽热，山川为之摇动，江海为之翻腾。两天之后，蕴长君的信件紧随而至。聪明的广东小老弟，想必德国投降的消息你一定先于国内的吾辈知悉，巴黎凡尔赛宫举办之大会进展的音讯你也定会先知先觉。当这个消息在国内建筑报端时，你能猜出我是什么心情吗？都说喜极而泣，我没有喜也没有气，而是悲，更深的悲，更大的悲。历时四年半之久，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土地平静了，那里的民众自由了，我们的北邻沙俄旧政权被推翻，工人操作机器，农民耕种秧田，人人有活干，有饭吃，有屋栖。而泱泱中华呢，手提洋枪利刃的西方列强仍在我们的街头耀武扬威，钢甲利炮的军舰仍在我们的长江上穿梭游弋，外国租界遍地都是，华人禁区比肩而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学课。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彻底摆脱童年创伤的束缚，内心变得强大且自信，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充满阳光与活力。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6到第37集。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36集。连笑噌的一睁眼，此时此刻哪里还有方池和谭潇的身影，只有一个小鲜肉眼巴巴地站在自己面前，面露难色。连笑连忙环顾四周，
9: 他们人呢？
8: 小鲜肉下巴点点卫生间的方向，他们走了。方池究竟是没看见自己，还是看见了也视若未见？连笑总不能冲进去男厕所问个清楚吧，虽然他真的很想这么干。连笑不信邪，肯定是刚才方池因为急着要带谭潇去厕所，压根没有分神注意到周遭的情况，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自己。一定是这样，没错。等方池从洗手间里再出来，就不是小鲜肉勾搭连笑，而是连笑缠着小鲜肉不放的。如此热情的小姐姐，若不是小鲜肉紧记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恐怕也要把持不住。连笑就这么一边和小鲜肉上演着借位，一边余光瞄着远处，方池正搀着谭笑远远朝自己这边走来。眼看着方池离得越来越近，连笑的动作不由得夸张起来。两个人演得这般投入，周遭男男女女全都看了过来。方池搀着谭潇路过时，却一眼都没往这儿瞥，甚至脚步都没有停，就这么事不关己地离开了。连笑顿时心都寒了，事情没办成，小鲜肉显然十分担忧。连小姐，那今晚的酬劳该怎么算？连笑拿出钱包，爽快地结了账，小鲜肉开开心心拿钱走人。
9: 连老板亲。

0: 凄惨惨地坐回吧台，给自己要了杯酒，仰头一灌，火辣冲喉。连笑当即拍桌而起，演什么演，不演了，直接大大方方杀入敌阵。连笑正要蹦下高脚椅，却被拦住了，面前是不怀好意的油腻脸孔。
1: 小姐，刚才看你玩得挺嗨啊。
0: 油腻男用冰凉的酒杯蹭连笑的胳膊，连笑上上下下打量着不速之客，眼里是止不住的嫌弃。这人刚才看见他对小鲜肉上下其手，也想来沾沾光。连笑皮笑肉不笑的回、不好意思啊，我只吃嫩的，不吃老的。说完就要绕过对方离开。这回蹭上连笑胳膊的就不是冰凉的酒杯，而是这个人的手了。他抓住连笑，
1: 别这样嘛，我请你喝一杯。
0: 连笑今晚本就憋闷的不行，当下就要武力反抗，正脱开对方的同时，也把对方推倒在了吧台旁。油腻男被他自己手中的酒泼了一身，当下横眉冷目起来。
1: 你再动我试试。
0: 连笑深深沉了口气，才忍住没骂回去，把钱包里剩下的现金全拿了出来，准备放他旁边的吧台上，手腕却被人一把攥住。连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油腻男还在低头整理被酒泼到的衣服，嘴上忙着骂骂咧咧。那这个突然抓住他手腕的人，连笑扭头一看，方池就站在他身侧。方池并没有看他，只是牵引着他的手，把连笑手里的现金照着油腻男的脸甩了过去。现金转眼洒落一地，油腻男莫名其妙被羞辱一脸，当即抬头瞪向连笑，这才发现这女人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尊黑面神。黑面神扭头看向身旁的女人时，脸色才稍微没那么冷。
2: 他羞辱你，你就得羞辱回来。
0: 教学相长的好老师，这是又回来了。连笑还在惊讶于方池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的，方池又说，
2: 他骂你，你就得揍回来。话音一落，方池当即给了油腻男一拳，果然是练过泰拳，一拳过去，油腻男的嘴角当即咧了的口子。油腻男傻了，连笑也傻了。油腻男的朋友们洋洋洒洒坐满了隔壁的大卡座，原本都坏笑着看好戏，一个对着小鲜肉上下其手的玉女，所有人都以为很好拿下，如今他不仅没有拿下，还挨了揍。大卡座里的人见状，全都凶神恶煞地走了过来。挨女人揍那是情趣，挨男人揍那可就是面子的问题了。连笑顿时吓得脸都僵了，慌迟地看了一眼方池，
0: 叫保安。
2: 这个时候还想着叫保安，方池无奈地一摇头，随即恢复面无表情，拉起他的手就跑。方池个高腿长，健步如飞，连笑穿着高跟鞋，不一会儿就已上气不接下气，手腕震得生疼，不免抱怨道，
0: 你不是练泰拳的吗？你怕什么？
2: 方池依旧脚下生风，头也不回，他的声音却裹挟着风声一同刮着连笑的耳旁，看来谭笑把我的底都偷给你了。连笑心里一咯噔，脚步就这么停了，惊疑地看着他。方池只来得及回视一眼，便越过连笑的肩头，看那帮人虎视眈眈地快要追进，他二话不说继续拉着连笑逃窜。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功夫揶揄连笑，你倒是拍功夫片呢，学个泰拳就能一对六了。连笑正要反驳，脚下却是一绊，一只鞋就这么被他自己踹飞了出去。连笑暗叫不好，正要弯腰捡起那只鞋，却突然变了主意，索性把另一只鞋也脱了。方池见连笑一双鞋全踢在手里，眉头刚来得及一皱，连笑 便反拉住他，一鼓作气

0: 出了酒吧大门。
1: 联校这个夜店老油条对这一区域的构造别提有多熟了，转眼就拉着方池躲进了巷角。联校气喘吁吁地从巷角的阴影中探出半张脸，眼看着追他们的那帮人出了酒吧之后朝反方向的停车场追踪而去，终于能趴在墙边大大的松口气。连笑就这么趴在墙边喘了半天，终于意识到周遭气氛不对，明明是两个人一起躲进了巷角，为什么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喘气声？连笑疑惑地回头确定了巷角的半明半暗处还站着个方池，这才松口气。可刚松下的那口气，又因为方池抱着双臂冷冷看着自己的样子猛地提了起来。连笑迎上他目光的下一秒，脑子便飞快地运转起来，转眼竟笑着打起了招呼：
2: 嗨，这么巧。
0: 方池自上而下打量了连笑一轮，从凌乱的头发到绯红的两颊，到提着鞋的手，到他脚上那双踩脏了的袜子，随即目光重回到他脸上，短暂停留片刻掉头就走。连笑赶紧问道：
2: 你去哪儿？
0: 找谭潇。
2: 那我怎么办？
0: 方池闻言脚下稍一定，回过头来，连笑顿觉有戏，做可怜状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2: 人家袜子都跑脏了。
0: 袜子跑脏了又不是鞋跟跑断了。说完方池便不再做任何停留，双手插着裤兜决然而去。这人不讲情面起来真是让人半点好处都讨不到。连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暗骂，方池脚步不停，却心系身后任何可能的动静。
1: 一秒，两秒，三秒，身后突然传来哐当一声，是鞋跟砸在墙上的声音。
3: 现在鞋跟断了。
1: 连笑提着刚被他自己敲断的鞋跟冲着方池的背影耀武扬威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方池面无表情地背着这个脚上只有一双袜子的女人走进停车场，停在自己车旁，把这女人往引擎盖上一放，才终于得以脱手。连笑心情好，双手撑着引擎盖，光着两条腿就差哼歌了。见方池摸口袋，连笑以为他这是要拿出手机，便应和道：
2: 快叫代驾。
1: 不成想方池摸出的并不是手机，而是车钥匙。
0: 叫什么代驾？你又没喝，你开车。
2: 方池怎么知道自己没喝啊？
1: 这个疑问刚在连笑脑中形成，方池已解了车锁，把车钥匙往他怀里一抛。连笑刚险险接住车钥匙，方池已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连笑坐在引擎盖上，方池坐在副驾驶座中，二人隔着挡风玻璃对视片刻，看来他是真打算把自己当作免费代驾驶了。连笑心里狠啐了一口，自行爬下引擎盖走到驾驶座，穿着那双脏透了的袜子拉开车门坐进去开始热车，全程无话。穿着袜子开车脚感略诡异，副驾驶那人又始终闷不作声，连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偷瞄他，足足瞄了三次。按照方池之前警觉的劲儿，这么看着他他不可能毫无察觉，看来他是真不打算理自己了。
0: 连笑食指无意识地敲着方向盘，非得他先开口是不是？那就如方池所愿。
2: 你住哪儿？
0: 你没必要知道。
2: 你这话

0: 在你雇来的小鲜肉故意踩我脚的时候，连笑一记急刹，若不是安全带拦着，他估计已经一头栽到挡风玻璃上去了。安全带拦住他的人，却拦不住他的声音，栽进满腔诧异里。
1: 什么小鲜肉啊？
0: 你难道不知道谭潇喝醉之后外号叫谭大嘴吗？
1: 谭大嘴？连笑不禁琢磨起这个外号的深意来。难不成意识到某种可能性的连笑不禁瞪着眼看向后视镜中的方池。方池耸耸肩，肯定了他的猜测。连笑不禁握紧方向盘。谭笑，我要撕烂你的嘴。但显然在方先生眼里，谭潇和身旁这女人无异于半斤八两，谁也怨不得谁。
0: 他一喝醉就管不住嘴，就像某人一喝醉就管不住手。
1: 这回连笑可是立马就管住了自己的手，吱的一声急刹车，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把车刹在了斑马线前，在对面的黄灯跳转至红灯之前已稳稳停下。
2: 既然谭潇什么都对你说了，那你应该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找你。
1: 方池沉默。
2: 你不觉得你欠我个解释吗？
1: 连笑不跟他兜弯子了，坦坦荡荡索要一个答案。这回方池并没有沉默太久。
0: 因为我发现我错了，之前一直是我步步紧逼，你半推半就，但其实我这么做你并不能爱上我，而只是习惯了我，所以我给你空间，也给我自己空间，反思一下还要不要再这么继续下去。
1: 方池说完静静地看着连笑，他的目光平静，却直看得人心下发慌。
2: 不是，我……
1: 连笑下意识想说些什么，却压根没有组织好语言，十足的语无伦次。方池笑笑，笑容里却不见任何情绪。
0: 其实你现在应该说的标准答案是，你已经爱上我了，而不只是习惯我。不过看来这话你说不出口。
1: 方池稍稍一顿，收敛了笑容的那一刻才流露出了一丝能被人看出的苦涩。连笑咽一口唾沫，他心底里那点自己都还没理清的想法就这么被对方一举戳破。连连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对方池究竟是哪一种情感，方池莫名其妙地闯入自己的世界，不被察觉地渗透自己的生活，没有给过自己停下来思考的时间，现在却又要用这种方式逼自己思考。
0: 我已经走了99步了，剩下的那一步我不能再替你走了。
1: 如果不是车后突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连笑还没有发现前方的交通灯早已跳转至绿灯。连笑忙抽回神，透过后视镜看一眼被他堵在后头，不耐烦地又按了下喇叭催促的后车，这才慌忙发动车子驶过十字路口。
0: 谭潇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自己最后大嘴巴破坏了连小姐的计划，破例把方池的新住址给了连笑当做补偿。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弄到的新住址，如今真落在连笑的手里，却恍然间失去了任何意义。从来都是方池主动，他只需要被动接受就好。连笑自然也以为他这次服个软撒个娇就能一切照旧，可方池那天说完那番话之后，连笑瞬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来。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工作也压根儿不给自己静下来反思的时间。春节过后，DR店铺独立之后首次上新，

0: 校遭遇滑铁卢，选款市场不认可，新工厂需要磨合期，发货以及售后问题依旧惨遭诟病，一座座大山压下来，联校如履薄冰，哪还有功夫惦记别的。联校做了 DL 七年的模特，对顾客来说也早已没了新鲜感，联校买推广买广告位，这些钱一分不少的往里投，却依旧砸不出什么水花来。联校本还想 DL 稍见起色之后，联校就把自己在韩一的旧部下挖过来，但很显然这个目标离自己越来越远。惨淡的一天又这么过去了，联校开车离开公司，却没有回家，实在不想待在那么个空空荡荡的家里。可联校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车开着开着就开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来过的小区。方池在这儿有一套置产，谭笑告诉过自己，方池现在就住在这儿。联校虽然没来过，但无数次搜索过来这儿的路线。今天第一天开车来，竟然已是轻车熟路。
1: 可联校坐在车里，看着小区外头那低调奢华的招牌以及森严的门卫，手在方向盘上僵了许久，终于还是一咬牙发动车子走了。就算见到方池又能怎样？讨一点安慰，求一个拥抱，他到时候又该说联校只是习惯了他的安慰云云。联校心烦意乱，倒起霉来还真是毫不含糊。车子行驶过小区外的大马路，刚拐上斜刺里的小路，没一会儿就追尾了。准确的来说，是他前方的车突然倒车撞了联校的车。只听哐当一声，联校在车里猛地一震，这都能追尾。联校当即就降下车窗，一边疯狂地按喇叭，一边探出一个脑袋对前车大骂，
2: 你怎么开车的你？
1: 他把脑袋探出车窗，才看见前头停着不止一辆车，而是两辆。为首的那辆突然倒车，夹在中间那辆才跟着紧急倒车，最终撞了联校的车。三辆车就这么在小巷里来了个连环撞。联校刚停止按喇叭，在前头那辆车里突然走下一人，直接快跑着路过了中间那辆车，朝联校的车走来。天是傍晚，又是狭窄的小路，联校在几道车灯交错的光影中始终没看清下车那人的面貌，直到对方即将从他降下的车窗边跑过时，他才一愣，那人竟是齐楚。齐楚也在这时看见了他。
0: 面面相觑的片刻，眼看中间那辆车里鱼贯追下来几个手拿相机的人，齐楚突然调转方向，试图直接拉开联校车子的后门。联校虽不明其意，但听齐楚在车外把他的车门拉得哐当直响，只能解了车门锁，让齐楚上了车。齐楚钻进车里的当下就低喝道，
1: 开车。
0: 那架势真挺唬人，联校明明是抗拒他这番颐指气使的，手却已经本能地把着方向盘迅速倒车甩尾，转眼就拐上了另一条道，绝尘而去。齐楚看了眼车窗外被甩脱的那帮人，松了口气。联校看着齐楚，再看看已经被甩得不见人影的那帮人，又调转回目光看向齐楚，
1: 怎么回事？有狗在追我。追你？
0: 齐楚把人家副导演用酒瓶开瓢之后不是被封杀了吗？谭笑也和他解约了，这么一个前落魄十八线小艺人还能享受被狗仔追踪的待遇？联校的疑问很快有了答案，齐楚和他演过的唯一一部戏的男主角传出了绯闻，准确来说是当红小生宋冉在追齐楚，齐楚还给拒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向连笑许下了一生的承诺。连笑满含热泪点头答应，两人敲定步入婚姻的约定。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37集。
6: 3天后，连笑首次按响了方池新家的对讲。对讲机里，二人时隔多日再次打照面，面对方池那微微蹙眉的影像，连笑尽力忽略掉心底的那点点失落，很快便调整到公事公办的口吻。
7: 我这回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请你带我去见齐楚的。
6: 连笑用了3天时间做了个决定。齐楚虽把人家大明星拒了，但绯闻还在热炒，连笑决定趁着这波东风把齐楚挖来 DL 做模特。当然以他和齐楚交恶的关系，他只能出动方先生了。可是对讲机那头的方池听他如是说，眉心稍稍一蹙。就这么顿了片刻，连笑耳边蓦地响起滴的一声，门禁解锁了。连笑生怕他后悔似的拉开门，闷头就往里窜。
5: 一路上到顶层，连笑之前站在门外等他开门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可当连笑踏进这间全然陌生的公寓，瞧见哈哈 哈懒洋地趴在电子壁炉旁，三小只则还是老样子，丧心病狂地撕咬着地毯，心里的那点陌生感顿时消失殆尽。可转眼对上方池那张不见情绪的脸，好不容易消失的陌生感又瞬间拽回了他。方池的新家，平阔的大平层，透过落地窗可俯瞰远处夜幕下的斑斓街景，顶楼泳池波光潋滟，但也透着寒意，一如连笑此刻所面对的方池的脸。这个自己本该最熟悉的男人，如今却成了屋子里最令他感到陌生的那个。此等落差，连笑着实受不起，顿了半晌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7: 我去了齐楚的住处，可是齐楚已经搬家了，你应该能联系上他吧。
5: 方池的目光带着狐疑，自连笑脸上一扫而过，去厨房接了杯直饮水过来递给连笑，也算是待客了。你找他干嘛？连笑接过方池递过来的这杯水，手指紧握着杯子，好不容易调试好的落差感又回来了。他之前可是非方池亲手研磨的咖啡不喝的待遇，如今 却沦落到一杯直饮水就给打发了。
7: 我上回在你家附近碰见齐楚，他当时正被狗仔追踪。那天他应该是来找你的吧。
5: 齐楚一直在这附近喂流浪猫。方池这个回答明显是回答了他的后半句话，齐楚那次不是来找他的。至于连笑的前半句话，你知道他被狗仔追踪？
7: 嗯。
5: 那你也应该知道他被狗仔追踪的原因了。
7: 对。
5: 所以你现在找他。方池循循善诱，点到即止。连笑觉得方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也没什么好瞒方池的，直接说道，
7: 我想让齐楚给我的店铺当模特。
5: 你觉得齐楚能答应吗？显然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反问句。其实连笑也认为齐楚不会答应，但是连笑意味深长的一眨不眨地看向方池，显然他已经打算请方池出面说服齐楚。一段时间不见，你可真是学精了。方池的表情叫人看不出是喜是忧。
7: 连笑笑笑，就当他这是夸奖了。韩一之前有专门的新人发展部，负责在网上物色各种有潜力的小姑娘，韩一能给到的最优厚的条件，连笑如今也很乐意给齐楚。我可以专门给齐楚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作室，他占股权，享受到的资源也是绝对顶级的。方池没有拒绝，当然也没有一口应承下来，只低眉思考了半天，突然问连笑，
5: 那万一齐楚提出什么更非分的条件，比如……
7: 方池的目光在连笑脸上稍稍一定，看来他隐去的后半句不是什么好话。比如什么？难不成他会要你肉肠？连笑本是开玩笑的口吻，说完之后却真的隐隐担忧起来，紧着神思看一眼方池，方池却只是回以轻微的耸肩，仿佛在说万一呢，万一齐楚真提出这么个条件呢。连笑还沉浸在诚惶诚恐中时，方池却已经敛去了眼底那点戏谑，摸出手机截屏了齐楚的号码发给连笑。连笑微信铃声一响，这才回了神，解锁一看方池发给他的截图，顿时有些心凉。你就不能出面帮我说服齐楚吗？非得让连笑自行和齐楚联络？连笑还记得齐楚被狗仔围追堵截，被迫伤了他的车那天，他们两个人在车里待着要多尴尬有多尴尬。齐楚对连笑有敌意，他对齐楚也没什么好感，最终齐楚在半路上下了车，宁愿自己打车走，也不愿意再和连笑多独处一秒。方池怎么会看不出他满脸的不情愿呢？可方池似乎已经铁了心。
5: 连小姐，你都已经28岁的人了，该独立起来了。
7: 他这话翻译的再难听点，就是别总想着自己不出力，别人能帮忙帮到底。连笑暗暗咬了咬牙，一边拨出齐楚的号码，一边恶狠狠地纠正道，27岁半。半岁之差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严重的谬误。
5: 电话很快通了，可那头的齐楚一听连笑在这头自报家门，便没了声音。连笑本想约他晚上吃个饭，见对面没了动静，嘴上也是一卡壳。他和齐楚之间还真不是什么能随便约饭的交情。连笑的脑子飞快运转，不多时已改口道，
7: 听说你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资金链出问题了，我想投点钱让救助站继续运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
5: 连笑前段时间总缠着谈笑， 虽没能从谭潇口中打探到半点方池的消息，其他的细枝末节倒是听了不少。谭潇当初签下齐楚的签约费全被齐楚投进了这个救助站，可惜如今齐楚连违约金都拿不出来，用哪儿来的钱继续运营救助站？其实连笑没有十足的把握，谭潇告诉过他，齐楚的违约金最后是公司和方池一家一半给垫付的。方池既然连违约金都能帮忙掏，救助站的那点运营费该不会也一并解决了吧？
7: 我们要不要见面聊聊这事儿？
5: 齐楚那边依旧没吭声，连笑只能继续试探。终于齐楚突然说道，
7: 约在哪儿？
5: 那边回答得平平淡淡，连笑顿觉有戏，手舞足蹈地嘚瑟了半天，嘴上却保持着道貌岸然，轻描淡写地报了个就近的餐厅名。等连笑挂了电话，那股嘚瑟劲儿再无需压抑了，扭捏地站了起来。他和齐楚约在了一小时之后，他现在可以出发了。路过方池身边时，不忘故意一甩发，
7: 你不出面我一样行。
5: 见他那嘚瑟的背影消失在自家门外，砰的关门声响起的同时，方池终是失笑着摇了摇头。齐楚和宋然的绯闻发酵了都快半个月了，这女人现在才出动，着实效率是低了。好在连笑也并非完全不开窍，起码想到可以利用救助站和齐楚提条件，没枉费方池暂时按兵不动，没替齐楚出那笔救助站的运营资金，也制止谭潇掏腰包，并借谭潇之口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连笑。
6: 连笑真的十分庆幸自己出现在了齐楚最走投无路的时刻，虽然这个想法挺卑鄙。齐楚的违约金方池负担了一大部分，如今刚成立没多久的救助站资金链出了问题，方池不主动开口，齐楚压根儿不好意思向方池开口借钱。宋然倒是热脸一张一张地贴过去，齐楚却只是越发避之唯恐不及，更不可能开口求他帮忙。连笑如今带着票子上门求合作，齐楚不可能不心动。齐楚建立的救助站负责给每一只收容进来的流浪猫做绝育，建领养网站做推广，流浪猫数量庞大，每天都在烧钱，要不是连笑大方出手，怕是已离关张不远了。
5: 但等合同真的签成了，连笑反倒疑神疑鬼起来，好歹是借着和齐楚一起参与救助活动的空档，终于旁敲侧击地问了句，
7: 真的没人替我来这儿当过说客？
5: 齐楚当下就听出了言外之意，一边把刚逮着的流浪猫放进面包车尾的一个特制收容箱中，一边说道，
7: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方池竟然不帮你。
5: 齐楚的试探之意连笑也听得分明，虽然合作了，但他们俩终究还是情敌。连笑撇了撇嘴，
7: 告诉你件你听了大概会很开心的事，方池和我分手了。
5: 齐楚一愣，好好的将连笑的表情审读了一遍，笑了。连笑见齐楚这样的笑容，顿觉瘆得慌。齐楚又定睛将他仔细看了一遍，突然模棱两可丢了一句，
7: 哎，你知不知道方池有一个喜欢了十几年的女生啊？
5: 这回换连笑愣住了，半晌才说道，
7: 啊？
5: 难得见齐楚笑得这么开心，即便嘴角只是微微一扬，
7: 方池读初中的时候啊就认识他了。
5: 说完等着看连笑的反应。
7: 啊、哦，是吧？真看不出来啊，这姓方的竟然还是个情种。
5: 听似在夸赞， 连笑说这话时，实则咬牙切齿，目露凶光。显然，这个话题还没完。
7: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那个女生到底是谁。
5: 连笑站在打开着后备箱门的面包车后，往一个个收容箱里加水。今天的救助活动中，救下了四只猫，一条狗，比上次的活动好些。起码今天的这几只小家伙身上看着都没伤没病，等会儿就要送他们去体检美容。
6: 可连笑此刻的心情却和之前那次活动上见到明显被虐打过的流浪狗时一样，说不出的低落。你最近见过那女的？那女的三个字带着一丝克制不住的鄙视。仔细盘算一下，方池初中时就有了喜欢的人，所以高中时期才会对女生都不假以辞色，也因此拒绝了孙嘉文的示好。方池和那女的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才有了方池和他连笑的后续。但是那女的最近又出现了，所以方池才找理由和他分手，还美其名曰什么他走了99步，他累了。连笑顿时一口老血上心头。齐楚砰地合上面包车的后备箱，拍拍已然石化的连笑的肩，
7: 走吧。
6: 连笑今夜注定无眠。方池竟然有一个喜欢了十几年的女人，此等秘密深埋心底，竟还能道貌岸然地和她谈情说爱。一想到这一点，连笑哪儿还睡得着啊。
5: 连笑腾地从床上坐起，思来想去，给自己的助理发了个微信，问他们现在在哪儿。齐楚正在请今天去救助站帮忙的朋友们吃夜宵，都是20多岁的热血少男少女。齐楚本也邀了连笑，可连笑碍于自己大他们半轮，索性拿出老板的派头，让助理留下来负责最后结账，自己先撤。如今听助理说齐楚已经醉醺醺趴在桌上半天没动了，连笑当即双眼冒光，嘴里假意斥责道：
7: 齐楚现在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狗仔跟他跟得那么近，你们还由着他喝醉，形象要不要了？
5: 他自己却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准备出门。
7: 等着，我去把他接走。
5: 助理被老板这么一糊弄，吓得连声说道：
8: 哎，我绝不让他再喝了，您赶紧过来吧。
6: 宋然的毒唯粉特别多，明明是男追女，齐楚却被骂得十分不堪。连笑花了大价钱请了公关公司，出动了水军，在齐楚的微博下洗白，好不容易让他的形象扭转了一些，确实不能再让他出任何差池。经历了上一次上新的滑铁卢之后，连笑将公司的设计部门大换血，确保下一次上新的撞款率为零，这可都是他花大价钱砸出来的。公司账面目前还是入不敷出的状态，连笑自掏腰包一直往里垫，下个星期他还要带齐楚去巴黎拍新品。连笑自己当店铺的模特时都懒得跑那么远，如今突然这么拼，也是为了尽快重建店铺的口碑。助理当然以为自己的老板是用心良苦，务必维护齐楚的形象，当然这只是连笑连夜赶去接齐楚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最后的表现都不尽相同。就好比连笑是迎难而上，又好比谭潇所说的齐楚喝醉之后嘴巴特别老实，问什么说什么。
5: 同样据谭潇所说，之前齐楚用酒瓶子给副导演开了瓢，经纪人追问原因，齐楚死活不说，那个副导演也拒不接受道歉，摆了酒阵对付齐楚，分明是为难人。不成想齐楚真的喝完了一桌的酒，那个副导演才不得不和解。谭潇那晚送齐楚回家，齐楚醉醺醺的就彻底交代了前因后果，那个副导演喝醉了， 对齐楚动手动脚，这和谭潇猜测的八九不离十。可接下来的走向，谭潇就万万没想到了。那酒瓶根本就不是齐楚砸的，而是宋然。宋然当时和齐楚在一个组里，也算是英雄救美了。齐楚开始也以为以他的个性根本就混不进娱乐圈，索性替宋然打了个掩护。可齐楚哪会料到这一来二去，宋然竟然看上自己了，甚至托关系帮齐楚保留了全部戏份，没让齐楚那一个月的拍摄被一剪梅。真是孽缘躲也躲不掉。宋然童星出身，齐楚可是还记得如今这位流量小生当年穿开裆裤的荧幕经典形象，实在对宋然提不起兴趣。
6: 如今连笑如法炮制接了齐楚上车，见他醉得差不多了，正好验证一下所谓的酒后吐真言是真是假。因狗仔骚扰，齐楚搬了家，连笑果然一问就问出了齐楚的新家地址。车子启动后，连笑就开始琢磨着接下来还要问些什么。扭头看一眼副驾驶座上醉得无知无觉的齐楚，那女的现在人在哪儿？
5: 齐楚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反问道。
9: 啊，那女的
5: 出事不利，连笑不免一撇嘴，可还是把话给补全了。
6: 就是方池喜欢了十几年那女的。
5: 齐楚竖着手指悠悠往车底一指，这么说来，那女的现在就在本市？这消息可是急躁的，连笑最近这么忙，那个女的近水楼台，一举拿下齐楚可怎么办？连笑紧接着反问道，
9: 漂亮吗？
5: 女人关心的无外乎这么几个问题，肤浅倒也直白。齐楚又悠悠晃了晃手指，
9: 没有我漂亮。
5: 连笑心里总算是平衡了些，可转念一想，没准那女的别的方面很出彩，她不禁又问道，
9: 那你觉得她配得上方池吗？
10: 不配。
5: 齐楚回答得很是干脆，尾音还带着那么点不甘心。
10: 一点都不配。
5: 这下连笑彻底放心了，看来方池心中的那抹白月光，要财没财，要貌没貌。可转念一想，他还是觉得不对。
9: 那方池凭什么喜欢他，喜欢了十几年？
5: 这个问题显然也难倒了齐楚，他晕晕乎乎地皱了皱鼻子，半天没吱声。连笑都以为他这是睡着了，透过后视镜看他一眼，才见他双唇一起，说道，
10: 大概是因为他帮方池。
5: 齐楚一句话恨不得拆成三段说，可急坏了连笑，握着方向盘的手都紧了，竖着耳朵就怕错过齐楚那细若闻名的声音。
9: 帮他什么了？
10: 唉，帮他克服了心理障碍吧。
5: 最后几个字连笑压根没听清，琢磨了半天，齐楚说的究竟是不是心理障碍？
9: 那女的是心理医生？
5: 这是连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了。连笑看向一旁的齐楚，齐楚正靠着车门，似乎没听见自己的这个问题。算了，这也不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
9: 既然方池那么喜欢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在一起啊？
5: 为了这个醉鬼不露听，连笑刻意说的一字一顿，齐楚应该是听见了，不然也不会突然笑起来，笑的还挺讽刺的。
10: 因为啊，方池单相思。真可怜。 单相思怎么了？
9: 你对方池不也是单相思啊？
5: 可连笑话到嘴边终究什么也没说，只因心里突然莫名地抽了一下，那一抽诚然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大概是原本以为方池对他已经是极好的，事实却告诉他，方池对那个女人只会更好。是的，连笑吃醋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们这期要聊的剧情也是这个话题，男主角麻青蒿想改造民宿，差几十万块钱，姑父老何把养老钱都拿出来借给他了，说我就想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来。这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今天正是很多乡村的真实写照。这些年从城市回流乡村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更是观念和活力。还有吴艾草，他救了一头生病的小牛，被博主拍了下来，一夜之间涨粉2000多。这不就像这两年很多乡村网红的走红路径吗？真实质朴，不刻意，这些恰恰是最稀缺的东西。悬崖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当代乡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屏幕前的点赞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的活法。话不多说，一起听剧。
3: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4: 你要把我拉哪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3: 吴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5: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6: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3: 老马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7: 哎呀，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6: 20万，
3: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8: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9: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8: 好吧，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9: 你的钱？
8: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9: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8: 下？

0: 着钱看病买药。
1: 对啊，是。
0: 结果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2: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我挺好的。
1: 那这姑父，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2: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
2: 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2: 你听我说完，
0: 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
2: 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
0: 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3: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4: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4: 钱都凑齐了，
1: 还差一点。
4: 一点是多少？
1: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4: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1: 他主动的。
4: 你千万不能要啊！
1: 我没用他的钱啊。
4: 他比我有钱吗？
1: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麻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5: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演员，那我就得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6: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5: 对，这个也是。他们两个的交锋就是很有点。
6: 对，因为导演吧，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7: 乡亲父子。
6: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3: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8: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啊，我的，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9: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8: 就放这不管了，不去看看。
9: 没办法，大牛生下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它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OK，
8: 你这不去管的话，就要肺炎了。
9: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0: 没事啊，没事。
3: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9: 你看怎么样？哎，再赔一点，
11: 哎，淡定。
9: 来，不买。
11: 没事，
9: 没事。行，
11: 走，
9: 我完了啊。
11: 没办法。
9: 杜老师。你说吧。
3: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10: 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3: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12: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
7: 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一头小牛呢。
3: 外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12: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8: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13: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8: 我是有一个。
12: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8: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3: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3: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地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14: 8个帽子，
8: 你算上这个了吗？
14: 算上了。
8: 我去，
14: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8: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14: 叫啥呢？
8: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宋弟啊。
14: 嗯。
8: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3: 收到回馈，吴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8: 说我要不要。
14: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头是啥呀？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3: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15: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嗯，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8: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15: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8: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15: 没事，宋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8: 谢支书。
15: 哎，不用谢，我应该做。
8: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15: 没事，我改天找。
3: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16: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7: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18: 50%啊！
17: 大订单了！
19: 啊！
20: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17: 18万，太好了。
20: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17: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19: 5天，
17: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5天，
21: 加油！
15: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17: 好。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3: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
4: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5: 哪个陈总啊？
4: 就那个女企业家
5: 啊。
4: 想起来了，
3: 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4: 两单。
6: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4: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6: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4: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7: 50%？
4: 看咱们的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6: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5: 月亮，
6: 嗯，
5: 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3: 是不是啊，姑娘们？
8: 是。
2: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9: 慢点慢点慢点，
10: 慢一点。
9: 哎呦，这么好看，您是要去哪里呀？
10: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3: 真不错，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1: 对，可热闹了。
9: 祖祖啊。

0: 啊，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 嘟嘟，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穗里那些故事吗？
0: 不是讲过了吗？
2: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3: 是，嘟嘟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0: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3: 好。
0: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4: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 不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0: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5: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6: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月亮啊，
6: 嗯，
0: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6: 我晓得。
5: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秀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7: 八姑，凤萍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啊。
8: 什么事儿？
7: 振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2: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8: 怎么说呢？
2: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8: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7: 对呀、啊，
2: 妈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鲫鱼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
7: 那这还是苗绣吗？
8: 对啊，
2: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7: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8: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7: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2: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5: 传统的描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8: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9: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8: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9: 不是，
8: 这道理不对呀、啊、月亮。
5: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他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10: 太好了吧，这儿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1: 那可不，
12: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10: 怎么样，徐总？
13: 延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2: 我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厂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14: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2: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这几十万只是个平厂的费用。
10: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厂、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14: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13: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产，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10: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产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万。
13: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10: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那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15: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6: 村主，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当。
5: 星浩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9: 哥，回家。

0: 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回家这眼静静等待这晚风。
0: 不知道。
3: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4: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在懒得哥哥们愿不愿意，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3: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他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5: 干啥呀？
0: 坐会儿不行啊？
5: 行行行行。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把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6: 星浩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清浩一个人。
7: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8: 走，
7: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
8: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
7: 的。那我热爱杜老师，
8: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6: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星浩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星浩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悬崖村的故事，青蒿为了几十万的启动资金愁得睡不着，月亮在传统纹样和创新设计之间左右为难，吴艾草却靠一头小牛意外打开了直播的大门。说到底，这些年轻人的摸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怎么才能既守住根又发出新芽。其实这个问题不止大山里的苗寨在琢磨，这几年国潮火了，乡村文旅也火了，有的地方靠网红打卡赚了流量，却也被诟病同质化严重。古村古镇到底该怎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我想起一个地方，浙江南浔，听说那里有一座老茶馆，每天清晨4点灯就亮了，老人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这个习惯传了好几辈人了。 往上数，其实是几百年前丝绸商人在这儿交换行情的规矩。南浔，这个曾经富可敌国的江南小镇，最打动人心的是它把历史揉进了日常，让过去的风俗在今天还有人用，有人爱，还能往下传。人说不到南浔怎知江南，在闲适的水乡生活，诗意的桑蚕耕读还不是南浔的全部，这里还藏着一个小镇与世界的故事。
10: 我总在想该如何形容古镇南浔呢？它当然是有江南水乡的风景如画，流水人家，但是请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走进它，一定会被那些像密码一样有趣的故事所吸引。一缕丝，双江面，四头巷，半个镇，一座城，万卷书，当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注定了南浔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
9: 凌晨四点，大多数人还沉醉在梦乡的时候，孔佩芳的老茶馆早已开门迎客。茶馆凌晨的营业时间就来自于南浔的商贸传统。30年前，孔佩芳接手了这家百年老茶馆，伴随着这些老茶客们一起从中年步入老年。
11: 每天他们有的人3点钟就来了，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想到这个茶馆来了，我要去喝茶了，就是一个习惯了。
9: 这些老人们的早茶习惯多是从祖辈那里传承而来，但对于他们的祖辈而言，早茶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商业习惯。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和太湖之间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湿润温和，发源于天目山南麓的东条溪，自西向东流经南浔，不仅赋予了古镇充沛的水源，还为古镇构建了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南浔自古便盛产鱼、米、蚕桑，商贸繁荣。这些今天看似普通的商品物资，在古代中国却意义非凡。尤其是南浔繁盛的蚕丝贸易，曾吸引大量本地及四方而来的人们以此为生。在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年代，茶馆里的交流就成为人们尽早且快速的互通有无，交换着各个丝行码头信息的主要手段。历史上就是一颗小小的蚕茧，为南浔汇聚了惊人的财富。这座因丝而兴的古镇，也成为中国商业文明发展的缩影。在南浔古镇的吉里村，顾明奇坐在一台传统木质桑丝车前，和数百年前的祖辈们一样，将刚收获的蚕茧缫丝成线。由于南浔受湖州管辖，这里生产的蚕丝就被人们称为吉里湖丝。得益于南浔河网密布的自然条件，使吉里村拥有因河流冲击而形成富含矿物质的肥沃土壤，所以这里生长的桑叶蛋白质含量极高。丰富的蛋白质经桑蚕吸收后分泌而出的蚕丝，不仅光泽明亮，且韧性极佳。在南浔吉里村，一根直径仅8微米的标准丝就能承受8枚铜钱的重量。优良的韧性极大提升了丝织品的耐用性和舒适感。吉里湖丝的缫丝工艺是今天南浔能够看到最古老的蚕丝生产方式，但回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早

0: 在约4400年前，南巡所归属的湖州前山样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长江流域最早的丝织制品。自古盛产蚕丝的南巡地区，至宋代已是耕桑之父，甲鱼浙右。于是公元1252年，当时的南宋政府取南黎、寻西两个村落的首字，设置南巡镇。繁茂的蚕丝贸易开始带动当地人的生活重心，从传统农耕逐渐转向商业活动，而商业规则往往又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城镇的规划布局。这一点在南巡也不例外。早上七点不到，沈月芳的面馆已经挤满了食客。
1: 哪来个小姑娘？好了，小姑娘，你先坐好。那两位包子。
2: 我们南巡人呢，喜欢吃面条的，他们天天要来的，大姨要过来的，他们习惯了吃我家这个面的口味。
0: 面馆的双椒面是南巡人最喜爱的日常美食之一。双椒说的正是藏在面条下的这两块椒头。沈月芳将提前腌制过的新鲜草鱼大火油炸，在去除腥味的同时，为鱼肉增添香嫩的口感，再将焖制酥烂的五花肉切成大块备用。等顾客盈门之时，将沸腾的汤水或者煮熟的面条盖在准备好的浇头上，不消五分钟，一碗鱼香肉香交织，让南巡人欲罢不能的双椒面就大功告成。双椒面丰富的热量和快速的烹饪手段，在数百年前，也许是奔走于行道商铺、忙于生丝贸易的人们最快速高效补充体力的食物之一。多年之后，这种来自于中国北方的饮食习惯便深深烙印在南巡人的味蕾记忆中。今天的南巡人已经不需要通过门前的河流航道谋求生计，但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系在古代却是南巡商业活动最重要的渠道。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南浔古镇以南市河、东市河、西市河、宝善河交叉形成的十字河为骨架，街道、民居、商铺大多沿河分布，形成了十字形格局。表面上看，南浔人傍水而居，沿河承接的建筑布局与其他江南水乡非常相似。但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南浔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或大或小的码头，这些密集的码头和沿河的商铺使装船后的蚕丝可以高效地通过镇内四通八达的水路航道，快速运往杭州、苏州等丝绸生产中心。
3: 我们的这件事呢，在明代的时候，外力民间呢，就成为了皇帝的荣誉跟皇后的凤袍的用品，它成为贡品呢，这样的一直延续到清代。
2: 正是因为国家的重视和推崇，周边各地生产的优质蚕丝开始不断向小镇聚集，南浔逐渐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丝业中心之一。
4: 提到南浔古镇，有人会想到庄园院落，有人会想到商贾传奇，还有人会想到水乡生活。如果抽丝剥茧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一根根直径不到8微米的白色丝线，织就了湖州一座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商贸传奇。
2: 南浔正在举办的一场摄影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看古镇历史的窗口。影展的作品来自于100年前南浔的摄影师刘旭仓。这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对中国摄影师而言意义非凡。
5: 我们家乡人的骄傲，他在摄影的成就方面，全国来说应该是顶级的一个存在。
2: 20世纪初，刘旭仓的镜头记录下了当时南浔和中国的真实影像，并在多个国家举办影展。这些近百年前的摄影作品有力反击了当时世界对中国封闭愚昧的刻板印象。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即便在今天从事专业摄影，也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和反复的练习。身处江南小镇的刘旭仓，为何不到30岁就能成为当时中国的顶级摄影师？这处建于清末，错落有致，点缀亭台楼阁的巨大庄园，和拥有精美木雕、粉墙黛瓦的江南庭院，他们的主人就是刘旭仓出生的南浔刘氏家族。这些精美庞大的建筑群，说明刘家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刘旭仓对于摄影的痴迷。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南浔这个核心面积不足2.18平方千米的江南小镇，家境和刘氏一族平齐的富商巨贾，竟还有张氏、庞氏、顾氏三家，他们被南浔人并称为四象。
3: 老百姓就是用这个动物的大小来比喻你是这样人家的资产，那么当时就是富人家钱最多，那么就把他们这个称为是象。
2: 清代南浔民间按照1000万至100万两白银的资产区间来划分当地的富商群体，除了四象，还形成了今天广为流传的8牛72金狗。据清代南浔人估算，他们的财富总和达8000万两白银，与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相当。当我们回看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财富大都是来自于蚕丝生意。南浔为何仅靠蚕丝就能汇集如此惊人的财富？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南浔一条古老的运河关系紧密。南浔古镇北部始建于西晋年间的狄塘运河，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最初修建运河的目的是用于灌溉和防洪。宋代，南浔人通过已经与京杭大运河相连的狄塘运河，将生丝快速运往中国各地。到了清末，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使狄塘运河为本就富庶的南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43年，距离南浔仅100公里的上海开埠，并迅速成为国际大都市。南浔生丝通过狄塘运河，一天之内就可直达上海，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与之前运往广州相比，运费成本减少90%。这使南浔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空前增强。生丝织就的丝绸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都梦寐以求的中国商品。与丝绸的紧密关联，仿佛注定南浔不仅仅只是一座富庶的水乡小镇。这里是四巷之一张家第三代子孙张时明的旧居。
4: 这座由红砖砌筑而成的西式建筑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了古朴的中式庭院里。明明上一刻我还置身在江南，怎么一步就跨入了万里之外的欧洲呢？我想这种感觉或许在我以往去过的小镇当中是头一回出现吧。
2: 这些西式建筑告诉我们，南浔通过上海以蚕丝贸易为纽带，开始与世界

0: 江时明和同时代的南巡商人已经对西方文化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并将它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
1: 就是在这样一座中西合璧的院落里，100多年前可能某一天的下午，这里正在举办着一场浪漫的西式舞会，而在一墙之隔的中式厅堂里，族长们正在开着严肃的家族会议。身处江南水乡的古镇南浔，却有着触及世界的目光。我想这也是当时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之间互相观察与融合最精彩的舞台之一。
0: 从1896年开始，南浔人不断引进西方技术，创办机械化制丝厂，使丝织制品的生产效率和产量大幅提升。上世纪初，南浔人又在上海修建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16铺码头，并购买远洋货轮，将生丝直接运往开设在伦敦、纽约等城市的南浔丝行销售。中西文明的交融，使南浔的生丝产量和销售渠道得以不断增长，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的丝绸价格走势竟然就掌握在这个中国的小镇手中。
2: 他们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造得很大也很漂亮，但是都不在中国线上。中国线上的建筑还是我们中国，这说明他们的思想还是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他们不忘记自己国家的文化，这个就是南浔的特色。
0: 南浔所在的江南地区自古文人辈出，明清时期南浔共有进士举人82人，56位入京官员，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形成了崇文尚学的深厚传统，所以西方文明难以撼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南浔人生活中的核心位置，而这一点在南浔的家业藏书楼表现得尤为极致。
1: 1924年，我脚下的家业藏书楼在南浔古镇刘家第三代子孙刘成干的主持下修建完成。生平世书的刘成干在迁居上海期间藏书日益增多，因无法容纳安置，为了彻底解决藏书问题，他就在故乡南浔修建了这座藏书楼。
0: 平日里古籍管理员郑宗南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专家学者和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查阅古籍，并将相关内容摘录给他们。在家业藏书楼的藏书中，最珍贵的是69部宋版书。
3: 那篇文章通过宋元明清这样传下来到我们手上看到的，其实不能100%保证，那么越接近这个时代的这个书籍，它就越接近这个原貌，那么可见它这个宋版书的价值。如果每天读一本书，持续读100年也就30000册。咱们家业藏书楼鼎盛时期呢，有将近20万册、60万卷这么一个规模，这一个多么巨大的一个体量。
0: 为了管理浩瀚书海，藏书楼里的每一本古籍都严格存放固定书柜，并配有编号。但如果你的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5: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6: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7: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8: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夏季可以多喝一些养生茶，看看哪一款适合你。
8: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在炎炎夏日应该如何解暑呢？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唠一唠，夏天到底怎么来喝是最好的。首先，含糖的饮品危害大，冰镇饮料一直都是大家的解暑神器。近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碳酸饮料和其他含糖饮料的危害，于是开始钟情于果汁儿，却不知道饮用过多的果汁儿同样危害身体，死亡风险甚至不亚于碳酸饮料。美国埃默里大学研究人员做过一项涉及13440名年满45岁的美国人的调查，调查随访6年期间，168人死于冠心病，1000人死于其他原因。研究显示，计入肥胖等因素后，每天每人最多摄入355毫升100%果汁，死亡风险增高 24%。 每天每人摄入355毫升含糖饮料，死亡风险增高 11%。 事实上，100%果汁与含糖饮料的成分非常相似，喝多了同样危害健康。那么这里呢，为大家推荐几款夏日保健的茶饮。药茶中医称为茶剂，是将天然中草药与茶叶，也可以不含茶叶合用，冲泡代茶或者煎煮饮用，以消暑解毒、保健养生或者疗疾防病。不同的药茶呢有不同的功效，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适宜夏季饮用的保健药茶，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加以选用。姜盐茶，用生姜2-3片，食盐4克，绿茶6克，同时放在杯中，用沸水冲泡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来饮用了。这道茶呢可以清热润燥，和胃止吐，还有适宜于口渴多饮、胃部不适、心中烦闷多尿等症。橘红茶，橘红、绿茶各5克，沸水冲泡后代茶饮。这道茶呢能够清肺和胃、理气化痰，尤宜于慢性支气管炎所致的咳嗽痰多和消化不良所致的胃呆腹胀，这样的症状呢都有辅助治疗的效果。丹参茶，丹参10克，研成粗末，绿茶5克，一起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能够活血驱瘀、宽胸止痛、清心除烦，尤宜于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慢性肝炎等症。芝麻茶，黑芝麻6克，绿茶3克，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滋养肝肾、养血润肠，尤宜于肾亏体虚、头晕眼花、须发早白以及高血脂等症。薄荷茶，薄荷6克，党参10克，生石膏30克，麻黄3克，生姜3片，加水适量，煎取药汁儿代茶饮用。它呢能够清凉解表、疏散风热，尤宜于夏天发热头痛、咽喉肿痛、 咳嗽不爽、胸闷、喘逆等症。养参茶，西洋参六克，麦冬十粒，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养阴生津、益气提神、润肺清心。由于身体虚弱、热伤气津而神疲乏力、头晕心烦、咽干口渴、多汗等症。金银花茶，金银花15克，薄荷3克，用滚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清热解暑、消渴解毒。尤宜于老年人以及儿童皮炎、痱子、疥子等症，也可以作为夏季防暑降温的饮品。太子参茶，太子参15克，石斛10克，切粗末，与五味子5克一起用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益气生津、养阴止汗。尤宜于热伤导致的口舌干燥、胃脘作痛、干呕纳少以及老年气短乏力、头晕心悸等症，也可以作为夏季常用的清凉饮品。菊花龙井茶，菊花10克，龙井茶5克，用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疏风散热、清肝明目。尤宜于早期高血压、慢性肝炎、风热头痛、结膜炎等症的辅助治疗。竹叶茅根茶，淡竹叶10克，茅根30克，切粗末，绿茶叶5克，加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清热泻火、利小便。尤宜于呢热毒痛风、上火烦渴、肾结石以及暑热症等症。灵芝枸杞茶，灵芝5克，枸杞和绿茶各3克，用沸水冲泡饮用，可以扶正固本、补脾益肾、消食驱腻。由于年老体虚、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肝炎、冠心病、高脂血以及肿瘤病人等。乌梅普洱茶，乌梅6克，普洱茶3到6克，开水冲泡代茶饮，健脾和胃、生津消食、化痰止咳、涩肠止泻。尤宜于暑夏食欲不振、还有脘腹胀满、咽干口渴以及久泻、痢疾等症。枇杷竹叶茶，枇杷叶、鲜竹叶、芦根各20克，洗净了以后呢，切粗末，放入锅内，加水适量，煎煮15分钟，取汁儿，加点白糖以及盐，调味儿代茶饮用，能够清热生津、止咳平喘。尤宜于发热咳嗽、卡痰、粘稠、口渴津少等症。香葱佩兰茶，香葱佩兰各9克，茶叶6克，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能够清热解暑、驱浊化湿、解表和中。尤宜于流感和轻度像苦夏等症，也可以作为大众夏季防暑降温的饮品。白术茯苓茶，白术20克，茯苓15克，加水适量，煎25分钟，取汤倒入放进绿茶的保温杯中，闷泡5分钟后就可以代茶饮。这道茶呢，可以健脾益气、燥湿利尿、消肿止泻。尤宜于脾虚食少、食欲不振、腹胀泄泻、大便稀溏以及五更泻等症。菊花决明子茶，菊花10朵，决明子6克，开水冲泡代茶饮，可以清肝明目。尤宜于呢肝火偏盛而烦躁、眼花、目红、头痛、头晕、口苦、口干等症。薄荷芦根花茶，薄荷6克，鲜芦根60克，花茶3克，共治

保温瓶中以沸水冲泡，代茶频频饮用。这道茶呢，可以宣肺利咽、生津止渴、清凉除烦，尤益于呢暑热伤气耗液而形成的口干、心胸烦闷以及咽喉痛痒、声音嘶哑等症。蒲公英菊花茶，蒲公英菊花绿茶各适量，和匀了以后呢，研成粗末，每次十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这道茶可以清热解毒、祛风解表，由于风热外感、咽喉疼痛、扁桃体炎、流行性感冒等症。朋友们，保健茶饮好处这么多，你还坚持喝奶茶、可乐和果汁吗？赶紧和身边的亲人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健康知识，别让不健康的饮品悄无声息地侵害了我们的健康。

0: 的幸福生活。
1: 不少人想通过运动减肥，但是为什么总不见效呢？这也许是陷入了误区。
2: 运动是健康的减肥方法，但有些人运动一段时间后体重没见减少，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运动基础又急于求成，往往无法分辨运动减肥的误区。关于运动减肥，以下五个误区你中招了吗？误区一，只要运动就能减肥。运动虽然能消耗人体内的能量，但是仅靠运动减肥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即使每天打数小时网球，但只要多喝一到两瓶碳酸饮料或者多吃几块蛋糕，减肥成果便会化为乌有。因此有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饮食才是减肥的关键。误区二，空腹运动有损健康。很多人认为空腹运动是不利于健康的，因为空腹运动会使体内储存的糖原被大量消耗，从而导致头晕、无力等低血糖反应。但研究认为，饭前一至两小时的空腹状态下进行适度运动，如定量步行、跳舞、慢跑、骑自行车等，减肥效果优于饭后。误区三，只要出汗运动才有效。出汗不是用来作为衡量运动是否有效的标准，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是一种误区。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出汗是为了使体内多余的能量排出，维持体内温度平衡。出汗只能散发少量的能量，当体内温度适当的升高时，人的基础代谢率则小幅上升，能量消耗只是略有增长，也不能大量燃烧脂肪。误区四，运动强度越大越好。体内脂肪的减少取决于锻炼时间的长短，而不是锻炼的强度。锻炼开始时首先消耗的是体内的葡萄糖，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剧烈运动往往无法保证体力能坚持到消耗脂肪的阶段，因而脂肪消耗不多。缓慢平稳而持久的有氧运动才能消耗更多能量，达到减肥的目的。误区五，停止锻炼就会发胖。确实有一部分人在停止锻炼后发胖了，但发胖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停止运动，而是停止运动后仍然吃与运动时同样多的食物。因此停止锻炼后相应减少食物摄入，就不会发胖。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夏天的绿色人参你知道是什么吗？快来听一听。
1: 秋葵被称为植物黄金，绿色人参近年来受到了不少养生人士的追捧。那么吃秋葵到底有哪些好处呢？秋葵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蔬菜，原产于非洲，味道香甜，肉质柔软，以其独特的风味受到了老百姓的青睐。据测算，每百克秋葵嫩果中含有 2.5 克蛋白质， 0.2 毫克维生素 B1， 0.06 毫克维生素 B2， 81毫克钙，63毫克磷，0.8 毫克铁，以及丰富的果胶和牛乳聚糖等物质，营养丰富，是一种理想的绿色保健蔬菜。常吃秋葵的好处有哪些呢？首先，防癌抗癌，它富含的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有助于增强人体防癌抗癌的能力。其次，调节情绪，所含的维生素 B6 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对于稳定情绪很重要。补充维生素，每100克新鲜秋葵中约含4毫克维生素 C、1.03 毫克维生素 E 以及310微克胡萝卜素。降低胆固醇，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与胆汁的结合率高，能减少对食物胆固醇的吸收，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促进排泄，秋葵的粘性物质中有 50% 的纤维素，它能够吸附水分，增加粪便的湿润度，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泄。减少能量摄入，它含水量高，脂肪很少，每100克新鲜秋葵只含 0.1 克脂肪，是非常适合减肥人士的低能量食物。另外，颜色深一些的红秋葵在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方面略胜一筹，绿色秋葵叶绿素含量较多。切记，秋葵再好呢，也不像大家说的那么神。有人说它的粘液很多，粘液多就等于是高蛋白和高级食物。那么如果你将粘液作为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个象征的话，其实秋葵的粘液就是一种多糖，它确实有一定增强机体免疫力，维护人体关节腔里关节膜和浆膜的光滑效果等作用，但是人体缺少相应的分解酶，很难将它充分吸收利用。有人认为它是糖尿病的克星，秋葵不是胰岛素，也没有研究证明它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因此呢，治疗糖尿病并不是指望着多吃秋葵。但是秋葵含糖量低，又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阻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延缓糖的吸收，可以作为营养保健蔬菜来辅助降血糖。有人把它称为是植物里的天然伟哥。蔬菜伟哥这一概念出自于小鼠实验中得出的秋葵能够提高精液数量的结果，但是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一结果在人身上也成立。即便真的成立，按照数据推算，也要吃好几十斤的秋葵才能有效果。有些人说减肥就得靠秋葵，秋葵它是低能量食物，但不等于减肥靠它就行。减肥的重点在调节热量的摄入和产出，用秋葵代替高热量食物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能够做到这点的蔬菜很多，并非秋葵不可。而且无论何时，均衡才是饮食的第一原则，各种蔬菜都要适量吃，不能单单自求某一种食物。那么我们怎么来选择秋葵呢？首先看个头，一般来说呀，

个头越小的秋葵越嫩，个头越大呢，秋葵也就越老。所以建议呢，选择卸花以后三到五天，长度在五到十厘米左右的秋葵，品质通常都比较好。其次看绒毛，绒毛浓密是秋葵鲜嫩的一个显著标志，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要挑选绒毛浓密的秋葵。看颜色，挑选秋葵最好选择颜色鲜绿略带嫩黄的品种，如果秋葵表面皱缩或者出现了颜色发暗的情况，那么就表明秋葵已经不太新鲜了。再就是看外形，挑选秋葵的时候以外形饱满作为最佳的选择，表面如果有明显的斑点、伤害以及虫蛀的痕迹，建议就不要购买了。秋葵有很多种吃法，秋葵在加上一些食材的时候效果会翻倍，比如说蒜香秋葵，它的功效就是控血糖、抗肿瘤、治胃炎。秋葵炒肉丁儿可以护血管、降血压。还有吃秋葵呢，有三类人要小心，脾胃虚寒者不建议多吃，肾结石和尿酸高的人也不建议食用，过敏体质的人，因为秋葵的果实上有细小的绒毛，过敏体质者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引起红斑等过敏反应。朋友们，常吃秋葵好处多多，如今呢，正是秋葵大量上市的季节，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吃秋葵吃出健康来。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身体里的毛病很多都是吃出来的，具体来了解一下。
3: 美国科学家曾做过一个两群猴子的研究，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组成两组，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顿顿管饱，另外一组严格控制饮食，只让吃7-8分饱。10年后，敞开吃的这100只猴子中死了50只，而控制饮食的那100只猴子中只有12只死亡。15年后，整顿都吃饱的猴子都死光了，高瘦的猴子都在7-8分饱的群中。实验说明了，适当控制饮食是有利于长寿的。少吃一口，多活一天，这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临床肿瘤专家何玉民一直倡导的一个观点。有研究发现，疾病对于癌症的发病要承担35%-40%的责任。除此之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肥胖富态的人占多数。根据比较动物学研究，人体的肠胃比较适合混吃，也就是荤素搭配，以素为主，适当吃肉。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反过来了，肉吃的很多，菜吃的很少。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一段时间内吃肉太多，自己会明显感觉到大便的气味改变了，这是因为肉食和素食在人体内产生的垃圾量是不一样的。虽然并不是建议大家都吃素，但需要注意控制肉食的摄入。我们常说白菜萝卜保平安，就是这个道理。饿着要比撑着强，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坚信的一个观点。因为肥胖可能为多种癌症埋下隐患。要知道，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几乎都藏有毒垢。据统计呢，一位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从人体内清理出高达3-25公斤的毒垢垃圾，而这些毒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吃出来的。因此，我们吃个7-8分饱是保持健康很好的方式之一。有些人有便秘的习惯，这就好比车停在路边，堵在路上，就会造成交通堵塞，这跟我们人体的代谢是一样的。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自己的便秘，平时呢多喝水，多运动，别老坐着，让我们的肠道活动起来，让体内的垃圾快点排出。少吃一口，好处不少。首先，它能延缓细胞的老化；其次呢，它能保护我们的心脏；还有，它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再就是避免大脑的紊乱，还能减轻体重。改革开放以前呢，我们别说吃好，每顿能吃饱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么现在呢，人们都是营养过剩，所以过去哪有什么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啊，但是现在你看看，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少吃一口真的很重要。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愿，张正仪、沈思德。1984年，电视连续剧《故土》在全国热映，该剧改编自苏书阳的同名中篇小说，以改革开放初期为背，围绕主人公白天明的爱情故事与爱国情怀展开叙事，生动展现了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情感脉络。主题曲《我愿》由张正仪、沈思德演唱，旋律舒缓深情，两位歌手的演绎温润动人，与剧集的厚重底色相得益彰，成为80年代影视音乐的经典记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太阳之子》，咱们工人有力量。

太阳之子，咱们工人有力量。太阳之子的全新演绎不走传统的铿锵激昂路线，而是用细腻醇厚的和声、温暖深情的男声，为这首经典工人之歌注入全新质感。四位歌者以精致的声部编排，把奋斗的力量唱得更有温度、更富层次，让经典在抒情中依然充满力量与感动。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甜星光，曼丽。

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凤飞飞演唱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之一，爱你在心口难开，也是华语乐坛的代表性情歌之一。这首歌不仅在当时广受好评，至今仍然被广大听众所喜爱和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总政合唱团《祖国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总政合唱团。总政合唱团多声部的交织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合唱时如江河奔涌，传递出把青春融进祖国江河的壮阔。独唱

段落，女声细腻，勾勒奉献者的内心情感，刚柔并济间尽显对祖国的赤诚。作品既歌颂了奉献者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也传递出祖国对每一份付出的铭记，让无名英雄的坚守成为永恒的赞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夜毛廖沙的美妙歌声《风雨真》。

0: 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陈慧娴《飘雪》。这首歌是漫天雪飘之下一个多愁善感女子的感情独白，歌词意境唯美的让人窒息。都说舞台就是人生的缩影，这首《飘雪》何尝不是陈慧娴的感情写照？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她的左右，刚刚准备放肆挥洒自己的情感，却在瞬间的纵情里戛然而止，让人陡生感叹。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从70年代的美国乡村唱遍全球，50余年的时间。

这首歌的魅力不减，这是因为它唱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对温暖的渴望，对回家的执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我愿是只小雁》。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比赛规则要求业余歌手参加。北京的金山上的首唱者常留柱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西藏地区选定了一位名叫雍熙的业余歌手来参加汇演，演唱这首歌曲。雍熙就成为了北京的金山上的第二位演唱者，他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这位名叫雍熙的藏族歌手不是别人，正是歌手韩红的母亲。雍熙，北京的金山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快乐的单身汉，上影乐团合唱队，

上海电影制片厂80年代曾经出品了一部电影《快乐的单身汉》，围绕造船厂的青年工人展开。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大胆追求爱情，展现了出80年代新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上影乐团合唱队《快乐的单身汉》，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山沟沟，那英。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

0: 授，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

0: 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我是林瑞。
4: 大家好，我是富江。
5: 从今年二月起，财经调查栏目组就不断接到家长反映，孩子在使用了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儿童化妆品之后，皮肤出现严重过敏的情况，医院诊断为化妆品接触性皮炎。与此同时，一些媒体也在报道此类产品导致儿童皮肤过敏、炎症等事件。
6: 天啊，过敏了，就是这个儿童化妆品，这个是玩具的执行标准啊，它不是化妆品。
7: 他的脸上就有红肿，然后就说有点痒，我就马上给他卸妆了。
5: 孩子们在接触使用儿童化妆品之后，皮肤出现红肿、起疹、过敏、溃烂等不良反应，甚至引发疾病。给财经调查栏目组反映情况的这些家长们，都在表达他们对市面上一些儿童化妆产品质量的担忧。记者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关键词，儿童舞台妆专用粉底、儿童舞台专用眼影、小女孩专用正红口红、儿童腮红口红，各类标榜儿童专用的化妆产品种类很多，宣传图、详情页以及售后评价中也都明确显示，这类产品的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儿童。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将这种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家长们投诉的这类产品和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到的这些产品都应符合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监管要求。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打上小金盾的标志。但记者在搜索到的这些产品包装或宣传中并没有看到小金盾标志。随后记者询问客服，这些产品到底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客服普遍给予肯定答复。可当记者追问为何没有小金盾标志时，客服避而不谈，转而给出产品的化妆品备案编号，只是表示产品是经过药监部门备案的正规化妆品。
8: 是的，这款是专门儿童用的口红哦，有化妆品批准文号。
9: 很多幼儿园用我们这个表演节目，有化妆品批准文号，是正规备案呢。
8: 商品适合4到5岁小朋友使用，安全无毒，放心使用哦。商品详情页有这剂装网备字。
5: 记者根据这些客服给出的化妆品备案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上进行查询，发现网店商家声称的这些儿童专用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只是普通人群，并不是儿童，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成人化妆品。那么商家借用儿童专用的名义，目的又是什么呢？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孟红教授从事化妆品相关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儿童健康，国家为儿童化妆品制定了比普通成人化妆品更加严格的检测标准和管理规定。
10: 由于呢，儿童有皮肤比较薄、屏障比较弱这样的一些生理特点，所以呢，儿童化妆品的安全性尤为重要。我国呢，出台了儿童化妆品安全技术指导原则等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法规，一款合规合法的儿童化妆品 品一定要有小金盾的标志，拿到小金盾标志，整个的这个流程当中都非常的严苛。儿童化妆品呢，执行远呢严于成人化妆品的国家强制标准，均有更高的门槛，禁用现用的原料更多，严禁添加刺激性、致敏性的成分，微生物、重金属限值更严苛，生产环境、过程控制、检验检测要求更规范。
5: 孟红教授同时告诉记者，由于儿童化妆品的生产成本更高，检测更加严格，获批上市难度更大，所以一些商户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高利润，选择用成人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进行虚假宣传。
10: 正规的儿童产品啊，从它的审批检测到生产啊，它的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不是正规的企业哈，它不愿意投入那么多，那么呢就可能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可以换包装啊，或者是呢把成人的产品当做了儿童的产品。那么我们家长呢又有什么心理呢？就是说儿童的产品相对比较温和，就是如果是儿童专用呢，家长就会买单。那还有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呢就是难辨真伪的，所以呢就容易被温和呀、宝宝专用啊、宝宝可用啊来误导，然后去买单。
5: 记者在多地多家化妆品店询问儿童化妆品是否有合规资质时，不少商家均以很安全、销量大等说辞敷衍应付，部分商户甚至直接抢回记者手中的产品阻止拍照，并迅速将记者驱赶离店。如此看来，这些商户对所售产品的真实属性早已心知肚明，却依旧心存侥幸，公然售卖不能让儿童使用的化妆产品。
3: 最近手工拼豆受到了越来越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喜爱，被称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在主流电商平台的销售额约 2.91 亿元，同比增长近9倍。线上热度蔓延至线下，过去一年全国新增手作相关企业超过7000家。那么拼豆为何让人如此上头？走红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安全隐患？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4: 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在桌面上一字排开，几个年轻人正低着头用镊子一颗一颗把豆子放进模板。这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拼豆体验店，工作日下午店里几乎坐满了人。店员告诉记者，
11: 这个拼豆基本都在大学生中比较流行一点，周末的话基本都会是坐满的，来来回回的话能有40多个吧。
12: 如果说顾客不会去操作的话，你们是可以帮忙那个运仓？
11: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免费运仓的。
4: 消费者小周是一位拼豆爱好者，今天他和朋友约好买了包天的团购，准备在这里拼一天。
13: 就之前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拼了一张大图，拼了有4天才拼完。比如需要送别人礼物什么的，或者送我喜欢的人礼物的时候，我就来拼一下。对，这就是啥来拼豆店，不然其实在家里买拼豆也能做。主要我来这拼豆店，主要就是运仓礼物，自己没法完成。
4: 拼豆虽好玩，但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近段时间玩拼豆时出现的安全事故在多地发生，不少拼豆玩具配套的小熨斗等加热设备存在严重风险隐患。记者了解到，市面上不少拼豆配套的迷你电熨斗直接使用220伏电压，远超儿童电玩具24伏的国标限值，且内部缺乏温控和过热保护装置，劣质拼豆在加热时还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店员介绍，
11: 建议买名家的那种，他们具有安全包装，像那种市面散的，它有的风险都很大，在运烫过程中还是会产生甲醛的。
12: 网上会有一些起火啊、触电的这种事故，他们一般是那种三无的那种小熨斗，一般会出问题。
11: 对，会的，会的，因为那种它有时候功率什么跟不上，或者同时熨斗，那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店是基本都是店员全权操作的，所以顾客的安全也是能保障的。
4: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理性选购拼豆玩具，选择什么样的拼豆才能安心玩？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建议，
14: 以拼豆这种手工的情绪消费，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消费者在购买拼豆玩具时一定要认准正规产品，消费者首先应该要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 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等关键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认准3C 的标志，切勿选择三无产品。
2: 新的一天，

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张明敏《故乡的风》。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

0: 不同车厢的情况。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为大家梳理了几个办法。办法一是去到售票窗口查询办理可持已购的车票，在发车之前前往车站的售票窗口查询是否还有连座的余票。若有余票且车票未经改签，车站的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办理调座。方法二，在上车之后可求助列车员或与其他的旅客协商啊，若协调不成也可以向工作人员说明一下同行人有儿童且不连坐的情况，寻求必要的关怀和帮助。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因为在12306官方 APP 购票时会先出票确认支付之后才算购票成功，如果不满意坐席的安排可以不确认支付重新购买。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使用第三方购票平台实现所谓在线换座的教程，那真的可以这样操作吗？对此国铁12306表示，12306 APP 没有在线换座的功能，要实现换座必须要通过改签来完成。所有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在线换座都是通过改签完成的，而且相应的换座将消耗一次改签的机会。
1: 资讯扫描，中办国办发布意见，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涉及薪资、工时、休息、职称等内容，提出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等具体部署。
2: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553万件，目前中国拥有全球61%的人工智能专利。
1: 南航国产大飞机 C919 广州往返合肥新航线顺利开通运行，合肥成为 C919 商业通航的第23座城市。
2: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18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完成交付，该船是目前我国建造完成的最大舱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民航局日前印发《民航旅客中转便利化实施指南》第三版，在旅客服务方面新增中转换乘站建设等内容，进一步强化枢纽机场的旅客中转功能。在行李服务方面，提出实施中转余重托运行李一次支付实时分清、实时清分、全程保障新模式，有效解决跨航司中转过程中行李收费结算和保障衔接难题，推动实现行李直挂。
3: 当初为了让哪吒汽车项目快速落地，多地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有些甚至和相关政策法规相悖。尽管有个别地方输血投资，但市场竞争是无情的。资料显示，2021年到2023年，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公司累计净亏损高达183亿元。去年下半年，合众新能源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此外还有多地国资深陷其中。上周有关爱奇艺 AI 艺人库的消息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随后爱奇艺创始人龚宇5分钟内连发3条微博回应，并放出现场视频，希望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但不少网友表示这是回应了个寂寞，大家真正抵触的就是表演被 AI 化这件事。有网友投诉内衣品牌都市丽人在某 APP 上的一款产品标注小地雷内衣等字样，网友表示相关表述令人不适。针对此事，上周都市丽人在官方账号发布致歉声明，表示深刻认识到自己错了，并表示小地雷这种词语带有侮辱女性意味或擦边性质，无论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由谁发布的，只要打上都市丽人的标签，责任就完完全全在品牌身上，将在3天内完成所有电商页面、社交媒体内容、产品描述的全量二次复查，确保不再出现任何侮辱女性或擦边词。一周内在内部下发都市丽人内容审核红线手册，明确禁止使用的词汇清单，所有员工及经销商必须签字确认。2周内建立经销商内容违规的连带处罚机制，品牌方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对违规方追责，绝不姑息。 彭博社知名科技记者古尔曼

0: 透露苹果 CEO 换帅内幕，继任者特纳斯风格比库克更果断，他不会将核心决策权下放给庞大的高管团队。这一风格与库克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库克在任期间对具体的产品决策大多采取放手式管理。作为 CEO， 库克虽然手握所有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但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将决策权限交给其他核心高管。特纳斯则完全不同，不管最终的决策是对是错，特纳斯至少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他同时披露，苹果内部相信特纳斯能够重塑苹果的产品线，并更加专注于产品本身。据业内消息，4月24号，美团新一代基础大模型 Longcat 2.0 Preview 已经开放测试。这款模型总参数规模突破1亿，量级跻身全球顶尖大模型行列。DeepSeek 同一天发布的新一代 V4 大模型，其总参数量和激活参数量与美团 Longcat 2.0 Preview 基本一致。除了参数规模，美团新一代基础大模型的更大突破在于其训练推理全程依托国产算力集群完成。据介绍，美团本次训练阶段动用的算力卡数量在5万到6万之间，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国产算力上完成的规模最大的大模型训练任务。
1: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毛阿敏永远是朋友，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1: 最近啊，关注到了咖啡圈的一个大动作，瑞幸首批瓶装即饮咖啡正式上线，其中经典美式、UC 美式、生椰拿铁三款门店长期爆款完成了工业化量产，终端定价6到7块钱一瓶，铺货网络呢覆盖连锁便利店、区域商超、自助贩卖机等核心线下场景。在现制作咖啡存量竞争持续加深、外卖履约成本持续上行的行业周期当中，瑞幸最新的业务动作既是对消费场景边界的系统性延伸，也是品牌在门店增长进入稳态之后啊，对第二增长来源的确定性探索。当然呢，也有人质疑，哎，这不就是走星巴克的老路吗？本期就跟您聊一聊瑞幸入局瓶装咖啡，瓶装即饮能否成为现制作咖啡第二增量。夏季消费周期的到来啊，让即饮饮品呢成为整个消费行业的核心增长赛道，流动性消费场景的扩容让便携化、即时化的饮品需求迎来集中释放。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星巴克和瑞幸的最新业绩表现。2026财年第一季度，星巴克中国实现营收8.2亿美元，同比增长11%。8011家门店的规模下，品牌持续向低线城市渗透，现制作场景的增长空间逐步收窄。再来说瑞幸，瑞幸咖啡2025年全年总净收入492亿元，同比增长43%。第四季度却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经营态势，净利润同比下滑39%。第四季度外卖配送费用同比激增94%，成为利润承压的核心因素。现制作咖啡业务的成本压力倒逼品牌寻找新的盈利载体。我们再来复盘2025年新茶饮行业6大上市品牌的业绩表现，不难发现，伴随着规模扩张的红利全面消退，开店质量、单店盈利、供应链效率成为品牌存续的核心标尺。蜜雪冰城以6万家左右的门店规模稳居行业首位，霸王茶姬营收增速断崖式下滑，净利润同比腰斩，奈雪的茶连续2年亏损，大店重资产模型彻底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茶饮行业的格局变迁之下呀，单一制作场景的增长天花板已然出现了，全渠道布局成为头部品牌的必然选择。 限制做消费具备场景局限性，而极隐消费呢，可以实现用户全时段触达，完成品牌心智的全天候渗透。那这也是头部咖啡品牌入局的核心动因。瑞幸此次入局瓶装极隐赛道，沿用了星巴克验证过的增长逻辑，以门店爆款工业化量产切入流通市场，以全渠道铺货拓展消费边界，试图复刻星巴克的双轮增长路径，打造属于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行业现实呢，决定了这条增量道路的发展节奏。瓶装咖啡啊，重运营、低毛利的品类特征是先行者普遍面临的行业痛点，当然也是后来者无法绕开的发展约束。再来说呢，以平价定位切入市场，那就会进一步压缩单品盈利空间。在冷链、渠道、陈列等刚性成本的叠加之下，品类规模化盈利的周期被持续拉长。哎，这就意味着瓶装即饮业务很可能难以复制现制作咖啡的高速增长态势，那只能稳步推进啊，在渠道铺量中缓慢释放增量的价值。那从市场信息来看呢，瑞幸计划推出的三款咖啡产品都采用了300毫升 PET 瓶装规格。显然，三款瓶装产品都是门店久经市场检验的爆款单品，无需额外的市场教育就可以完成终端转化。这种爆款复用的模式正是星巴克门店产品瓶装化的核心玩法。另外，瓶身数字化入口联动品牌会员体系，实现流通渠道与现制作门店的用户互通，这套全渠道运营的逻辑呢，同样源自成熟实践。区别于星巴克以品牌溢价实现高端价值变现，瑞幸选择以平价定位完成大众用户的存量变现，依托现制作业务积累的年轻用户，在便利店、商超、高校等大众渠道完成用户资产的二次挖掘。这种商业模式的优势啊，在于试错成本极低，落地的确定性极高，而劣势呢，就在于全程处于路径跟随状态，无法形成差异化的品牌竞争力，那只能在先行者划定的商业框架内收割大众市场的存量价值。从门店业态、产品矩阵、数字化运营到如今的瓶装即饮布局，摸着星巴克过河似乎已经成为瑞幸固化的发展模式。这种路径依赖帮助瑞幸快速完成了规模积累，在短时间内也跻身行业头部阵营，而星巴克中国战略的全面升级也在改变着行业竞争格局，让瑞幸的跟随式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星巴克作为行业先行者，手握品牌溢价、供应链体系、场景运营等多重核心优势，20多年的品牌积淀让星巴克在低线市场的消费分层中占据天然优势，全球化的供应链布局也保障了全域铺货的效率与成本，数字化运营体系的持续优化提升了单店运营的综合效率。由此可见啊，咖啡品牌的竞争仍然取决于供应链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独立商业模型。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瓶装即饮业务的铺开虽然是瑞幸路径依赖的又一次体现，当然也是品牌打破发展惯性的重要契机。在财经先锋派看来，星巴克铺就的道路可以借力一程，却无法抵达终局。赛道越拥挤，越考验品牌自成一派的定力与能力。那也就是说，瑞幸想要实现工业化全域变现，必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之路。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引发外资企业持续加快在中国市场本土化布局。众多外资企业集中释放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决心，在新能源智能化转型上按下快进键。
2: 日前，德国大众展示了三款全新新能源汽车，宣布2026年将在中国市场推出13款新能源车型。大众汽车这一系列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其核心支撑是来自中国本土化的研发，在中国构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生态。
12: 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 CEO 齐泽楷。

0: 我们在中国对供应链进行一体化整合，不断提升整体效率。基于此，我们已将新车上市周期缩短至24个月，同时实现技术的高效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1: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送上刘欢 My Way， 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历史上的今天，5月28日，
4: 1140年5月28日。一代爱国名将，宋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身处宋金对峙的乱世，辛弃疾年少时便胸怀家国，之后更是起兵抗金，一生矢志收复中原，北伐报国，奈何壮志难酬，急起急落，最终退隐山居。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却壮志难酬，他把满腔家国情怀、英雄义气化作字字铿锵的词作，他的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之处。作品中既有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又有壮志难酬的悲愤，还有不少吟咏河山的内容。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的词作千百年来激荡着无数中国人。
5: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最近太原的消费者张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她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情。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是需要收取服务费的，交易完成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10: 反正收拾家里头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金还是银，一个是孩子的，一个是老人的，确定的该留的留，剩下的都处理了吧。正好是看见地图上写的还挺正规的99黄金，完了评论也挺多的，一搜好像是全国连锁的，网上看见评论说是9.9块的检测费，如果你卖的话好像就不掏这个检测费。它好像有3个连锁店嘛，然后我就去了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店倒是挺正规的，全程感觉也算正规吧。先卖的银饰，他就是先检测看你是不是真的银子，就是你得超过多少克人家才收，最后就是哎，你是不是要收，你确定要收吗？哦，我说是，他就还要烧，可能有些还是损毁性的，因为那个链子还要给你去掉什么上头小钻石什么的，就这样的就准备回收。然后就说是你得下单，他就让我下个美团，他说还得绑卡，还得实名，要美团上下单，然后他还要上传那个照片，可能我理解就是他要经过审核%多少的银，然后他重量是多少，最后要折算，然后给你算价，打应该是连锁店的这个公司，就是网上的钱给我到账，检测完他就上传，上传那边审核一下就给你算出来价钱，最后结果就是我拿到350块钱。当时收到他说你一会儿就可以提现了， 然后我是回家了，我就想起这个订单了，完了我说就又看了一下，也是无意之中，哎，看到我就说是他那个订单的结果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就是服务费是150，哎，我说我只拿到350，完了你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你知道吗？完了我就联系人的微信，我就说你们的服务费也太贵了吧，哈，30%的服务费。后来他说我们就这规定，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后来完了我翻过头来又再去查他那个影，因为我还卖了点金子，他那个金子下头写的每克多少的服务费都写了呢，但我看那银子就没写。
9: 张女士说，从进店到完成交易，没有任何人跟她说过要收取这笔费用。张女士认为收费不合理，并且向店员提出退费。店员在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的情况之下，依然拒绝退费。
10: 我说你们收服务费是应该的哈，这个太高了。后来他说你也没问呢，我没问你也应该说一声哈。等到第二天我就打那个他们的官方客服又打电话问，完了他说我们就是这么贵的服务费。我说那你全程就没有个地方显示吗？他说有显示。我说那你给我把截图发过来。后来他给我发的截图也没有写30%的服务费，他就是写了什么回收价格，他给我写了个协议，他就说是你看这个协议，那个协议，但是我觉得也写的模模糊，他就写的那个协议是什么回收价格以乙方的订单为准，他说是有个什么下浮标准，但是你下浮标准你也没写30%呀，反正我是觉得这些都没写清楚吧。后来他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有个计算公式也写的下浮标准，哎呀我说那你们这也写的不明白，写了个标准也没写30%，如果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可能还考虑考虑，反正他那儿也有录像。我说你全程到尾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点不合适。
9: 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针对张女士的质疑，店员承认服务费确实收了150元，但是解释这是毛利，包含了提成费、邮费、保价费等等，并且强调全国都是这样的。当消费者追问为什么不提前告知的时候，店员的答复是你也没问我呢。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或者是退还服务费，店员则表示确认收钱协议已经完成，交易就终止了，还说服务费包含各类成本属于正常范围。
11: 服务费你确认的时候你不是看了吗？银的它本来空心的就是饰品啊，它服务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还有房租、人员、电费、水费、网费，还有邮到深圳，他本来谁收也是这样。确认订单的时候你没看清楚价格吗？我们一般都报的是回收价，我给你确认价格的时候就是你回收的价格，到手的价格，然后你之前说的那个少的克重是因为你有一个那三个链子都是92.5的纯度，克重要乘以纯度呀，随来也是一样操作的，就是黄金、白银、铂金、八金回收都要收服务费，当你确认的时候这就是回收价呀。我跟您说一下，服务费肯定是要收的，150它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一般顾客问我们黄金或者白银、铂金、钯金回收的时候，我一般都报的是到手价，大盘也收不了这个黄金、白银、铂金、钯金，那我们挣什么呢？这服务费它是按照当时的大盘，它跌了我也不可能管你要回来这些钱。它这个150是毛利，是什么都没有扣的，提纯费、从容费、邮费、保价费什么都包含在里的。白银的服务费全国都这样，不是单一比您是这样的。您下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简易的合同，你可能没有了解过白银的回收市场，别人家的白银现在收的都也都没有我们高，而且有的时候人家捡完压根也连收都不收。你也没有问我呀，对吧？你一直老说这个服务费服务费，你也没有问我呀，我告诉你的就是回收价，签字同意的时候就是你确认，然后钱就到了，这个协议就截止了，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报警处理也可以。
9: 白银回收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多家黄金白银回收门店，发现白银回收市场收费名目繁多，标准不一，部分商家存在收费不透明等等问题，导致消费者稀里糊涂完成交易就吃了哑巴亏。有的商家明确表示回收白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只是要在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也就是说回收价格会比大盘价格略微低一些。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嗯，欢迎你。据消费者的反映呢，在九九金管家门店收这个回收这个银饰的过程当中呢，商家全程没有告知要收取服务费，也没有说明具体的比例，但是最终是扣除了30%，就是所有价格的30%的服务费。那么消费者在交易完成之后，查看订单的时候，才发现被扣掉了这30%的服务费的。那么商家的这种只报到手价不说明服务费构成的做法，法律上有没有一个定性呢？
12: 那么等

0: 法案主要涉及到二手影视制品的回收，那么更多的涉及到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还有经营管理条例。那么从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来说，应该说核心点是相关的经营者没有如实的全面的告知消费者相关的价格，包括价格的构成，那么就有可能涉嫌构成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者是一种引人误解或者是虚假告知的这种情形。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认误购，那么事实上就有可能涉嫌消费欺诈或者是价格欺诈。那么在此背景下，事实上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有权主张撤销合同、返还差价，包括三倍的处罚性赔偿。
1: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石，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为您送上郑少秋《摘下满天星》，祝您一天好心情。8点之后，欢迎收听《家有爸妈》。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 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